0: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0投保吧。
5: 4008-0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7: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走，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6: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7: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6: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7: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6月份还便宜。哦，
6: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7: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6: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7: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6: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8: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9: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3: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05，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路上的最新的消息。目前的陕西这边啊，因为车流量比较大，绕城高速外环方向未央立交桥至经开收费站之间呢，内环方向曲江服务区至丈八收费站之间，还有曲江雁塔收费站入口通行缓慢。再来看一下四川苍巴高速元坝站入口苍溪至坝中方向啊，因为这个计划性的施工收费站将关闭，预计时间是在5月20号8点一直到中午的12点。再来看一下这个江西南昌绕城高速申后段 K113公里处后田枢纽至升米收费站区间啊，往南昌方向，目前的事故是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第三、第四车道，第二车道、三四车道目前是缓慢通行。再来看一下暴雨管制，因为暴雨呢，湖南高速部分收费入口对所有的车辆是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具体情况是如下，我们来关注一下株洲，那 G60022。里娄高速茶山李陵南收费站入口啊，朋友们来关注一下，这是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再来看一下湖南高速 G6021 杭昌高速永安收费站出口，因为车流量大，目前也在通行缓慢当中。好，如果您在路上行车也发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消息，可以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0: 在这个世界上，一星陨落暗淡不了星空灿烂，一花凋零荒芜不了整个春天，一次挫折荒废不了整个人生，可一时不快乐会影响整天的心情。
2: 新的一天已经开启，收拾心情，冲破关卡，准备好了吗？向快乐出发。
3: 哈哈哈哈。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07，回到我们的向快乐出发。哎呀，很多的敌敌畏啊，还沉浸在刚才连线大敌的激动的兴奋情绪当中啊。大敌要彻底回来的话呢，还要这个9月份左右的时间啊。我昨天还问他，我说那个实在不行，你明天先来上个班，你上完班以后你再回去继续坐月子行不行啊？他言辞拒绝了我。反正就先这样吧，就先。朋友们啊，平时可以关注一下大明的快乐时间，明是名客，铭记的铭啊。然后今天的大明的像每期大明脱口秀啊，包括今天跟大迪的连线的这个视频，我们都会上传到大明的快乐时间的视频号里面啊。

也要提前预告一下，因为今天晚上的时候，我们晚高峰的两位主播樊科和王尚同学将会奔赴杭州，给大家伙做大牌折扣的一个直播。哎，如果说你想买一些这个大牌折扣的话呢，一定不要错过今天晚上的直播。反正之前我们说有这个亚瑟士啊，还有这个哎，对，我展示一下，我穿的就是，哎，亚瑟士的鞋真的很舒服啊。还有什么 CK 呀、啊、有这个北面呢、啊、昂跑啊等等等等吧，一系列、啊、大牌啊，这个今天晚上的折扣价格是非常非常合适的，您可以来预约一下直播。那您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回复直播这两个字，就会跳出两个直播码了，一个呢是今天的，一个是明天的。今天呢是晚上直播，明天是早上直播，所以预约之后呢就会准时的给您推送，您就不用再记着这个事儿，不用再找了啊，就很简单了。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啊，回复直播两个字，我们的这个直播码就推送给各位了。晚上啊，或者说明天早上啊，没什么事的话，可以看看樊科和王尚同学在杭州给大家伙做的这两场直播。所以呢，今天和明天的晚高峰呢，也是由本人去代班主持的啊，请不要嫌烦啊。莉莉亚还在问直播哪里看啊？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直播两个字，就会跳出直播的预约链接了。您预约上，到时候晚上的他开播的话呢，就直接推送给您了啊，您就不会错过了。

好，回到咱们今天的话题，今天的520嘛，这个也算是表达自己内心感情的这么一个日子，很多朋友借着这个日子呢来表白，甚至有的朋友把这个日子呢定为自己的重要的一个日子，结个婚呐，啊，领个证什么的。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日子，勇敢的说出心中的"我爱你"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啊，就是让我们不要给自己留下遗憾的一种方式。那您最想对谁大胆的说出心中的我爱你呢？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第94期的名，大迪升的太突然了，保密工作太到位了，恭喜大迪进入人生新角色呀，我们会一直想你的，盼望大迪回归呀。这说明啊，大家伙啊就是不仔细，你知道吗？就有的朋友仔细到什么地步，就是有一阶段我就发现，哎，大明脱口秀那个视频呢，因为每天都会在那个大明的快乐时间上传嘛，有一阶段我就发现那个视频的点击量特别的高，然后呢我就觉得，哎呀，是不是我的脱口秀终于是被更多的人所听到了，大家伙终于认可我的脱口秀了，20年了，真是不容易了。后来啊，我是在咱们的听友群里边才发现，他们经常截我那个脱口秀那个图，什么图呢？就是我这边刚说欢迎来到今天的大明脱口秀，然后那边大迪不是站起来刚走吗？他们就截大迪站起来的一瞬间的那个图，然后在那做各种分析。哎，你看是不是怀了？是不是？我就是怀着，肯定的。这衣服不是，那衣服宽松，那不是衣服宽松，这肯定是怀了。啊，那个说，哎，几个月？你看看。那个说，你看这个形状是男的还是女的？我说那阶段我那个脱口秀视频怎么那么火呀？全都在街头看大迪呢，你看看，哎。想耳人图图说了，大迪啊，尿尿悄悄的干了件大事啊，真是恭喜，以后再有人欺负妈妈，帮帮给妈妈撑腰，帮帮打大明叔叔两下。哦，这个小名是这么来的，帮帮就是两下啊。刚才我问的，哎，那帮帮是男孩还是女孩？女孩能叫帮帮吗？你好，我的名字叫李建邦。

会说了，我爱我们家的毛孩子，他给我们家带来了很多的欢乐，现在家里边已经不能没有他呀。没错，这个小狗啊真的特别的可爱，就是在于小狗它的脸永远是笑着的，它的眼睛永远是萌萌的，即便人世间有再多的烦心事儿，你觉得这个世界太复杂了，当看到萌宠那个萌萌的眼神和永远微笑的表情，你会觉得其实没有什么事儿过不去的。有的时候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一下，对世界萌一点，对世界展开你的微笑，也许自己简单了，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更加的简单。LMH 说了，我现在就在成都二环下啊，在美好的清晨里听到大明唱这首歌太好听了啊。刚还有朋友问这个歌叫什么名字，春风十里啊，春风十里。

啊，杰说了，我是80后，看着祖国的一路发展壮大，今天我就想说，祖国我爱你，以你的强大给我们带来美好安定的生活，比心比心呢。哎，真的是啊，这经济发展呢是一方面，我觉得整个社会的安定稳定，确实是老百姓最重最看重的。你说尤其是我们看到啊，这儿打仗了，那儿扔核炸弹了啊，那儿什么民不聊生，那儿是什么零元购，对吧？但是回头看一看我们身边，治安呐、啊，包括这个社会的稳定啊，我们睡觉的时候不用担心脑袋上会掉什么东西啊，我们平时工作的时候呢，也不会担心这个楼会突然一下子怎么着，啊，这就是生活当中这是最基本的幸福的最基本的就是安全嘛。确实啊，在这方面咱们的祖国太强大了。有点幸运说了，我想对我的儿子女儿何道雨点说一声我爱你，今天哥哥去学校拍毕业照，7点到校，所以他们听不到节目了，我要回去给他们放回听啊。

0: 还有宁蓝布丁，大美你好，我想对亲爱的老公说，小尾巴我爱你。呀，哈哈，昵称都出来了啊！这家伙小尾巴，平时挺粘人呐。我思过再说了，大明你好，今天是我儿子李瑞涵的生日，想跟他说生日快乐，我爱你，愿你健康顺遂，平安喜乐每一天，谢谢大明。啊，邱导也说了，今天是我女儿李瑞一的生日，祝李瑞一生日快乐。好了，这个朋友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今天呢，咱们就是一个表白的一个平台，无论是对自己的爱人表白呀，对自己的朋友啊、亲人呐、啊，或者哪怕他不是一个人，他可能是你的一个念想啊、一个东西啊、你的母校、你的故乡都可以。那这份我爱你，你想送给谁呢？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1: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

好，来到这车的热搜，搜搜搜，先来说一下二手车，买二手车啊。喜提爱车呢，对于大部分车主来说呢，本来是一件应该特别高兴的事儿。但是家住湖北咸宁的朱女士，花了160,000购买的二手车，竟然是一辆全损车，还不是普通的损，全损。啊，全损车，车损，那人更损，我觉得这是。全损车它存在着重大的安全隐患呢，他向出售该车的公司要求退款退车，对方销售人员却以离职为由不予理会。朱女士呢只好向湖北省消费者委员会投诉了。就在前两天，朱女士表示她已经跟商家完成了退车手续，对方承诺的140,000元的退款也如期退还了。就咱说那个正规渠道的全损车辆吧，一般会有明确的标注啊，低价处理不是不可以。但是呢，二手车的水太深了，就是有的人就会把这个全损车呢当正常的二手车去买卖，这个时候呢，他就是占了你的大便宜了嘛。所以说买二手车的朋友注意了啊，一定要查这个车辆的，保险出险的记录和维修历史。全损车在保险公司都是有档案的。再一个呢，就是签合同的时候要明确写出非事故车、非水泡水车、非全损车这样的一个条款，方便日后咱们给自己进行维权啊。啊，现在很多的车就损到什么地步，咱就无法想象，你知道吗？就是这时候应该提醒朋友们了，就是开始下大雨了嘛，有的城市啊，这个排水不是很好，好容易内涝，然后呢，就有的车会被淹。你知道车被淹了以后，第一到场的是什么吗？不一定是保险公司，第一时间到场的可能是那个二手车贩子。真的，他就是捞这种泡水车，然后呢低价收，然后呢高价往外卖，就当正常的二手车往外卖，经常这么干。那泡水车呢？所以说大家伙在这样一个季节去买这二手车的时候呢，一定要留意它到底是不是泡水车，尤其是刚刚就是比方说啊，哪个城市下完大雨了，刚涝完了以后啊，这个时候你在这个城市里买车要尤其的注意了。哎呀，这刚上新的这批车看起来很新啊，价格好像很合适，但有可能是泡水的。还有呢是那种更过分的，我见过那种切割车，切割车就是看你车好像没什么问题，都挺新的，但实际这个车都它原来它不是一辆车。就比如说啊，这个车追尾了啊，鼻子怼没了；那个车呢被人追了屁股了，屁股没了。哎，这俩车各取一半，这样也能行。你平时他刷上漆你看不着啊，那焊点什么的你都看不着啊，只有退了漆之后，他在里边藏着呢。这个呢，普通的消费者真的看不见。但你想一想，你开着两个半截和粘在一起的这车在路上行驶，它能安全吗？它肯定各种各样的一个问题，而且出事一般都是什么大事。二手车的市场水太深了，一个呢是自己分辨清楚，找一个懂行的朋友去买，尽量在大平台。当然呢，这个事儿也挺悲哀，就是二手车市场啊，如果说本身健全的话，不用我们这么的操心费尽心力。二手车市场本来也应该是健全的啊。好，继续我们再来说说 AI 伪造这个事儿啊。 AI 现在啥都能干呢。最近呢，上海交通大学有一名学生和他人合作参加全国 A 加能源大学生科技创新竞赛并获奖了。那这名学生在竞赛奖金分配当中用 AI 伪造收据，存在伪造收款记录、瞒骗奖金金额等不诚信行为，学校表示给予樊同学严重警告处分，其本人已经主动的退出相关的暑期学校了。用 AI 伪造收据啊，它不难啊，但问题在于什么呢？就是这些伪造的东西往往它经不起核查，你稍微一查就露馅了，而且学校单位一旦发现你这伪造行为，肯定会做出相关处罚的，情节严重的话呢，你还得承担法律责任。那处罚是一方面，另外你这人的人品，你的诚信度就没有了呀。所以为了一点蝇头小利，把名声啊前途都搭进去，真的不值当啊。所以真的不要耍这种小聪明啊。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其实最近很多朋友都了解到的一个解压玩具，叫娜塔莎。我最开始还以为黑寡妇呢，后来发现啊，确实黑黑的，是一个小婴儿小玩具，巴掌那么大的，哎，可以到处去揪啊，软软弹弹的那种的。这个婴儿造型解压玩具娜塔莎近期在短视频平台爆火呀，但随后呢，因为玩法失控了，引发了巨大的争议。按理说你个娃娃嘛，就是过家家呀，或者说平时你搂在怀里亲一亲抱一抱啊，是吧，你大不了的你捏一捏呀，这都行。但是大量网友展示对其摔打、
针刺、刀划肚皮等暴力行为。商家直播的时候还出现了低俗擦边的营销话术，舆论批评该玩具助长暴力宣泄与不良价值观。目前多所学校已经紧急发布通知了，禁止该玩具进入校园。就这种低俗视频啊，对成年人可能不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对孩子们不一样。哎，孩子们天天看这种虐待婴儿啊，所谓的解压的内容，他潜移默化其实会受到一些暴力影响。那学校紧急发出通知，还真不是说是啊管得太宽了。学校为什么管孩子玩什么玩具呢？这种玩具它传导的价值取向确实是有一定问题。好，继续我们来说说这个随便扔烟头这个事儿啊。前不久呢，在江苏无锡，陶先生准备出门的时候，就感觉啊右眼跳啊，于是待在家里边看电视。这玩意儿还真有人会信这个啊？但你说这玩意儿，人生这事儿不好说啊。他赶巧，他真就赶巧了啊！因为右眼跳没出门，在家里边看电视，突然就听见噼里啪啦的声音，出来一看，发现空调外机的位置已经烧起来了。陶先生说，之前楼上扔的那个纸箱卡在了这个空调外机的这个平台上，然后又被高空扔下来的烟头给点燃了。哎，你说说，他用了一瓶灭火器和三桶水，这才将火扑灭。万幸这是及时发现了，人没出门啊。这要人出门了，没在家，那肯定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这因为点燃的烟的表面啊，就烟头的表面啊，它看似很小啊，一闪一闪的。它那表面的温度高达几百度，易燃纸箱也就是分分钟的事儿。而外机本身又有电机跟线路，一旦着起火来，那可能顺着线路就往屋里边烧了。就那会儿可能就不是一瓶灭火器就能解决的问题了。所以呢，有随手扔烟头习惯的烟民朋友们，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啊！因为在楼上也不要扔任何东西往楼下啊。好，北京时间8:25，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今天是520，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啊，这个你此时此刻最想对谁说“我爱你”呢？就是你让我庸俗一下啊，这个我想说后迷我爱你啊。感谢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啊！这个朋友们，如果有家装需求的朋友们啊，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后迷啊。我们后迷呢跟这个咱们的听友啊，现在组建了一个听友群啊，这里边是专门给咱们的听友薅羊毛的。如果你有家装需求的话，或者我就想了解一下，都可以进到群来，平时跟这个我们的专业人士来聊聊关于家装啊。如果说哎，我最近就要家装了，那在这个群里边您还可以薅羊毛。后面的价格本身已经很便宜了啊，但是呢，在进群之后，您还可以拿到1万或者到15000不等的这么一个代金券，是直减券，是直减券。就比方说你原来的合同可能是12万，拿到这个券以后就直接立减到11万。哎呦，这是非常合适的一个券啊。而且呢，这个券呢只发送到这个月末，这个月底，发送到月底，但是使用期限呢是到年底的。但是呢，下个月这个券就不发了，那发别的可能就不知道是什么了啊。所以抓紧的时间啊，这个券是太实在的一个券了。如果想这个加群的话呢，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薄厚的厚大米的米，回复厚米两个字啊，薄厚的厚大米的米，就会跳出二维码，您扫码进群就可以了。

0: 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三，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3: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4: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5: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6: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7: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8: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8: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8: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
11: 我帮你。
12: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1: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8: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9: China Traffic Radio，
18: 这里是中国交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34，来到这时段的交广听天下啊。先来看一下最近的广西柳州，先后发生了2次5.2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等地呢，则遭遇今年首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引发洪涝、地质灾害。5月19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5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的救助工作。那最近呢，湖南省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雨，对铁路运输也是带来了一定的影响。那国体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范围，计划5月19号到21号对沪昆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或折返措施。具体停运车次，朋友们可以在12306网站进行查询。

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5月19号啊，珠海机场香港太子城市候机楼正式启用了。这是珠海机场在香港市区布局的首个城市候机楼，标志着珠海机场港澳服务网络进一步完善，为珠港跨境航空出行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全新的支撑。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检察院办理自身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侵犯人身自由国家赔偿案件时，执行新的日赔偿标准495.94元。好，再来看轮胎啊，轮胎也涨价了。4月中旬以来呢，国内轮胎行业进入到新一轮的集中调价周期。米其林呢、普利司通啊，还有中策等多家轮胎企业相继都发布了涨价通知，涵盖乘用车胎、卡车车胎等多个品类。其中啊，乘用车轮胎呢，普遍涨幅是在2%到5%左右。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市场行情啊。好，继续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现在高铁上能带什么？前两天咱们刚说呢，就是京张高铁从5月19号开始啊，正式试点开通自行车随身行的服务了，就您可以带着自己的自行车来乘坐高铁。除了自行车以外啊，还有几样大家伙意想不到的东西也能带上高铁了，内容涵盖运动器材呀、宠物绿植啊，还有小众好物啊，就比方说那个收缩好之后的那个钓鱼竿啊，还有摄影用的那种三脚架啊，走亲访友用的那个什么海鲜白酒啊，生鲜特产，这只要符合规定都能是带上高铁的啊。

啊，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最近呢，给大家伙上新的产品呢，一个是我们的莫桑比克钻，还有这珍珠项链也正在热卖当中啊，都是套装的。这两个呢，既是有项链啊、吊坠，还有这个手链啊、耳坠等等都有。那莫桑比克钻呢，之前介绍比较多了，就不过多介绍了。那珍珠呢，是我们去年去诸暨给大家伙溯源的天使之泪公司，它也是大品牌的一个产品了啊。珍珠质量也有保障，那设计呢也是非常好的。那感兴趣的朋友们啊，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回复钻石两个字或者回复珍珠两个字，都会跳出购买链接。感兴趣您都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啊，选好款式就可以了。款式非常多啊，之前的一些网红爆款呢，有的是卖没了啊，有的是重新上架了啊，有的呢是另外上架了一些新品新款，您可以来关注一下。那除此之外呢，虫草也正在热卖当中啊。这个西藏鲜虫草是2026年的头茬鲜虫草，限量供应，一年就这么一茬。而且鲜虫草啊，一根顶三根，三倍营养，口口都是精华。价格也是直接做到了五折啊，朋友们可以来关注一下，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虫草。所以说啊，平时有吃虫草习惯的，或者家里边有长辈啊喜欢吃虫草的，那这次是补货的好时机啊。

今天跟大迪连完线之后呢，大家最关注的就是到底谁掏了这2000万的彩礼啊？这点并不重要。大迪可能给了人家一个折扣啊。感谢大迪，大家对这个大迪的关注和对我们一如既往的支持。那在这里呢，我们要对朋友们说一声，我爱你们，我们爱你们啊。

今天呢是520啊，这个网络情人节也很多朋友来也把它叫做这个表白日啊。那这一天的表白啊，真的事半功倍啊。你说一些有的没的话呢，人家一看这日子就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了。或者莫名其妙给人发一个红包啊，人家哎这什么日子给我发红包啊？你看啊、哦、这日子，你看啊，那为什么不发这个1314呢？在今天下午13:14给对方发一个520-1314。巴贝尔说想对两位兄长说一句我爱你们。父母走了以后呢，你们成了我的牵挂呀。如今相隔海，隔海相望，照顾好自己，等下个月回国去看你们。是血浓于水的亲情啊。还有心动说给我最亲爱的朋友，幼儿园、小学、初中、大学，一直到现在工作还在一块呢，感谢你一直陪着我，于心波，我爱你。深海感叹大迪真的很敬业，坚持到了最后一刻才去生孩子，否则也不会如此大家觉得突然了。在这里呢说一个这个不为人知的一个事情啊，可以给大迪加分的这么一项啊。哎呀，很少夸他的。就是大迪生孩子前一天晚上，因为第二天呢是我一个人啊上节目，大迪呢还说呢，哎，要不我现在也没什么动静，要不明天早我还是跟你上一起上个节目吧，啊，自己在家待也没啥意思，待的真的五脊六兽啊。我说不用了，你拉倒吧，你万一出点啥事儿，你对吧？不好啊，他就没来。结果那天真的，他生孩子时间就是咱们上节目的时间，就是第二天早上咱们上节目的。你说那天如果他来的话，咱们这是节目呢啊，欢迎来到这时段的热搜搜搜搜搜。哎呀，不是啊，来到今天的鸣笛小剧场，大迪，哎呀，不是大迪，你今天情绪很到位啊，你演的很真实，不是演的呀。哎呀，那就太精彩了那个啊。我就不信这屏幕上这个今年的那个集团优秀员工这样。

陈基足说了，我在河北听说泉州旅游很火，一直想着自驾去几天，看看有什么关于那边吃住行的指南嘛。刚才楼上说的也值得参考。哦，泉州真的好，泉州太好了。但是泉州怎么好的话呢？我这玩意儿我也泉州铁观音好啊。真的，泉州给我一个，首先是泉州铁观音，另外呢，泉州这个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他们结婚啊，全身上下都是金子。还有泉州的美食真的很不错啊，泉州美食。但是泉州这个地方我没去过，因为我的朋友有泉州人。以前呢，我所在工作的城市啊，就是温州啊，离福建很近，离福鼎也就一个来小时的车程。离福鼎，离泉州稍微有点远。那我听说泉州真的很好玩，是值得一去。如果收音前有泉州的朋友的话，可以来推荐一下。去泉州的话，去哪玩，吃什么啊？那泉州的茶叶啊，就是那个安溪铁观音啊，真的是太好了。那铁观音呢，是怎么说呢？南方茶叶，但是对于很多北方人来说特别喜欢喝，因为北方人呢，他从小喝这个花茶。北方人就是喜欢喝那种又香又浓的，对于绿茶这种东西吧，你得品。其实咱北方有点，就是说实话，有点相对来说呢，就是这方面有点粗，感知细胞有点粗，就是喜欢喝那种特香浓的。所以中间啊，就是北方茶跟南方茶中间最适合的转换，其实就是安溪铁观音。铁观音给人的味道就是特香特浓。哎，那个香味啊，就是它泡完以后呢，整个屋子都弥漫着铁观音的那种香味，特别的让人安神。去泉州的话，一定这个买个正宗的铁观音啊。木棉花说了，安溪铁观音今年春茶品质非常好啊。铁观音也是一年两茶嘛，春茶和秋茶这两茶，真的，哎，你要这么一说的话。哎，我们是不是可以去泉州给大伙溯个源啊？回头联系一下啊。ZX 怎么约王上他们的买货直播？您这样，您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直播两个字，就会跳出两个预约码了啊，两个预约链接。这两个呢，对应的是20号和21号的这两场直播，一个是晚上，一个是早上。您预约以后呢，您就不用关注了啊，因为到时候自动会给您推送了。木棉花说，往年都是秋茶好，今年春茶好啊，这说不准，因为靠天赏饭这个东西吧，咱永远说不准。那个今年春茶是不错，但是秋茶怎么样咱也不知道。那铁观音这茶确实啊，我当年就特别喜欢喝铁观音。我喝完花茶以后呢，再喝铁观音，才最后从铁观音慢慢转化到了什么普洱茶呀、白茶呀，到最后现在喝绿茶什么的。要是直接让我从那个，你像比方说从花茶，茉莉花茶直接转到普洱，我真的转不过去。我觉得这完全两种不同的东西，一个是茶，一个是药。

这是鱼图图家业说了啊，大明哥好，从2020年就每天必须听咱们的节目，带着我老公和家里人一起听520这一天呢，想对我的老公杜小磊和我的家人说一声，我超级爱你们。啊，大明明说，我正在喝铁观音呢。对，铁观音真的是南方茶叶当中是北方人最容易接受的了，最容易接受。那个香味就有一段时间我觉得特别流行，二十多年前的时候，在北方铁观音一度特别流行。啊，北京时间8:48，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继续等待朋友们的留言，你可以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那继续这首歌呢，同样是非常应景，表达爱意的一首歌，不仅我爱你，而且还要爱你10000年。

在这首歌曲当中呢，我们也来送几个祝福啊。奈儿说了，酸奶早，哎，我爱我的云团和小鸭子啊。小鸭子出差一周了，当了一周的单亲爸爸，今天云团春游去了，给他准备了一大包的零食和零花钱，希望他都能吃完花完，开心回家。明天小鸭子就要回来了，真的，我特别想这个做一期节目，就是你，但这期节目其实不太好做啊，因为这玩意儿挺恶心的一期节目，就是你跟你爱人之间的昵称都是什么。这个什么小尾巴小鸭子呀，我说出来以后挺好的啊，感觉今天早上的狗粮味特别的足啊。四季安然说，闺女经过一年的努力终于考上了新疆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啊，我想对孩子说一声，小雨辛苦了，妈妈爱你，祝你永远幸福快乐。好，在视频号这一端呢，一说了，这个今天是我女儿刘佳明8岁的生日，每天上学路上听咱们节目也是求祝福，那祝8岁的刘佳明生日快乐，天天开心啊！还有这个陈基族说，哎呦，这我们也经常买啊，就是铁观音是吧？欢迎提一些购买铁观音的一些建议啊，那到时候咱们去。泉州啊，因为我们在福建呢，也是有这个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一个这个叫什么呀？这是自己的地方，自己都不知道了啊！就是也是有我们的地盘啊，这个福建泉州啊，真的，如果说爱喝铁观音的朋友比较多的话呢，咱们真的找一天去泉州那边给大家伙溯源一下铁观音，是正宗的安溪铁观音啊。

大城小爱，坐标上海，但是选择听咱们中国交通广播，非常喜欢听你们的欢乐氛围，谢谢你们。今天是我们的领证十周年纪念日，老公我爱你啊！哎呦，说到上海，咱们真的很多上海的听友啊，比方说咔咔呀，静等花开呀，这我们在做脱口秀专场的时候，他们都是从专程从上海赶过来参加我们的脱口秀专场，在这里谢谢上海的朋友们啊！包括在上周我们在做厚米落地的活动啊。我们在做厚米落地，因为我们也知道厚米呢，它只是服务于京津冀这一带的，但是在厚米的活动当中，有一位专程从上海赶过来的咱们的听友来参加活动，也是一位女士，特别感谢您专程从上海来参加我们的活动，来看看我们，顺便呢出个差而已。工作那种事嘛，反正也是无所谓的啊，主要还是来看我们啊。

很多朋友都在问大迪的一个近况，或者呢有很多朋友是打开收音机打晚了啊，这没听到跟大迪之间的连线，这样您可以关注一下大明的快乐时间，明是明课明记的明啊，大明的快乐时间的微信公众号，您在微信公号那里来搜一下大明的快乐时间，就可以加到我们这个

这个莫测黑揍大仙说了，听到熟悉的声音还是有点激动。今天也是我的生日啊，求主持人520啊，祝我生日快乐，520快乐啊。这发送的祝福实在太多了啊，今天不能一一给大家伙念到，但是呢，我们都看到了啊，希望这份爱意啊，在520这一天，你也可以亲自的传送到你想传送的人的那里啊，无论是他您的这个爱人呢，还是亲戚啊、朋友啊、长辈啊、或者一个对你有过一些交集、对你有过一些帮助的人啊，咱们都可以在今天大胆的跟他说一声表白，说一声谢谢你，我爱你。那行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也要预告一下今天晚上的晚高峰，包括明天晚上的晚高峰都是我会出现在现场，当然了，小雪同学应该会来啊，所以呢，敬请期待今天晚上的晚高峰。朋友们也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直播两个字，还可以视频收看房科王上同学在杭州给大家伙做的大牌折扣的现场直播，有很多折扣非常优惠的大牌产品，感兴趣到时候您都可以直接购买。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愿朋友们一天好心情，明天同时间咱们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2: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免息理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

0: 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0: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9: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1: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4: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5: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6: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7: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18: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9: 9:05为您刷新最新的路面提示，提醒大家，在湖南呢，今天因为暴雨的影响呢，湖南高速部分的收费站入口是对车辆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的，像株洲地区的里娄高速茶山李陵南收费站的入口现在是临时管制，除此之外呢，杭长高速永安收费站的入口也是如此的。提醒大家呢，在路上需要帮忙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20: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3: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咱们的老朋友哈，来自48块庄的创始人博先。

0: 哎，李博总，欢迎博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博总今天做客直播间哈，依旧在这个最适合装修的阶段来和大家聊一聊最近的一些装修的事儿。先来和大家分享分享最近的装修的用户的人群应该是非常多的，就数量非常多吧，应该。
1: 确实是因为这个季节来到了大家想装房子这个最好的时机了。
0: 是的
1: 啊，所以我们很多的业主呢，因为这个对。像冬三个月啊，一直等到今年，
0: 就等上半年开春之后。
1: 对，这段时间我们有一个特殊的客群，就是想在九月份孩子上学。
0: 哦，
1: 这个每一年到这个时候，这个想在九月份上学的业主就开始，哎呀，我得赶紧找个房，找个装修公司赶紧装，对吧？想在六七月份装完，八月份才买家具，九月份入住，对吧？所以真的，我想提醒啊，九月份真的要给孩子。提供一个好的学习环境的业主朋友，大家真的要马上行动了，你不能等了。而且的话呢，你现在选择，我觉得你不能找低价公司，因为你价格压得低，接你单的公司给你材料、环保等级如果用的不够的话，你九月份是住不进去的，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有这种为了孩子上学就近的想租个房子或者买一个二手房的业主，大家装呢，我觉得大家。装完这个房的标准就是环保，你得达标。如果说一味的就追求低价，真的，我觉得你的房子九月份你住进去，你也自己对健康会有伤害。因为老房子改造翻新啊，跟新房子有最大的区别就是，装老房的业主都着急住。
0: 对。
1: 而且从我们服务了这么多年来讲，我们发现很多老房子还有个特点，我不想搬走，装。我就想住在这儿装，所以你看四八块庄，我们之所以专业做旧房翻新，这个我们也是要满足住旧房翻新、住老房的业主的需求，就是环保的需求。
0: 是，
1: 因为你想让业主住在那儿装，那你必须要环保的达标。
0: 嗯，
1: 如果你用的材料环保等级不够，实际业主是待不住的。
0: 嗯，
1: 所以四八块庄我们用的所有的主材和辅材，比市面上专业做新房装修的公司，至少要高2到3个环保等级。那这两个环保三个环保等级，那我是需要钱来买的。
0: 嗯，
1: 所以大家呢，如果是你简单的拿一个，你当地做新房装修的公司的报价，来跟我四八块庄的报价来比的话，那我现在就跟你说，你不用比，我比他贵，啊，因为我用的材料比他好，所以价格肯定会比他要略高。这是第一个，大家是要知道的。第二个呢，就是老房的改造翻新呢，它就先拆除。这个新房的进去毛坯房直接水电木瓦有施工标准，
0: 它整个的流程是不一样的。
1: 那老房那个首先进去要先拆除，
0: 嗯，
1: 垃圾下楼、外用、地面找平、墙面修补，这些事情是每一项你要不做，你这个老房就翻新不了。
0: 嗯，
1: 而这些事儿是重人工的，而人工呢，大家都知道，在整个装修成本里占比已经超过了材料了。
0: 嗯，
1: 所以用的人工多，比你那个新房装修那肯定是价格也会高，这是我们的第二个高。就是第三个高呢，就是我们的服务方式不一样。很多新房装修的公司呢，在20-30年的这个主要的服务的方式就是靠低价，先让客户
0: 先吸引客户，
1: 对吧？开了工以后，对吧？通过各种方式让你把该花的钱再加上去。那在我们四八块庄，我们从2016年创立品牌，我们就不允许低价签单，开了工给业主持续增效。而我给大家的服务方式，我们报价是报的晚工价。就大家全国各地啊，你选择四八块庄，我们设计师给您报到的那个价，就是您家这次所有服务需求的最终完工的价格，过程当中不会给你增加1分钱增效，所以这是给大家这第三个高。所以从这三个高之后，大家如果真的你拿我们的报价跟你那个当地的地摊公司或者当地的做新房装修的公司比价，真的你就知道这三个方面我们和他们是不一样的。
0: 对，有的时候你找的这个装饰公司给你报的价格你看似可能比较低，但实际上你最后完工发现它并不是这么低。
1: 哎，
0: 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在比价的时候要进行一个比较客观理性的比价，同时你还要考虑到整个给你服务的这个公司给你提供的是什么样的材料。就像您刚才说的，咱们的环保材料都是非常达标，而且不仅仅是非常达标，而是非常好的。
1: 是的，所以我们的环保标准就不打嘴仗。 就完工业主你请第三方来你家测，
0: 嗯，
1: 空气质量不合格砸了重装，
0: 嗯，
1: 我觉得这个结果是每个业主你真的
0: 希望看到的，
1: 希望看到的一个结果啊，而且你找第三方测完你再住，你住的也放心安心啊，
0: 对，
1: 所以我们18冠我们完工的客户，我们都鼓励业主你找个第三方测一下，
0: 嗯，
1: 实际当业主测完以后，对我们公司的信任度瞬间我们就发现了，
0: 是，而且我觉得在节目当中应该和大家说一说，就是关于环保材料这个事儿，你们家装修最后的一个环保的结果到底怎么样，环保程度高不高好不好取决于什么呢？其实取决于不是说你找的这个师傅有多少经验，他给你做了几道工序，跟这个呢其实关系不太大，最关键的其实是什么呢，是你使用了什么样的材料，
1: 用料吗，
0: 对，这个才是最关键的，
1: 主材辅材的这个环保的等级和品牌直接决定了最终的环保能不能达标。18冠我们在环保上是给大家必须要把这条底线守住啊，就是我不管你懂不懂，你找我18冠完工环保的标准我是必须要给你兑现。
0: 嗯，这也是咱们这一路走来啊，18冠发展了这11年的时间当中最核心的一个内容，就是环保交付集装集住，保证您今天我们施工结束，明天您就可以拎包入住。
1: 是的，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咱们18冠更多啊，全国在50多个城市的业主朋友，那您现在就记录好咱们18冠厂会的24小时服务热线。
0: 嗯，
1: 那我今天来做节目，咱们本档节目也带来50份礼品啊。
0: 嗯，
1: 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18冠，全国在50多个城市，包括咱来到咱北京门店，
0: 嗯，
1: 都可以享受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
0: 嗯，
1: 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18冠厂会的24小时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嗯，全国这50多个门店都是统一的一个服务热线，报名热线可以参与本周末下午的一个活动。说一下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拨打这个热线电话预约周末下午的活动，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这个只是一个基础的见面礼，同时如果您签单啊等等，还会送给您防滑服务。其实这个都是咱们的诚意啊。
1: 是的，实际18冠我们这一路走过来啊，实际我们真的就是用心在做服务了啊，我们和传统公司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真的希望给每个客户服务完就是一辈子朋友，
0: 就是给他们带来一个好的感受。
1: 对，
0: 嗯，
1: 所以大家呢如果是有需要呢，可以我在节目当中老给大家留我的手机号微信号，那我留一下啊，
0: 这个很难得，不是所有的老板都敢在公开的节目当中留自己的微信号的。
1: 是的，因为我这个手机号用了20多年了，现在就给咱们业主开通的一个微信的服务号啊，如果大家有需要，你就加我微信，再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0: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加了这个微信号，如果说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跟您这个进行一个家装经验的请教，是不是您亲自给回复？
1: 这一定是的啊，
0: 嗯，
1: 这个原来自己拿一手机，现在拿成俩了，这个就是
0: 未来会越来越多。
1: 这个因为我的微信号开通了企业微信服务，
0: 嗯嗯
1: 啊。他这个呢就是能加的客户会多一些，
0: 嗯，数量会多一些
1: 服务了啊，至于给大家留手机号留微信呢，实际就是代表我的一个决心和诚意吧。
0: 嗯，
1: 因为在我看来装修大家未来选不选择你这家公司，就是我信不信任你，
0: 是
1: 对吧，从我来讲呢，我实际就是我留手机号的一个目的就是代表一种诚意啊，也就是大家听咱们的节目，如果你未来选择了48冠，我如果在节目当中承诺的所有的事情有任何一个没兑现，大家可以直接跟我微信直接联系，
0: 嗯，可以直接找到您，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或者想提建议的地方，哪怕是表扬的地方，这个都是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哈，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目前咱们已经发展到了全国50多家门店可以落地，具体有哪些主要的城市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1: 嗯，可以的，这个北京呢是咱们的总部啊，现在50多个城市，有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昆明、合肥、那个福州、南宁、海口啊，这是省会级以上的城市，剩下的河北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 河南有洛阳、许昌、开封，那我们苏州、无锡有江阴、宜兴这些城市，是马上可以给他们业主提供服务的。
0: 全国的这50多家，这50多个城市都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如果说刚才卜总说的您没有记住，不知道。

0: 您所在的城市是否能提供服务的话，也可以记住这个热线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直接拨打这个客服电话去问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如果说您所在的城市可以提供服务的话，非常欢迎大家在周末的下午可以到店参与活动，送您一把免费的智能门锁不说，然后到时候还可以在现场看到博总。如果说博总在哪个现场的话，您就能看到博总本人。
1: 对，
0: 如果说不在现场的话，那就可以通过大屏幕这样一个线上的直播的一个方式看到博总的一些讲述。
1: 是的，因为每周日下午3点，我们公司定了一个董事长直播的一个全国直播的一个活动，
0: 是固定的一个活动，
1: 固定的一个时间。如果说大家全国各地的业主朋友，大家想了解十八块庄全面的了解，我也欢迎大家周日下午3点，带上的家人来到十八块庄全国这50多个城市的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第一呢，为什么让大家辛苦跑这个事儿呢？因为我觉得装修这个事情，他在家里消费金额算是大的一个事儿，
0: 是非常重要的几个。
1: 如果是我们很多业主就是犯懒啊，刷刷短视频啊，熊熊价哪个便宜，让哪个来量房，最后找哪个定，这种方式啊，方便省事儿是省事儿，但是我认为你将来会因为你这种选择，选错了方向，入口选错了，
0: 就怕大家选错了，所以
1: 很多弯路。
0: 对，所以在大家选择之前，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听到我们的节目，听到博总的一些讲述。不管您是否选择十八块庄，就是在您给自己的家进行装修、准备装修之前，您要做好这些准备。比如像博总经常讲到的，看预算的时候要看什么，选择装饰公司的时候 ，A B C D 这么多公司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这个您都要做到心中有数，然后再去给您自己的家进行一个装修。
1: 是的，而且你如果说是你举例啊，你来到我们十八块庄各个门店，首先第一我要让你知道我的门店在哪。真的，你别看这个门店啊，有的很多公司都没门店。
0: 对，很多朋友会说门店有那么重要吗？你有门店你就有房租，然后你有员工，你就有这个，你要给他们交社保，你有那么多的成本，那说明你收费肯定贵。
1: 肯定会比地摊贵啊，这个咱也不回避这个问题啊。你说作为一个正规的公司，跟你街边找个工人自己买材料，那肯定是公司贵啊。因为你找我不是我给你去干那个水电木啊，有的活啊，那个管理现场工地管家也不是我呀。所以大家是要知道的，但是大家要知道你装修为什么要选择装修公司啊。当我们业主在找装修公司的时候，实际你找的不是挺便宜，你找的是买的他的专业，服务，省心，放心，安心啊，售后，
0: 还有售后，对。
1: 这是你买找装修公司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实际我们这个社会分工很明确，在您的专业领域，有可能您是专家，别人请你他一样花钱，对吧？但是你家装，你找一个家装的公司来，跟你找个个人来，他不一回事儿。个人他是只是有局限性的，这个个人能力强再强，他只是一方面。那一个家装公司，像我们公司，我们服务整个是一个团队来服务，对吧？管设计的就是要给你把设计方案、平面规划、色彩给你搭好，开了工以后就是管家现场要帮你定工艺、定质量、定服务的，对吧？那我们材料是有专门有材料员来帮你去定好工厂直接的采购的，那我们最后还会有督导来帮你监管工程过程当中的一些小细节的把控的。最后我们所有的最后我们还有客服会给你整个有一整套的这个，根据你服务过程当中你对我们这个哪个工种不满意，满意你都可以有一个真实的评价的。所以这些事情你不是买一个人的服务，是买了一个团队的服务。所以我觉得社会分工很明确，如果说是大家想省心家装、环保家装、放心家装、有性价比家装，所以我认为大家未来装修你不是买低价，是买性价比，对吧？那十八块庄这11年我们真的做到了，
0: 是买一个好的感受和买一个好的这个服务。
1: 对，最终的就是让你装修这个房子不费心。
0: 对，甚至我觉得大家现在有点害怕选装饰公司，并不是在意说哎我找装饰公司能贵那么点钱，而是说我找不到一个好的装饰公司，我总被骗。包括身边的朋友一提到找装饰公司，哎，那就是无限的增项，要不然就拖期，这个没有到期没有按时交付，就是因为这些所谓的乱象吧，让大家害怕了这个事情。
1: 是的，实际正因为家装行业有这么多年有这种刚才说的这些乱象，我认为我们十八块庄才有机会，我才有底气把我们这家公司从北京一个店开到全国各个地级市。因为市场越乱，那现在消费是很透明了，尤其服务行业更透明了。
0: 对，
1: 对吧？十八块庄我们走的路线就是我们不会给客户挖坑，我们一定要实现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所以你看我们报价一口价，哎，先把这个问题解决掉。这11年我做到，也就是你找我十八块庄签合同价就你家完工价，你不需要担心开工做增项。 啊，完工的环保你请第三方检测，不合格砸了重做。
0: 嗯，
1: 这俩事儿我是不是给你把你关心的价格问题跟质量问题给你解决了？
0: 那我先问一下博总，就是如果说您给报了一个价格，中间发现哎确实哪儿没报上，那这部分钱谁来出呢？
1: 如果是合同里约定的明细项目当中有的，如果漏了项，算我的。
0: 哦，
1: 这个业主不用出。
0: 嗯，
1: 那举例啊，我举个例子啊，我们在我们四八官方服务只有一种情况下可以做增项。举例，业主这次是想刷个房子，我就想刷墙，但是他墙刷完了呢，他发现他的门跟他的墙呢心就不搭了，他想换几趟门。
0: 嗯，
1: 因为原来刷墙里头没有这几趟门。
0: 嗯，
1: 好，那这个门的钱是业主你要做的，那你要加的。
0: 嗯，
1: 因为原来合同没有，
0: 这个属于主动增项。
1: 主动增项，这个我们公司是不能给业主说你这个项目加，我跟你不干活。现在很多公司都是这
0: 么干。对，或者有人说你这房子太老了，你看你这个在铲除的时候，在这个做基础打底的时候，跟我们给你报的这种情况完全不一样，什么什么就会有类似这种情况，这就所谓的隐形的增项。
1: 哎，对了，所以四八官方是不允许这么干的啊。
0: 哦，
1: 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想这个明明白白消费装修，你真的来我们四八官方全国50个门店了解一下。了解不是找你非得找我定啊，你了解清楚之后，如果赶上周末我在讲做直播，我会教大家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盯控质量，装修客户什么最重要，这些问题我会在直播当中会给大家一一的进行分享。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官方更多啊，周日下午3点，全国各个城市的听友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官方全国各个门店来了解我们的企业，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官方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四八快装呢，一直是聚焦在老房装修、二手房装修以及局部改造这个领域当中的一个专业的装饰公司。如果说您现在的房子是二手房，是老房子，想要给自己的家进行翻新，包括等到9月份，因为要开学了嘛，很多朋友想给自己的这个房屋啊进行一个局部的改造，为了孩子上学有这个打算的话，都欢迎大家可以去现场考察一下四八快装，说一下每周末的一个固定的活动哈。只要您今天拨打电话报名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就会送您免费的智能门锁一把，这是博总的一份诚意哈。说一下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那博总，您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吧，让大家跟您请教一些家装经验。
1: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啊。大家如果有需要想跟我本人交个朋友，你就加我微信啊。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
0: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全国目前是有50多个门店可以为大家提供服务。如果说您不了解您的城市是否有四八快装的话，都可以拨打刚才我说的这个热线电话400-665-8848来详细的了解。博总，在整个2026年，我知道咱们的服务内容不仅仅包含着局部改造，包含着整体的翻新，包含着上门维修，其实还更宽泛的扩展了咱们的业务范围。
1: 是的，四八快装呢专业做旧房翻新，这个11年，四八快修做家庭维修，你家超过30块钱维修的话找四八快修，我们都服务。我们有四八工装，就是门脸店翻新改造，这个酒店的翻新改造啊，办公室的装修。那我们今年的第4个业务板块在我们全国各地落地了啊，叫四八快装旗下的叫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
0: 乡村别墅，
1: 对，
0: 我说这个博总还是非常追赶时髦的，因为这2年乡村别墅啊，大家都想这个返璞归真呢，然后有一个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大别墅，其实这都是很多人向往的事情。但是乡村别墅它整体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
1: 对，直接就是花很少的钱，让我们有别墅梦的业主可以轻松实现别墅梦。
0: 尤其是有的孩子可能他在一线城市，在大城市，但是父母可能在老家有宅基地呀，有自己的地呀，其实这种都是有这个条件的。
1: 是的，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农村自建房，那个2层楼、3层楼盖得挺漂亮，
0: 是的，
1: 但是里边装的不好。
0: 嗯，
1: 这个房子盖得好不行，你里边还得设计好，装好，对吧？整个把里边装好，院子设计好，大门设计好，外立面设计好，对吧？这个规划好以后，那个这个 这个乡村别墅装完你住进去你真的
0: 特别
1: 舒
0: 服
1: 啊，比你在市里边住个大平层都舒服多了，对吧？因为这个接地气，而且很多的农村自建房啊，很多的这个洗手间不在屋里边，在外边，对吧？很多的年轻人现在在回到老家呢，就是不适合用这种生活习惯了，对吧？尤其有小孩子的这个年轻的家庭，一说回老家媳妇儿孩子就愁上了，这回去以后，对吧？这因为在城里头住的都楼房，生活方便，这回老家上个洗手间还得去外边月子里头，又怕把孩子这个有这个通过天冷啊，
0: 作息
1: 啊，作息啊，搞个这个病病灾灾的。所以呢，就是大家呢这两年啊，在城里头发展比较好的年轻人返乡，给父母把自己的老宅改造翻新的业主找我们，这个需求特别多，所以四八广场也是应这些业主实际的需要，我们这个开发了我们这个乡村别墅这个项目，所以你有现在本身有房子的，可以给你设计改造翻新，让你花不了太多的钱，让你住一个别墅一样的这种房子。还有一类业主说，哎呀，我家那是危房了，30多年了，我想推倒重盖的，还有业主说我有宅基地，我就想实现这个盖出来一个小二楼或者小三层楼，对吧？所以这个事情呢，我们从盖带装我们也可以，或者你已经盖好了，我就直接给你设计装，这个也行，怎么你有，反正只要有乡村你想有这种别墅梦的业主朋友，在城里打拼了这么多年想回老家收拾一下老宅的业主朋友，大家都可以联系咱们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的项目
0: 的
1: 专业人员。
0: 这是咱们的一个全新的业务板块，
1: 是的，
0: 也是符合了当下的一些潮流，大家的一些需求，不管是从建筑到，就是说白了就是从盖房子，然后到房子里面的装修，因为像您刚才说的，现在很多房子可能外边看着还不错，但是里边的装修过于老旧了，
1: 是的，
0: 它需要有跟现代社会现代城市相符合的这么一个装修的风格和生活习惯嘛。
1: 对，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家里有宅基地或者家里有自建房想改造想翻新或者想盖房子的，大家都可以联系四八广场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我们的服务方式全国都是统一的，不管是四八快装、四八快修、四八工装还是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大家都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全国的统一服务热线。今天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到店送大家智能锁，量过房到店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不管是工装还是维修还是家装，家装里面又分成了这个局部改造和整体翻新，包括刚才您说的乡村别墅的一个改造，只要是有相关的需求都是统一的一个服务热线，就是博总刚刚说的啊，400-665-8848，400-665-8848，欢迎大家可以报名参与本周末的活动，到店还会送您免费的智能门锁一把，当然还会有厨房的一些包括卫生间的一些防滑的服务，这个具体到现场您再了解。博总您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吧。
1: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服务号留给听友，咱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13303013881，13303013888，我微信。
0: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1，13303013888。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三，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其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7: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6: 天使白。
4: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7: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8: 消防城。
6: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0: 两点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的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新车私家定制。
11: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1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9:34，关注一下湖南的徐广高速衡阳段，在899公里处水口山收费站附近以南，北往南因为事故施工，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仅超车道可以通行。
2: 我们都在寻找一个能让心灵栖息的地方，生动旅途，用声音为你铺就一场无需远行的治愈之旅。

0: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生动旅途。大家好，我是君君。
1: 大家好，我是子阳。
0: 周三了，周三了，我们又有人陪伴我了，终于不是一个人陪大家唠嗑了。今天来说的互动话题呢，其实我就发现，就是有些人特别喜欢聊心理方面的东西，所以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那些未完成的课题会反复在你生命中出现啊，是不是就很拗口？
1: 哎，没错啊。最近其实有位网友分享了一个感慨，
0: 说
1: 原话是：你会为没完成的课题反复交出学费？
0: 我用大白话理解一下啊，就有没有可能就是我逃避一个事儿？
1: 对。
0: 但是你会发现呢，哎，不知道为什么他就会一直把我推向一个又看到这个事儿，就可能我这个人呢好撞电线杆子，我时不时的就偶尔会老撞电线杆子，或者有的人呢他可能不敢开车，
1: 哎，
0: 然后他说我不开了，结果我时不时发现他老能面对他要开车需要他开车的一些场

0: 格，
1: 是
0: 啊，他就要一次一次经历这样的考验，直到你终于做出不一样的选择。我不怕你了，
1: 哎，没错，
0: 我再也不装电线杆了，啊，就可以了。
1: 其实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脑子里就闪过了很多的画面，就是很熟悉，就感觉对这句话，就是真的有些模式，你会发现它不是出现一次，而是反复的出现，而且有时候可能披着的是不同的外衣。
0: 这个词儿，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听过，它叫做补考。我们就来聊一聊呢，哎，有点偏心理了，有点直击您的灵魂了，
1: 哎，对，
0: 来说一说那些你一直逃避的课题，为什么命运在反复让我们补考？哎呀，好文艺呀，啊，今天，
1: 那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您有没有正在反复补考的课题？或者说你有没有哪一次就成功通关了，我不需要再补考了？
0: 这个呀，大家可以这么想，就生活里有没有哪些事儿，你就总觉得我陷入了同样的模式，
1: 哎，
0: 就像有的人觉得我在跟我的人生闯关，
1: 嗯，
0: 啊，有人会怀疑说我是不是在一个游戏里，有人说，哎，我怎么觉得这个场合我在哪儿莫名其妙的见过一模一样呢，就我好像反反复复会陷入到同样一个特别纠结的模式里面，比如说有人厌惧，害怕，演讲，
1: 哎，对，
0: 那就老得面临这样那样的问题，无论是我拖延他或者怎么样，或者我不敢拒绝别人，我不敢跟别人沟通，我不敢接电话，我老能够面对这些课题，这就比较具体的点面了，对吧？所以就是类似这样的事儿，有没有您觉得反复考验我，或者我像刚刚子阳说的，我冲过去了，我怎么做到的？那一刻什么心情，都可以编辑文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和我们的视频号同步跟我们互动。那这个大课题它有一个先决条件，
1: 哎，
0: 就是这个逃避，为什么人往往都爱逃避？
1: 其实我觉得逃避它是我们人本能的一种反应，就是你在遇到困难、不舒服、有压力的事情，第一个反应往往就是绕过它、躲过去。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可羞耻的，这是大脑在保护我们，
0: 就像电线杆子一样。但是这个问题在于，有些路啊，可能我们绕不开，比如说接电话这个事儿，不敢拒绝别人这个事儿，我们一次两次可以，但你人生中总会面临再次面临它，这个路啊，你越绕，你越害怕，
1: 哎，对，
0: 你越不敢，最后可能最终要付出的代价呢，哎，越大。
1: 哎，没错，视而不见其实是不现实的，生活它自有办法来提醒你，那些你迟迟不肯面对的问题不会凭空消失，只会在你往后的路上换副模样，一次又一次的处在你的面前。
0: 你这是说一个特别简单的大家就明白了，大家以前有没有做过那个错题本？
1: 有，
0: 然后老师或者家长辅导你就这题换个数你就不会了。
1: 不会了，不会了，
0: 一模一样的啊，上次公式都我就给你换了个问法，你就不会了。其实就是这样事，
1: 哎，
0: 我以为我这个卷交完了，下次的只要换个问法，我就发现我不会了。
1: 哎，而且在人生当中，你会发现监考老师一直都是同一个人，命运
0: 啊，命运，命运，
1: 命运就这么看着你，好像说，哎，上次没做对吧？来，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0: 啊，这么温柔吗？我以为他也是个说要的，我就会换一个人，你就不会了。我们可能会想到一句话叫做永远逃避，或者是永远长不大，这个话呀成年人都不爱听，谁永远长不大了，但细想想我们逃避的样子呢，可能就很像小时候的我们，比如说为了让父母不打我们，我们可能学会了一些啊不该说的谎话啊，或者我们都知道跑，或者我们就知道了，哎，怎么面对，就是一次一次这个，比如说父母让你去做一些事儿，我不敢，我就选择逃避，可能就把自己留在了那个地方，就会让人觉得有一点点长不大，不敢呢。
1: 其实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会看到有些人在某些事情上总是重复同样的模式，不是他们不想改，而是他们从来都没有真正面对过那个课题。哎，就是我就想跑，我躲避就好了，所以一直停留在那个阶段，反复的去交学费。
0: 逃避虽然可耻，但是逃避确实有用。在那个当下，
1: 哎，对，
0: 但是你可能往后看，时间的长河里你会更难受，越往后越难受，就很难再反抗了。就比如说接电话这个事儿，我就很难再勇敢了。
1: 哎，
0: 再举几个例子，就说这个随手放东西这个事儿。哎呀，多少有已婚的家庭或者有男女朋友的这些人，遇没遇到过这种，就是怎么回家你的另一半永远啊不把这个东西哪儿用的你放回去不行吗？我回头找的时候不是我放的，我就得找这东西原来在哪儿啊，哎，这怎么地了，就找什么半只袜子，不是一只，是半只，半只袜子，充电器，有充电头我充电线呢， 有钥匙扣，我钥匙呢？
1: 哎，对
0: 啊，这个东西他总找不到，而且有的时候你出门前就会遇到这种情况，就越着急啊，越找不着，越找不着越烦，可能就会反而误事儿。
1: 哎，没错，其实这个场景我觉得太普遍了，就包括我自己也是，每天都在找东西上消耗大量的时间。
0: 我手机呢？
1: 哎，情绪有时候可能在手上。
0: 对，我眼镜呢？
1: 哎，对，一边找一边烦躁，但就是不愿意花一个时间就把它收纳的习惯建立起来。其实你只要痛下决心给每个物品固定一个区域啊，我用完之后我立马就归位，你才会发现你原来可以省出你自己那么多的时间，也可以省出来那么多的地方。
0: 这个地方就应该让厚米或者斯巴来给我们此刻插播，我们诚招广告位啊，就跟我们规划一下。而且我之前看过一些短视频的人说到这个你刚刚提到的归位，他说你说我可丁可卯的归位你嫌费劲是吧，你说这个区域特别好，比如说这一个栏里面就是充电线，
1: 哎，对，
0: 就可以把所有都往里扔，你不用弄得非常立着，你到时候找的时候就在里面扒了就行，
1: 知道在哪就可以。
0: 但它都是充电线，你不会说一个框里什么都有，越翻你越生气，哎呀还扎手了，不会这样。或者这里面呢全是我的各种重件，我也就这么扒了扒了就行了。你说它立着吗？它没有那么立着，但是呢它确实只在这一个区域啊，就这一样东西一类东西相对会好一点，这个也容易能坚持是吧。不像有些人丢了找找了急，急完了发誓我下次一定不这样，最多能忍半天，后来又陷入到这个循环了啊，又是自己一个需要补考的课题了。
1: 就是说的没错啊，但是其实想一想啊，你自己这补考费都交多少回了，咱就不能好好复习吗？
0: 对呀。还有就是有些人呢可能性格太软，不敢表达自己的不适，对于有些人呢爽约呀，
1: 哎呀，
0: 放鸽子啊，打断你说话呀，一个人的生闷气。那这个问题啊咱往好了想，对方可能不知道这是问题，有这样的人，就是他可能说话就是你比如说我今天要去吃一个早餐摊，就有些朋友说话就是这么慢，我这已经加速了，然后我觉得今天这个油条特别好吃，旁边说哎说到油条啊我跟你们讲怎么样，然后这个人瞬间这个话题就展开不了了。但你一直不打不告诉他的话，他可能没觉得什么，他觉得我只是在发散，是往好了想。往不好了想，有些人呢他就是不太善良，他就是好就是打压你，那你这种的话你也不能让他一次一次踩着你的底线，无论是生活里还是工作上，越往后你可能会积压的这个愤懑越多，对方越来越得寸进尺，这对你也不是什么好事儿啊，就不被尊重。
1: 这种情况在人际关系当中也太常见了。很多人其实有一个误区，就是这事儿我不跟你说你应该懂吧。
0: 也不是所有人这个脑子呀，哎呀怎么说呢，
1: 对，但事实上没有人是你肚子里的蛔虫，如果你不直接的说出自己的感受的话，对方可能真就不知道，
0: 对，
1: 他可能就反应很慢的那种人他就是不知道，然后你一个人在那受委屈， 对方还觉得哎呀我倒是挺好的，
0: 安陵容就是这样，他可能委屈了，但是对方甄嬛真的没看出来。为啥？大家生长环境不一样，
1: 是
0: 成长环境不一样，就在某些人的成长环境里可能就有什么说什么，或者在有些人成长环境里他没觉得这是个事儿，就像吃东西这个事儿，你从我盘子里拿东西对我来说是个天大的事儿，我护食儿是吧，但对有些人来说这叫分享，
1: 对，
0: 你吃我的呀我也 OK， 但是可能对方不知道，所以就像子阳说的偶尔表达一下
1: 没错。
0: 还有更糟糕的就是这子阳是善意的一面，那我就是恶魔的一面我是觉得你是可以忍受的
1: 这个、
0: 我觉得你可以，你又没说你有什么不能忍受，一旦你跟我说你不能忍受，我说你以前怎么认怎么那么事儿呢，
1: 得寸进尺啊
0: 我不这么想，我觉得你以前挺好的现在事儿啊，我可能会这么想，然后结果你对方他就会越来越委屈，甚至可能他会自己陷入到了一个啊难道真的是我有点不对吗，不是啊，就是对方恶魔，我都说了我代表恶魔、
1: 所以说嘛只有你鼓起勇气说你这样做我不太舒服，这样改变才能发生，
0: 或者你委婉点，
1: 或者说你终于明白说哎呀其实我不太想和他继续这段关系了，我们自己其实有选择都可以。
0: 我刚看完中医啊，就是这种经营一段不被你自己开心的关系，友情啊爱情啊都算上，同事情也算上，肺气血
1: 啊，把脉气血虚，
0: 中医说的啊，说这个气血呢损气血有方方面面，但是确实你在这个关系上不停的耗心神，
1: 是
0: 也肺气血，开心的人会旺你的气血的，
1: 对，
0: 记住了吧，要不你下次记他对你不好，破财你可能再在一起。
1: 下次
0: 你也能记住，
1: 不开心你自己把个脉，
0: 把个脉，哎呀气血也不太足了，看看余额，哎呀钱包也不太行了。所以就不要这样，这也是一个需要你反复的课题。
1: 嗯，
0: 而且自己有选择呢，这点也很重要。很多关系里呢，好多人习惯在被动啊，当然有些人享受啊，这另说啊。
1: 嗯，
0: 但是有的人呢确实一直在被动委屈，因为他们忘了自己是有选择，他们不敢。
1: 嗯，
0: 他觉得我有个朋友很难，我选择不说出来，或者我选择默默的在角落里舔舐我的伤口啊，但我们也可以选择不忍受啊，我舔什么舔，我先挠他一下。
1: 其实还有面对不合理的请求总是不好意思说不，哎，比如说像不想出去的饭局，哎，超出你权限的忙之类的，嗯，那你的时间和精力就会被一次次的随意占用。
0: 嗯，
1: 你这次答应他了，下次他还会找你，而且你会发现来麻烦你的人就是越来越多了吗？
0: 子阳，我有一个问题，
1: 嗯，
0: 你有没有这种心情？就是可能有的人约你周末出去，但你其实不太想出去，但是介于呢，
1: 哎，
0: 朋友之间的情谊呢，你觉得好吧？结果马上出门前他说，哎呀，可能不想去了，你就很开心。
1: 主要开心开心，是是是，
0: 因为我不想去，对不
1: 对？
0: 哎，
1: 对对对。
0: 但其实如果我最开始拒绝了，我可能一开始就开心了。
1: 嗯，而且其实我就是，我觉得我每天都在这样，就是我自己是有我自己，
0: 那得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了。
1: 我自己是有自己的时间线的，
0: 哦，
1: 比如说我定好，
0: 对对对，
1: 我今天要干嘛干嘛，你可以提前和我约。嗯
0: 啊，当天约呀，
1: 当天约我，
0: 嗯，
1: 我觉得有点不太能接受，
0: 有点不礼貌。
1: 但是
0: 我只能接受我爸妈当天约我，
1: 对对，但提前约吧。可能还会被割，所以说就是还挺麻烦的。
0: 你这得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但是确实是有些人不，就像饭局，我们可能有些人觉得说有点大，
1: 嗯，
0: 但是其实就是出去吃个饭，有些人就是我不太会拒绝别人。
1: 哎，
0: 我今天本来就是按照我自己的行程，我在家看着电视吃烤鱼的。
1: 嗯，
0: 但是我不想出门，
1: 嗯，
0: 我又
1: 不想出去吃火锅。
0: 对对对对，这个可能就是边界感的一个问题。
1: 嗯，
0: 没有清晰边界感的很容易是被人消耗的，因为好多人找到你可能是个通知，他也不是商量。好讨厌呀。更讽刺的是你越不拒绝别人，就会给你贴上一个，哎呀他脾气可好了，
1: 哎，
0: 他怎么都行，
1: 嗯，
0: 他很包容这样的标签，来找你麻烦的人或者是麻烦你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1: 哎，今天怎么说的，越说越生气
0: 啊，越说越觉得带入了，
1: 哎，
0: 是不是？因为身边总就我们为什么聊这样的话题，有些人听听就想撸胳膊啊，挽袖子了，或者一下脸越听越红。
1: 确实有这样的人存在，
0: 总有这样的人。
1: 嗯，
0: 无论是同事啊、朋友啊、大学寝室啊，可能都会碰到过这样的。嗯，
1: 哎，对，
0: 嗯，
1: 而且你不懂得拒绝，你在别人的眼中可能就成了一个永远都不会说不的人。
0: 是，
1: 只有你干脆利落的拒绝了，才会震惊的去发现拒绝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嘛。
0: 对，
1: 哎，对方甚至可能毫不在意。
0: 我个人有个小贴士，这也是一经验之谈，
1: 嗯，
0: 毕竟人活到了这个岁数啊。
1: 听听听听，
0: 老爷，嗯，我一说到人活到这个岁数，给你高兴的。
1: 哎，是，
0: 还有很多的专家会跟我们分享的时候，他说其实我们中国人啊，
1: 嗯，
0: 比较的友善，
1: 哎，
0: 温廉。恭俭让，对吧？
1: 嗯，
0: 我们一般拒绝人呢，不想让你不好意思，我会有个理由，
1: 哎，委婉一点。
0: 我不借你钱，是因为我还有用，
1: 嗯，
0: 我家里那口子不让，
1: 哎，
0: 啊，我总会有个理由。但其实他觉得拒绝就别给理由，
1: 嗯，
0: 比如你问说，我今天能不能跟你出来，我说不想去，
1: 嗯，
0: 他说为什么？不想去。
1: 啊，
0: 没有理由，
1: 直接说。
0: 对，或者别人说，哎，今天你能不能过来帮个忙，不行，别人就没有理，不行，就是你可能你说个理由，总会有个人会帮你补充这个理由，你说我今天有什么事，哎，你一会儿再怎么样，你就会很被动。
1: 嗯，
0: 为了让自己不被动，说不就说不。
1: 哎，对，
0: 你别那么多理由，
1: 就可能你这理由你是就是找了一个理由，
0: 人就反驳你一个理由，
1: 你还可能是一个一个接一个理由去圆回来这个事情，
0: 到最后好像我做错了什么。
1: 哎，是，
0: 就是说不啊，这个时候不要不敢拒绝。
1: 嗯，
0: 我们可能怕的是对方失望，怕对方生气，怕破坏这个关系，但可能我就说了个不，对方可能如果真的是好朋友，第一时间选择我再找个人，
1: 嗯，
0: 他不会不断的跟你纠结。
1: 哎，对，
0: 你要这样找找我来来。所以真正尊重你的人呢，你第一次比如说你很合理的他让你干什么，你说不，人家也不会翻脸，他只知道你说不。
1: 嗯，
0: 那不就不呗，那不那我再找个人呗。
1: 哎，
0: 啊，因为你一句不就翻脸的人，那你可能要内心的深思，
1: 嗯，
0: 深层次我们再想一想。
1: 哎，没错。
0: 嗯，
1: 还有就是说话口无遮拦。哎，就是有些人他平时说话不太拿捏分寸，全凭一时冲动。那么因口舌引发的矛盾就会不断的上演，一边伤了他人的心，一边自己也会陷入被疏远的一种境地。
0: 有些人会这么说，哎，我这人说话直，
1: 哎呀，直直直直直，
0: 别介意是吧？
1: 哎，
0: 啊，那这我温馨的提，咱纯讨论啊，亲爱的朋友们，
1: 嗯，
0: 你们觉得真的会有那种完全不知道分寸感的人吗？在说话的时候，
1: 有可能吧，但概率太小了点。
0: 是，
1: 嗯。
0: 因为他跟他自己的上位者他不会这么说，
1: 哎，是
0: 他面对他的老师，面对他的领导，要给他发工资的领导，
1: 嗯，
0: 这种分寸感你们就有了呢，是吧？你怎么知道你有些话就该说了呢？ 就或者不该说了呢？我感觉都是可以掌握的，
1: 哎，对，
0: 只是他那个当下他可能太轻松了，
1: 嗯，
0: 他觉得没必要控制，但他不控制可能真的会伤害别人，
1: 嗯，
0: 所以如果呢对方真的是个说话直的人，我见过那种说话直的人，就是直接说不的人，
1: 嗯，啊，
0: 他不是以伤害我作为说话直，或者有的人的说话前他会跟你说我表达一下我的观点，
1: 嗯，
0: 这个观点可能有点伤害到你，
1: 哎，对对对，
0: 因为他说出我的缺点，
1: 嗯，
0: 或者我的问题，他说但是呢听不听在你，然后我如果说了要是你觉得不舒服马上你道歉，
1: 哎，这样很舒服，
0: 我
1: 听起来，
0: 对，我可以选择这样的人，我也可以选择那你别说了我不想破坏我们现在此刻的氛围，
1: 哎，
0: 但如果他愿意说我是那种愿意听的人，
1: 嗯，
0: 我可能说那你说吧，但我不是啊，嗯，然后我就说那你别说了，
1: 哎，但是如果说你发现你说话直啊，这个时候其实需要你肯静下心来反思，学会谨言慎行，
0: 对吧？
1: 不是说想说话之前我们先停三秒，脑子里思考一下过一下嘛，遇到事情的时候试着站在别人的角度上去体谅他，才能经营好身边的人际关系。
0: 对，不是有一句话吗，说批评别人的话，
1: 嗯，
0: 要三思而行，
1: 哎，对，
0: 夸奖别人的话可以脱口而出我们常说的一个词是换位思考，有些人觉得说我凭什么换位思考，
1: 嗯，
0: 那咱换一个词儿，就是互相尊重，
1: 哎，是
0: 说一句话的时候呢想一想这话是不是冲着你说的，你听了什么感觉，
1: 嗯，
0: 这个话就你要给别人的话你先反过来说，如果这话说你，你能不能接受，
1: 嗯，
0: 有这个意识呢你上人的话就不会说，你别上来就当我们小时候说那个谚语什么来着，当着矮子面说短话，
1: 啊，
0: 对吧，用指着人家，人家你这个这玩意儿，你说他胖他还能减减，你说个这个东西人怎么办你说话确实是得想一想，
1: 嗯，其实我觉得我们再往深一层来想哈，因为这些课题的存在其实本意我觉得不是为难你，啊，
0: 嗯，
1: 就不是说用这课题
0: 非得改，不是这意思，
1: 而是暗藏着收获的赠礼，
0: 对，
1: 只不过说你把这个礼物拆开之前你需要完成含着眼泪啊，含笑带着眼泪的这种通关，
0: 比如说蹦极是吧，
1: 嗯，
0: 有些人就是老纠结了，
1: 哎，
0: 然后最后就成功了，比如说坐在我左边这位勇士，
1: 哎，是是是，
0: 这是我生活里第一个能看见的，真的就是没有任何声音蹦极的人，
1: 哦，
0: 身边有很多人蹦极，但那个视频录出来就感觉好惨烈啊！
1: 就是那一刻你躺下那一瞬间，
0: 躺下，
1: 对，因为你是要往后仰的嘛，啊，就一瞬间你下去了也就下去了，
0: 下去了也就下去了，我在听什么呀，为什么呢，这个有些运动确实是极限爱好运动者，这个 我这一个离地 两厘米我都会有点慌的人，啊，我都不穿高跟鞋呢，所以就不太理解，但是我很尊重，我非常尊重你们，所以说他赢破了自己的课题也就觉得就是那么回事，
1: 哎，对，
0: 所以每一个呢我们不断逃避的课题背后可能藏着一份礼物，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拒绝的这个话说出去给我们的理由礼物呢就是时间上和精力上的自由，
1: 哦，
0: 哇我可以在家追剧了，
1: 哎，对，
0: 我很开心，学会整理和收纳的礼物赢破这个课题难度就是获得的是从容和高效，
1: 嗯，
0: 我扒了也只在这么一块扒了嘛，
1: 哎，对，
0: 学会沟通的礼物就是相对健康的关系，
1: 嗯，但是啊虽然说礼物的包装往往不太好看，
0: 嗯，
1: 它可能是一段让你不舒服的对话，
0: 哎，
1: 一个让你头疼的问题，一次让你难堪的失败，
0: 嗯，
1: 很多很多人可能看到这个包装就直接跑了，于是永远拿不到里面的这个礼物，
0: 所以命运才会反复把同一个包裹扔在你的面前，
1: 嗯，
0: 他就是想说我就看看
1: 你到底要不要
0: 这道题我改了一下还会不会错，
1: 嗯，
0: 对，
1: 其实这个视角转换就很重要啊！我们要从为什么说倒霉的总是我转换成我是不是遇到了同一个问题，整个心态就不一样了，那我这次就试着去解决它，会不会有不一样的我们之后的方式方法怎样，其实都挺好的，
0: 咱们打游戏如果卡在一个关我们的做法是什么，
1: 换游戏
0: 这是你稿子基金的主题吗我们的做法一定要把它打过去，
1: 哎，对，
0: 因为我们要救公主，
1: 嗯，
0: 玩过超级玛丽吗，
1: 玩过
0: 但是我们还有个选择就是充钱氪金选手，
1: 哎，对，
0: 开玩笑，但确实是很多时候我们面对一些问题啊，我们还是要有一些勇气，生活是自己过的，
1: 嗯，
0: 我们如果呢一直在逃避逃避就没有办法自己把自己从困境里拔出来，
1: 哎，
0: 有句话说人贵在自渡，
1: 嗯，
0: 谁都不如自己把这个事儿挺过去来得好，
1: 哎，
0: 这个过程本身就含着无限的属于中国人的属于我们的这种智慧，
1: 哎，是，所以说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您有没有正在反复补考的课题，或者说您有没有哪一次成功通关的经历都可以和我们分享哦，
0: 来看看平台和视频号下面朋友的留言，夏天的风说，
1: 嗯，
0: 每次都要拖到最后一刻才开始做事儿，然后疯狂的赶工，质量也不好。哎，这不是我们寒暑假写作业的事儿。我告诉自己，下次我一定提前做，但是每次都是重蹈覆辙。我感觉我自己在这个坑里摔了无数次了。
1: 哎，我觉得拖延症就是拖的这个，大家其实都有啊，
0: 都有吗？
1: 对，就本身我自己本身就是有。但是我会每天脑子里去思考这个事儿，还有三天，还有两天，还有一天，我到底该不该做？什么时候做？
0: 思考三天的时候为啥不做呢？
1: 我思考，我觉得我两天的时候能做，
0: 来得及。
1: 哎，对，两天。

0: 北京时间的5月20号的早上的9:57，
1: 嗯，
0: 我们彼此许下这个单方面的诺言，
1: 哎，
0: 今天晚上我们早点睡。
1: 嗯，
0: 至于这个早点是多点，大家可以自己的衡量，
1: 是
0: 是吧？比昨天早一点。
1: 哎，其实可能你平时2点去睡，今天
0: 几点？等会儿几点睡？
1: 平时1点睡。平时12点，
0: 你那是当天晚上睡吗？你那是第二天凌晨睡。
1: 哎，是。
0: 有没有种可能10点11点睡觉呢？
1: 可以，我试试，尝试
0: 试试啊！
1: 我接受
0: 这
1: 个挑战，这
0: 个单方面的挑战。
1: 哎，对，我接受了。
0: 行，
1: 嗯。
0: 瑞瑞说，我以前总是害怕冲突。
1: 哦，
0: 谁不害怕冲突？就说你跟你说，那老鼠都害怕冲突。别，你把两只公仓鼠放到这个一个笼子里面，代价非常惨烈。
1: 嗯，
0: 别人说什么我都说好好好。后来有一次，同事把本该他自己做的活推给我，终于说了一次不好意思，我手头有事儿。我说完之后，心跳加速。
1: 哎，
0: 结果没想到对方只说了一句。那好吧，他就走了，他就走了。那一刻我发现啊，原来拒绝没事啊。
1: 其实我觉得状态挺真实的啊。对啊，不好意思啊，其实也没有什么嘛。
0: 你不好意思什么？
1: 你做的是对的，
0: 对吧？就说不。
1: 哎，没错。
0: 对方也就回了个好吧。
1: 嗯，我们再来看好奇说，永远在准备，永远不开始。手机备忘里全是计划，没有一条已完成。我觉得和作业也一样，
0: 手机备忘里全是路，然后全忘了，是吧？好好好，跟刚刚那个也是一样的。
1: 嗯，
0: 哎呀，反复的困境它其实也是我们人类灵魂的一种考题，向内求索才能改变我们既定的一些剧本。
1: 哎，
0: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生动旅途全部内容啦。
1: 我是子阳，
0: 我是君君，咱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上午十点，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0投保吧。
4: 4008-00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
6: 昌平线。哎，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5: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6: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5: 我奔机场干什么？

0: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1: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0: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1: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0: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1: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八天七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楠。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4: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点时间的10:05，中国出行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到江苏，目前的京沪高速的无锡段由于降雨，江阴北至无锡互通目前是限速80公里每小时。另外关注到贵州，贵北高速的贵阳往广西方向150公里+791处甲青隧道因为路面破损目前是交通管制的状态，往广西方向的车流从平塘互通绕行蓝海银柏高速。榆次高速的独山东收费站、普安收费站、杨永关收费站因为持续降雨目前影响道路通行，已进行临时管制，车辆目前是只出不进的状态。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0: 好的，请各位继续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好，我是董乐。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继续回到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哈，和大家来聊车生活。如果说您对爱车哈，比如说有这个转入转出评估置换的需求，或者是有新车选买的需求，或者是投诉维权，包括维修保养，都可以在每天上午的10点准时锁定收听。
0: 对，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来分享自己的这个用车当中的一些小问题，或者说跟我们来交流啊。交流的方式也很简单啊，大家抓紧机会，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关注之后呢，直接来留言啊就可以了。
1: 是的，大家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直接在后台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就可以了。
0: 是的，今天又到了这个我们的维修保养专场了。这段时间其实感觉哈，可能好像全国好多地区都在下雨啊。
1: 对，其实
0: 而且来的还挺突然，都是暴雨。
1: 对，这两天的节目，你看咱们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一些关于这个雨天行车呀，包括雨后对于自己的爱车有没有一些保养啊，或者是观察呀等等，像这类的问题呢，在近期的节目当中就会提及的比较频繁了，因为确实到了这样一个季节啊。
0: 对，所以大家有任何相关的，就是我们在用车方面的一些小的问题，或者近期有一些不太明白的，也欢迎您给我们起来互动啊。
1: 哎，是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哈，这个汽车维修专家张婷张工上线，欢迎张工。
2: 哎，各位观众早上好，主持人好，我是张婷。
1: 欢迎张工。
0: 哎，欢迎张工。
1: 哎，在维修保养环节来和大家说一说这个近期有哪些的注意事项。我觉得到了这个五六月份这样步入夏季的这样一个状态，一个是空调的问题，另外一个应该就是刚才我和董乐说的，最近雨季到了。对，关于下雨的时候，就是一个是下雨的过程中，一个是下雨之后要给自己的爱车进行哪些准备。张工来和大家说一说吧。
2: 我觉得首先呢，咱们从空调咱就先不说了吧，
1: 老生常谈的话题了。
2: 雨季这个方面呢，我们确实马上面临的这种雨季的到来，不管是南方北方，都有可能遇到短时的或者长时间的这种大雨。一个呢是要这个防止有漏水的地方，所谓漏水呢，就是应该是密封的，但是它下雨以后或者洗车以后，它从车外的一些缝隙进到了车内。这个呢，有可能是你的水位过高，也有可能是你加装了一些改装的这个部件，或者是你车本身是有毛病的。就比如说咱们从排水槽开始说起吧。比如说春天有这个飞絮啊，有些脏污封在了你发动机的这个排水槽里面。也就是雨刷下边的这个排水槽。这个如果不及时清理，排水不畅的话，第一呢，它会让你的这个排水槽里边积水，会让这个比如说车身一些生锈，还有呢，就是有很多车它在这个排水槽里头，它有保险盒，有电瓶，有一些电机，甚至电脑传感器都在里面，那你这个水排不出去，那就等于就泡了吧，对吧？同时呢，再严重点，我们这个车身空调的室外循环的进风口也在这个排水槽里面，如果你的水排不出去，它就会从室外流到室内，把你室内的一些电器设备全泡了。之前咱们也讲过，室内的一些插头啊、电脑是没有胶圈密封的，那进来水肯定就面临着短路，甚至直接就损坏，那这个问题就比较严重了，而且修起来也比较麻烦，成本也比较高。比如说你，就是前面的一个电脑坏了，或者线坏了，那你可能会面临着，比如说仪表台我是不是得拆开啊，然后换一个这电脑，这个价格是多少啊，也是价格不菲的，这是第二，这是前面的排水槽。还有呢，就是咱们天窗的排水槽，这个也是大家容易忽视的，而且犯毛病犯的最多的。你看天窗呢，上面有排水口，其实我们有时候有误区啊，认为天窗那一圈的密封胶条，密封好了，它这个天窗里面就不会进水。其实这是错误的，水或多或少的都会进到这个车顶子里面，然后它必须及时的排出，必须及时的排出。它排不出去，比如说你排水管堵了，排水管掉了，那都会造成水呢不能马上顺着 A 柱排到地上，那就是往车里流。流的比如说顺着 A 柱往下流，或者顺着 B 柱往门框里流，这个我们遇到都是特别多的。而且它留下来的一些位置呢特别尴尬，不是说流到车里边脚下湿，不仅仅是这样，是什么呢？是它会流到我们 驾驶员的左脚或者是副驾驶的右脚，这一部分，这一部分里边，如果大家自己的车拆过，或者说如果听节目有这个修理的同仁，你会了解到这个部位特别密集的有保险盒，大规模的这个插接线路都在这里面，而且刚才也说了，没有防水密封的这种处理，
1: 嗯，
2: 那这里面进水，那直接的信号短路。电源短路，甚至有一些腐蚀，造成一些部件的损坏。
1: 嗯
0: 嗯，
2: 啊，这个是特别麻烦。
0: 那它这个水是怎么进去的呢？
2: 这个水啊，就是比如说它应该是进到车顶以后，
0: 嗯，
2: 通过天窗的排水管排出去，顺利排出去，而且很快。
0: 嗯，
2: 那如果说这个管堵了，
0: 哦，
2: 这个水呢就排不出去，就积存在车顶的这一层里面。
1: 嗯，
2: 然后呢越存越多。就漾出来了，漾出来就顺着 A 柱往下流。
0: 哦，它其实它是一个存水过多的过程之后才有的一个结果，根本原因是它那上面堵了。
2: 它堵了，或者有些车年久失修，那个管烂了。
0: 哦，
2: 就排不出去了，就直接顺着这个排水管滴到车内饰里面，或者车的 A 柱。缝隙里面留
0: 在
2: 车里，
0: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说，就是有朋友在发，就是哎呀，我这个脚垫上啊，脚下面怎么有水？其实就是这个问题。
1: 是，然后另外有没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它可能确实有渗水漏水的情况，但因为情况比较轻微，现象比较轻微，所以可能车主根本都发现不了。
2: 有啊，
1: 嗯，
2: 就比如说我们原来我亲身遇到过一个问题，
1: 嗯，
2: 就是因为一个这个就是打方向的这个电脑。坏了，它这个电脑在哪呢？在发动机舱里面。
1: 哦，
2: 但是它的线路呢，会通过驾驶员左脚下面的这个集成的这个插头到车外。
1: 嗯，
2: 我们看到的现象，诊断的这个故障码都是指向这个电脑。好吧，电脑坏了，把电脑换了以后，故障解除了，消失了，又开了半个月，又坏了。
1: 嗯，
2: 回来以后，我们总结。最后检查是什么呢？就是这个 A 柱的这个线路啊，有短路的地方，把电脑烧了。
1: 哦，
2: 嗯，啊，那换电脑只是解决了当时的问题，但是当时呢，它又没下雨，也没洗车，它就是好的。
1: 嗯，对，只有一下水有水的时候，它才会出现这种问题。
2: 对，
0: 嗯，
2: 后来我发现什么呢？倒不是天窗，它那个风挡换过，粘胶没粘牢，
1: 嗯，
2: 有水顺着风挡进去的，
1: 嗯，
2: 也是流到那个部位。
0: 所以原因就是很多，但就得好好查，自己不查有可能也不知道。
1: 对啊，对爱车还得上心一点，多观察，勤看着。如果有一些你觉得哎，这是不是有点小毛病啊，或者跟以往不太一样了，或者总觉得哎，这好像有点小故障，那最好还是能够抓紧时间去4S店或者去。

0: 所以就要，就基本上是在每个语系之前，要专业的人去给自己去看一下才行。
1: 是。然后另外就是咱们经常说的一些话题了，比如说你的这个雨刮器是不是好用，上面的胶条有没有老化，和你的前挡风玻璃贴合的好不好，有没有杂质，因为你一下雨的时候，尤其是下大雨的时候，你在行车过程当中呢，你能见度本来就不好，如果你的雨刮器还再不好用的话，那危险指数就直线上升。对，然后另外有的时候停车的时候，其实在节目当中也提醒大家，就尽量不要停在水很深的地方，就让你的轮胎一直泡在水里，其实这对你的轮胎都是不太好。好的，
2: 对轮胎不好，同时呢，它长时间的泡在水里面，尤其水位稍微深一点，那可能刹车的刹车盘、刹车分泵、刹车油管，包括有的车的一些这个底盘的一些，比如说变速箱啊，这个差速器啊，也都泡到水里，这也不是很好。
1: 对，
0: 是
1: 这些事儿吧，反正在下雨，尤其是雨季，来临的阶段，都要
0: 提
1: 提醒
0: 前
1: 大
0: 注
1: 家
0: 意。
1: 注意啊。
0: 对，另外就是很多朋友要这个，就日常会面对的，就是因为短时强降水嘛，会有的时候地区啊，或有的地方瞬间积水，这个时候涉水啊，该怎么办？
1: 对，
0: 这样咱们休息一下吧，然后也请张工稍微休息一下，咱们进一段宣传和歌曲，一会儿歌曲回来之后，也请张工来专门给大家来聊聊这些，包括涉水啊，或者遇到水这种情况。
1: 是，三四分钟之后咱们继续回来。来，张工，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聊。
2: 好，待会儿见。
0: 哎。

0: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王牌接收团。大家好，我是董乐。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咱们继续来聊近期啊，跟这个时间呢、啊，然后跟季节、啊、相关的一些啊，跟爱车相关的这种各种各类的问题吧。如果说您的爱车在近期到了雨季了，到了夏季了，出现了一些不管是空调啊，还是说刚才咱们聊到的进水了呀，然后包括其他的问题，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探讨，一起来互动，让张工给您进行一个一一的解答和排查。
0: 是的，
1: 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啊，
0: 哎，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请张工这个连线啊。Hello， 张工。
2: 哎，二位好，大家好，我是张玲。
1: 哎，
0: 是刚才跟大家说到了下雨，然后也提到了这个，因为有一些地方短时强降水，这个雨势起来的很快，就会有水坑啊，或者有很多的这个，你可能莫名的你停在那儿就不知不觉被淹了啊。当然有的时候它也不是说叫淹掉，就是这个水漫过车轮啊，一部分其实开还是能开的，但是有的时候像这种涉水前行的话就有危险了。
1: 对，如果说你这个涉水的这个深度已经超过您轮胎的大概一半左右了，那我就建议大家能够先这个把车停下来，还是先别开了，这种确实存在一些危险和隐患和隐患啊，
0: 有这样的隐患存在、啊、
1: 对，
0: 但是还是有很多朋友执意要走啊、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1: 不建议
0: 啊。张工呢，
2: 就是强烈不建议嘛、刚才咱们说的
0: 那
2: 个那
0: 电车就没事是吧？
2: 电车也不太建议，是这样啊。咱们先说油车。刚才那个主持人咱们也说了，就是不建议超过轮胎的一半还要走。原来都是这么说，一般车的设计是这样，但是现在啊又有一些车，它的进气道设计的比较低。比如说保时捷帕拉梅拉，它在前杠那个下格栅里边，
0: 对，
2: 它就特别低，你要超过一半早就淹了。我觉得这个还是要了解一下自己的车。第一呢，就是
0: 在什么位置是吧？
2: 对，这个非要往前走，那么我们了解到这个位置，哎，好，没有超过这个水位，不是超过了水位很多，我们再走。这个如果不了解一走，那恐怕就是不管是什么车发动机，你要是正经维修的话，如果进水都上万。都上万。
0: 对，
1: 这种维修起来的成本啊，确实比较高了。
2: 而且就是咱就说电车好一些，它没有这个发动机的进气的这些影响。而且它所有的三电系统呢，它都是这个 IP67-68 的这种防水等级。所谓呢就是一米深的水可能泡半个小时没事儿。但是这是高压系统啊。那如果你比如说咱们超过了车门，流到室内，刚才咱们也说了，室内的这个线路是没有防水的，低压部分进水，你车照样没法走，而且清理起来很难，不管是下雨涉水，如果说您在车里边坐着，您已经感觉到这个水啊，脚底下有水了，或者头顶滴的水了，滴在脑袋上了，那其实现在进水的程度已经超过你的这个想象，因为这个水都是从看不见的地方啊进来的，比如说内饰下面。还有这个空调的这个进风口，包括天窗、车顶，只要你能感觉到有水了，其实已经很严重了。
1: 所以你看，有的时候大家会忽略的点还是比较多的，所以就是在夏季行车的时候，这些点还是要注意到。另外还有一部分新能源的车主可能会问了，那下雨天我要不要充电？能不能在这个室外的充电桩进行一个充电呢？
2: 这个没问题。
1: 绝缘啊，这些做的都是很好。
0: 这目前就是最基本的要求。
1: 对
0: 啊，
2: 对，这个充电是没有问题的，它主要是怕雷击。当然，如果说有这种避雷的这个时间段，它可能会主动的关闭，或者说它有保险，不会有我所说的保险就是保险措施，不是说劈了以后给他赔那个，有保险措施。这个大家不用担心。
0: 就是我见过有很多的，就是有雷雨天，他就不让你冲了，他就。
2: 对，有可能。
1: 是，然后如果要是雨下的特别大的话，咱也不建议你说你必须得顶个大雨。

0: 注意的还是真的很多的，不管是从我们日常的行驶来说，甚至你就是莫名其妙停那儿就被水怎么围住了来说，其实都是一个需要大家提前去看预报的一个过程。
1: 对，就到了这个季节，可能很多朋友就是不可避免的会面临这些问题，不希望您不会面对，但如果说有一天您真的面临这些比较突发的情况，还是要做到心中有数啊。
0: 是的，那么这样吧，又到了这个半点宣传了，也请张工再次稍微休息一下，咱们一会儿半点回来之后，接着请张工再给大家咱们来聊聊大家的问题。张工，那就咱们一会儿半点回来之后接着来聊。
2: 好，待会儿见。
1: 哎，待会儿
0: 见。
1: 哎，也再次提示各位，哎，今天节目的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把您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过来，我们看到之后下半段和大家继续来聊。
0: 是的，那我们就稍后休息，一会儿见了。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三，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

0: 藏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三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3: 好重啊，
14: 我帮你。
15: 德在传递。
1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6: 跳绳技术
17: 准备。
14: 体在跃动。
1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9: 美在旋转。
20: 大扫除啦，
21: 我来拖地，
22: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6: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凌晨的10:34，中国出行来关注京津高速此刻出行信息。我们连线到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常杰，常杰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京津高速天津方向 K72+600至 K100处施工，占用第三和应急车道；北京方向 K53+500至 K52+500处施工，占用第四和应急车道。北京方向 K106+100处施工，占用第三和应急车道。以上施工预至今日结束，施工时各点位车道变窄，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常杰。另外，京津高速通行费优惠来了，合法装载货车双向全程行驶，京津高速北塘站至京津省界可享受优惠，日间6:00-20:00享6折，夜间20:00-次日6:00享6折优惠。另外再来关注一下其他地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本时段关注到江西沪昆高速临汶段受大雨天气影响，桂西鹰潭东鹰潭西渝江东乡站入口禁止2客EV车辆上高速。另外济广高速的鹰井南段受暴雨天气影响，鹰潭南收费站入口禁止2客EV车辆上高速。济广高速的鹰井南段1064公里处乐安河特大桥上，现在广州方向现场是单道缓行的状态。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0: 好的，有请各位继续在半点的宣传回来之后，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好，我是董乐。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继续回到今天的维修保养专场哈，大家有任何问题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提问。
0: 是，有任何的问题直接发过来我们就能看到哈。
1: 是，
0: 哎，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问有没有这个其他的方式可以在非节目时间段来找到我们。
1: 是的，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直接在后台回复王牌这两个字扫码入群就可以啦。
0: 是的，那我们今天继续有请到的张亚老师做客到线上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汽车维修保养方面的专家张庭张工，我们再次请张工上线。Hello， 张工。
2: 哎，各位车友，大家好，我是张庭。
1: 哎，欢迎张工。这一小节来看看大家发过来的具体的问题哈。蜘蛛侠就在问，他说想请问一下张工，他的这个原厂的轮胎啊，耐磨指数是500，目前已经跑了5年多了，一共是跑了5.5万公里。现在呢，安全线还有一段距离，所以想请问一下张工，这个轮胎现在需不需要换？如果不需要换的话，这轮胎大概的安全使用年限是多少年呢？
2: 是这样啊，我们这轮胎的标准的花纹深度是1.6毫米以上，就是超过1.6毫米还能继续用，但是呢，您的这个轮胎是这样，时间长了，特别是在这个室外放的那个车，它轮胎您会仔细的看，会发现它表面有一层小的皲裂纹，而且呢，有一些轮胎呢是这种多功能的，比如说磨到一半以后它的越野能力就降低了，或者它的疏水能力就降低了，不是这个全周期的它的性能都一样，
1: 明白
2: 啊，这个大家要注意，一般来说呢，我们这个执行的标准就是刚才说的1.6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年限，一般大概您这个车的年头差不多了啊，如果按公里数来说呢，就是4到6万公里也差不多就该换了，
1: 到一个更换周期了。
2: 轮胎能用和好不好用是两个概念。就比如说您的轮胎还能跑，但是呢，噪音大了，抓地力不行了，或者是这个侧倾的时候它的这个轮胎变形比较大，那你车可能会打滑，这些性能你轮胎还是能用，但是就是这个各性能衰减了，其实按照标准来说呢，建议您换了它，您要非要使到极限呢，就随时观察您的轮胎花纹深度，低于1.6了咱赶快换，那就是换4条啊，换2条，那就看当时这个情况来定了。
1: 是的，反正尽量不建议大家用到极限，因为它涉及到一个安全的一个问题嘛。差不多了，到了年限了，或者到了公里数了，当然也要和您的这个跑的这个用车的一些情况啊，和你走的一些道路环境啊、道路条件啊相关系，随时观察着。因为关于轮胎这个事儿吧，就不建议大家非得冒险，到达一个非常极致的状态，因为它确实会影响安全啊。行，然后这是给您的一个建议啊，刚才也跟这位蜘蛛侠这位朋友说了，反正到他这种情况就建议您可以去换了啊，别再坚持用了。
0: 对，行，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们的留言哈。微信后台华纯说，老师你好，我就是卡罗拉，目前跑了10万公里了，然后呢车怠速是比较稳定的，然后呢但是这个车100公里啊基本上要10个油啊，我是城市上下班接娃居多，一箱油基本上只跑几十公里的国道，剩下都是城市通勤，这种情况下这个包括这个油耗啊，我通过换火花塞我的油耗会降下来吗？请问一下老师可以吗？然后大概是多少公里换火花塞？
2: 更换的火花塞更换里程是10万公里，如果您的火花塞没有问题，比如说不是说缺缸啊，点不着啊，或者是火花塞这个间隙太大了，它不会影响动力那么多，或者说不会影响油耗那么多，它只是它能保持一个正常工作的范围，其实10万公里对于丰田来说，这个火花塞呢，如果不是这个增压车型啊，不是直喷，不是增压车型，就是10万公里。它这个10万公里其实也是保守的，当时我们在就是内部培训的时候，像这种贵金属的火花塞，它要求的如果不是增压车，那可能10万到24万公里火花塞才需要更换，但现在呢，就是弄到10万吧，
0: 对，
2: 基本上是大家比较认可的一个数值，那油耗呢，可能和路况还有驾驶环境有关，换火花塞呀。 清洗积碳啊，
1: 嗯，
2: 能改善，但是没有您想象的那么多。
1: 嗯，明白。
2: 没有您想象那么多。
1: 好，
0: 就是相当于这个油耗算是正常的，您就算改善，改善不了太多。如果真的觉得油耗高，那只能就说咱们看看有没有更省油的车型。老车到了这个时间段，基本上都这样，是吧，张工？
2: 这不是老车的问题，就是主要还是路况问题
0: 哦，
2: 或者驾驶习惯问题。一般来说，像这个1.6、1.8的，你在城里头堵车，那就是9个、10个油。
0: 嗯，
2: 啊，如果要是跑高速，它能下来。
1: 嗯
0: 嗯。
2: 那基本上就没有太多的问题。如果是高速比较多，那可能是7个、6个，
1: 嗯，
2: 啊，而且呢，这车也没说是哪款，是哪年的，什么变速箱，啊，它是 AT 的呀 ，CVT 的呀，它对油耗都会有一些影响。
1: 嗯，
2: 但是我觉得，发动机运行平稳，又没有什么异味，加速也好，基本上没大问题。
0: 明白。
2: 主要还是路况的事儿。
1: 嗯，
2: 啊，
0: 是。行，
1: 再来看吧。这个晶晶在问啊，说各位老师，我这车最近发现方向盘总是往左偏，前两天跑了一次高速，连这个高速巡航的时候轻轻扶着都会有偏离的这种现象，想请问一下是不是出问题了？那肯定出问题了呀。
2: 啊，对，肯定出问题了。那这咱们就看吧，您这个车如果说我往右打一点，
1: 嗯，
2: 这个车就能走直线了，
1: 嗯，
2: 那说明方向盘来了。
1: 嗯
2: 啊，那打正了往左偏，他不跟你较劲，说白了我能找到一点他能走直线，
1: 嗯，
2: 这是方向盘，调方向盘就行了。
1: 嗯，
2: 如果说他老跟你较劲打的也费劲，
0: 嗯，
2: 或者停下来停车以后你打左边和右边转向力都不一样，
1: 嗯，
2: 那这个咱们做定位。
0: 嗯
2: 啊，做定位，当然做定位之前呢，我们要检查什么呢？左右花纹的左右轮胎花纹的深度是不是一样啊，
1: 嗯，
2: 轮胎气压是不是一样啊，啊，那这些是要做定位之前检查的。没准儿就是气压不足或者气压有差异造成的跑偏。
1: 嗯，首先要确定是哪儿偏了，是方向盘的问题啊，还是轮胎的问题啊？一一排查一下。其实这个自己就能够，先得到一个验证。就是像刚才张工说的，你可以尝试一下这几种方式，先辨别一下到底是哪儿的问题。
0: 没错，
2: 对，先操作一下，
1: 嗯，
2: 看看到底是哪种偏，
1: 嗯，
2: 然后打打气儿。
1: 嗯，
2: 其实我们如果做定位的话，之前师傅也是要打气儿啊，
1: 嗯，
2: 看轮胎啊，进行一些车身高低的检查才做的，啊，您就是综合看一看吧，这不是什么大问题，
1: 嗯，
2: 啊，很容易解决，
1: 嗯，
2: 但是有一种问题就是不容易解决，
0: 哦，
2: 是什么呢？您这车呀，碰过，
0: 哦，
2: 撞过，或者是老，
0: 嗯，
2: 一边上马路牙子，它可能底盘就有变形的地方，
1: 哦，
2: 啊，那这个有的车能调，有的车调不了，你只能换零件。
1: 嗯
0: 嗯
2: 嗯，这个要先看看吧。
1: 对，就这几种可能吧，您可以去一一排查一下。像刚才张工说的，可能关于底盘这个问题，就看您有没有日常的这种用车的习惯和场景了。如果有的话，那还真有可能是因为底盘问题导致的。但不管因为什么原因导致的吧，这个问题都抓紧时间修，这也是跟刚才咱们说的那个轮胎问题一样的，就都会影响你的安全嘛。嗯。
0: 是，行，再来看吧。后台也有朋友在留言了，
1: 嗯，
0: 这个叫杨六说：“老师你好，我是2014款的1.8T 途观，这几天呢。”

0: 那在路上跑着，突然缺了一个缸，然后呢，我就硬生生开了80公里开回来了，就是车一上60迈就抖，这样会对我的发动机造成什么影响吗？
1: 它现在是这样，就是发动机是不是亮故障灯了？如果亮了故障灯，确实缺缸了，它会停止这个工作不好的气缸喷油。
0: 嗯。
1: 啊，那么汽油不进去，第一可以保证三元催化的性能，第二呢不会造成液体积存在气缸里，造成发动机损坏。
2: 嗯，
1: 那咱们呢回来就检查检查吧，到底是哪儿的问题？是火花塞的问题，喷油嘴的问题？检查完了以后，再去试车，或者说检查的时候，我们用内窥镜看看里边有没有划伤啊，或者是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当然缺缸。这个事儿呢，它是一个综合的事儿。刚才咱们说了，有油的事儿，有火的事儿，
0: 嗯，
1: 也有机械部件的事儿。就比如说气门工作，对，气门封闭不严了，气门弹簧折了，当然这不常见啊，不过也作为一种可能，咱们要考虑进去。
0: 嗯，
1: 但要是这种机械上面的问题，那就不得不花大钱修了。
2: 嗯。
0: 就是现在对于您的车有没有影响还不知道，但是你肯定得去做一个检查，都检查完了才知道有多大的影响。影响的大小也取决于是什么原因的缺缸，对吧？
1: 是是，
0: 行。再来看这个其他朋友们的留言。
2: 哎，是的，这个灵魂在问啊，说这个奔驰 E260 在低速的时候打死方向，会发现有那种滋滋滋摩擦的声音，说想问一下这种情况算不算正常，需不需要去检查一下？
1: 这个滋滋滋摩擦的声音，您这样就是，打死方向车走不走？
2: 嗯，
1: 如果车不走，那可能是前面传动皮带的问题。
2: 嗯。
1: 啊，其传动皮带打滑了，或者是哪个轮儿不好了，打滑滋滋滋响。
2: 嗯，
1: 还有呢，就是必须得车走它才响，那可能是打死以后啊，每一个轮胎它的运转半径啊，它的运转的中心的点不重合，
2: 嗯，
1: 造成了四个车轮它较劲，啊，就是轮胎和地面蹭的声音，在就比如说咱们在柏油路上或者水泥路上，
2: 嗯，
1: 没有太多的问题，地下停车场。路面滑，尤其是这种树脂的路地面，声音会特别大。您看看是哪种情况？
0: 嗯，
1: 如果是第二种情况，没问题。第一种情况，咱们检查发动机皮带。
2: 嗯，
0: 行。
2: 是，然后另外是不是也建议大家，像这种情况，就是比如说您在这个打转向，不叫就是打方向盘的时候，尽量不要给它打死，还是要留有一点点的这个角度啊，张工。
1: 对，这个是对于咱们液压助力转向的车，
2: 嗯，
1: 不要打死，
2: 嗯，
1: 尽量不打死，
2: 嗯，
1: 如果非要打死的时间不要超过10秒吧，
2: 嗯，
1: 啊，电车倒无所谓了，
2: 嗯，
1: 电车它打死以后，它的电流它检测到打死了，它的电流就不施加那么多了，
2: 嗯嗯。对，这给大家提个醒吧，看您的车是什么样的一个转向啊。
0: 对，行，那这样吧，又到了这个中间了，还有很多朋友留言，咱们稍微休息一下吧。
2: 是，张工、
0: 啊、
2: 咱们就先稍事休息，下一会儿吧，咱们回来之后再来看看大家其他的问题，咱们一会儿聊。
1: 好，待会儿见。
0: 哎，一会儿见。也提示各位哈，我们的微信的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欢迎各位直接留言。

0: OK，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董乐。
1: 哎，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继续回到今天的维修保养专场哈。刚才其实说了很多大家在眼下这个时间段会面临的一些问题，当然也可以欢迎大家持续的提问，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啊。
0: 是的，这个说了很多汽车的这个就算是故障的问题嘛，还有很多这个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
1: 对，因为很多朋友到了五六月份，其实也到了这样一个周期了，所以咱们也继续有请张工来和大家也聊一聊关于保养方面的问题啊。
0: 哎，欢迎张工 ，Hello， 张工。
2: 哎，大家好，我是张天。
0: 哎，继续来看看有几个维修保养保养方面的问题啊。先来看第一个，叫庆庆说：“老师你好，我是2024年的荣放，是油车。我这个保养手册上写的空调滤芯是20000公里或2年检查，空气滤芯呢是20000公里也或2年检查，40000公里或4年更换。但是我们这的 4S 店说6个月10000公里都得换，请张工指导一下啊。”
2: 这个丰田这个要求的呢，它是比较宽松，但是我觉得个人感觉太宽松了。
0: 嗯
2: 啊。然后 4S 店呢，就是太严格了啊，它有
0: 折中一下就好了，是吧？
2: 它有营销的成分在啊，这个应该怎么来诠释这个事儿呢？第一，每次保养进行检查，
0: 嗯，
2: 脏了就换，
0: 嗯，
2: 不清洁，因为咱们也说过，清洁你吹的哪儿都是土不好。第二呢，
0: 对，
2: 你清洁的时候，这个吹气的压力会破坏它的这个网状结构，
0: 嗯，
2: 使你的过滤效果变差，
0: 嗯。
2: 啊，特别是 PM2.5 的这个空调滤芯，它就没有这个功能了。
0: 嗯
2: 啊，那还是每次检查脏了换，因为咱们，就比如说吧，陕西这个榆林，他们刮沙尘暴，
0: 对、
2: 那你可能真是得半年就得换。
0: 嗯，
2: 要是海南三亚，可能2年呢都没事儿、
0: 嗯，
2: 对吧？
0: 像什么成都啊、重庆啊这种老下雨的地儿，本身灰尘也少。
1: 嗯。
2: 对、
0: 嗯、
2: 这个是根据实际情况来定的，每次保养检查是对的。
1: 对，
0: 是
1: 是，
0: 你保养检查一下滤芯又不花钱，对吧、
1: 嗯、
0: 看一眼又不花钱啊，就该看看呗、啊、
1: 是。然后航航问的这个问题吧，就是说他这个新买的新能源车第一次保养、
0: 嗯、
1: 只做了基础检查，换了个空调芯不到600块钱，但他的售后呢跟他说这是因为第一次保养所以比较便宜，如果后续再有其他的保养项目的话，那基本上就在1-2千块钱以上了、
0: 嗯、
1: 所以他很纳闷，说不都说新能源车这个保养起来很便宜吗？这他说这怎么保养这么贵呢？都快赶上 BBA 了，
0: 还是个纯电。
1: 嗯
0: 嗯
2: 嗯，就是这个，您光这么看，每次保养的价格是贵，
1: 嗯、
2: 但是您综合保养周期啊，那是不是2年或者20000公里才保养一次？
1: 哦，
2: 啊，这个您看一下，那就差不多了吧？
1: 嗯嗯
2: 啊，
0: 行，再来看一个，还是个电车啊，这个是名字叫做新系的朋友说。老师你好，我的 Model Y 还有1个月就满3年了，现在行驶了78000多公里，前两天。我们当地的特斯拉服务中心打电话来跟我说，我的车快出保了啊，那是个 Model Y， 然后呢说让我去做一次全面检测，说如果发现什么问题可以在出保前免费更换。手机 App 上的预估维修费用是382.9块啊，就是一个常规检测的工时费。想问一下张工，这种检测有必要吗？是服务中心设的坑吗？
2: 十分有必要。
0: 我觉得这不是坑啊，我觉得能在你出保之前让你先做一下。有该换。

0: 刚刚说的是一个风险投资嘛，
1: 万
0: 一有问题了，咱们就说的是万一的问题。
1: 对，然后再另外说一下，就关于这个品牌吧，就在别的地方我没有那么了解，就是你在北京地区，它是有两个，它是有两个地方可以有它这个官方的这么一个
0: 检测
1: 和维修，就是你可以去看一下这两个地方的差别还是比较大，它属于它也不叫不同级别，它总之它就有点区别，但是呢，其实它是
0: 店规，就是店的规模区别还是等级区别？
1: 等级区别、
0: 哦、
1: 啊，对，但实际上它的这个报价就会不太一样啊，而且差的还不少、哦。如果在北京的地区的朋友们，你开的是这个品牌的话，你可以去了解一下，或者说如果开这品牌，可能大家都知道啊，因为我毕竟不开这品牌，我都知道
0: 一个自营一个加盟，是不是有可能是
1: 这
0: 种
1: 区别类似这种感觉吧？
0: 啊、行。再来看啊，这个小山丘啊，这个来不及了，咱们这个就等整个一会儿整点回来之后再整个来把其他朋友的也念一念吧。
1: 哎，是的，张工呢，咱们就还是先休息一会儿吧，咱们下一段回来之后再聊。
2: 好，待会儿见。
1: 哎，
0: 一会儿见，也提示各位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等待各位留言。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

0: 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7: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本时间的11:05，中国出行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本时段关注到江西，目前的鹰潭南十分站入口解除两颗EV车辆上高速，桂西、鹰潭东、鹰潭西、渝江、东乡站入口解除两颗EV车辆上高速的管制。另外，大广高速的太干段2973公里处，佛子岭隧道附近，现在往赣州方向有货车发生了故障，现场占用了第4车道及应急车道，其余车道目前是正常通行的状态。
2: 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正在陪伴您的是高速加油站。
3: 嘿，车友们注意啦，选车买车怕上当，养车修车费银两。
4: Oh no！
5: 王牌汽车团专家团，白话解读加实用偏方，包你满意。中国交通广播，跟着王牌走，用车啥都有。

0: 好了，请各位继续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好，我是董乐。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继续回到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哈，今天咱们节目的主题呢是和大家聊聊您的爱车在日常使用的过程当中的一些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也欢迎大家持续的提问哈。如果说您的爱车近期出现了一些小毛病小故障，不知道如何去解决的话，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找到我们。
0: 是的，那么今天跟大家一起说维修保养的内容啊，最后一点点的时间，我们再次抓紧有请到今天做客到线上的专家老师，依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汽车维修保养方面的专家张婷张工，欢迎张工。
2: 哎，二位好，我是张婷，大家好，
1: 哎，欢迎张工。张工，我觉得这一小节先来和大家说一说吧。如果说大家想在线下看到您的一些维修保养方面的视频啊等等，在这个自媒体平台当中怎么找到您呢？
2: 大家这自媒体的那个抖音、小红书，大家可以搜索北京汉语拼音的全拼，加我名字首字母 ZT 就能找到我了。其他的这个平台呢，可以搜索直接搜索我的名字，文章的章，雷霆万钧的霆，就可以找到我了。包括咱们的群聊，我也在里面。
1: 对，反正张工发的这些科普视频，说实话都挺有意思的，而且确实是干货满满。
0: 是，
1: 对，你平时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对您的爱车呀，包括您的爱车如果出现了一些小毛病、小问题呀，就是都能够做到心中有数。
0: 对，
1: 或者也可以直接关键词搜索嘛，您现在有哪些问题，就直接搜索哪些问题，直接就可以看了啊。
0: 对，张工最近在做什么内容？也给大家来分享分享吧。
2: 最近做的是回答一些朋友的问题，关于散热的，关于风扇的，还有呢做了一个保养系列的这个内容，比如说我自己保养了一下自己的车，一些什么关键点做了，然后自己 DIY 洗节气门是一个什么过程，还有呢就是有一些车它是有电池滤芯的，这个散热的时候它也会脏，这个滤芯怎么换我给做出来了。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这个有想法了的，比如说过两天我要弄一个这个清理水箱的看看怎么做而且呢让大家看看，如果你作为你在北京就北方吧，你一年不清理水箱它能堵到什么程度给大家展示一下。
1: 让大家
0: 我真的好奇啊，就是一年不清理会堵到什么程度呢？
2: 敬请期待吧
1: 敬请期待吧
0: 大家可以关注到啊张工的
1: 这
0: 个，这
1: 还是一年就是看一下，如果要是就半年的话，就你可以用一年然后再去推一下，想想半年是一个什么样子。
2: 基本上在北京就已经形成一个小棉被了。
1: 哎呦，拭目以待，我一会儿就要去看一看。
0: 有没有那种就是从这个出厂上路开始就到现在就是从来
1: 没
0: 有做过的
1: 过
0: 有这种车吗？
2: 有，但有，但是就它是已经是被动被清理了。尤其是在北京，如果你两年以上没有清理，你的水温会在等红灯的时候高，空调不制冷，甚至有的会造成水温高的这种情况。它已经在维修的过程中就是被处理掉，
0: 顺手处理了。
2: 对，
0: 行。
1: 行，再来看莎莎问的问题啊。他说他这车呀，车钥匙的卡片失灵了，去了 4S 店跟他说还修不好，这种情况咋办呢？因为这卡片对他来说还挺方便的。
0: 卡片钥匙啊，
2: 他怎么为什么修不了呢？
1: 是的，4S 店怎么会说他修不了呢？
2: 就是卡片是这两种情况啊，一种呢是我换一个电池，它可能里边有电池没电了，电池换了，它就能重新通讯了。还有一种情况呢，比如说咱们搁的兜里头做了，这个卡片坏了，这个有可能，这一张卡片就不能用了，那再重新匹配一个张，再买新的不就得了吗？
1: 所以我也很
0: 纳闷，
1: 怎
0: 么就不能？怎
1: 么就 4S 店就告诉你，你这东西我们这儿也管不了呢？那谁能管呢？我这东西这怎么办呢？
0: 换家 4S 店吧，真的啊，可能就是这家 4S 店他实在是没这个技术，
1: 或者有没有可能，比如说是厂家暂时没有所谓的一些里面芯片啊或者是什么的一些升级包，或者说刷不了程序，可能需要等一等，但应该不是说他解决不了，应该是可能这两天可能解决不了的问题吧。
2: 对，他是暂时性的话，其实起码应该跟咱们用户
1: 说一下啊，说明白，
2: 对，
1: 而不是说完全解决不了，
2: 对，
0: 行，咱们继续来看微信上刚才这位叫图秋这位朋友啊，说老师你好，我是19款的瑞虎8，已经开了6年了， 手册规定现在3年要更换碳罐过滤器，5年更换油箱加油软管，普通橡胶材质。然后我去 4S 店，店员说不用换，没听说要换这个的。说这个过滤器要是堵住的话，油耗上升，动力也受影响。这个东西也就100来块钱，如果需要更换，是不是还是换了好？我怀疑店员的业务水平，所以特意问一下老师啊。
2: 这个是这样，就是这两个零件确实不属于常规保养零件。
1: 嗯，
2: 啊，那可能在大就是普遍的这个车型当中不属于常规保养零件。您的这个这两个信息是从哪儿获取的？啊，是保养手册。
0: 他看的是保养手册啊。
2: 啊，保养如果保养手册上有，那其实我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定，因为保养手册能规定出来，它应该是一个相对保守的里程或者时间。
0: 嗯。
2: 啊，让师傅呢去看一下这个管，如果真是裂了或者有这种变硬的情况，那该换就换。
0: 嗯，
2: 啊，如果没有问题，那咱们继续使吧，下次保养，或者说您再过个这个3个月半年，咱们再检查，有问题再说。
1: 嗯，
2: 啊，当然防患于未然是更好啊。
0: 嗯，
2: 对，
0: 是能换就换，不能换，您的 4S 店不能换，你就找能换的地儿，就是给他换了也行，反正你自己也说100来块钱嘛。
1: 嗯。
2: 对，
0: 没有多少钱啊。
1: 嗯，行，再来看看吧。这个阿东问的问题啊，说我前两天这胎被扎了，补胎的时候呢，发现悬挂的配件生锈了，想请问一下，这些配件生锈正常吗？
2: 这种配件生锈的悬挂配件，
1: 嗯，
2: 它只要就是表面的这个，比如说漆皮破了，有点生锈，或者说有这种，结构件，比如说它粗10毫米的一个杆儿。面有生锈了，这没事儿。
0: 嗯
2: 啊，就怕什么底盘这种金属的片或者金属板，这个生锈了，生锈以后呢，它形成这个逐层的剥离，这就有问题了。
1: 嗯
2: 啊，表面生锈没事儿，包括排气管啊，这个底盘的一些螺丝表面，它都会或多或少的会生锈。
1: 对
2: 啊，它只要不是这个锈烂了就没事儿。
1: 对，
0: 嗯。
1: 然后另外也要看一下它有没有因为这个生锈有了这种松动啊或者异响啊等等这些问题啊。
0: 嗯，
2: 确实也有的车型就是锈的比较厉害，特别是沿海地区，
1: 潮湿啊，
2: 它的这个潮湿，而且是海水的腐蚀比较大，
1: 对，
2: 会造成结构件的这种剥落。
1: 嗯，
2: 但就看您具体的情况吧。
1: 嗯，
2: 啊，不是有一点锈就这个咱们就特别紧张。
1: 对，我看还有朋友会为了这个事儿去做什么那个叫什么底盘装甲呀什么的，您觉得有必要吗？
2: 底盘装甲是可以防锈，
1: 嗯，
2: 但是呢，最好是新车的时候做。
1: 嗯，
2: 啊，新车的时候做，而且它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能减少一些，比如说地面上有小石头子儿啊。
1: 嗯。
2: 啊，飞溅起来的噼里啪啦的这种路噪，可以做，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1: 嗯，
2: 啊，
1: 就是看你愿不愿意多花这个钱，就是主要看看这钱花的
0: 值不值
1: 得。值
0: 不
1: 值，
0: 对
1: 啊，
2: 对。
0: 行，再来看一位啊，尼克杨说，准备3年的荣放就要脱保了，脱保之前能更换什么新配件吗？我看有人说要更换主驾驶的玻璃支架，或者脱保之前 4S 店会让我们去做个检查吗？老师。
2: 他不主动，咱们主动呗，对吧？
0: 嗯
2: 啊，咱们去检查检查，丰田的这个检查的成本其实没有特斯拉那么高。
0: 嗯，
2: 刚才那个上一小节那朋友说特斯拉
0: 300多吧，嗯
2: 啊，丰田您去4S店，你说帮我检查检查要脱保了，工人很乐意帮您去做这个维护检查。
1: 嗯
0: 嗯。行，就直接去吧，啊，也别等着人喊你了。然后，更换什么配件是取决于哪有问题才更换，你不是说没问题你就换，那也不是这样的路数啊。
2: 对，就是根据什么问题，而且呢，它有很多东西，大部分的东西是没有保养周期和保养里程的。
1: 嗯
0: 嗯，
2: 啊，那就是看实际检查的结果来定。
1: 嗯嗯，明白。
0: 对，行。时间关系，这样咱们也先稍微休息一下吧。也看到另外几位朋友这个留言挺长的，咱们稍微整理一下。
1: 是张工，咱们就一会儿回来之后再来看看大家都有哪些问题，咱们一会儿聊。
2: 好，待会儿见。
0: 哎，一会儿见。

0: OK，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这个维修保养的专场，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聊聊任何汽车维修保养相关的问题。
1: 哎，是的，最后一点点时间，哎，大家有任何问题也可以抓紧时间提问。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那这小节也继续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汽车维修专家张婷张工。
2: 二位好，大家好，我是张婷。
1: 哎，张工，继续来看问题啊。刚才有一位这个真真在问了，他说我这车呀，加油口的那个塑料裂开了，想请问一下，像这种问题，我是应该去修一下呢，还是说正常开就可以？因为他现在那个仪表盘上会显示那个发动机故障的那个灯会亮啊。
2: 嗯，这个裂开呢，它是会影响油箱系统的密封的。
1: 哦，
2: 就是密封不严了。那汽油蒸汽，我们所说的碳氢化合物，这个是尾气里边最大的一个污染源。
1: 嗯，
2: 它就会泄漏出来。
0: 嗯，
2: 油箱不保压呢，它也会亮故障灯，影响您的车辆驾驶。还是要去赶快修的。
1: 嗯嗯，这个就是说，但这个东西应该是可以单独换的。
2: 对，应该是能单独换，
1: 嗯，
2: 但是可能就要拆一些东西了，
1: 嗯，
2: 比如后翼子板啊，
1: 哦，
2: 啊，或者车底盘的一些东西，
1: 嗯，
2: 甚至把油箱的这个管要拆下来，
1: 嗯，
2: 您要修的时候呢，别满箱油去，
1: 嗯，
2: 跑个还剩三分之一，
1: 嗯，
2: 去修理，
1: 别太多这个油的这个油量，大概要用多少钱呀？他问，
2: 这个就不好说了，
1: 哦，
2: 因为车型也不一样，具体它是为什么裂的呀？
1: 嗯，
2: 它。你可能拆下来一些东西，发现里边可能不止它这一个元件有问题。
1: 嗯，
2: 另外呢，您这个故障灯到底是不是和这个密封不严有关系？
1: 嗯，
2: 也得到店去检查。
1: 检查，详细的检查，系统的检查。
0: 嗯，
2: 是的，是的。
1: 嗯，
2: 这个，所以说价格呢，咱们先检查价格，应该不会很贵。
1: 嗯，
2: 因为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精密的东西。
1: 嗯，
2: 不是什么电子设备，
1: 嗯，
2: 也没有电机信号这些东西，
1: 嗯。那你要换原厂的话，可能价格就会高一点。这是肯定的
2: 啊，对，
1: 嗯，
2: 对，这是肯定的，
1: 对，换啥都是这样啊。
0: 对，
1: 嗯，
2: 反正这个问题最好是赶快处理。
1: 嗯，
0: 是，行，嗯，说完这个拆东西这个问题啊，这个有后台有朋友在问啊，说老师你好，我是16款经典哈弗 H5

0: 然后呢，我现在想这个更换蒸发箱，然后我们这儿的维修店说必须要拆中控台，是这样吗？
1: 它肯定是要，这个一般来说现在啊都是要拆中控台的。
2: 嗯
0: 嗯，
1: 啊，把蒸发箱它藏在最里面，把中控台外边这拆掉，然后还有那个机桶架子拆掉，才能看到它的这个集成的这个塑料的，就叫什么空调的控制箱，
2: 嗯，
1: 把这个箱子解体才能看见蒸发箱，很麻烦。
0: 嗯
1: 嗯，这个确实是这个成本
2: 挺麻烦的一个事儿。嗯，
0: 对，行
2: 行，再来看看唐一问的问题吧。他说前两天北京不是下大雨了吗？下完之后我就发现副驾脚垫下面有积水，但是天窗附近是干燥的，副驾的扶手箱旁边呢有一点点水滴，前挡风玻璃的导水槽上，他说他往前挡风玻璃的导水槽上倒矿泉水，导水槽流的呢就是也是流速也是正常的，所以他现在就很纳闷到底是哪儿堵了，到现在还没修呢。
1: 很可能是天窗
2: 哦，但是他说天窗附近是干燥的耶。
1: 天窗附近是干燥的，那、
2: 嗯、
1: 他这个您从外边看不出来、
2: 嗯，
1: 外边很那什么，您、
2: 嗯、
1: 把天窗打开，
2: 嗯，
1: 然后就是天窗底下那个架子，你往那个架子的空间倒一下水，看看它是不是应该能眼看着它很快迅速的这水就漏下去、
2: 哦。
1: 我拍过这个视频，
2: 嗯、
1: 可以翻一翻啊，
2: 嗯、
1: 啊。然后从 A 柱就流下来了这个水，如果很慢或者是没从 A 柱流下来，那可能就流到室内了。
2: 嗯，
1: 这是一方面。
2: 嗯，
1: 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呀？咱们这几天用空调，它不是车外的水进来了，而是空调冷凝水没出去。
2: 哦，
1: 流到室内了，这也有可能啊。
2: 嗯
1: 啊，我觉得先检查天窗吧。
2: 嗯，
1: 天窗的概率大一些。
2: 嗯嗯。嗯这可能是很多车型漏水的时候都会面临的类似的问题，可能有的时候说天窗概率

0: 西。
1: 嗯嗯，这可能是很多车型漏水的时候，都会面临的类似的问题。可能有的时候说天窗，概率相对来说会比较大。反正这玩意儿也，
2: 这个朋友是这么说的，他叫小小磊，说我是凯美瑞，然后呢，我买了一个终身延保，然后呢，但这个终身延保要求啊，必须在，这个我这儿。我这个 4S 店这儿啊，或者是某这个品牌 4S 店啊，要定期保养机油机滤，这个我理解，反正就是空气滤芯、空调滤芯、汽油滤芯，换的不勤我也认了。
1: 嗯，
2: 说每次保养居然还要加一瓶燃油添加剂，这个算保养内容吗？不会脱保吗？不加会说不加的话会脱保吗？当时也没感觉，当时也没想的那么好啊，就感觉是不是坑啊？
0: 有些 4S 店确实是。不倒不是4S店啊，就是厂家就要求每一万公里加一个，比如说丰田的这个就是它的燃油车，
2: 嗯，
0: 它就要求就直喷的嘛，而且还是混喷的，丰田的雷克萨斯的店都要求一万公里加一支，
2: 嗯，
0: 否则的话会影响质保。
2: 对，
0: 嗯，
2: 所以就是我们之前也说过，现在因为有的这个车啊，或者有的发动机啊，就是他，你去看厂家的这个用车手册，燃油添加剂是标准的，它是建议的，是要加的、
1: 嗯、
2: 啊。
0: 对，
2: 嗯，所以这个 4S 店给您加这个是算是正常的啊，
1: 嗯、也没毛病。
2: 对，
1: 嗯、
2: 所以我正好有个小问题，如果不加会怎么样呢？
0: 不加从这个就保修程序上可能会影响到，比如说发动机坏了或者燃油系统坏了，
2: 嗯、
0: 它不保修，
2: 嗯，
0: 因为您没加，没按他要求做。
2: 嗯对，
0: 那如果要是说从实用的角度讲，如果不加，可能会造成气缸积碳或者喷油嘴的这个密封不严。
2: 嗯，
0: 这个在实际当中我们是遇到很多的。
2: 是，很多朋友就觉得以前都没听说过，现在他也不去看保养手册，可能就觉得是在坑他，所以不加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嗯，对，这个还是我就建议大家
2: 该加还是要加吧。行、
0: 嗯、对，
2: 行，那时间关系，今天的其他朋友们的留言就只能念到这里了、啊、
1: 是的，也非常感谢张工做客直播间和大家讲解了这么多问题，张工辛苦了。如果线下想找到张工看一下张工的科普视频的话，都可以在这个小红书平台或者抖音平台直接搜索北京的全拼加上 ZT 直接找到张工看一下张工的科普视频啊。
2: 嗯，行，那张工今天就连到这了，辛苦了，咱们就下期再见了。
0: 好，谢谢大家。
1: 哎，
0: 好，再见。
1: 哎，
2: 下期见，
1: 再见，
2: 拜拜。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8: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9: 天使白。
5: 科研白。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11: 军旅绿。
12: 环保绿。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10: 消防橙。
12: 乡村振兴橙。
13: 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
14: 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8: 欢迎使用交
17: 接器，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7: 文明旅游
16: 也是美的风景。

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正在陪伴您的是 Now, you're listening to 高速加油站。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了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喽。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事是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ob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
4: 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5: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6: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7: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8: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9: 让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走，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8: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9: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8: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9: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8: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9: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8: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9: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8: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1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1: 爸，好啦。
1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4: 来了。

0: 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4: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带您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最新的路面通行。我们来看到湖南高速 S50 长指高速的湘潭段83公里处岐山枢纽西往北匝道，因事故处置，现场暂时不能通行。目前的高速交警正在现场处理，请您注意提前绕行。好，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新闻。
2: 社会热点事件，
3: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2: 出行关键信息，
4: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2: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0: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肖勇。
1: 我是张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带娃出游更省心，高铁儿童套餐常态化供应。
1: 柳州不在地震带，为何会发生5.2级地震？地震台网专家解读。
0: 杨梅泡药刷屏引发热议，杨梅还能放心吃吗？杨梅保鲜如何做？
1: 株洲高铁全线最大跨度上跨既有铁路转体梁成功转体。同时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2: 听交通，
0: 听交通带您关注。记者了解到，京沪、京广等高铁线路聚焦儿童旅客出行需求，从18号开始，儿童套餐由之前的暑期供应延伸到常态化供应。此次在京沪、京广、京哈、京张等高铁列车常态化推出的儿童专属套餐，包含海苔拌饭、低盐烤鸡翅根、笑脸薯饼等，搭配新鲜蔬菜等，适配4至12岁儿童生长发育需求。菜品搭配色彩丰富，餐盒设计贴合儿童喜好。
1: 继续来关注。5月19号凌晨，中铁22局承建的株洲高铁西江特大桥连续梁华丽转身，在运营干线上方完成30度顺时针平稳转体，历时50分钟，实现毫米级精准就位，圆满完成转体任务。这一转体结构的精准对位，标志着株洲高铁全线跨度最大、技术难度最高、施工风险最大的转体结构桥梁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为后续桥梁架设和全线贯通奠定了坚实基础。
3: 中铁22局承建的西江特大桥位于肇庆市永安镇，是株洲高铁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之一。该桥全长8324.31米，主桥跨越西江航道，长1307.6米，为国内首座三塔组合梁铁路斜拉桥。本次转体梁采用108+108米 T 构连续梁设计，上跨运营繁忙的贵广、南广四线高铁，紧邻既有青旗2号大桥。本次转体梁长217.5米，总重量达1.9万吨，其中176号吨为转体主墩。转体就位后，梁底距接触网顶部保护线仅1.68米，施工空间极度狭小，且需在铁路2级封锁天窗期内完成，对施工精度、安全管控多方协同均提出极致严苛要求。中铁22局株洲高铁项目部总工程师王继帅：
4: 为确保转体施工安全，精准对位，项目部以毫米级标准构建全流程管理体系，针对大跨度、大吨位转体施工难题，我们引入智能测量机器人，对转体精度、梁体姿态等进行实时监测，通过称重对梁体进行配重，转体前对转体系统、平衡系统、动力系统、微调系统进行全面检验，实时动态监控关键指标，优化转体速度与点动参数，将误差控制在毫米级，确保梁体姿态可控，结构安全稳定。
3: 随着封锁命令下达，重达1.9万吨 T 构转体连续梁以每分钟0.69度匀速转动，全过程平稳有序，最终梁体安全跨越贵广、南广四线并精准就位，施工安全可控，精度达标，一次性顺利通过验收。据了解，株洲高铁是广东省自主投资建设管理的首条时速350公里高速铁路，是粤港澳大湾区综合立体交通网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建成后，将串联江门站与珠三角枢纽广州新机场，实现轨道与航空无缝衔接，对落实广东省交通强省建设要求，加快构建12312出行交通圈具有重大意义。
2: 听热点。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2026年5月18号0点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 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组织专家对此次地震活动进行研究分析，初步震源机制解结果显示，此次地震为逆冲型破裂。
1: 地震发生后，网友们提出了一系列的疑问：柳州不在地震带，为何会发生5.2级地震呢？五级以上的地震足以让房屋倒塌吗？那么后续还会不会有更大的余震？对此，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专家做出相关解读和分析。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2: 地震发生后，针对部分网友的疑问，柳州不在地震带，为何会发生5.2级地震？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研究员韩延延表示，有历史记载以来，震中100千米范围内发生震级大于等于4.7级以上的地震有5次，最大一次是1695年2月15号在广西融水发生的5.5级地震，这表明震区具备发生中强地震的背景。
5: 为什么会发生这一次5.2级地震？那么这个地震的话是发生在我国华南地块相对稳定的一个区域，那么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区域的话并不等于会不发生地震。那么主要的原因就是，那么这个地震是位于贵东北地区，那么从我们现在看的结果来看，最近的断层是百鹏断裂，距离小于5公里。此外的话，距离周边的话还有一个比较近一点的断裂是河池宜山断裂，距离大概是23公里。那么目前区域断裂的话，虽然不是晚更新世以来的这种活动断裂，但是也具备发生5级多地震的构造条件。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由于受到这种硬度板块向北挤压的这种传递作用，那么在华南地块的内部的话，应力也是长期处于积累的状态。那么一旦当应力达到岩石承受的极限的时候，就会通过断裂活动释放能量，形成了这一次地震。那么此外的话，其实这一次地震也并不是异常的现象，因为历史上这个区域也有类似的中强地震的记录。那么从我们的记录来看的话，在1695年柳州曾经发生过5级多的地震，所以这一次地震的话，因为是属于发生在这种发生概率较低的区域，但是呢这个区域也具备发生5级多地震的条件，所以的话这一次地震是区域构造应力正常释放的一个结果。
2: 针对房屋倒塌情况，有网友疑问，是房屋质量不行吗？5级以上地震的破坏力足以让房屋倒塌吗？还是此次震源深度较浅导致破坏力更大？对于这些疑问，韩延延分析认为，本次地震具有明显的浅源特征，震源深度仅8公里，属于浅源地震。同时，柳州的特殊地质条件也加剧了地震影响。
5: 我们目前的这一次地震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多的这个房屋的倒塌，然后还有存在一定的这个伤亡？那么主要就是一个原因，就是其实正常来说的话，一个5级多的地震其实是属于一个中等地震，通常这个强度的地震会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但不会导致这种大范围房屋的倒塌或者重大人员伤亡。那么造成这一次柳州5.2级地震灾情比较严重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这个地震震源深度其实是比较浅的，只有8公里。那么在同等震级的情况下，我们知道震源深度越浅，地震能量的话衰减也就越弱，所以就造成了这一次地震震感的话就会越强，破坏性也就越强。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因为这次地震初步推测的最高烈度是7度，那么当地可能会有部分的这种老旧房屋抗震能力相对比较差，所以也造成了这一次地震破坏比较大。那么还有一个的话，因为柳州大部分地区是属于岩溶地貌，那么这一次地震的话可能会使地下这种溶洞啊、裂隙啊，或者是岩层的这个结构会被松动，那么整体岩层的稳定性会下降。同时的话，这种松动也会造成这种或者放大后续余震的这种震感与破坏的效果。
2: 此次地震震中位于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距离柳州市城区16公里。该地震造成广西柳州市中心震感强烈，南宁、河池等地均有震感。与此同时，一些网友还担忧后续余震发生的情况。对此，韩延延表示需要密切关注有感地震的可能。
5: 我们知道在此次这个5.2级地震之前，其实在17日的下午5点和晚上的11点左右，分别发生了3.2级和3.0级地震。那么这两次地震的 空间距离它是小于这个 5.2 级地震的理论的破裂尺度的，因此属于这个 5.2 级地震的前震。那么我们知道通常在一次较大的地震发生之后的话，在它的震源区以及附近的这个区域就会观测到地震活动的这种显著增加。一般来讲的话，这种余震活动的强弱与主震的大小有关，那么主震越强，余震活动也越强，次数的话也会越多。余震活动的话当然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强度和次数上逐渐的衰减，而且这次地震的话是因为发生在岩溶地区，所以余震活动的话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需要我们关注发生有感地震的可能。
0: 继续带您关注，近日福建省漳州市陇海区被发现一些杨梅收购点的存在着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疑似三无甜味剂行为，引发广泛关注。这些防腐剂、三无甜味剂是什么？为什么用在杨梅上？杨梅保鲜应该怎么做？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6: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福建漳州的陇海，这个时候正是杨梅集中上市的时机。但是我深入当地的十几家杨梅收购点暗访以后，我发现一个触目惊心的一个行业潜规则，这里竟然用药水来浸泡杨梅，而且还是用了三无的添加剂和防腐剂。
7: 近日福建电视台报道，正值杨梅上市季，福建省漳州市陇海区一些杨梅收购点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三无甜味剂。
6: 我们就看到它其实用的就是脱氢乙酸钠作为保鲜剂，那还有一个它加的甜味剂呢，其实就是复合甜味剂，它上面写的是甜度可以达到8000倍，但是那产品的成分没有标明，显然这是一个三无的产品。
7: 根据该报道，这些商户使用的所谓保鲜剂叫做脱氢乙酸钠，以及使用了复合甜味剂等添加剂。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高级农艺师童伟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2760-2024 明确，新鲜水果禁止添加脱氢乙酸钠。
8: 脱氢乙酸钠呢，属于食品添加剂里头就是违反水果添加的保鲜剂。国标2760-2024这个里头明确就规定，脱氢乙酸钠是不允许用在水果上的。长期使用呢，就是会对人体有一些这个伤害，短期呢就是说对肠胃啊有一些刺激性，然后长期呢可能对这个肝肾呢不太好。
7: 浙江大学果树科学研究所所长李先进一步表示，根据规定，新鲜杨梅不允许使用任何防腐剂、人工甜味剂，更不用说三无添加剂。
9: 国标2760-2024是写的比较明确的，允许非常少量的一些表面的被膜剂或者是保鲜剂，明确禁止使用新鲜水果的添加剂呢，包括了脱氢乙酸钠、甜蜜素、糖精钠，还有阿斯巴甜、纽甜，还有三无的复合甜味剂等等。
7: 据悉，这些泡药杨梅发往了浙江、上海等地的批发市场。5月15号，福建漳州市市场监管局特别发布了相关消费提示，浙江、宁波、舟山等地已对来自福建的杨梅进行专项抽查。杨梅无外皮保护，水分高，成熟季节适逢高温高湿度气候，常温保鲜期仅1到2天，业内形容一日未变、二日色变、三日全变，因此杨梅保鲜技术尤为重要。同伟表示，根据规定，杨梅仅在采摘前允许使用极少量的合法保鲜剂，但因为对用量要求极其严格，非专业人士很难控制。被曝光的这些商家之所以使用禁用的脱氢乙酸钠，是因为它无味，不易被察觉。
8: 按照国标2760这里头就是有这个二氧化氯，还有二氧化硫，还有三磷酸钾。这些是国标里允许的，但是呢，它为什么要用脱氢乙酸钠呢？因为脱氢乙酸钠气味很小，你用了之后基本上一般人你闻不出来。这个二氧化氯呢是可以用的，每公斤用量在水果上是0.01克，很微量的。二氧化氯呢，它就是说它有漂白的这个作用，如果你用不好呢，杨梅就是会发白。如果说你不是专业人员呢，你用完之后这个杨梅就是坏掉了。
7: 即便如此，随着消费者越来越追求饮食的绿色健康，如今杨梅主产地并不使用这类化学手段保鲜，而是依靠先进的物理保鲜技术。童伟介绍，当前杨梅保鲜主要靠设施栽培、产地预冷、低温保鲜、冷链运输等技术，可把商品货架期稳定拉到3到7天。
8: 第一步先分级挑出坏果还有成度很高的果子，然后呢两个小时之内吧进行预冷，根据短期储藏的这个果子，就是一般就在5度左右预冷范围储藏个短期的，运输个1到3天，像现在这个快递物流啊就够用了啊。如果说长期的像这个中长期就储藏着5天以上，就需要0度储藏，要快速的降温，降温之后呢全程就要控制冷链，如果说像这个批发市场呢就要走这个冷链来运输，如果说电商包装呢就要及时的加入冰袋密封然后再运输。
1: 杨梅保鲜期极为短暂，这也增加了不法商家违法操作的风险。那么消费者还能放心吃杨梅吗？怎样才能延长杨梅的保鲜时长，扩大市场半径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7: 浙江省是我国杨梅最大的生产省，全省杨梅种植面积占全国杨梅总栽培面积的50%。其中，台州市的仙居县被称为中国杨梅之乡，兰溪市的马涧镇是浙江中西部最大杨梅产区。据介绍，浙江杨梅以露天种植加设施栽培为主。今年大棚杨梅5月底将迎来集中上市高峰，露天杨梅也将于6月初批量成熟入市。浙江大学果树科学研究所所长李先介绍，娇贵的杨梅从种植期间就需要控制病害，采摘时更要十分小心。
9: 目前我们是大力推广大棚避雨的这个设施栽培，特别是在转设期啊，我们严格控制水分。这样的话呢，一方面果实可以比陆地的杨梅它要提早15天左右成熟，而且呢它有效地缓解了梅雨季节高温高湿，对杨梅从源头上就减少了很多这个病害啊，提高了耐储性。这个采摘的话，我们一般是要轻要快要冷，就是要轻采，而呢不碰伤不挤压不摩擦。因为这个果实如果说在采收的环节就出现了肉柱破了，那后面是100%的会烂的。一般情况下我们的果农都是在凌晨4、5点钟或者是晚上7、8点钟就采摘，这个时候采下来的果芯的温度也是最低的。
7: 杨梅果实离开果树后如何保鲜才是挑战，这一环节也是一些商户为了保鲜容易铤而走险的地方。李先表示，为了把新鲜瞬间锁住，采摘后的杨梅放置在10到15摄氏度的预冷库进行降温预冷，需要快递和长途运输的杨梅要进行3小时左右的预冷，把果芯温度稳定在0到4摄氏度，呼吸强度下降70%到80%，霉菌几乎停止生长。
9: 主要是集成低温低压，还有呢气条，全部都是靠纯物理的。我们在库里面放了很多传感器，可以实时的把库里面的各种环境参数把它调到最适宜杨梅保持一个低呼吸的保鲜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的水果呢采下来以后它还是鲜活的农产品，它是有呼吸的，所以主要的核心的原理是把呼吸抑制到最低，但是呢又不至于让这个水果产生了无氧发酵啊。
0: 继续带您关注听出行。
10: 听出行，
0: 听出行带您关注。5月19号恰逢中国旅游日，0:40全国首列蜀锦送运主题旅游列车熊猫专列锦绣天府号在四川成都安静站正式载客首发，满载92名旅客驶向新疆，开启为期16天的南北疆全景文化之旅。这标志着熊猫专列家族再添品质新成员，服务旅客出行需求将更加精准。作为熊猫专列谱系第四款产品，锦绣天府号由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与四川省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联合打造，延续熊猫 IP 特色，深度融合宋代美学与蜀锦非遗，以现代设计转译东方雅韵，打造集自然观光、人文沉浸、生活美学于一体的移动东方美学殿堂，让旅客上车即入文化艺术馆。
1: 数据显示，自2021年3月首趟熊猫专列品牌主题列车开行以来，5年间，安逸号、十方号、成都号等产品相继亮相，累计运送旅客超50,000人次，成为铁旅融合标杆与市场流量担当。此次熊猫专列锦绣天府号正式载客首发，进一步丰富高端旅游列车供给，助力四川文旅高质量发展与文旅品牌国际化传播。该趟旅游列车采用昼游夜行模式， 串联乌鲁木齐、天山天池、喀纳斯、禾木、赛里木湖、那拉提、喀什、帕米尔高原、吐鲁番等核心目的地，覆盖高原湖泊、草原湿地、丝路古城、戈壁绿洲等多元景观。
0: 5月18号，由厦深铁路广东有限公司建设管理中铁上海局承建的新建深圳至深汕合作区铁路站前工程 SSG 八标项目部深圳水库特大桥首墩出水面浇筑完成，标志着首墩施工正式从水下基础施工阶段转入水上墩身主体施工新阶段，为后续墩身施工、桥梁主体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1: 深圳水库特大桥位于深圳市罗湖区，全长631.2米，跨越110米宽二级引水水源保护区，水域生态敏感，环保红线严苛，管控标准极高，是全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本次出水的2号墩为水库内圆端实心墩，墩高30米，本次浇筑高度6.5米，实现首墩顺利出水。新建深汕铁路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点基建工程，亦是沿海高铁通道关键组成，起于深圳西沥站，引入深汕合作区深汕站，衔接广汕铁路和厦深铁路，线路正线全长125.5公里。项目建成后，将强化粤港澳大湾区辐射能力，助力广东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和轨道上的大湾区建设，对推进深汕特别合作区建设具有深远意义。
0: 继续带您关注，近期闽西地区遭遇持续性强降雨，本轮降雨时段集中，局部雨量大。针对恶劣天气，龙岩铁路部门启动防洪应急响应，优化服务举措，保障旅客出行安全，全面排查加固车站雨棚、车窗、显示屏等设施，站内动态增开人工窗口，便捷旅客办理退改签业务，同时增设安全警示标识，加派人员疏导客流，并提前储备食品、药品等应急物资，做好出行保障。
1: 防洪应急响应期间，龙岩铁路部门前置抢险力量，检修调试防洪机具，布设抢险队伍，大型机械定点待命，从严落实防洪防汛举措，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联动地方部门实施实时监测雨情，根据降雨情况，组织人员加密排查线路边坡、排水沟等重点防洪地段，及时整治溜坦、落石等隐患，筑牢铁路运输安全防线。
0: 最后带您关注天气，来听今日出行看点。
10: 气象信息。
11: 各位好，我是中国天气的气象主播景瑞。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今天在冷空气推动下，南方降雨将进一步向南推进。仍然要重点关注的是江西南部、湖南南部、广西、广东等地的对流性降雨，可能出现成片的大到暴雨，甚至大暴雨，并伴有明显的短时强降雨。那不仅如此，21号，中东部新一轮大范围降水呢又将登场，长江中下游地区迎来降水集中期。那么21号之后，由于附带高压将加强北台，同时呢，从内蒙古有冷涡东移，冷暖交汇下导致中东部还有大范围的降水过程，但是降雨强度会弱于近期的降水过程。那么由于后期附带高压位置偏北并维持，使得长江中下游地区将迎来降雨的集中期，环流形势类似6月下旬的梅雨季，让我们持续关注。天气说到这儿，再会。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张宇，播音张宇、肖勇，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再会。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三，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1: 大扫除啦，
7: 我来拖地，
8: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9: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弹簧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9: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9: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4: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心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15: China Traffic Radio，
14: 为爱全程导航。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我们带您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通行，来看到目前湖南高速 S50 长治高速的湘潭段83公里处岐山枢纽西往北的匝道，因事故处置呢，现场暂时不能通行，目前高速交警正在现场处理当中，也请您注意提前绕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江西高速的一个情况，鹰潭南收费站入口解除两客 EV 车辆上高速，桂西鹰潭东、鹰潭西以及渝江东乡站入口解除两客 EV 车辆上高速管制。 G45 大广高速的太干段2973公里处的佛子岭隧道附近，南昌往赣州方向呢，此前有一货车发生了故障，也请途经地区的这些驾驶员朋友们要注意驾驶安全。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领略飞速发展的经济，感受与时俱进的文化，了解不断更新的科技，感受瞬息万变的世界。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好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的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首先带您进入话题档案。
0: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1: 这一时间我们了解，五月中旬以来，北方大部地区至长江中下游等地晴天居多，华北、黄淮、江南等地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2到4摄氏度，其中河北、山东的部分地区甚至偏高4至6摄氏度，持续暖热加快了入夏的步伐，随着气温不断走高，夏天的脚步将继续向北扩展。截至5月17号，在中东部地区，夏季最北端已经抵达河北中部一带，北京、山东、河南、湖北大部、安徽、江苏南部、江西、湖南的部分地区及华南大部地区都已进入真正的夏天。在西部地区，新疆、南疆地区、四川盆地和云南的一些地方也已入夏。与常年相比呢，今年以来的入夏进程整体偏快，其中华北平原到长江中下游多地入夏时间明显偏早，不过江西、湖南等地的夏天却迟到了。大城市中，北方的北京、济南、石家庄、郑州等地也都已入夏，其中郑州于5月5号入夏，比常年偏早12天，而南方的重庆、南昌分别于5月10号、11号入夏，比常年同期偏晚10天左右。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来介绍当下时节的一些健康的相关情况，这一时间带大家来关注专家们在发布会上所做的一些介绍。
0: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好的，我们来带您关注。首先，如何来看待每天喝四升以上的水能排毒？还有包括隔夜水不能喝等等说法呢？夏季到底应该如何来健康饮水和科学补水？关于这点，我们来听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张澜，听听他的介绍。

0: 科学饮水重在适量、适时和卫生。首先，每天喝四升水能排毒，喝千滚水致癌，以及隔夜水不能喝这些说法，目前均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我们人体主要依靠肝脏、肾脏等器官完成代谢和排泄的功能，并非喝水越多越排毒。相反，短时间内过量饮水反而会导致电解质紊乱，严重时甚至会引发低钠血症。生活中正常反复烧开的饮用水，可能会影响到水的口感，也会造成能源的浪费。因此，我们建议是现烧现喝，既安全又节约。隔夜水能不能喝的关键，不在于是否隔了一夜，而在于保存的条件和放置的时间。烧开后的饮用水，如果在清洁、密闭的条件下存放，通常隔夜后仍可以饮用。但如果长时间敞口放置，容器不洁，或者出现异味、杂质等情况，则不宜再饮用。第二，人体在健康、高温作业等情况下，会因出汗流失部分的水分或者钠、钾等电解质。关于夏天饮水，建议公众做到以下几点：一、少量多次，主动补水。高温天气出汗增多，应养成定时喝水的习惯，不要等到明显口渴再喝水。二是首选白开水，避免长期大量饮用高糖饮料。三是水温以温凉接近室温为宜，过冰或过烫的水可能会刺激或损伤胃肠道。老年人、儿童或胃肠敏感人群更应谨慎。四是大量出汗。长时间户外作业或运动后，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电解质。需要注意的是，淡盐水并不适合长期或者过量饮用，高血压、肾病等患者尤其应谨慎。大多甜饮料含糖量高，长期大量饮用可能会增加肥胖、龋齿的风险，不建议将其作为日常的主要饮水来源。
1: 露营活动呢，近年来啊显著增多，已经成为了大伙儿喜爱的休闲方式。这一趋势呢，在2026年春季至初夏尤为明显，多地呢出现了帐篷扎满河岸以及露营地爆满等等现象啊。那么随着夏天的到来啊，外出旅游露营也会越来越多。大家在出行时候都有哪些要注意的呢？我们继续来听听。
0: 确实，进入到五月，气温升高，降水增多，大家外出旅游、户外活动也会增多。对此做以下几点健康提示：第一，要注意户外饮水安全，野外水源可能含有细菌或者寄生虫，直接饮用可能引发肠胃不适，甚至造成腹泻，所以建议提前带足够的饮用水。如果必须使用到野外的水源，可以先将水彻底煮开以后再饮用，或者使用有效的便携式的滤水器进行处理以后再饮用。第二，要注意预防蚊皮的叮咬。户外活动时，建议穿浅色、光面的、光滑的面料，带松紧口的长裤或者是外套。衣物和裸露的皮肤表面可以涂抹含有避蚊胺的驱虫剂，防止蚊虫和皮的叮咬。回家后要检查全身，特别是注意耳后、腹股沟、小腿外侧等隐蔽部位有无皮的附着。另外，也提醒大家，遇到鼠类、旱獭等野生动物，不要近距离接触。第三，可以准备一些应急的药品。户外活动时，可以准备一些常用的药品，比如抗过敏药，或者含有薄荷脑、炉甘石的止痒药膏等等，来缓解蚊虫的叮咬和小创口。还可以携带一些消毒的用品，创口贴或者晕车药，以防应对意外情况。最后提醒大家，如果不慎发现被皮叮咬，最好要请专业的医生来进行处理，不要自行用手拔除。如果身边备有尖头的镊子，可以贴近皮肤，夹住皮的头部，缓慢垂直向上拔出，切勿旋转或者猛拉，以免口气断裂在皮肤内。一周内如果发现出现发热、乏力等疑似的症状，一定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叮咬史。
1: 是的，夏天呢光照强，那么长期户外活动的人群如何来保护自己的这种眼健康呢？气温升高，长期待在空调房也可能会导致眼睛干涩发痒，还有的人呢在游泳后啊眼睛也会发红。那么再过几天呢，在6月6号就是全国爱眼日，我们来听一听哈，遇到这种情况到底应该如何来处理啊？来听一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的主任医师王宁丽，来听听王主任的介绍。
2: 这个夏天马上我们呢就进入到这个夏天的这个时间了。夏天呢这个房啊就是有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大家不注意大剂量的暴露了阳光。这个呢就是说的是你比方在海面、湖面、水面，还有呢到沙漠戈壁完了地面上没有任何呢紫外线的防反射的这个从地面反射的紫外线迅速会造成我们的皮肤还包括我们眼睛的损害，甚至呢发生了这个我们的黑眼珠角膜上皮的损害这是非常严重的急性损害。当我们的眼周的皮肤都损伤了，我们的眼表的上皮也损伤了，这是急性损害要说的。第二个损害呢就是慢性积累性的损害，我一次出去呢暴露的不多，但是我长期夏天呢我不保护我的眼睛，也不做皮肤防护，最后呢你看他的眼睛和别人不一样啊，除了他的皮肤说黑皱褶多了，眼睛的白眼珠子上还出现了一个什么三角形的一个脂肪斑叫做什么剪裂斑，还会长出呢一双怒肉这是慢性损害。当然更为重要的，长期呢不注意防护还会导致什么呢，白内障的早发，甚至积累到后面呢让我们的一些呢和氧化还原相关的一些眼底病的发生。所以呢眼睛的防护呢是十分重要的。那下面呢我就给大家说是怎么防护。在夏天出去啊要选一个好的这个叫防紫外线的墨镜儿。那这个呢去买的时候一定问他你的紫外线的这个透过率是多少。我们普通眼镜都可以达到90%，那如果说加上它特殊的这种处理以后能够达到一个99%，那是最好的，对吧？这个要了解。第二个呢，为了这个美观呢，大家说我就搞了个小的一个这个紫外线的这个防护镜，结果呢周边呢光还照样能进去，镜片呢要足够大这是第二个呢要考虑的这个问题。第三个呢就是说除了这个以外呢遮阳帽是非常重要的除了呢就是保护我们的眼睛呢也保护眼睛周围的皮肤。眼睛周围就眼睑的这些皮肤是身体中最薄弱的皮肤之一。你不保护那晒上几天晒上一段也就是老化了，对吧？所以呢这个呢就是说戴上防护眼镜戴上遮阳帽。这是非常重要的。再一个一定要知道你现在去的这个地方是不是高剂量的紫外线反射的区域。那么夏天呢同时呢夏天到了，大家办公室也都开了空调，家里也开了空调享受着空调。但是空调给我们带来的什么，室内的空气的湿度会减少，发生了这个干燥的问题。所以呢这时候我们眼睛表面的保护我们眼睛的湿润的泪膜很容易发生蒸发。所以呢在这个我们的空调房里面一定要注意呢，如果说你在那待着有个加湿器，没有加湿器在那放一盆水放一个湿毛巾挂在那里都是有用的这是防那个干燥的。因为干燥了以后眼睛暴露了，不但引起干眼也会长期慢慢的造成我们眼表的损害这是第二个要说的一个问题。第三个呢就是大夏天干嘛呢，大家去游泳游泳呢真的有这个错误的观点，说游泳池的水呢都是消毒的干净的游泳镜也不带了还是比赛呢在水里面睁着眼睛看看怎么游，其实不是的，这个消毒剂本身就是有化学性的损伤，所以呢游泳镜是必须要带的这是第一个。再第二个说游泳池的水不干净，我就呢每次游泳呢我就带上我就点抗菌素 反正有菌我全杀了，啊，那也不行啊，抗菌素也不能滥用，滥用了以后啊，也会出现问题，最后就是说呢，大家呢就是说选用一些眼保健的药物，到了这个夏天了，说呢，哎呀，眼睛干呐，我游完泳啊，要点点药。现在呢，就是说有这个药店里大家都购得到，购买得到的叫做人工泪，啊，没有其他添加剂的这个人工泪啊，它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保护的东西。那另外一个呢，实在需要的话，找医生去给你开，不要随便到药店里去自己盲目的去开。我们看到过，有些我们的这个群众啊，去到药店自己买的药，后来吓了我一跳。我说你这药长期用下去真要有问题。他那个药的名字特别好，叫点必舒，点了就是舒服啊，对，但是那是含有激素的，长期用下去不是高眼压就是白内障啊，带来那这个医源性的损害。最后还是给大家总结一下，夏天眼睛防护其实就是三防，防什么？防晒、防干，还有防什么？防游泳池的感染啊，这三点呢是非常重要的。除了我们介绍的这些方法呢，大家还有更多的方法，但是注意在夏天一旦发生的莫名其妙的畏光流泪啊，尤其是刺激性的流泪啊，应该主动的到医院去呢找医生看。
1: 是的。那么还有一些的观点啊，或者说一些说法哈、都是在社会上广泛的去流行的。那么有人觉得啊，说这个只要眼镜能够看清就没有坏啊，就可以一直的用不用换。包括还有开封后的眼药水啊，没有过这种保质期就能够继续去用。那么如何来看待这种说法？而且有些人啊，通过购买这种网红的洗眼液啊、眼部的按摩仪啊、眼部的熏蒸仪啊等等产品，想要去保护自己的视力，那么这样的做法又可取吗？我们继续来听听王主任的介绍，听听看。
2: 这些护眼知识呢，在这个老百姓呢经常会问到的。我在这先说第一个眼镜的问题啊。第一条呢，就是我们的眼镜本，要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眼睛本身的变化，一个是眼镜的变化。一个呢，眼镜用的久了，它的这个光学面呢出现问题了，这眼镜就要换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大家不注意，晚上睡觉呢把这眼镜扔到枕头边，结果呢给压坏了，自己用手掰一掰，完了接着戴。其实你这时候的光学中心呢已经不在中间了，应该修理或者更换。第二个层面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啊，一个人的屈光，不管是近视、散光、远视、老化，整个过程呢都在变，尤其孩子啊，半年一年就有变，所以呢孩子最少一年要做一次呢验光，也需要更换眼镜。但是更换眼镜可能更换个眼镜片，镜架不一定更换，但是随着孩子的眼面部发育呢，镜架就需要换。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呢，小孩最少一年啊，要是条件可以的话半年到一年，但是到了我们成年人呢，那至少一年啊，也就是说你不能错过两年，要做一次检查，根据你的度数的变化更换眼镜。所以呢并不是一副眼镜呢一生戴到头啊，那是不对的。说的这个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其实我们大家都在经常碰到，一个眼药水打开了，我到底能滴多长时间？有些眼药呢包装多啊，一点呢能点个50天啊，有些呢包装少，可能小一点，一旦打开了使用呢不要超过4周，因为打开的这个眼药水啊很容易被污染。现在我们的眼药水里有这个防腐剂，对吧？但它的效果呢超过四周以后啊，效果就很差了，很容易被污染，所以一旦打开4周后就不要用了，这是第一个。再第二个呢，我们看到我们的眼药水啊打开的包装上面有一个保质期，说从出厂日期算起，比方说2年有效。但是呢这个说的是眼药水，就是在用，就从出厂到你使用，但是我一旦打开了以后，这个保质期呢就 和你的这个说明书没关系了，只有了四周了，四周后必须要停。而这句话听着有点抽象，但是大家呢去理解一下啊，这是很重要的，在用眼药水方面呢，大家应该关注的一个问题啊。那么现在还有呢，小包装，一天一次的，结果呢我一天一次吧，用完了以后，它那包装的量呢稍微会多一点，说哎我省一下，明天我呢本来是一天一个，我两天呢，三天用两只，我还剩了一只，那是不行的。他虽然给你多一点，是为害怕你滴出去了，并不是要让你延长使用，啊，这个要引起大家的关注。最后做到了一个，就是网红那个洗眼液啊，包括现在市场的按摩仪、熏蒸仪啊，这个我在这里啊，还真要给大家说一下。洗眼液呢，现在它这个管理呢，没有进入到药字号的管理，啊，所以呢，这个质量保证的是非常重要的，大家呢一定要选的质量好的、有保障的，啊，自己呢从来呢就是说也没见过介绍，也是不了解的，或者是一些呢推销的这种，建议呢最好不要用，啊，这是一个第一个。但第二个呢，洗眼液它确实对我们眼睛呢缓解疲劳啊、眼部卫生啊还是有好处的，选一个好的、高质量的洗眼液，这是很重要的。这个呢，大家在生活中呢，要学会怎么去选一个好的洗眼液。眼部按摩仪呢，很重要的事儿。其实呢，我们知道呢，中医就有呢这个穴位按摩，我们按摩一下我们的眼周的穴位，啊，对呢，松弛我们的眼疲劳，对吧？完了以后，让我们的眼睛呢得到放松休息啊，都是非常好的。但是有一点，那个按摩仪如果说直接压在我们的眼球上的，千万要小心，因为呢压的那个力度啊各方面可能会造成我们眼睛的什么眼压的波动啊，眼睛呢一些组织里边内部的一些结构的损害甚至来我刚才说过了，甚至发生我们所说的视网膜脱离啊这些等等的。所以呢这个按摩仪是一定是围绕着眼球做文章的按摩仪，而不是对眼球按摩的按摩仪啊，这个大家要知道。最后就说胸针，这个是我们中医中药里面的很好的一个方法，但是你的眼睛本身有炎症啊，有伤口，或者是呢角膜有溃疡，这时候坚决不能用了热敷或者热的胸针仪，会加快了这样的损伤，造成了不良的感染、伤口的愈合的影响等等的。特别是刚才我说到了角膜如果有溃疡的，角膜上面有病的，那是个热的、温热的这种敷啊，这种胸针是啊不建议的。胸针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是呢要一定要看品牌、看质量。现在大家用的还是相当多的啊，我们的患者呢经常到医院来问我们哪个牌子最好啊，我们确实也不能给你建议，但是呢现在大家用了都是口碑好的就是最好的啊，因为在应用中间呢，这个他这刚才讲的这几个东西呢，它都属于非医疗的产品，是护理产品啊，所以呢在这方面呢自己呢是质量的第一道的把关员。
3: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一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罗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3: 外出装上自带杯，
1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6: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3: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3:05，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来重点关注一下河北地区，目前在京哈高速因为养护施工，与唐津高速互通附近161公里处的北京方向车辆缓行大约有4公里。另外在秦滨高速因为断交施工，新区北站、终结站、渤海新区站山东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因为交通管制，南部站的双向禁止车辆上道，因为天津断交施工，丰南南站的天津方向也禁止车辆上道，丰南南站附近160公里处的天津方向禁止车辆通行，并且分流与唐曹高速互通的146公里处的天津方向的车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最新的演出资讯，最潮的新歌速递，潮流节拍精准锁定，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your brand here。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张扬，在首都北京向您问好。这个小时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近的乐坛有哪些值得推荐的作品啊。当爱情的废墟里开出了自我成长的花，当心碎的裂痕化作了深刻的洞察，歌手赵露思也选择用锋利的姿态来揭开情伤的迷雾，去构建一场从隐忍受害者到清醒的胜利者的这样的一个蜕变。爱情的终点未必是悲伤的句点，而当一个人学会从颓败当中找到自己，重新拼凑成更强大的模样，这些所谓的教训都成为了命运给予的最珍贵的勋章。

新单。什么意思呢？多谢指教，感谢对方从我自己的世界里彻底的消失，因为我们已经走向了更加遥远的更加辽阔的远方。不要为失去而哭泣，要去庆祝你终于找回了自己。那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裘德在2025年发布的专辑《离开银色荒原》当中的作品。他说，这是一场意识逃离的记录，一切始于一对恋人跨越百年的重逢。他将自己冷冻在时间之外，只为等待恋人从机械的身份蜕变和他同质的所谓的人类。他们约定在醒来之后在永恒的未来当中重逢。然而呢，当相遇终于落到停格的永恒当中，爱却因为失去流动而逐渐的衰败。在剥夺了消散和变化的音乐银色的荒原当中，一切呢都沦为了乏腻的重复。这是人类意识逃离的起点，也是这张专辑所要讲的故事啊。马上来听到了这首歌，来自裘德的《火山灰》，来听听看。

0: 好音乐听我的，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1: 全球流行音乐金榜马上为你推荐到的这首歌依然来自裘德在银色荒原这一张专辑当中的作品，我们不要躲雨了，来听听看。

或许离开了银色荒原本来就没有目的地，但是在他们彼此的陪伴的追寻当中，时间也已经重新的开始流动了。意识到回到这段被完整书写下来的记录，然后呢我们就听到了这些作品。你在听歌的时候也不要忘了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全球流行乐金榜，点击栏目进行回听。那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大宽的新作啊，他说你是你自己最应该相信的人，这是新宝演唱。

这首歌来自大宽的《新保健操》。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当中，如果说没有人跟你一起度过这个节日，那么我觉得你可以听上一首这样的歌，让自己的心情得以舒缓。今天什么日子？今天5月20号是什么日子呢？我刚才意识到这是一个网络情人节啊，数字情人节告白日。确实能够看到不少朋友在已经开始秀恩爱的路上了啊。虽然说520跟谁过目前我还不太清楚，但是呢还有一个月放端午假，我是真的一清二楚的这个事情。那如果说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啊，也没有这个合适的人一起去度过这个告白日，那不如去和这个金榜一起约个会啊。那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阿依夏和潘子健主演的电影《马上告白》的主题曲。这部电影呢也在今天正式的上映了。电影讲述的是一个宠物医生和马术教练之间的一个爱情故事。你看这个简介写的就非常的令人深思啊，两个职业的一个爱情故事。人与人之间终究是逃不开缘至则聚，缘尽则散这样的一个宿命。和大城市很多人一样，大家可能互相在刚刚认识的时候都首先要认识的是你的这个社会属性的身份，而不是你这个人本身喜好什么。我们在忙碌和疏离当中渴望连接，也在算计和权衡当中摸索真心，这也是这部电影去讲述的一个故事。来自《马上告白》的主题曲《爱的余温》，听听看。

0: 996尾号限行提示，
1: 今天是星期三，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蒋奇奇耳畔
3: 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6: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5: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6: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5: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9: 天使白，
7: 科研白。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10: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1: 消防橙，
9: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3: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4: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13: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15: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13: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3:34，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来重点关注一下湖南地区，目前在长指高速湘潭段83公里处的岐山枢纽西往北的匝道，因为事故处置现场呢，暂时是没有办法通行的啊。目前的高速交警正在现场处理，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提前绕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开唱不睡，音乐就位，让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一扫午间疲惫。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张扬，在首都北京向您问好。这个小时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近的乐坛有哪些值得推荐的作品啊！马上来听到的是歌手黄丽玲。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自己这趟人生旅程是从哪里开始正式出发的？在茫茫人海当中，你又曾经和谁一起擦肩而过？步伐有重量，所以呢留下了足迹；缘分有深浅，所以爱过就会有痕迹。在黄丽玲的歌声当中，有感情的遗迹，也有为爱为恨忠于自己的泪迹。在2026歌姬的巡回演唱会的主题曲《绕路》，也是我们之前节目有推荐过的，本周持续上榜，来听听看黄丽玲的这首《绕路》。

从宝岛的海边到全亚洲，阿琳的这条音乐之路一转眼就唱了20年，真的是很不容易。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音乐剧《嫌疑人 X 的现身》的同名主题曲啊。这部呢，根据东野圭吾同名经典小说改编的，在音乐剧的舞台上还原文学作品的经典场面，也是在音乐剧的这个范围当中悬疑宇宙的又一个新的力作。那这首歌呢，也在短视频的平台被大家热烈的追捧，当然也有人觉得现场版呢比这个录音室版的更好听。那今天我们就来先来感受一下啊，这是孟海飞、徐立东的答案。

是曾舜晞的《水色》。出道11年，以多部影视剧作品被大家熟知的大湾区青年演员曾舜晞，也终于发布了自己的个人首张粤语大碟《夏日戏剧》。啊，《夏日》这是曾舜晞首张粤语专辑的核心的意象啊，这是一张为夏天而存在的唱片，也唱给那些偏爱盛夏灿烂、渴望生命如夏花般灿烂成长的人。那在这些作品当中呢，他没有用喧嚣去定义夏天，也没有用狂欢去笼统的去武断的概括夏天，而是选择一种更加内敛的视角，朝着光慢慢的靠近，慢慢的行进。他知道夏日悠长，从不空过，总有回响。来听听看这首《坠下》。

这首歌叫做《坠下》。你在听歌的时候，不要忘了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全球流行音乐金榜，点击栏目进行回听，或者直接搜索中国交通广播进行金榜节目的直播收听。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王菲的新歌啊，这首歌呢也是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由赖婷作词，范伟作曲。大幕拉开，一戏一生，谁做主角，唱尽人间悲欢，守得一腔赤诚。那接下来就跟随着王菲空灵悠扬的歌声，一起去感受时代的沉浮，传承秦腔雅韵。

0: 七七二步步高，
1: 梁红绸才高潮高潮又。

我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菲演唱的主角啊，真的很有惊喜。那在这个凡事讲究效率和速度的时代，我们好像已经很久没有好好的去看过一部剧，或者一朵云怎么飘过天空，或者很久没有听过风穿过竹叶的这种声音了。这一次呢，歌手郭靖也要用他清透如水的嗓音为你偷来百忙之中的半日闲事。那如果说过去的郭靖呢，唱的是爱上别人时候的勇敢和脆弱，那么在这首半日闲当中，他唱的就是爱上自己之后的松弛和通透。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郭靖的半日闲。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黑豹乐队，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2: 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5: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6: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5: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6: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5: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6: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5: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6: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5: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6: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5: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4:05，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来重点关注一下湖南地区。目前呢，因为暴雨，湖南

0: 高速的部分的收费站的入口对于所有的车辆实行临时交通管制。那具体的情况是这样的啊，首先来关注一下在郴州地区宜凤高速梅田长村收费站的入口啊，提醒您一定要注意绕行。另外呢，在湖南地区的长指高速湘潭段83公里处岐山枢纽西往北的匝道，因为事故处置现场暂时不能通行，目前呢高速交警正在现场处理，提醒您提前绕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草原旺季，到蒙古国看乌兰巴托的夜。
2: 这一次驰骋在苍茫的大草原和辽阔的火山之间，
1: 穿越苏尼特草原吃手扒肉，
3: 就在手扒肉我想的哩。
1: 到20号特打卡正美国门，坐上中蒙国际列车，走扎门乌德，直奔乌兰巴托。
4: 乌兰巴格列莫德西，那么好，那么好。
2: 央广旅游特制路线，打造市面上前所未有的旅游线，不来准后悔哦。报名搜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蒙古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抢位报名啦。
5: 小雪开超市了，
6: 小雪开超市了，
7: 小雪开超市了，
8: 是旅游超市，
2: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1: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9: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10: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1: 中国交通广播，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畅游天下。
11: 这个服务区好漂亮，要啥有啥。
12: 第一次尝试开房车，全家都很开心。
1: 从北国风光到南国风情，从西域高原到东海之滨，50位自驾达人追寻50条自驾线，超100万公里，走上万个景点。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系列节目《玩转自驾游》，和主持人小雪领略自驾好风景。
13: 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
14: 中国交通广播，
15: 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小雪主持的，
14: 小雪主持的，
16: 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
15: 畅游天下节目。我是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首都，叫比什盖克。
17: 我是蒙古国国际旅行社的那英才，欢迎你们到蒙古旅游，
14: 欢迎大家来到尼泊尔。 Namaste。
18: Barnome ye turistie， 小雪。
16: 我是来自于土耳其的旅游公司，
13: 我是哈萨克斯坦旅游公司叶丽江，我欢迎大家来哈萨克斯坦旅游。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最近有朋友问啊，想找一个免签的海岛度假好去处，最好呢风景漂亮，航班方便，然后问我们有没有好的选择。今天要给大家安利到一个宝藏的目的地，是在越南的富国岛。其实今天的这个背景音乐一上来，大家就有一些经常喜欢旅行的朋友们就知道目的地在哪儿了。富国岛呢，在七天五晚南北悠享的一个纯玩度假之旅。其实呢，说过富国岛啊，它呢曾经被世界旅行杂志评为全球第二最佳岛屿。当然还有朋友问说，哎，到底在哪儿啊这个岛，去趟麻不麻烦呢？咱们今天的畅游天下节目当中，带领大家来一起解锁一下这个精华的亮点。它呢是从世界级的主题乐园一直到白沙滩，从宁静的海景房一直到出海跳岛的浮潜。首先说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交通问题啊，可以在上海或者是西安来直飞，那么全国各地其他的朋友们啊，可以来进行飞机联运。打个比方，如果北京的朋友呢，可以先来飞机联运到上海，然后直飞到富国岛，或者呢如果您直接是上海或西安的朋友，就可以直飞过去了。全国其他各地的朋友，我们来申请飞机票的全国联运。那么从上海过去的话，大概飞行时间3个小时，全程都是白天的班机哈，大家落地就可以精精深深的开启海岛的度假之旅，精神的。官方微信平台，各位可以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咱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富国岛，回富国岛或者回越南都是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的。最主要啊，这个性价比比较高，首先是纯玩的，另外的话只要5000多块钱，包含往返的大交通啊，大家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因为现在呢富国岛对于咱们中国游客实行到免签的这样一个旅游政策，所以咱们手头有护照，护照有效期是在6个月及6个月以上都是可以说走就走的。另外其实很多人问说，富国岛到底有哪些好玩的，它为什么这么大的口气可以被评为全球第二的海岛呢？特意飞一趟是不是值得？这里呢据说号称叫珍珠岛啊，面积大概580平方公里，也是越南比较大的岛屿了。不仅如此，还集齐了海景、原生态的沙滩、世界级的乐园、法式的浪漫，也是还有渔村的烟火，属于复合型的度假天堂吧。行程当中咱们安排到去的是星星沙滩，这是一个非常的细腻的沙滩，能见度大概20米左右，被称为果冻海呀。官方微信平台，各位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咱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然后呢直接来回越南，回越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或者直接回3个字富国岛，可以看到每天吃住行啊，然后线路的详细情况。因为咱们也是一个多团期的，所以说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时间，因为我知道在暑期的时候，好多的这个家长朋友们哈，基本上都想要带着亲子出游去一个目的地，最好全家适合度假的。而在全球十大海岛排名排在第二的富国岛还是比较值得大家一去的。首先咱们有金牌的领队啊，都是中文导游的讲解服务了。这回给大家赠送了价值285的特色大船，可以出海海钓，全程呢海滩也是国际五星级的度假村的标准，而且呢有海钓有浮潜，特别松弛的那种度假感。海滩呢也是国五酒店啊极致的体验啊，所以其实咱们在度假的时候，这个酒店啊一定不能将就，我们给大家安排的都是5钻的酒店了，而且还有特色大船直接出海畅游环岛游。另外还搭配了像温佩动物园，还有星星沙滩、亚洲的这个哈马尔非海岸小镇，也叫日落小镇，以及接吻桥、三色日落钟楼等等。线路的详细情况，大家可以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来回复越南，回越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有6天4晚，有7天5晚，线路行程都是有的，从5月份一直覆盖到的是6月末啊。价格呢有5199，6天4晚，然后呢7天5晚是5399，5000多块钱。全国的话都可以来报名了，而且呢还赠送基础的联运啊。

0: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1: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三群。
2: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3: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4: 回复旅游。
5: 阳光旅游畅游天下，和网红旅游博主种草景点啦，景点啦！
6: 大家好，我是 Eric， 摄影师、旅游达人、旅行家，行走十一国，超过150个城市。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有趣飞飞 Murphy， 爱旅行、爱美食、爱臭美的网红 Vlogger， 入驻15家平台，全网粉丝120万家，走过50多个城市，带你听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8: 大家好，我是彩虹帮二当家，作为一名环球旅行达人。人风光摄影师，我已经行走过了世界上20多个国家和200多座城市，很高兴可以带你听游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9: 大家好，我是小妖姑姑，是一名考古领域硕士，行走20多国，是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两国的旅游大使。
5: 畅游天下，听游进行时，耳朵旅行听得过瘾。
1: 耳朵旅行听得过瘾，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今天跟着江广去旅行，我们一起呢去到的是海岛度假哈、性价比非常高的是在越南的富国岛，也是在全球当中排行在第二的岛屿啊，性价比非常的高。那马上有请到资深旅游博主静丽来上线。静丽你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其实说到这趟行程啊，很多朋友都说这个岛呢，富国岛，它是在世界旅行杂志评选的全球十大海岛当中直接排了第二位。那静丽体验了整个行程之后的话，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觉得它为什么能够有这么高的评价，能够排到第二的这样一个位置呢？
10: 其实我去过富国岛之后，我觉得它真的很让人惊艳。首先它能够排到这个第二名，我觉得是实至名归的，因为它有150公里左右的这种纯净的海岸线，然后它的海水是那种通透的蒂芙尼蓝，然后是果冻海，能见度很高，整个就是渐变的玻璃海的感觉，所以它水质很清澈，能够清晰的看到海底下的一些珊瑚和一些的生物。而且呢它的人也会比我们所熟悉的岛屿，比如说巴厘岛啊这些就少很多，非常的小众静谧。还有它的沙滩，白沙滩是那种像面粉一样细白的那种星形沙滩，几乎都是没有污染的，也是保留着最原始的海岛样貌。其实说这个风景在东南亚也是非常的难得的，而且很多海岛基本上他们的项目都比较的单一，但富国岛这里它不一样啊，比如说像它北岛这边有珍珠乐园、野生动物园啊，就像一个这种巨大的亲子游乐场一样。它的南岛呢有这个跨海缆车、浮潜、日落小镇啊，特别是它的中部还有这个阳东夜市，能够让我们扎进这种很地道的越南生活当中。其实这种复合型的海岛在全球真的还是比较少见的。那其实就是它的人少清静嘛，度假感直接就是拉满了，真正能够让我们去躺平去放松的一个度假海岛。而且它很方便的一点就是它是免签和直飞的，我们拿着护照说走就走，然后国内多程直飞基本上就是4个小时左右就能够到达，就是对于不喜欢长途旅游的朋友们来说还是很友好的。
1: 所以比较喜欢放松度假然后又不想那么麻烦，想要出境游的话呢又不想飞得太久太累啊，基本上3到4个小时都可以来到达，免签还可以来直飞，相对来讲是比较友好的了。这趟行程当中其实我们给大家设计了像富国岛啊有几个特别有设计感的打卡点，比如说接吻桥还有日落小镇，这几个其实很有特点啊，你去了之后体验感怎么样呢？
10: 其实在我去之前呢就在网上搜过一些攻略和照片啊，但是去之后就觉得照片在他面前确实是有点苍白。就比如说我们最近很火的这个亲吻桥，它就是以咱们比较熟悉的神话故事牛郎织女的传说为灵感打造的一个地标建筑，它的全长是有800米左右，当时就能够看到有很多的这个情侣朋友们，他们就从桥的这个两端然后一起走到中间来，这样隔空去打卡。因为它的桥中间大概有30公分的空隙距离，所以拍出来的剪影它就是海天一色的感觉，特别的浪漫，很有氛围感。 之后呢，我们也去了这个日落小镇，它给我的感觉也就是更加震撼，更直接一些，因为它整体的色调是用这个赤土红和蔚蓝这些明亮的建筑颜色去铺设的，整个小镇的颜色都很明亮，很像一个巨大的一个摄影基地。那我们去当天呢，刚好是傍晚，然后看着这个夕阳从天边的橘红一层一层变到这种海面的淡紫色，其实身边全部都是这种南法风情的建筑，真的是很美。而且呢，小镇里面还有很多这种色彩缤纷的这种小店去排列，都是这种多巴胺的配色，很夏天。还有这些景点，比如说花卉彩色阶梯啊，彩虹渔船码头，特别不能错过的就是在小镇里面还有一个叫做魔法夜市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呢，有这个本地的海鲜啊、烧烤摊和这个街头音乐会。其实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还是它7块钱一大杯的芒果沙冰，真是性价比拉满了。然后日落的时候在这边看看海，吃着美食散步也很舒服的。
1: 刚才其实非常具象化，7块钱一大杯的芒果沙冰哈，确实是性价比比较好。那富国岛呢，其实也叫做玉岛啊。刚才有朋友来问说，是飞到哪儿？它岛内是有富国岛国际机场的，所以是可以安排从咱们国内进行到直飞的。当地旅游业比较发达，像什么海钓啊、浮潜等等这些项目都是有的。而且它全年平均气温是在27度，所以呢，体感温度会比较好啊。这回我们也是从5月份一直到

0: 月末以及七八月份都会推出的咱们多团机，比较符合亲子出游，小朋友放假全家人去度假的这个海岛啊，又可以满足出境游，然后性价比又高，又是高端纯玩，还住五星级的酒店，含双飞。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咱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富国岛，回富国岛，或者呢回越南，都是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啊，每天的吃住行写得很细，然后也可以抢位报名。当然其实刚才呢，像经理也跟我们讲得很细啊，这回线路里面我们还有一站是日落小镇，包括像富国大世界，据说这里号称越南版的这威尼斯，那听起来也是很有意思的啊，具体是怎么样的呢？
1: 嗯，其实这个也是形成了一个亮点。
0: 嗯，
1: 像富国大世界它就是以这个威尼斯运河为主题的啊，里面它是有这个运河啊，我们也可以坐一下这个贡多拉船，它的这个船夫还会唱这个意大利的歌剧啊，其实有时候听起来它的发音可能不是很标准啊，但是氛围感也是拉满了啊。整个运河上呢，除了有这个歌剧表演，还有这个芭蕾舞表演，都是很值得一看的。像这个富国大世界里面还有一个地方叫做泰迪熊博物馆，很可爱啊，进去之后就像到了这个童话世界一样。在晚上的时候呢，这里还有这个水舞灯光秀，它是结合了越南本地的一些文化元素，很值得一看，非常震撼。其实我觉得这个点特别适合带女朋友或者说带着孩子去，然后白天玩累了，晚上去这边看一下灯光秀也是很惬意的。
0: 所以其实当我们说这条线路特别适合亲子出游的时候，大家听下来啊，这些项目真的就比较适合全家人出游的，尤其是对于这个一个家庭或者是结伴的，比如说两个闺蜜啊，哎呀娘俩啊，或者是这个夫妻以及带着小朋友的都比较适合。我们有一站是在富国岛啊，有珍珠野生动物园，有很多朋友很好奇啊，具体呢在动物园有哪些玩法呢？
1: 嗯，出发之前我本来以为这可能是一个普通的常见动物园的 plus 版啊，其实结果这里真的完全超过了我的想象。像这个动物园呢，它是在2015年开幕的，现在它是位于这个富国岛西北海岸，也是一个开放性的野生动物保护区。在这个动物园当中，它其实分为几个区域啊，像这个大巴观赏区和这个步行观赏区。像这个大巴观赏区呢，就是和我们国内很多的野生动物园一样，我们会坐在一个大巴里面，它的大巴也是免费的，所以说我们能够看到动物它是在外面活动的，像这个食肉动物啊、食草动物都有，它的全程是半小时左右。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坐上那个敞篷的游览巴士进入野生动物区之后呢，我们离这个长颈鹿和这些动物的距离其实只有一米远不到，就像那种非洲草原一样，它真的会探头探脑凑过来去看你。
0: 嗯，
1: 还能够看到一些羚羊啊、斑马在路上这样慢悠悠的散步，完全不怕人和车辆。其实这种人和动物只有一步之遥，但是不打扰的这种和谐感，其实还是很新奇的。
0: 嗯，而且据说啊，这个温佩野生动物园大概拥有超过150种，将近3000多头野生珍稀动物，堪称一座动物王国了。能不能给我们列举几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动物呀？
1: 嗯，首先呢，它就是这个长臂猿，它其实作为这个东南亚特有的一个濒危物种呢，长臂猿在它的园区当中其实是有一个专门的模拟森林展区的，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高空栈道这样的方式去近距离的观察它的一个运动方式。然后还有呢，就是火烈鸟，像他们聚集的这个湖畔也是园区当中一个比较标志性的景观啊，在这里呢也设置了专门的观鸟平台，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数百只火烈鸟一块戏水的这个场景还是很震撼的啊，以及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长颈鹿。其实如果我们中午打算在园内用餐的话，还是比较建议大家去一下那边很火热的一个长颈鹿餐厅，其实可以边吃饭边去喂这个长颈鹿。
0: 嗯，刚才其实经理提到的长颈鹿餐厅，这个大家马上就有脑补了，能不能给我们详细讲一讲这个餐厅到底有哪些独特之处，或者说它是什么样的？嗯
1: 嗯，它就是在这个动物园的一个核心区域，它是属于半开放式的，然后呢三面都是这个落地玻璃窗，我们坐在这个餐桌前，然后能够看到这些长颈鹿很温顺就在我们旁边低头吃草，然后有时候它的脖子也会伸进这个窗户里面。像这个餐厅里面它提供的是一个国际自助餐，所以说选择性还是很多的啊，我们可以正吃饭，然后正看着这个长颈鹿那双大眼睛盯着手里面的胡萝卜，那种感觉还是很浪漫很治愈的，互动性很强。那其实我们在餐厅可以带一个这个胡萝卜或者是树叶去喂它，其实长颈鹿也是非常的亲人的，就只要你手里面有吃的它们就会走过来。其实最有趣的就是它的那个舌头是蓝黑色的， 卷走你手里面那胡萝卜的时候，手会有一种痒痒的触感。就像我们当时同行的一个小女孩，她第一次喂的时候就会吓得尖叫，但是后来就比较熟悉了嘛，就笑得就停不下来。就这种边吃边喂的体验也是很多亲子家庭的必打卡点。
0: 嗯，所以其实真的太适合在暑期的时候大家去放松游玩了，性价比又高，然后呢这场出境游的话又算是说走就走啊，手头有护照有效期六个月以上都是可以的啊，因为是免签啊，咱们还有直飞，而且在世界旅行杂志评选的全球十大海岛当中排行在第二，去到越南的富国岛。那想要了解线路详细情况的，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这个啊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来回复一下富国岛，回复富国岛就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了。这回我们是纯玩，没有任何购物进店，高端啊，纯享受，而且是五钻五星级的酒店，海滩国五酒店，国际五星的度假村啊，都是给大家来进行甄选的，还送的是价值285特色大船的出海海钓，还有浮潜等等哈，这里面都有6天4晚和7天5晚，价格也比较划算。有这个转机的话，从上海，那如果上海朋友就可以直飞了。如果您是广州的、北京的，就可以先我们给您基础联运，飞机联运到上海，再从上海直飞到富国岛，5199，然后呢7天5晚只要5399，价格也相当划算啊。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直接呢我们来回复一下富国岛，回复富国岛就可以了。互动平台有朋友问啊，对于带着老年朋友或行动不便的人来讲的话，这个动物园的行程怎么样，能不能适应呢？问一下经理。
1: 当然可以适应，因为这个动物园设施其实很现代化的，除了我们这个步行和大巴车以外，它还有这个空中缆车，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坐这个缆车从高空去俯瞰整个动物园和它的一个红树林区域的一个全景，就是不用走路我们就能够看遍所有的风景。而且呢这个园内的设施就是每隔一段距离它都有这个休息站和这个冷气房，然后轮椅也可以很顺畅的去通行。给大家一点建议，就是我们去到这里一定要带这个防蚊液，就虽然园区它会定时的去喷洒啊，但是像红树林这些植被比较多的区域，它的蚊虫还是会有一些的。
0: 所以其实基本上的话大家不需要特别担心哈。那行程当中我们其实还给大家安排了一直说的大船出海，这和普通出海有哪些不一样啊，它的具体亮点有哪些呢？
1: 其实像一般的团可能就是租一个小木船，然后晃晃悠悠的，就有时候还没出海就晕船了。但是这次呢，就像我们去的这个很大的一个双体帆船或者是游艇级别的这个大船呢，我们在船上就不会有这种晕船的感觉。其实在船上我们也可以选择去这个吹吹海风啊，也可以在这个船舱里面吃一些水果。其实我觉得它最棒的地方就是在于它提供了一站式的浮潜和这个海钓的体验，就是我们的船呢会停在这个珊瑚保护区，所以说它的这个水下能见度是很高的，我们能够看到这些漂亮的珊瑚。我们也会去到这种开放性的海域水域去浮潜。其实说实话我的水性不算是很好，但是有时候紧张嘛，就这个专业的向导也会就是跟全程就会陪同，也会安慰我，就会给我这个安全的泳圈，就我们就能够放下所有的这种焦虑。就像我刚开始下水的时候，我的救生衣卡的就很紧，但是我一埋头下去就看到满眼绚烂的粉色珊瑚和这些小丑鱼在身边穿行，其实那个画面真的是很美。而且呢这里的海水没有这种浑浊的泥沙感，船上还提供了一些专业的钓鱼竿，就像我当时就钓上来一个小石斑啊，虽然最后放生了，但是它真的满足了我们对于海岛度假的一个期待。
0: 最后一点时间哈，想问一下，除了大家安排这些打卡点以外，还有没有哪些其他地方可以体验，就是最好当地人文生活的？
1: 就像行程当中我们其实也留了一部分这个自由活动的时间，比如说这个阳东夜市啊，它就是富国岛很有本土气息的地方。它的这个街道大概就是有几百米长，都是五颜六色的这种桌椅摆出来，然后整条街都弥漫着这种烤海胆和这种巨型烤鱿鱼的这种烟火气。当时我们的这个导游还帮我们和夜市这种砍价，然后买了一些山竹水果，其实折合人民币也才十几块钱。然后呢夜市这边还有这个老奶奶卖这种三明治，烤的也是很酥脆，也是比较建议大家去阳东夜市体验一下。
0: 这个夜市可以感受当地的烟火气啊。好，今天非常感谢经理跟我们讲的很详细哈，希望下期再有机会跟我们细细的来说一下越南的富国岛。那想要报名的朋友直接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越南就可以啦。
2: 996尾号限行提示， 今天是星期三，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1: 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4: 铁蚁在跃动。
1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7: 大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20: 劳在闪光。
2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2: 追逐每一条时间的印记，编织停留在岁月里的年代记忆，无法再次踏入的同一条河流，触碰时光深处的心灵感动。一份行驶中无法被替代的随行价值，体味属于生命随想的同行感悟，导演着移动中的私家聆听影像，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23: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22: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厌倦了人挤人的大巴团，行程感节奏快，还要进购物店，松弛感全都不见。
1: 那不妨来试试央广旅游全新推出的高端纯玩定制小包团，2到8人成团，2人也能出发，专属司机全程陪同，一家一团尊享高端。
0: 每天发团，日期随您选，专车陪同，玩多久您说了算。
1: 央广旅游全新上线8条定制游小包团，寻找最会玩的你。
0: 到宁夏腾格里沙漠五湖穿越，去湖北恩施感受土家族人文山水，
1: 到广西崇左巴马体验康养之旅，去川西稻城格聂县感受川藏之美。
0: 定制旅游让旅途节奏更科学，尊享感更强，哪怕老人孩子也能无压力享受。
1: 想要了解线路详情，找到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定制就可以看到定制旅游团全部内容，报名咨询了。
2: 出去玩吧，
3: 中国交通广播出境游来了。
0: 新加坡马来西亚双国深度游，全程入住国际连锁5钻酒店，
3: 5个团期选择，20人小团，7天5晚，全程中文导游金牌服务，
0: 纯玩无购物无小费，包含往返机票，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
3: 打卡新加坡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在滨海湾花园看30米最高室内瀑布，
0: 去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天空之境拍照，打卡世界最高塔地标双峰塔，独家安排吉隆坡 DIY 巧克力工坊，感受不一样的热带风情。
3: 入住喜来登等高品质酒店，吃住无忧，省心省力。
0: 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马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抢位报名啦。
4: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由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节目。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把目光转向到出境游的市场。随着2026到2027年的中越旅游合作年正式启动啊，中越的跨境旅游持续升温，像边境游啊还有跨境游成为当下的热门。详细情况到底是怎样的，马上连线畅游天下旅游记者畅晓东。
1: 最前沿的旅游政策，最火热的文旅活动，最实用的出行攻略，最新鲜的旅游线路，东南西北四路记者现场报道，央广旅游畅游天下，旅游记者在现场。
0: 旅游记者在现场，马上请畅游天下旅游记者畅晓东。晓东你好。
2: 主持人好，畅游天下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晓东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关于中越旅游合作年带来的新变化以及具体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今年中越双方正式启动2026到2027年中越旅游合作年，两国跨境旅游迎来客流大涨、玩法升级、便利度提升的火热局面，成为跨境游的一大亮点。从市场数据来看，中越互为重要客源地和目的地。2025年中国赴越南游客达到530万人次，同比增长 41.3%， 占到越南国际游客的四分之一。中国稳居越南入境旅游最大客源地。与此同时，越南游客来华热情高涨，短途跨境游、长线深度游都很火爆。除了一线城市，更多特色目的地受到越南游客欢迎。出行便利化方面，两国持续优化签证，简化通关手续，再加上 RCEP 政策落地，蓝莓旅游城市合作联盟助力，人员来往更顺畅，为跨境游快速回暖打下坚实基础。最受关注的就是中越德天瀑布跨境旅游合作区，今年一季度在这里接待跨境游客超10000人，同比增长超50%，一票游两国模式特别受欢迎。从2023年试运营至今，已累计接待跨境团超4000个，游客近60000人，带动广西德天景区2025年接待量近260万人次，创下新高。景区在玩法上也做了全新升级，打造了中越跨境街、风情街、稻田咖啡时光集、奇妙夜德天等20多个文旅产品，从单纯看瀑布升级成集观景、美食、夜游于一体的一站式跨境目的地，游客停留时间明显变长，边境旅游越来越火。此外，两地还在联合开发一城多站跨境线路，重点推进边境旅游提质，把历史文化、民族风情、生态风光串起来，同时推动旅游加工业、旅游加数字经济等新业态，推出更多适合年轻人、家庭游客的差异化产品。可以说，借着中越旅游合作年的东风，跨境游更方便，玩法更多样，体验更沉浸。不管是想一日跨境串门，还是想长线深度游玩，都有丰富选择。好的，主持人，以上就是我了解到的全部情况。
0: 好，感谢畅晓东发回自前方的报道啊。说到中越的跨境旅游啊，确实亮点比较多。在这里提醒各位，如果有计划前往这越南去旅行的朋友，要提前的查询好相关的旅游政策，或者是提前进行景区的看一看需要哪些的证件呐 啊。基本上现在的话，旅游政策还是比较好的，对咱们进行到免签，然后手头一定要有护照啊，护照有效期在6个月及6个月以上就可以了。其实大部分朋友如果说去到越南的话呢，像海岛度假也是一个非常棒的选择。像今天咱们节目当中说到的，在富国岛啊，也是比较老少皆宜的这一种啊，不管是家庭出游啊，还是说这个情侣，都是非常非常搭调的。阿明他就说了，在网上刷到过这个叫接吻桥啊，已经是决定带女朋友去打卡了，这是非常浪漫的目的地。美食家说，富国岛的游玩项目挺多的，尤其是适合带着小孩看看动物啊。最主要可以出海浮潜，自己呢很喜欢。这回咱们啊是富国岛5晚7天的纯儿团，非常宝藏的度假旅游线。首先呢，它的资质是全球认证的，世界旅行杂志全球10大海岛排名排在第二位，仅次于马尔代夫。它是拥有世界最长跨海缆车的，而且一步一景，不管是看海、拍照、度假都是很好的选择。另外我们一直在说的行程是免签直飞的，零门槛来出行，对咱们中国护照免签30天，拿着护照可以说走就走，不用办签证，不用等审批啊。 国内还有很多城市都可以直飞哈，全国联运不用转机折腾，老人孩子新手出国呢都是很适配的。另外一个，我们全程给大家安排的是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全程是高品质网评五星五钻酒店，有很多国际的五星酒店，没有任何的自费，不会浪费一分钟的时间让大家买东西啊。海岛度假基本上就是你拿手环就差不多就去了啊，该缴的就是在团费我们都已经缴完了，哎，这就是海岛度假的魅力啊！而且安排的是中文领队导游全程陪同，想了解线路详细情况，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中国交通广播，这个是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富国岛，回复富国岛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每天的吃住行上面有个海报，多团期嘛，从五月持续到在六月，每个日期呢咱们可以看一下啊，自己呢喜欢的日期可以来选择的，包括呢现在有从像上海呀来直飞的，还有西安来直飞的，其他各地的朋友可以进行飞机票的一个联运啊，都是可以的，基础联运都是可以来赠送的了。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咱们直接回富国岛，回富国岛如果觉得三个字打字费劲，直接回越南也是可以的。
3: 富国岛位于越南南部，是一个对华免签海岛，国内只有少部分城市有直飞，大多数游客想要抵达都需要从中间城市转机飞过来，岛上只有北部、中部、南部三个集中区域有配套的旅游商业体。先说北部，带娃家庭主要奔着乐园来，富国大世界、珍珠乐园、温佩野生动物园都在这边。富国大世界被称为越南版的威尼斯水城，彩色的房子，贡多拉船，游客不多，拍照出片。接着是中部，这里是整个岛上最有烟火气的区域，当地人都住在这里，超市、夜市、酒吧、美食街一应俱全，人多热闹，很有生活气息。南部的核心景点是日落小镇和香岛自然公园，日落小镇是南法风格的人造景点，各国的游客穿梭还是非常有南法的氛围感，尤其是每晚三场海边烟花秀，璀璨又浪漫，我们连看了两晚都觉得超值。
0: 所以其实说到了富国岛，真的慢慢的也会成为大家在出境游海岛度假当中性价比比较高的选择了。相比排名低的马尔代夫来讲，富国岛太便宜了，性价比太高了。我们的行程安排也是张弛有度哈，玩法比较全能，给大家安排了大船的出海浮潜加海钓，一站式的海上乐趣，带着孩子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咱们还安排到了野生动物园温佩野生动物园，可以沉浸式和小动物来互动哈，不仅仅是带着大家去躺平，也可以去探索。像温佩野生动物园呢，它把动物互动这块做到了极致，比如说呢在长颈鹿餐厅里可以一边呢品尝国际自助餐呢，一边呢看着长颈鹿很优雅的伸脖子，然后从你的窗边来经过，甚至大家可以亲手来喂一喂它，或者你乘坐敞篷车的时候可以在车里面去看啊，看那个白狮子在那边漫步，看长颈鹿在夕阳下奔跑，这些都是普通海岛给不了你的。而且我们的行程设计也是比较特殊的，南北悠享，让大家感觉哎，住在了北岛享受极致的玻璃海和宁静，还能够去看一下南岛那种阳冬夜市的热闹和便利啊。而且这回呢我们有上海浦东直飞，还有西安来直飞的，直接免签来入境比较丝滑的。另外如果说您讲我是这个广东的，或者我是北京的、天津的等等，咱们可以来进行飞机的联运啊，先联运到比如说北京联运到西安，或者北京联运到上海之后啊，然后直接来直飞的，给您做一个基础联运的赠送啊。所以说呢咱们大交通完全不需要操心了，把心放肚子里，我们给您来解决。另外呢我们是金牌的中文导游领队，大家没有任何的语言和沟通的障碍，还可以去一下富国大世界，据说这是越南版的威尼斯了，还有星星沙滩哈，可以漫步去捡一下海星，以及日落小镇等等，这是多巴胺风格的建筑，小女生穿上裙子拍照真的非常的出片了。官方微信平台各位找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富国岛啊，回富国岛可以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可以来抢位报名了。
4: 富国岛野生动物园到底怎么玩？带你不走回头路也能玩转动物园。小规矩先说结论，值得一玩，预留3到4个小时，营业时间是上午9点到下午4点，入口处有免费的行李寄存，如果参加动物饲养员体验，进门后找工作人员预约，小朋友会换上饲养员服装，由工作人员带领，全程是简单英语教学，大人可免费陪同，每天有3个场次，8点半、10点半和下午2点半，旺季的话需要提前前往。整个动物园有4个合 核心亮点不容错过。表演区离正门比较近，还有两场演出，每场30分钟。不快就的朋友们右转，这里是步行区域，能看到火烈鸟、各种鸟类和猴子等动物，可以选择电瓶车或步行。电瓶车停靠点少，更推荐步行，能近距离观察更多可爱的小动物。接着来到超受欢迎的长颈鹿餐厅，开放时间上午10:30到下午3:30，旺季时间稍作延长，比动物园还火爆的餐厅。在这里用餐，长颈鹿随时可能凑近互动，还可以亲手喂食，建议要么早点去，要么2点之后避开人潮高峰。最后来到野生动物园 Safari， 号称被关着的人类被释放的动物，可以看到超多动物，孟加拉虎、白脚犀牛、斑马、非洲狮、黑猩猩等等，全程约半个小时。

0: 团委摇发团了。
1: 大家好，我是畅晓东。近期中国交通广播给大家带来的富国岛五晚七天纯玩度假线路，这是一条真正为度假而生的高品质线路，更是被评为最佳豪华度假岛屿的全球十大海岛第二海岛。多团即可选，全程高端纯玩无购物，搭配金牌领队和中文导游全程服务，落地不用做攻略，不用操心语言，只管放松享受这趟度假之旅。先说说大家最关心的交通，我们直接安排东方航空直飞往返，上海或西安直飞，全国可升级飞机票联运。更方便的是，富国岛对中国游客免签，护照在手，说走就走，入境快速顺畅。住宿方面啊，真正做到南北双区优享。前两晚入住北岛国际品牌五星海滩度假酒店，比如富国岛至尊温德姆、温佩水疗度假村、丽笙蓝标等同级大牌，一线海景、私家沙滩、泳池、SPA 一应俱全。推开窗就是大海，晨起听海浪，傍晚看晚霞。后三晚升级入住南岛网评五星度假酒店，索尔美利亚同款标准，这才是海岛度假的住宿标准。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富国岛，回复富国岛，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第二天一上岛，我们就安排特色大船出海，全程约4小时，带您深入东南亚最美海域暹罗湾。这里的海水清澈见底，能见度超级高，是天然的浮潜天堂。您可以一头扎进海里，和五彩珊瑚打招呼，看热带鱼成群游过，偶遇海星海胆，沉浸式感受海底世界的奇幻，同时还能体验手把线海钓，不用复杂装备，轻松上手，钓上的鱼获新鲜又有成就感。船上还提供特色简餐，您可以在甲板吹海风、晒太阳、看海天一线，真正体验海上慢生活。下午前往阳东夜市，这里是富国岛规模最大、人气最旺的夜市，海鲜大排档一字排开，还有越南春卷、法棍三明治、水果冰沙等特色小吃，烟火气十足，让您一站式感受富国岛的市景与美味。第三天和第五天，我们特别安排两个全天自由活动，您可以在酒店躺平看海、泡泳池、做 SPA， 也可以自驾摩托环岛打卡小众沙滩，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泥浆浴、 SPA、 珍珠乐园等项目，自由度拉满，真正实现松弛感度假，不赶时间，不赶行程，怎么舒服怎么来。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富国岛，回复富国岛，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第四天是亲子与网红打卡双丰收的一天，上午前往温佩野生动物园，这里是越南顶级野生动物园，我们乘坐观光车穿越野生动物区，近距离观赏白狮、孟加拉虎等动物，仿佛一秒穿越非洲草原。园区设有开放式互动区、爬行动物区、鸟谷乐园、灵长类动物区，可以看到绿蟒、变色龙、淡水鳄、可爱的小水獭，还有松鼠猴、金手绒猴等萌态十足的小动物。这里有专业飞禽互动表演，大人小孩都能玩得开心，是富国岛亲子游必打卡的地标。下午前往富国大世界，被称作为越南版的威尼斯，以威尼斯运河为原型打造，贡多拉小船缓缓穿行，欧式建筑浪漫梦幻。这里有泰迪熊博物馆、大型实景剧场、水舞灯光秀，从白天到夜晚精彩不断。更值得一看的是竹枝传奇，整座建筑用42000根竹子搭建而成，是越南最大的竹建建筑，融合莲花、东山铜鼓、竹文化三大越南符号，大气震撼，拍照超级出片。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富国岛，回复富国岛，就能获取线路详情。

明朗，带您去星星沙滩。这里被誉为富国岛最美海滩，压轴登场的还有亚洲最佳日落小镇，由国际团队设计，1:1复刻意大利阿马尔菲海岸，彩色小屋依山而建，接吻桥、钟楼、罗马雕像，充满地中海风情。这里是越南公认的最美日落观赏点。傍晚时分呀，天空中会呈现紫色、红色、橙色三层渐变，浪漫到极致。不管是情侣牵手散步，还是朋友拍照打卡，都能留下终生难忘的回忆。想要告别忙碌，奔赴碧海蓝天，享受一场不用操心的高品质海岛度假吗？赶紧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富国岛，回复富国岛，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这个假期我们一起出发去富国岛，遇见东南亚最美的海。

首越南的歌曲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越南歌曲情歌会比较多一点，然后唱起来的话确实有那种度假的感觉啊。今天跟着交广去旅行，我们来一起去到的是越南富国岛，行程当中也给大家安排了像星星沙滩哈、白沙滩，真的能见度呢有大概20米，也被大家说是海水非常非常通透的玻璃海，被称作果冻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网络上刷过，就是

十米，也被大家说是海水非常非常通透的玻璃海，被称作果冻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网络上刷过，就是在沙会带领大家体验一下世界上最长的跨海缆车，在上面可以有各种各样形态各异的小岛，还有翡翠色的海域，全程呢是20分钟，在天空漫步一样的沉浸感。安排到了还有大船出海的浮潜加海钓的项目啊，这一点呢是比较难得的。而且亲自出游可以去一下温佩野生动物园，开放式动物园啊，直接这种互动感是很强的。官方微信平台各位找到的是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直接来回复越南，回复越南或者直接回复富国岛都是可以的，能够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这回咱们是高端纯玩，入住的是五钻的酒店，而且都是国际五钻，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的自费，完全是纯玩，这一点大家放心哈。我们还安排了中文导游全程来进行陪同，像语言方面咱们也不需要担心了。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富国岛，回富国岛都是可以看到线路详情，可以跳出咱们的海报二维码，还有客服来进行咨询了。

0: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2: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3: 4008-00000，
2: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

0: 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6: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5:05，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来重点关注一下河北地区。目前在大广高速，因为受到首都环线高速改扩建施工和首都环线高速互通双向禁止车辆转行到首环的涿州方向，提醒各位留意。因为横德高速改扩建施工，与横德高速互通处的北京方向也禁止车辆转行到横德高速。在唐曹高速，因为车流量大，与唐津高速互通处630米处的唐山方向车辆缓行大约有2公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China Traffic
0: Radio，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2: 好听在云听。
3: 上回书咱们说到，小脑袋瓜赵壁把施大人救出了方家庄，他在施大人面前吹牛，他这一吹牛啊，贼还真来了。施大人吓话了，你把这贼给我拿住，你要拿不住贼，我就重重的办你。嘿，小脑袋瓜谢大鬼赵壁用蛇形术，他就奔这棵大树来了。突然间他手底觉得一软，扑哧一声，哎呦这臭啊。他可不知道这就是白天贺天宝在这树林子里出的功，按了赵壁这么一手，没想到一忙他往前那么一蹭呢，身上全都蹭上了。哎呦，赵壁这恶心，他可就到了这棵大树的前边了。这贼呢是面朝南看着方家庄，身背后靠着树。这贼就是谢珍，他由打方家庄内败出来，他在这一站，手里扶着叉，看着火烧方家庄，心里难受，他脚又疼。赵壁到了树后头，他站起来了，有心拉刀，心说不成，这刀上可有崩簧，崩簧一响，这贼能耐太大，他要天

0: 见我赵碧可打不过他。嘿，他有主意了。赵碧就是馊主意特别多。他回首又打自己百宝囊中拿出一根黄绒绳。这黄绒绳呢，一头是个算盘疙瘩。他拿着算盘疙瘩这一头，用右手这么一抡，唰一抡，往怀中这么一带，这根绒绳呢，就跟这弯弓一样。他拿左手一接这算盘疙瘩，连人带树都给绕上了。用右脚一蹬这树，双手一拢，往后一坐腰，谢真这乐大了。这脖子呢，就跟树勒到一块了。谢真借着这火光一看，黄光一道，用手再摸，晚了。绒绳勒得他脖子整卡着，没办法了。赵碧把浑身的劲儿都用到这条绳上了，他恐怕谢真缓过手来把他弄死，两条腿一使劲，就听嘎巴一声，这绒绳折了。幸亏这绳折了，要不然的话谢真就死了。虽然没死，也让赵碧用绒绳把他勒得晕过去了。这绳一折，赵碧扑通一声摔了一屁股墩儿。树前头扑通一声，这谢真躺下了。赵碧爬起来呀，他身上没受伤，拿着绳子就把谢真捆好了。刚捆上，谢真清醒过来。那么为什么谢真这么半天才缓过劲儿来？赵碧呀，这根绒绳正勒他的嗓轴子上。幸亏是绒绳啊，要是麻绳，这谢真就活不了了。等谢真缓过来，睁开两个眼一看，面前这小脑袋瓜赵碧，嘿呦，谢真这恶心，匹夫，我死在你手里，我太冤，冤哪，冤吧，我骂你，别骂，你不是冤吗？我给你一个不冤的。这谢真张嘴要骂，听赵碧这么一说，他不敢骂了，他知道赵碧馊主意太多。这赵碧一伸手就把谢真赵头的这手巾解下来了，然后把浑身那么一擦，全擦干净了，就拿这块手巾一捏谢真的鼻子，谢真一张嘴，砰，就给谢真堵上了。哎呦，谢真可受不了啊，这块手巾上全是屎啊，一下就把谢真熏死过去。赵碧高兴了，瞎子让你骂骂不出来了吧。他把谢真使的三股钢叉拿起来放到施大人面前，他也没说话，把叉往那一搁，他跑回来了，把谢真一翻个拉着谢真的腿，就把谢真拉到牌楼里往旁边一放，然后他才给施大人请安。施大人，这贼我可拿住了。他把情况跟施大人一说，他可没说这事。施大人，您不是说我不如黄天霸吗？哼，我伸手就把贼拿住了。施大人一乐，你呀，是无形中拿了这么一个贼，这是巧事儿。要再来贼，你可就拿不着了。赵碧可不爱听啊，心说施大人您不讲理，我把您由打方家庄救出来了，我再没能耐，这贼我已然拿住了。赵碧把小脸往上一沉，大人，您甭看不起我，再来贼您还让我拿，我要拿不住这个贼，就算我刚才拿的这个贼就赚我赵碧蒙的。赵碧啊，这话还没落音呢，就听树林外头哗啷啷插盘子响。赵碧心说，我可真够倒霉的，说贼到贼又到了。外边这贼又喊上了，苍天哪，苍天哪，这么大的一个方家庄一旦之间被火焚烧，岂不痛杀我谢宝。赵碧心说，我刚捆上谢真，这谢宝又来了，这谢宝怎么到了？因为谢宝跟盖天齐动手，他看见哥哥跑了，他知道了方家庄不能保了。再一瞧前边火光冲天，他心里一乱，自己就不敢再动手了，把叉一晃，蹭的一下跳出圈外，就逃出了方家庄。这谢宝呢，也来到孔侍郎的坟，靠着大手一站，面朝南一看，方家庄这把大火呀， 他心里一难受，他就喊上了，这一喊就把小脑袋瓜赵壁给招来了。这谢宝啊又喊第二声，苍天哪，苍天。他下边要喊什么呢？要喊他的哥哥小白龙方天画。没想到他刚喊出苍天的苍天，突然间就闻见树后头有一股臭气，怎么那么臭啊？他不由得呢往左边一回头，可他什么也没发现，不知道这股臭气从哪儿来的。就在这时候，就觉得右边的胯骨轴上扑哧一声，感情赵壁呀一刀就把谢宝扎倒了。这赵壁坏，要别人拿刀扎无非也就是一疼，他不会想这么疼。这赵壁啊，他扎进去他不往出拔，他拿这刀往里头转。那么赵壁没扎他的时候，为什么他闻见一股臭气呢？这赵壁啊，他坏主意太多了，他也确实是聪明，他跟大人说大话。施大人说了，你再把这贼拿住。赵壁呢就离开施大人了，他把这刀呢往这嘴里一横，然后还用蛇形术的功夫就奔这棵大树来了。离这树近了，他左手扑哧一声又摁贺天宝这泡屎，所以臭气出来了。贺天宝一闻呢，他一扭头，赵壁蹭天过来拿这刀从右边砰就给一刀。谢宝疼得受不了了，扑通一声栽倒在地。这赵壁呀手真的黑，这谢宝都怕他了，他这刀还不往出拔，还往里转，疼得谢宝就昏过去了。赵壁借他昏过去这功夫把刀才拔出来，然后拿谢宝身上的绒绳就把谢宝捆上了，要把谢宝这三股钢叉捡起来给施大人送过去，等他回来这谢宝就醒过来了。他一看是赵壁，他破口大骂呀。赵壁一乐，别骂，现在你哥哥在那儿呢啊，我也让你找你哥哥去。他一伸手就把谢宝这头上的头巾给摘下来了，就擦浑身上的屎啊。这谢宝明白呀，刚才是那这臭气在那身上呢。哎呦，我说赵壁，咱们也可不过这个，我不骂你了，从今往后我永远不骂你了，你别个祸。瞎子，懂你的嘴，我可不是怕你骂我，我不懂你的嘴，一会儿你再给我招一贼来，他呀避点委屈吧。他拿手一捏这谢宝的鼻子，谢宝一张嘴，好家伙，这脏手巾就搁到谢宝的嘴里了，把谢宝给气的呀。赵壁两只手一拉谢宝的怀子骨，也把谢宝拉到牌楼底下。然后赵壁来到施大人面前，回禀大人，差人连拿二扣，这都是大人目睹眼见，我赵壁并无谎言。
1: 拿贼我是看见了，赵壁啊，我问问你，这怎么这么臭啊？
2: 哎呦，老大人您做知府，您老让我们拿贼，你还不知道，一说拿贼我们就是臭贼臭贼臭贼嘛，他就臭。
1: 那我闻着你身上怎么也这么臭呢？
2: 哎，我身上这臭啊是传染的。
0: 就在这时候听外边有人喊，二哥，跟着有人答话，老五快跑。小脑袋瓜赵壁听出来了，这两个人一个是火龙江中，一个是老五彭林，这两个贼也是由方家庄里跑出来的。两个人知道方家庄必败了，官人是越杀越多，江中就跟彭林说，风锦扯货，风锦就是官兵太多，扯货就快跑。两个人逃出了方家庄，也来到孔侍郎坟地，要按照江中的意思，逃命要紧，快跑。这小莲花彭年揪着这火龙江中，哥哥呀，我真舍不得呀，我看着方家庄我难受。二哥，您先别走，您看
1: 这把大火把方家庄大哥的一片宅院一会儿就得烧光了。
2: 行了，老五，别替古人担忧，咱们赶紧逃命要紧。
1: 二哥呀，就是逃走，您得指条明路啊。兄弟，离此不远18里地有个村子叫侯家寨。侯家寨有位老寨主叫铁背苍狼侯国泰，他有仨儿子，还一闺女。刚说到这儿，小莲花彭林就乐了。二哥呀，兄弟你可别乐，他这个闺女叫侯赛花，我跟他可有仇，咱们哥俩立刻逃往侯家寨，那个地方归丁家燕管。这两个人在树后的说话可让小脑袋瓜赵碧听见了。赵碧一听，他手摁心口，两只眼睛一抹的，他琢磨，我要是动手拿这火龙江中拿这小莲花彭莲，我拿得了吗？如果他们两个人一块下手，我小脑袋瓜赵碧可就完了，不成。反正他们投奔侯家寨了，以后想办法再拿。赵碧没追，赵碧可就回来了。这时候方家庄的火就慢慢小下来了，因为地方发现了，马上把老百姓叫出来救这把火。咱们再说赵碧，赵碧回到施大人面前，施大人把脸往下一沉，赵碧啊，我刚才也听见是两个贼在说话，你怎么一个都没拿着，让他们跑的？
2: 哎呦，施大人您不明白呀，这俩贼我看了脸上有旺气，命不该绝。
1: 赵碧，你怎么在我面前胡说八道？
2: 他大人。
1: 赵碧要替自己分辨，突然间就听见大道上有大车的声音，还有马跑的声音。赵碧在树林当中往外这么一看，三辆大车前面是灯笼火把，照如薄昼。嘿，赵碧可乐了，前边正是黄天霸骑着马压着车呢，那不问可知了，车上准定是贼。咱们梳回头再说黄天霸跟老少英雄侠义在方家庄拿贼，这庄主小伯龙方天化一看呢，自己的哥们弟兄是越来越少，官人可越来越多。方天化是仰天长叹啊，方天化呀，你二目不识人，交这些朋友，方家庄今天就败在你手了。想到这儿，他用刀一指黄天霸，黄天霸往旁边一闪，方天化往外一纵，把刀交给左手，回手就掏出自己毒药镖来了，打。他喊了一声打，黄天霸自然往旁边一躲，因为黄天霸知道小伯龙方天化会打毒药镖。那么这镖怎么没出来呢？小伯龙方天化不能打这镖啊，用的办法叫仙人幻影，我一说打，那么黄天霸必然躲，小伯龙方天化借这机会往上一纵，蹭的一下上了西厢房，逃命跑了。黄天霸一看，众位，现在杜云龙梁大成已然金蝉脱壳了啊，这稍微明白点的庄丁也跑了，咱把捉住的人捆上啊，赶紧找大人要紧。贺天宝说，对了，赶紧找施大人吧。这样黄天霸带着老少英雄侠义往后走，走到后院一看，钱亮跟贺仁杰俩人在这玩上命了。黄天霸气坏了，仁杰你疯了吧，你怎么跟你钱大叔动手？贺仁杰一听是黄天霸，双手一提双锤往外这么一纵，这时候钱亮呢也把刀往地上一点，就剩下喘了。俩人打了多半天了，钱大成奇怪呀，走到钱亮面前，钱亮啊，你怎么跟贺仁杰动手啊？弟，您不知道，我来救知府大人，他拦着不让我救，我们俩才翻脸呢。就把他自己下地印子救大人怎么跟贺仁杰动手的事儿说了一遍。
0: 黄天霸就问何人。

0: 文姐，文姐啊，到底是怎么当的事儿？您听明白了，就这么当的事儿。我想给他磕头，把这功劳让给我，好给我爹转脸呢，他不让，我们俩就打起来了。黄天霸可急坏了，现在施大人呢，地印子里头呢，大家伙赶紧进北房，一看海灯挺亮，黄天霸头一个下了印子，到里边一看没有，黄天霸又上来了。黄天霸可真急了，拿自己这口刀就往钱亮跟前递，钱大成吓一跳，往旁边一闪。黄天霸双眉一挑，兄弟，要是在前两年我拿刀就把你杀了，今天我不能杀你，给你这口刀，你把我黄天霸杀了吧。老爷倒霉，钱大成在旁边听着的难受啊，心说施大人跟黄天霸对咱们爷儿俩有救命之恩，不就是让这功劳吗？你这孩子怎么就不让给贺仁杰呢？把老爷子气坏了，伸出手来照着钱亮的脸啪就一巴掌，差点把钱亮打趴下。贺天宝就跟黄天霸说，老兄弟，这事儿不能怪钱亮，这怪我儿子呀。说到这儿，贺天宝一抬腿，啪扑通一声就把贺仁杰踹趴下了。贺天宝骑在贺仁杰身上举拳就打，孙玉堂过来就给攥住了，别打。朱光祖万军照过来劝钱大成，孙玉堂说，众位别着急，我说个理儿，你们大家听听对不对。现在呢，施大人是没了，就你们这么打，打这俩孩子施大人就有了啊？我问问你们，咱们大家伙都在这儿，这赵壁哪儿去了？对呀、啊、李四爷想了想，玉堂啊，你说的话太对了，赵壁这小子专回办这个愚人得利的事儿，是不是他把大人给背走了？
1: 嗯，
0: 四叔，您说的太对了。黄天霸说，难道赵壁真把大人给背走了？孙玉堂说，兄弟，我告诉你，如果贼要把大人杀了，起码得见到大人的尸首，如果大人把贼背走了，咱们能看得见，现在的贼没有这么大的胆子，咱们多少官人呢，肯定是赵壁。赵壁这小子总想在人前显贵，嘿，现在天都快亮了，看不见他呀，一定是他把大人给救出了方家庄。大家伙一听是如梦方醒啊，对，咱们找去。就在这时候，方家庄外头就有了动静了，拿呀拿贼呀，别让贼跑了哈。这声音可不小，黄天霸一拉刀，走，咱们出去瞧瞧。为什么？黄天霸以为这贼呢把救兵给找来了。等到了方家庄外头一看呢，两队官兵起码得有这么七八十个，前边一匹高头大马，马上坐着一位官员，看他的穿着打扮起码得是个把总。因为方家庄啊离着双龙镇挺近，也就五里地。双龙镇呢是个水路码头，这里边有两个衙门，一个是巡检衙门，一个是把总衙门。这个把总姓曹，叫曹振彪。就连方家庄打更的都是把总衙门给出的告示，立着更房。今天黄天霸带着老少英雄来剿灭方家庄，这打更的更夫他不知道，他可听见盖天齐说话了。因为盖天齐呢头一句总是唱戏的道白，他错回忆了，他以为有贼呢是明火要抢这方家庄。方天化平时的人缘也不错呀，这个更夫马上就跑到了把总衙门，就禀报了朝把总的大人，方家庄可有明火。这朝振彪呢马上调齐了自己的队伍，就带着兵奔了方家庄了。等到了方家庄外一看，一把大火冲天，老百姓跟地方正在这救火呢。 曹八总勒住马了，喊，别让贼跑了。这七八十个人一喊，这老百姓跟着也喊，那呀，别让跑了，那贼呀，这声音可就大了。就在这时候，黄天霸带着老少英雄侠义出了方家庄，借着灯球火把一看是官兵。黄天霸不认得曹振彪，曹振彪也不认识黄天霸。曹振彪一看这么多人带着刀，拿当兵的刚要过去，黄天霸一瞪眼，慢着，你们要拿谁？这个曹把总如何回答，下回再说。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三，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5: 天使白。
1: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1: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6: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0: 曲项向天歌，白毛。
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4: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1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3: 文明旅游
12: 也是美的风景。
15: 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这本移动行车宝典，锁定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的，在北京时间的15:34，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来重点关注一下湖南地区，目前因为暴雨，湖南高速的部分收费站的入口对所有车辆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比如在郴州地区的京亳高速郴州良田收费站的入口往南，还有许广高速冲岭江行廊的收费站，厦蓉高速的嘉禾收费站，目前呢都实行了临时交通管制，提醒各位留意。另外在杭长高速永安收费站的出口，因为车流量大，现场的通行比较缓慢。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我们下一时段再见。China Traffic
0: Radio，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2: 好听在云听。
3: 上回书咱们说的黄天霸带着老少英雄侠义出了方家庄，一瞧全都是官人，前边一把总骑着高头大马，这把总啊他不认识黄天霸。拿黄天霸心说拿我们当贼了，慢着，拿谁呀？拿贼，你是谁呀？双龙镇的朝把总。哦，你是把总啊？告诉你，我是苏州府的大班头，姓黄，叫黄天霸。哎呦，这朝把总才知道错了，赶紧甩定离鞍下马，上前深施一礼，拜见黄都头。你怎么上这儿来了？因为更夫跟我禀报，说有人明火执仗抢这方家庄来了。告诉你，施大人让他们盗来了，放在了方家庄，我们前来剿灭群贼。这件事先甭说，现在大人还没找着呢，我们已然捉住30多个贼。你呀，先给我找几辆大车啊，有什么话回头再说。这方天化他们家是当地的大财主，宅院的西边就是马号，车好找，马也好找。曹振彪传下命令，手下的兵就奔了马号了。有打马号里套好了3辆车给拉出来了。都头，您看下边的事儿怎么办？把这贼全都装到车上。至于方家庄的财物，一点都不能动。你带兵先看着，等我们请回大人，请大人传下唐谕，大人说怎么办你们再怎么办。行，都头，我们照您的话办事。黄天霸回过头来就跟孙玉堂说，大哥咱们走吧。贺天宝这时候着急，往四外看了看呢，没有自己两个没过门的儿媳妇。其实呢，盖连珍、盖爱珍这两个姑娘聪明伶俐，一看他们爷俩被救了，这姐俩呀早就回家了。车呢准备好了，当兵的就把这些贼都放到车上。黄天霸一看可以动身了，就让大府的孙琦赶着头一辆车，歇在尾张祥呢赶着第二辆车，第三辆车呢赶车的就是猴大王杨秀了。黄天霸带着大家伙儿分为前后左右，保着3辆车离开了方家庄回苏州，当然要经过孔侍郎的坟。这孔侍郎的坟呢旁边古道，穿过去比较近。这车正往前走着呢，忽然间树林当中蹭窜出一人来，在树林前一压单刀，呆，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处给我留下埋路财。大家伙一看，这不小脑袋瓜赵壁吗？这赵壁呀，什么事他都开玩笑。他在大人面前正说大话呢，忽然间黄天霸他们压着车来了。小脑袋瓜赵壁心说，拿他们开开心，大人我救来了，我露脸呢。所以他有打树林子里窜出来，口念山歌。这山歌还没念完呢，大家伙啪往这一站，都把刀亮出来了。 哟，小脑袋瓜照壁可不爷爷了。这时候黄天霸就过来了。黄天霸明白这赵壁是露了脸了，不然的话他不能这么横。得了，他把大人救了，我跟他说几句好的。赵大哥，您怎么救的大人？您实话告诉我，省得我黄天霸着急。
4: 什么？老兄弟，问别的我知道，问大人的事我不知道啊。
3: 赵大哥，都快把我急死了，您别闹了。
4: 我就是不知道。
3: 他刚说到这儿，就觉得这小辫这么一疼，
4: 哎呦，谁揪我头发呢？
3: 他回头一看呢，大斧子孙奇左手揪着这小辫，右手就把这斧子举起来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
4: 你干嘛？
3: 赵碧，你要再不说实话，我拿这斧子往下一剁，就把你劈为两半。
4: 行了，不是让我说实话吗？告诉你们，大人叫出来了，在牌子里呢。
3: 黄天霸说，你这人新鲜不新鲜啊？我给你作揖说好的，你不告诉我，大斧子孙奇拿斧子要劈你，你什么都说。哎呦，天霸，
4: 老兄弟，你还不知道哥哥我这脾气吗？我这人呢，贱骨头，恨我才说呢。你要恭维我呢，我还来劲儿了。
3: 孙玉堂说，别闹了，赶紧把大人请出来吧。
4: 随我来。
3: 赵碧带着大家伙就进了牌楼了。一边走，赵碧一边说，
4: 石大人，天霸他们都来了，您请出来吧。
3: 没想到牌楼里没人说话，哎呦，可把赵碧吓坏了，当时这身冷汗就下来了。就瞧见牌楼里头就在地上放着两杆三股钢叉，谢珍谢宝被捆着都没了，施大人是踪影皆无。赵碧是机灵灵打了一身冷战，不亚如万丈高楼失脚，扬子江心断烂崩舟，我这罪过可大了。赵碧俩眼发直，哥哥大人呢？
4: 哎呀，老兄弟，我捉着谢珍谢宝可都没捆结实，他们俩人可能挣不开了吧，把大人劫走了吧。
3: 黄天霸一伸手，砰的一下就把小脑袋瓜赵碧这领子揪住了。赵碧，你要老这么戏耍我黄天霸，我跟你拼了。就在这时候，噌的一下有打树上跳起一个人类，大家伙一看，正是蛮南侠张玉张永贵。张玉用手指着小脑袋瓜，喂呀，你这个小脑袋瓜子臭豆腐，你怎么什么事都开玩笑啊？我告诉你，你去开玩笑，你去念三哥，你知道不知道？司大人差一点死在方天画手里，要不是我到了，你们这娄子就捅大了。好家伙，这小脑袋瓜赵碧一看黄天霸他们来了，他逞能，他露脸了，他出去单刀一压靠念山歌。就在这时候，方天画来了。方天画怎么来的？因为小脑袋瓜赵碧把施大人救出方家庄，一进这孔侍郎的坟就被蛮南侠张玉看见。蛮南侠住在小张庄，离着苏州府30多里地，他上这儿干嘛来了？因为苏州府城里有个庙叫两仪观，庙里当家的就是大侠吉甘吉德龙。苏州三侠，大侠人称镇东侠吉甘吉德龙，二侠就是蛮南侠张玉张永贵，这三侠呢就是无发侠，也叫镇西侠，姓高名亭。这三位侠客在苏州府可就有了名了。大爷吉甘吉德龙为其下的好，这二爷呢是到庙里头去找大爷下棋去了，下完棋回家正好经过这坟，他就看见了小脑袋瓜赵碧把施大人背来了。他把施大人放到牌楼这儿，他在施大人面前夸海口， 哎，还真不错，捉住了谢珍，也捉住了谢宝。门南侠心说这小脑袋瓜行啊，还挺赞成他。这时候呢，火龙江中跟小莲花彭莲来了，这小脑袋瓜赵碧可没敢捉，他回来跟大人面前又夸海口。就在这时候，黄天霸他们保着三辆车过来了，这小脑袋瓜蹭一下窜出去了，压单刀唱山歌。门南侠心说你怎么老闹这玩意儿啊，不成，我得面见施大人，在施大人面前说说这小脑袋瓜赵碧，让大人惩治惩治他。门南侠刚要进这牌楼，突然间就瞧见牌楼后头蹭的一下撞过一个人来，手里拿着一口钢刀，走到施大人面前，施不求二，你有今天吗？他把这刀举起来，奔着大人唰就剁下来了。幸亏有蛮南侠在，不然的话施不全就死了。蛮南侠往上一迈步，浑身的力气都在胳膊上灌到手上，一伸手就把这人的手腕纵关尺给攥住了，砰就是一拧，这人哎呀一声，嘡啷啷把刀扔了，撒腿就跑。蛮南侠是为了救施大人，怕再有贼来，所以他就没追。蛮南侠伸手把这刀捡起来，借着星斗月色光华一看，这刀背上刻着三个非常小的字，小白龙。蛮南侠张玉就知道这个人是方家庄的小伯龙方成方天化了。方天化行刺不成的跑，那么方天画这刀背上这么一点字儿，这蛮南侠怎么能看得见呢？这蛮南侠是练就的一双夜眼呐、啊，白天黑夜看东西都一样。蛮南侠就把小伯龙方天画这口刀往身上一藏，然后走到施大人面前，躬身一礼：“不假，小民给老大人请安，老大人受惊。”施大人一看这人救了自己，救命的恩人呐、啊！施大人赶紧站起来了，请问义士尊姓大名？哎呀，本人嘛，姓张名玉，字永贵。救大人来晚了，还请大人恕罪。义士何罪之有啊？我施世伦感恩非浅呐、啊，义士。你从何处而来？呸！老大人呢也是凑巧的，刚才这个小脑袋瓜子造币，这个王八羔子臭豆腐，他玩忽职守啊，品行太低呀、啊，怎么老是开玩笑闹着玩？大人，咱们要治治他，请您跟我到东牌楼暂避一时。施大人知道这位

0: 使张玉是想教训教训赵壁。为了教育赵壁，所以施展就答应了，就以张义士。蛮南侠张玉就搀着施大人到了东边的牌楼，然后蛮南侠又把谢珍提溜起来放到大人这边，又把谢宝提溜起来也放到大人这边，给大人深深鞠了一躬。哎呀，请大人稍候片刻。就在这功夫，小脑袋瓜赵壁带着黄天霸这些人到牌楼这儿来找施大人，把赵壁可真急傻了。黄天霸过来劈胸一把，啪就把赵壁揪住了。赵壁，我今天跟你拼了！蛮南侠往树上一窜，唰的一下就落在众人面前。大家伙一看是蛮南侠，没错了，他一定救了施大人。小脑袋瓜赵壁瞧了瞧蛮南侠，嘿呦，
1: 原来是老义士！
0: 你这个王八羔子叫什么？你这个小脑袋瓜子吓了我一跳啊！像你这种当差的官人，就应当杀了你。你总是闹着玩开玩笑。这个大人，要不是我保着呀，我告诉你，就死在小不隆方天画手里了。蛮南侠也震急了，赵壁这么一瞧，哎呦我的妈呀！蛮南侠这跟赵壁瞪着眼，他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突然间他就瞧几个人影唰几下过去了。蛮南侠喊了一声：“乌鸦好贼，你又来行刺！你们大家伙赶紧到东牌楼去请司大人。”噌的一下，这蛮南侠张玉就奔这黑影去了。张玉说的话声也大点，可能这黑影听见了，这黑影就跑了。蛮南侠张玉去追着人，黄天霸他们赶紧往东牌楼走，一看施大人在这儿呢。那么施大人他是一个堂堂的四品知府，他头一回见蛮南侠张玉，确实张玉呢救了他了。那么四品知府能听蛮南侠张玉的摆布去戏耍赵壁吗？因为张玉呀，跟大人说我要治治赵壁，大人就同意了。因为大人自从被难到现在呀，一抛大手也没接呀，实在是受不了了，借这机会呢他就接大手去了。等系好了中音，听见赵壁黄天霸的声音，施大人自个儿就迎着过来了。可把黄天霸老少英雄侠义乐坏了，可见着施大人了。大家伙给施大人磕头，给施大人道敬。起来起来吧，你们，你们大家可受累了。大家伙起来了。施大人一看这些老少英雄侠义当中有四个人不认识，天霸呀，请问这谁？黄天霸往旁边一闪，用手指着贺天宝：“大人，这位就是我的盟兄飞天虎贺天宝。”贺天宝赶紧过来给施大人请了个安。然后黄天霸呢，用手一指盖天齐：“大人，这位姓盖叫盖天齐，亲家。”这贺天宝呢本来就口吃，只给大人请一安，使了半天劲，鼓了半天腮帮子，没说出话来。那施大人多聪明，就知道这人说话有毛病。黄天霸又把这两个孩子叫过来了：“大人，这是我的盟侄贺仁杰，这个孩子呢是盖天齐之子盖黑杰。”这贺仁杰特别聪明，人称小神童啊，扑通一下跪倒在地，就给施大人磕头。施大人一看这俩孩子挺好看，一个黑脸一个白脸，施大人刚要说几句客气话，这时候孙玉堂过来了：“大人，您赶紧上车到接官厅上大轿吧。”孙玉堂这人办事很精细，施大人在这说话的时候，孙玉堂呢就让这三辆车腾出一辆来，然后呢又把这两股三股钢叉捡起来放到车上， 把谢珍谢宝也放到了车上，过来请施大人上车。施大人一看呢，是该走了。贺天宝这人挺有眼力劲儿，这个时候才是告假的时候，就把黄天霸叫过来。老兄弟，现在施大人平安无事了，你们大家伙儿保着施大人回衙门吧。你嫂子呢，肯定在家着急呢，还有盖家的姑娘刚回去，到家没到家呢，我也不知道，我不放心，我们爷四个就回家了。行，哥哥，我就不拦您了，您请。我见大人呢，把这话给您说明白了。这样呢，贺天宝叫着盖天齐带着俩孩子一块回家了，把他们爷几个放下，暂且不表，单说施大人。坐在车上，大家伙保着出离了孔四郎的坟，直接就奔了十里接官厅。施安施孝可急坏了，两个人站在这儿，两只眼睛都望穿了。一仆啊，一仆等恩主，一直等到天光大亮，两个人腿站的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了。一看见黄天霸他们保着老大人回来了，两个人赶紧过来磕头请安，请大人上轿吧。施大人没顾得换官服，就上了八抬大轿。这官厅老爷赶紧给施大人请安，施大人一摆手，官厅老爷退下去了，轿夫们抬着轿子，众人赶着三辆大车。现在有马了，老少英雄侠义拢四将认等搬鞍上马，保护着大人回归苏州府。到了府衙之后，施大人下了八抬大轿，施安施孝一左一右搀扶着施大人够奔书房休息。苏州府外班的班头王仁王杰拿着手铐的脚镣子，就把谢珍谢宝的绑绳松开了，把他们嘴里塞着这东西给掏出来了。哎呦，这俩贼这才缓过气来，差点熏死啊。王仁王杰带着差人就给他们俩戴好了手铐子，砸上镣。管狱的狱官呢，就把这些贼加在一块，一共39个人全都押到南监。咱们先放下不表，这三辆车呢就归公了，然后大家进去给老大人道安。赵碧干嘛去了？洗澡去了，身上还臭啊。老大人传下话来了，让大家伙回去休息，有什么话午后再办。老少英雄侠义回来了，全都回到屋中睡觉，等到太阳快落山了，老大人才醒，大家伙也都睡醒了，赵碧也回来了。大家吃完了晚饭，全都到书房给大人请安，然后往旁边一站。施大人说话了，还有少侠义们到了方家，捉住了谢珍谢宝，可是还逃走了五个。如果拿不住这五个贼，终究是苏州府的一个大祸。施大人刚说到这儿，这小脑袋官又过来了。大人，方天画逃走了，小人我不知道他逃哪儿去了，可是火龙江中跟这小莲花彭莲他们两个人逃往侯家寨。侯家寨你怎么会知道？哎呦大人，就在那孔氏铁堡后来又来俩贼，就是他们俩。好啊，也算照比你聪明啊，赞。你马上带着老少英雄侠义够奔侯。黄天霸说了一声遵命，额长大王楼寒雨走到大人面前，要打算到侯家寨捉拿一言奉上。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70%。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0: 实现您的旧房翻新梦想，欢迎拨打48快装旧房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1: 48快装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交付，即装即住，预算即时决算。想要翻新您的家，一个电话就搞定，400-665-8848，400-665-8848。
0: 48快装厨卫翻新，本月预定还可获赠智能马桶、烟机灶具、热水器等超值好礼，全屋翻新还可享受免费水电改造。48快装全国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1: 48快装，京东、天猫、美团同步下单。
2: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3: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走，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2: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3: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2: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3: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6月份还便宜。哦，
2: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3: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2: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3: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2: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4: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苏州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5: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6: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7: 好的，北京时间的16:05，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来重点关注一下江西地区，濮堰高速的太井段受到暴雨天气的影响，拿山收费站的入口对2客EV车辆进行交通管制。另外，在大广高速的南龙段93公里处，重新收费站至正平枢纽区间往南昌方向，现场第2、第3车道有缓慢通行的情况。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8: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10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1、3、5、7早晨6点和下午16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请到直播间的依然还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王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0: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1: 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睡觉这个事儿了。我们以前老跟王儿说，人吃好、喝好、睡好、拉好，
2: 对，吃喝拉撒睡，
1: 对，其实就是这几件事儿哈。
2: 甭管是什么职业，哎，什么地位，你这
1: 别觉得这话糙，
2: 对对。
1: 实际上，人还真就是那么几个事儿，
2: 没错，
1: 是吧？
2: 是的，
1: 嗯。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说到这几件事儿当中的这个睡好，
2: 嗯，
1: 睡好其实。人经常会说这特别不公平的一个事儿，因为有的人就是，哎呦，一天啊，我这觉我就不够我睡的呀。
2: 嗯，
1: 早上困，中午困，晚上困，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的都三月。有的人就说，我太羡慕你了，我一天就睡三四个小时，怎么都睡不着。
2: 嗯，
1: 啊，所以今天咱们就给这个不好睡的人，或者我们现代话就叫经常失眠的人，请王老师给我们支支招。
2: 嗯，首先第一个呢，我们睡眠呢。跟我们的醒来就是精神面貌好的时候，它是两种极端。我们经常说天地之间都是阴阳气，
1: 哎，
2: 阴阳气是来回的运转，
1: 是的，
2: 阴为不足，阳为亢进有余，所以呢，你看这难道不能够这个始终是温温吞吞的吗？答案是否定的，
1: 不太能。
2: 我们经常说中正和平，中正和平呢并不代表它完全不动，中正和平是实现动态的最佳黄金分割点的那个平衡，始终找那个点，
1: 对啊，
2: 就是所以说呢，并不是说完全不动啊，或者就像我们经文当中经常会说到的一句话，这个你不要做温水啊，或凉或热啊都可以。就是我在以前的时候呢，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我觉得热水、热茶、热汤、热面等等，我很喜欢了。
1: 对对对对。
2: 但是如果是凉的话，那不如温的呢，是不是？我有这种感觉。但是直到我在这个去年春节的时候，不是去泰国去那个玩的时候，他在那个游艇上啊，是免费供应一些饮料啊、果汁啊、可乐、雪碧等等这些东西。然后呢，他们是习惯性的都给你加冰的。
1: 啊，对。
2: 啊，加冰就加冰吧，反正那么热，也喝的也挺舒服的。嗯，你看着它那个冰加了冰块之后，外边一层水珠就很好，然后过上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之后，啊，等再喝的时候就寡淡无味了，就没什么味儿，而且呢，这个上边也没有那层那个露水了啊，就是感觉到啊，就失去了生机。你要热热气腾腾的，哎，也是很好的。
1: 对，
2: 要么就是哎加点冰的也是很好的。
1: 嗯，
2: 就是我就能理解那句话，为什么说啊，你弄个温水不咸不淡的，不冷不热，就那没什么意思。
1: 吞吞吞
2: 对，我们人的生活也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白天的时候就应该是积极努力的去工作和生活，去上进，去学习，然后呢去充实自己，同时去帮助别人，去做一些我们该做的事情。那么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就应该踏踏实实的去入睡，不要说白天的时候嘛，哎，什么都不干。哎，就想中正和平，啥都不整，
1: 温吞吞的，
2: 哎，对，晚上的时候也温吞吞的，也睡不着个觉，之后你这生活是索然无味。所以说呢，在天地之间，它都没有阴不阴、阳不阳的这种天气，是不是啊？它就是在不断的这样的阴阳
1: 流转，
2: 势能流转。那么对于我们人而言的话呢，我们当睡则睡，当醒则醒。可是我们现在有很多人，他这个睡眠是一个大问题。联合国这个曾经做过相关的一个调查，就是幸福指数的这样的一个调查分析，就是吃喝拉撒睡。其实不光我们中国老百姓是把它总结出来啊，吃喝拉撒睡的。那么这个英文呢，就是睡眠 sleep
1: 啊，
2: 饮食什么 drink 什么等等这些东西，就是这个他们弄的好像相对来讲呢，就是呆板的，就是比较好像看着比较正规的那种。啊，就是跟他的饮食、睡眠以及他的运动等等那些东西做过相关的一些调研，这个调研工作就是看看人的健康和他的幸福指数啊各个指标的密切关联。有一项这个调研结果显示，如果是不能够正常的去休息、睡不好的话，这人的幸福指数这个非常非常的低。
1: 是的，
2: 你说我吃不好、喝不好，我吃的是很一般的饭菜，粗茶淡饭。哎，可是很开心，有的是这种人，是吧？我没有天天的吃特别好的那种饮食，
1: 但我着床就着，
2: 对，
1: 沾枕头就着、
2: 哎。我甚至这个出去打篮球也好，或怎么样也好，经常是坐冷板凳啊，老坐替补队员，
1: 上不了场，
2: 上不让上场啊。可是我仍然在边上场边上给他们加油，也很
1: 开心
2: 啊。就是我回去之后能正常睡觉。
1: 是。
2: 可是有很多人呢，他虽然经济非常的好啊，然后呢，他的其他各个方面都非常的理想，别人看见是光鲜亮丽，但是他睡不好这个觉的话呢，幸福指数非常的低。所以今天呢，我们是应若兰班长的这个提醒和要求，然后呢说我们班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姐妹呀、啊、都睡不好个觉、
1: 哦、
2: 啊，所以说呢，王老师您看能不能给我们重点讲一讲。
1: 好，
2: 那么咱们以后呢闻到健康啊，实际上就是设置一个一个的主题，这些主题是在干什么，实际上就是要解决，首先第一个我们小班内的，我们先不说别人需要不需要什么，我
1: 自己的同学们，
2: 对对对对，我这个人是属于层次感非常分明的，我跟谁远跟谁近看得非常清楚。
1: 是，
2: 跟刘康老师我们就很近啊，就是不是？平时根本就不说客套话，
1: 是是，
2: 什么清明安康之类的从来不发，但是有什么事儿的时候，哎，那上回那个什么，
1: 我就直接说，
2: 对，直接说，
1: 也没那么多弯弯绕绕。
2: 对，就是，所以呢，对于我而言的话，就是我认为人一生当中就那么几个重要的人啊，那么。对于咱们大家，那就是我的亲人。
1: 是的，是的。
2: 所以我先不考虑别人是有什么需要呢啊，我们首先考虑的是我们的小班集体当中大家有什么需要。
1: 对
2: 啊，你看若兰班长他们家这个这他们班完了之后呢、啊、有这样的一些需求，我们今天重点说一下。
1: 好，
2: 这个失眠呢，有一些人他是不容易入睡，
1: 入睡困难、嗯、
2: 这个我们称之为阳不入阴、
1: 啊、阳不入阴啊。
2: 对，那这个白天要结束了，但是天始终天光大亮、
1: 嗯、
2: 极昼
1: 睡不好
2: 啊、嗯、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这叫阳不入阴，我们需要用引阳入阴之法，这个待会儿的时候我讲具体的方剂、
1: 嗯、
2: 还有一种是能睡着，可是呢它容易醒，
1: 睡眠浅，我们说的哈，
2: 对，非常非常非常的容易醒，稍微的有点动静，或者是自己没动静，自己做个梦，自己把自己吓醒，
1: 对，
2: 或者急醒、反醒啊，等等那些，
1: 稍微丁点儿的一个小动静或者小声音，我就醒那种。
2: 对，嗯，那像这种的情况呢，我们一般认为是脾主统血啊，这个，要不就是脾虚。
1: 脾虚
2: 啊、嗯，他虚可能是因为过于思虑了，
1: 嗯啊，
2: 过思则伤脾、嗯，也有可能是因为他这个吃的那个东西不太对劲儿，
1: 啊、就、哦、
2: 对，伤到他的消化器官、嗯、脾胃啊、嗯，所以呢，这个同时还有一些就是血液里边质量可能有一些问题，有淤血，脾主统血、哦、啊，就是不能够归他去统领了、嗯，那本身他是经理。结果呢，底下人谁都不听他的，因为什么呢，底下人都是通过关系进来的、
1: 啊、
2: 都是上面有人，所以说这个脾呢就被整得给架空了啊，他就没办法去统血，那也有可能会出现问题，所以说一般我们那种脾和血出现了问题、
1: 嗯、
2: 这种人就特别容易醒、
1: 嗯、
2: 啊，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睡得特别浅、哎、连环梦啊等等那些情况，这个是过思的伤脾了。还有一些老年人说，我就是做过手术之后我发现自己就睡不好了啊，这个是手术或者外伤所带来的淤血没有及时的充分吸收、
1: 嗯、
2: 把淤血吸收然后呢转化或者是给它代谢出去啊，这个是常见的第二种现象。那么第三种现象是什么呢，到准时的某一个时刻会醒，
1: 必须得睁眼儿，
2: 对，
1: 而且它不是该醒的点儿，
2: 对
1: 啊，
2: 每天一点准时睁眼，然后呢哎到三点准时入睡。每天
1: 睡的什么觉的，
2: 没什么事儿，也没设闹铃，他到点就醒、啊、生物钟都形成了啊、嗯、那这个是我们讲说他这个十二经流注的时候呢，他走到哪条经了，比如像凌晨一点到三点这肝经运转的时候、哦、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就是重点查一查肝脏啊，手上有没有出现那个一些异常的血块啊，脸上有没有出现干斑啊，包括我们平时的看看有没有胸胁苦满等等这一类的情况啊、
1: 嗯嗯、
2: 这个眼睛眼白上有没有出现黄疸啊，就是我们一般都会去看一看啊、嗯、你别对着放松去看去，你没事儿你怎么着半夜老醒啊，一点到三点。
1: 我现在是属于就是自从有了孩子以后，我之前也看书上说是因为妈妈的一种天性吧，孩子只要有点动静就会醒
2: 啊，
1: 我以前是那种就是闹铃都叫不醒的人
2: 啊，
1: 现在是孩子嗯或者是妈妈、啊、我就马上醒了、
2: 啊啊、对，
1: 就是耳朵立着、
2: 这个跟肝没关系
1: 啊，这不是肝的事儿，
2: 这不是跟肝有关系、
1: 哦、好吧，
2: 这是父母的一种天性，
1: 天性、啊、
2: 不光母亲。

0: 这样。那其实我这当爸的，就是我们家小老二这个，自从跟我们一块儿睡哈，因为以前我们比如说在天津是有那个床围，有那个床围，那从小他就弄着，他在里边贴着他妈妈睡觉，我在旁边我就能够睡个整觉啊。但是呢，
1: 工具是。
0: 但是呢，这个在北京的时候，你看都那么大了，四岁了，也快给他分床了哈，就是没必要再买一套新的床围了。所以就在爸爸妈妈中间睡，这小孩呢，他是睡觉的时候
1: 转圈睡，
0: 对他来回动，所以呢，有的时候都跑到床底下，有的时候摔下去等等这些情况啊。所以呢，我是养成了一个习惯，我翻身都是很小心的，就生怕压着他嘛啊，就是变得非常浅睡眠啊。所以这一年你看老了不少，
1: 所以这个跟肝脾之类的没有关系，
0: 这个没关系了，这是他心里边始终绷着弦儿呢
1: 啊。那我放心了。
0: 他跟那个固定的几点能够醒来是不一样性质，这三类，好吧，这是我们最为明显的啊。那么我们看像这些情况啊，一般我们都有相关的具体的破解的办法，那待会儿的时候呢，我们去依次的给大家去进行讲解啊。
1: 好，
0: 那么这些呢，我们首先先说一下长期的失眠，他刚才说了三种具体的表现，那么还有这三种就已经够了。那有的是什么呢？是两者或者是三者同时都具备，
1: 合并
0: 同时都具备的话也没关系啊，我们依次的给它解决掉。
1: 好，
0: 经方呢，我们就是药检立专，一项一项的打掉的啊，这个很简单。
1: 好，
0: 那么我们来看长期失眠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具体的危害。刘康老师呢刚才提醒我说，哎，
1: 丑
0: 是不是啊？对，是不是会影响到这个容颜啊？是不是这个其实您完全没必要担心这些，这个一定会变丑的。
1: 这都是想多了，
0: 担心不担心的都一定会变丑的啊，人只要是睡不好觉的话都会变丑。这样的
1: 我感觉就是首先长时间了肯定会长斑，再一个就是哪怕是只要熬一次夜，第二天早上起来我明显的觉得整个人灰秃秃的，就是好像是蒙了一层膜一样，就不亮堂，就不透亮那种感觉。
0: 对我呢这个在以前上大学的时候，我们上大学呢经常包宿出去网吧里边，五块钱一宿啊，现在不知道什么价嘛，好像很便宜。白天的时候两块钱一小时，充卡的话一块钱啊。所以说呢，上大学，因为我以前是老实孩子，就是我上高中毕业之前都没有进过网吧，我不知道电脑怎么开机的。这个上了大学之后呢，可不就跟同学们瞎混，他们去包宿，我也跟着包宿，他们打游戏，我呢，这个我是对于天然的，打牌打麻将都是不太会的。然后呢，包括打游戏，我也是。我就真的对那个没兴趣啊，所以看看什么动作电影啊，上大学的时候是报复性的看了一眼，看了几年。那么每一次包宿之后，我的脸上啊，就是其他同学呢可能要好一些啊，就是买个早餐啊怎么样的，一边吃一边几个人回去，我呢就明显感觉到身体不太对劲，这个而且呢不仅仅身体非常的疲劳，那最关键是回去照镜子，脸上是明显发黄的。而且呢毛孔是粗大的，整个人看上去是非常狼狈的而起油的啊，洗把脸呢能稍微的缓解一下
1: 精神，
0: 但是仍然还是非常非常沧桑憔悴和狼狈的。那对于我来讲的话，所以我媳妇儿经常笑话我说，这个你呀、饿不得啊，不能够饿着之后就很烦躁，渴也不能渴的到处找水喝，然后呢也不能够也不能这个持续性的。我妈妈生病，她出那个车祸的时候，我跟我媳妇儿我们俩人轮流照顾嘛，就是这个我晚上的时候在那儿值夜班，我形容我晚上睡得晚嘛，我值夜班，结果呢到后半夜我就直接睡了，就是你这也不能够熬夜啊，什么都不能，就是一熬夜就感觉好像整个人都崩溃了似的。这就是我们讲的说睡眠不好，第一个一定会变丑，一定会变狼狈，一定会头发减少啊，头发大把大把的就开始脱落啊，这个皱纹就开始，整个人就显得就是连续几天不睡觉。英国不是有科学家做过这样测试，连续三天还是七天呢，一位女士她那个照片就能够对比出来，一下就老是七八岁十岁
1: 啊，明显苍老。
0: 这是睡眠失眠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人明显的沧桑憔悴。为什么呢？因为休息并不是什么都不做，休息是自我的保养
1: 啊，就像
0: 对汽车，它这个是要想开的年头久，必须得定期做保养。
1: 是的。

0: 我那个时候是刚买机车，我不太懂啊，我真的就是
1: 信了是吧？
0: 对对对，过了3000公里，没去做保养。我到后来我实在是忍不
1: 首
0: 住
1: 保
0: 去
1: 没去，
0: 做一下，去做一下之后呢，出来那个都是黑的，
1: 是的，
0: 啊，
1: 是的。
0: 得做的，得做的，所以我不相信那种伪科学啊。还有人说，现在的汽车的技术都已经很好了，可以直接启动之后不用热车，直接就走。我们是北方啊，我们就得热热车，让它那个转枝下来之
1: 是
0: 后
1: 的，
0: 再动，这是比较好的啊。所以就是反常识
1: 就现在有一些人可能是为了那种博流量吧，显得我好像挺与众不同、
0: 的。
1: 挺标新立异的，会
0: 啊，
1: 讲一些这种实际上没有道理的话，
0: 对，
1: 所以这个需要我们大家
0: 就甄别，
1: 甄别一下。
0: 那么这个作为人体而言的话，也是一样。如果说是我们不能够及时的去休息，不能够认真的去这个保养自己的身体的话，你会发现这人就是老得很快，头发掉得很多啊。就是我今天早起的时候在那儿梳头发、弄头发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发量减少了，然
1: 您
0: 后呢，
1: 头发看着那么多，
0: 没有发量明显的减少了，我这是吹起来的。然后呢，这个我就在想，实际上我这头发也算够意思了，就我这肾。啊，其实先天不足，能够支撑到40多岁哈，这个也算是够给力的了，掉就掉吧，实在不行的话，咱就推一个光头，是不是？大家不嫌弃的就这么着啊，嫌弃的话我就不露脸了，
1: 那我以后就不打灯了，是吧？
0: 对，屋里边这个我这灯泡锃亮，
1: 是。
0: 就是这个人他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他就是睡眠开始变浅，就是头发开始逐渐减少，因为这气血开始不够旺盛了嘛，化为血之余，
1: 是。
0: 好吧？这个是最为明显的了啊。那么第二个，我们说除了说是脸上显得沧桑、头发开始变少等等之外，哈，还会有一些表现是什么呢？会容易起斑。这个斑是什么呢？斑实际上就是毒素没有及时的清理出体外所带来的一个反应，这是给我们提供一个信号，就是说体内有毒素是没有清出去的。那么它附着在血液上，就成为血毒，就成为淤血啊，跟水。这个粘连到一块儿去之后，各种垃圾毒素跟水弄出来，那就成了脏水，就成了湿气，就成了痰湿。那么，如果是跟我们的这个大便粘连到一块儿去之后呢，你可能这人形成这种大便粘肛等等
1: 病
0: 这些
1: 毒
0: 情
1: 是吧？
0: 况，便毒啊。那么，所以说呢，它会形成内生性的这种各种各样的一些啊这种身体的变化。所以说呢，我们看到的就是它不仅仅是带来面容上的一些变化。这个面容上的变化提示的是我们里面毒素的堆积，而且除此之外还会带来我们心脑血管方面的一些影响。比如说三高，三高人士，大家有一个算一个，你去挨个去问，是吧？我曾经有一个朋友，他是内蒙人啊，他是赤峰的。他说："王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说："我说哪句话对？就是刚才你在节目当中说，人只要休息不好，第二天血压一定升高。"他说："我妈就是那样。"你头天晚上没睡好觉的话，这个第二天呢，不光情绪很烦躁，做早饭做的就是整个厨房里边感觉好像恨不得把锅砸了。
1: 是，
0: 完了之后呢，它最关键是什么呢？血压，而且他是老糖友，血糖那个指
1: 也
0: 标
1: 不稳
0: 也
1: 定。
0: 往上涨啊，血脂是没量，但是血压跟血糖太明显了，因为他测那个指尖血一下就能够测出来。那就说，那这个应该去，而且用各种各样的强制性的去降糖的啊，降压的效果还都不理想。你就必须得让他睡饱了这一宿觉，
1: 对，
0: 啊，
1: 说好了，
0: 对，所以说这就是他说
1: 真
0: 老百姓说那句话，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觉补，说
1: 的，哎，
0: 要睡美容觉，不仅仅是美容，而且呢还是平衡指标。所以我们假如说一个人失眠，他长期的这个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这种状态，高血粘的这种状态，如果你再吃着世界上最管事儿的特效药，但是没管他那个睡眠的事儿，那相当于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所以但凡是有这些基础代谢紊乱的一些人士呢，一定要重点关注自己这个睡眠怎么样啊。如果不行的话，我们马上调节它就行了。
1: 是的。
0: 那么还有一类是什么呢？是结节体质，
1: 结节也会让人睡不好觉吗？
0: 就会发生癌变、结节等等那些情况。
1: 哦。
0: 那么它彼此之间会有一个缠绕关系啊，
1: 啊。
0: 很难去说是因为睡眠没弄好而出现了结节。还是结节引发了这个，它是互相缠绕，量子纠缠一样。
1: 量子纠缠。
0: 这里边给大家去说一下，9点到11点，这个是三焦当令，其实淋巴排毒系统开始旺盛。
1: 您说晚上的9点到11点，
0: 晚上二十一
1: 21到
0: 点，
1: 23
0: 对，21到23点的，这个时候三焦经当令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我们就应该去这个上床休息了。日落而息，实际上晚上9点的时候，总的太阳也落山了
1: 对。
0: 啊。

0: 新疆除外，我来新疆的时候九点，
1: 美国除外是吧？
0: 对对对，他可能真的有点，因为当中国太大了，
1: 按照自己当地的这个、啊、这个日落日出的情况。
0: 对对对对，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你没有去休息的话，啊，那淋巴排毒这一块呢就会受到影响，所以就很容易长淋巴结节。嗯，很多人会出现那种裸痢的现象啊，就是淋巴结节啊会出现了啊、以及我们可能会出现一些乳腺结节啊等等那些情况啊。那么我们再来看，就是如果是晚上的11点到1点，这是胆经当令的时候，所以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就是习惯于晚睡，就是这个时候还不休息的话，我们一般都会长胆结石啊，容易出现胆囊息肉等等这些情况。而且呢，为什么我说它是互相作用的，但凡是有胆结石的朋友，大家告诉我啊，你在去摘胆之前，你是不是每一次真正剧烈发作都不是白天，真正剧烈发作一般都是半夜11点开始不对劲，12点的时候不行了，
1: 对，
0: 实在撑不住，打电话，半夜的时候去连夜做了个手术啊，这摘掉了，实际上都是11点到凌晨1点这个时候啊，晚上的23点到凌晨1点啊，这是胆囊排毒的时候。那么通过这两项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实际上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了我们人体啊，十二经流注，千锤百炼，老祖宗他是发现了这个规律。
1: 对，
0: 所以说我们的可爱的老祖宗呢，他并不是封建迷信，而是他发现了一些规律、嗯、用他们当时的话语去把它描述出来了。那古代讲知乎者也，现在说的是嗯啊对是、嗯、然后呢怎么的，是不是表达习惯呢，用词的这个方式虽然有略有出入、
1: 嗯、
0: 可是呢我们要知道啊，我们现在所讲的跟以后过1000年之后所讲的用语习惯也不同，人家也会觉得我们很迂腐，实际上我们说那个意思你得理解其这个精神，知道吧？所以说这个是我们不要说三焦，什么三焦不三焦的，我们讲的是淋巴排毒系统，你把它翻译一下不行，
1: 其实是一个意思。
0: 对呀、啊、是它是一回事儿嘛。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三，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

0: 第三回合接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契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7: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
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9: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9: 好嘞。
1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9: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6:34，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来重点关注一下江西地区修平高速50公里处，扎金收费站的附近往修水方向，现场呢占用了行车道和超车道。另外呢，在沪昆高速的梨温段受到暴雨天气的影响，东乡站的入口有管控。都九高速45公里处新港枢纽至湖口收费站的区间，往景德镇方向发生了一起货车故障事件，现场的通行也是比较缓慢的。德上高速的景雾黄路段在受到暴雨天气的影响，婺源收费站的入口有管控。杭瑞高速的景雾黄段受到暴雨天气影响，婺源北收费站入口也有管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10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1、3、5、7早晨6点和下午16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请到直播间的依然还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四代金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龙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金方传承人，职业要

0: 计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今天呢，我们请王老师给大家来讲讲失眠以及相对应的解决方法。上半段呢，我们说到了失眠与中医的十二经流注理论它所对应的关系，尤其是晚上的睡眠，其实正是相应的脏腑开始帮助身体开展修复工作的时间段。而具体这些时间与脏腑的对应关系又是怎样的呢？我们继续回到直播当中。
1: 那么我们也能够看得出来，反向甄别出来，就是每天晚上的时候，实际上啊，我们大家都有一个概念，就是人只要是休息了，所有的新陈代谢啊都开始放缓。
2: 对，
1: 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意识？
2: 心跳啊，慢慢的也缓了。
1: 对，但是这种放缓，事实上来讲的话，它更是为了动。它为了什么动呢？不仅仅是为了第二天能够精神抖擞哈，它是为了有重点的去动。啊，重点是放在哪儿呢？哪个时辰该到哪儿了？它有点像是把所有的屋子里边灯全打灭，夸这个时候这个一个聚光灯一个光柱打下来给那个舞台上的主角嘛，是不是？它是这样的，所以说它是随着你的时辰去进行重点排毒、重点新陈代谢的。那你的淋巴排毒这块有没有在重点该到它的时候它表演一个节目？哇，那别人那儿一点光亮都没有，就你那儿大脑瓜锃亮的，你连不唱个歌你好意思吗？不表演个节目就下去，
2: 是
1: 对吧？没正形嘛。那么到了胆囊的时候，到了肝经的时候，到后边我们肺经的时候，它都有各自的那个时间所对应。所以咱们大家自己去看一下，你到底是哪个时间节点没睡觉，一般来讲的话高发那种疾病。比如说晚上老是11点之前不睡觉的，以后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堆积到一定年头之后，很容易出现淋巴排毒系统的这种问题。半夜要是如果老醒的话呢，胆囊肝还是肺，你到底是哪个情况？而且它还很有意思，你比如说肝，它是1点到3点嘛，肝经当令。那假如说我是1点半醒，它是从左到右走的，所以1点半醒的话呢，你就重点查一查你那个肝囊肿啊，是从左边开始数，差不多这个1/4那个位置，去重点查一下啊，去那个做 B 超，做 CT， 重点查一查，一查，哎，还真就在那个位置。
2: 按照表走是吧？
1: 对，按照从左到右的这样的
2: 表走、
1: 哎、去弄的、
2: 啊，顺时针走。
1: 对，然后呢，肺呢是从右到左
2: 啊，肺是这样。
1: 对，所以3点到5点那会儿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啊，就是从右到左的。你说我按这个是3点半醒，那是右肺的正中间。然后呢，我到4点半的时候行，左肺的正中间啊，剩下那个
2: 有顺序来，
1: 它是从右到左走的啊。我4点钟醒了，整个气管，正中间的位置
2: 正好在这儿。
1: 对，你重点去排查去吧。那肺结节基本上就是在那个位置，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讲到这个很有意思，老祖宗他发现了这个规律。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并不代表说古人，用胡锡树先生的话说，哎呀，这个张仲景这个也不是说就已经是到家了。到家呢，就是说功夫练到家了，那就是到位了，练到极致了，
2: 没有登峰造极。
1: 对，还不是说完美啊，他还给我们留下了进步的空间。在前人的基础之上，不断的向前去攀登啊，向前去探索。那么这个古人的十二经流注，他也不是说就完全到家了，就完全的达到极致了。可是它毕竟是宝贵的文化财富，我们需要去继承。
2: 是，
1: 你别回头一说这个就是假的啊，封建迷信或怎么怎么样的。你去看，它这是属于
2: 老掉牙了。
1: 对，它是一种规律，它发现了这种情况，而且这个情况难道非得是这个中国中医科学院的某某专家才配知道吗？每一个阿姨妈妈，每一个普通老百姓也都可以知道，而且知道了之后，你去进行相关。这个查体的时候，你去体检的时候，发现啊，真的能对应得上，你会发现哇，这就是我们讲说中医，
2: 哎，
1: 它很好玩，很有意思。
2: 很多中医知识会让我觉得是一辈一辈的妈妈们，像是口传心授传下那种感觉。
1: 这个广东传的最完整，
2: 对吧？
1: 所以为什么我对广东是非常非常的敬佩的？广东它的那些就是凉茶，它的那些各种药膳、
2: 煲汤、
1: 煲粥，所有的那些文化的传承。它是深植于民间的，所以要是说一个地方它最能够接纳中医的话，在中国来讲的话，广东

0: 是传播的是传这个传承的是最好的。
1: 甚至我听好多人说，说那个广东话实际上是最古语的一种最完整的保留。
0: 对，《满江红》用广东话用粤语来读是非常有气势的。
1: 亭子感啊，是特别的优美的，包括它有很多文字还是保留了古语的那个古音。
0: 对，这个是应该是确实，所以很好玩啊。我们呢，一方面是地大物博。 你在中国国内，你去这个各种旅游去吧，就体已经很好了。完了之后呢，而且我们的历史啊，非常的源远流长，上千年了。我们不排斥这个国外的各种有意思的啊，吃的、玩的、喝的，然后呢，这个历史啊，各种那些东西，我们当然要去学习啊，要去了解和掌握。但是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讲的话，华夏儿女确实是很自豪。 作为失眠来讲的话，刚才我们首先讲到了它的三大类型，以及它的各样的危害。那么它的危害的话呢，由浅入深，不仅仅是外貌上的、皮肤上的、头发上的这个发量上的，包括它的各种各样的，就是内部的毒素的堆积，以及心脑血管这方面指标上的一些反应，好吧？开始明显的差异，好吧？而且又吃再好的降压药，你压不下去了，降糖药你压不下去。 这说明什么呢？它是基础，而且它的排毒在我们的各种结节体质上体现的淋漓尽致，所以肝脏有囊肿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淋巴上出现囊肿，肺里边开始出现结节、阴影等等的一些情况，跟我们的失眠、睡眠都有着明确的直接关联。那为什么我要讲这些呢？是因为后边的话，我们真正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在调理它的过程当中，是结合着这些体质。 要随进行调理的，你比如说我有肺结节，同时失眠，晚上的时候就即使是没有真正的按照那个3.5点那个去走的话，我还是要给你调节失眠的过程当中重点关注你的肺结节的情况。所以说这个我先这样一讲，如果咱们大家有经方根基的话，自己就已经开始对照自己的体质想想看，我是不是以前的时候老用那个酸枣仁汤用错了。 我有肺结节，我是不是应该用点百合固金汤啊？是不是？根据自己的体质，我是不是应该来千金尾净汤把痰给它排一排呀？是吧？哎，这个我有肝囊肿啊，我光用那个酸枣仁汤了，我光用栀子豉汤了，我是不是应该用对这个小柴胡或者是开心散呢？就是可能跟这个完全是不搭界了，
1: 对，
0: 那感觉好像它不是个治失眠的专方，但是它是调节你这个脏器的专方。 它是调节你这种结节体质，或者是调节你这个脏器功能失调的这种专方。它弄完了之后，你的睡眠也就自然而然的迎刃而解。中医上我们经常讲辨证是我们的灵魂，而不是说哦，那就是失眠了。失眠反正就是给你吃一些那个拿脑子一些药嘛，
1: 是吧？
0: 对
1: 啊，我有的时候理解这种安眠药的感觉，就像是你睡不着，是吧？
0: 给你一板砖，睡着了吧？一下就开过去就睡着了，好像是这种感觉。这个在现在医学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大体上是分为这么三类。第一个是神经阻断，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安眠药啊，这种是比较厉害的。
1: 转头就睡着了。
0: 对，这个他睡着是能睡着，但是呢，很多人他这个睡醒了之后啊，仍然感觉迷糊，因为他阻断了神经传导，所以他会留下一些后遗症，
1: 昏昏沉沉。
0: 对。 咱别说，就是纯奔着你阻断神经传导来的哈，即使是感冒药缓解有感冒引起的鼻塞、流涕、头痛等等的，它是不是也是在缓解神经的一些反应啊？是不是？啊，你的头疼、你的这个流涕等等的一些情况，实际上它都跟神经传导是有关系的。如果一旦阻断这种神经传导之后，会发现这个人呢就老想睡觉，迷迷瞪瞪的。那么吃完感冒药之后老想睡觉，所以它上面特别标注清楚。 如果是危险作业的，比如高空作业的，你开吊车的啊，那呱嚓掉下去了，就开车的。对，你在高速路上，大货车啊，驾驶员，这不都很危险啊？所以他不能够吃这种。你要是感冒了，一旦吃了这种感冒药，不让你去跑长途了。看着前面踩刹车了，脑子反应不过来，就硬顶上去了，他没反应了，这个就很麻烦，反应就非常的迟缓。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最为明显，是咱们的一个姊妹，姓吴，口天吴。
1: 吴兰，
0: 他呢跟我说，他说我呀就是失眠，生完小孩之后失眠，
1: 太机警了，
0: 说
1: 一晚上老是盯着孩子。
0: 他也不是太机警，反正就是老起来那个得喂奶，所以说呢，他就是这慢慢生活中被打乱了，他老想
1: 稀碎，
0: 对，稀碎的稀碎那种的。所以呢，他的这个家里人呢带他去做检查，做检查结果呢，人家说你这不是普通的失眠。 你是产后抑郁，不说具体的医院了啊。完了之后呢，反正就是开了一些那个药物，弄完了之后，整个人就吃傻了。 他能睡着，能睡着，但是白天也睡，晚上也睡，一天到晚都在睡，而且脑子反应呢是这么说的。他说我婆婆喊我吴兰。
1: 哦，这也太夸张了。
0: 我当时也在那乐，我说你吃成这样之后他们没感觉吧？他说他们都吓坏了，觉得我这个病很重，完了之后呢，所以她老公跟我是很好的朋友，说要不咱找东西看一看呢，就是所以才过来找我啊，去调理。我在家吃着火锅听他说这些的时候大家都乐啊，我说你这个情况以后不要再吃这些。啊，你还不如吃点谷维素呢，吃点维生素 B1、B2、B6、B12，这些营养神经的也行啊。但是呢，得配点中药去吃。嗯，配点中药去吃，吃完之后，他的身体就调节过来了。他是属于典型的，就是气血不足啊。气血不足之后呢，血太薄了，水浅不养龙啊，所以他就会出现这种情况，睡不踏实。这个是我们讲的是安眠药，拿脑子这一块的。嗯，你会发现越吃那个药呢，就是越睡觉。啊，是睡，白天也睡，晚上也睡。而且呢反应速度会比较慢一些啊。那第二个呢是营养神经方面的药，就像刚才我说的
1: 那几样，
0: 维生素 B 族啊是可以的，然后呢谷维素是可以的。那么但是我建议大家去买的时候呢，最好是直接就买维生素 B1 那一小瓶一小瓶的那种的 B2
1: 便宜还
0: 哎对对对，那种呢就是几块钱一瓶啊，很容易控制剂量
1: 啊，
0: 你想吃多少自己去搭配就行了，你查一查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的，缺哪一种的，嗯，根据这个需要去进行搭配，啊，不要去买那个什么，我就不说商品名了啊，
1: 一大瓶带保健功能的，
0: 对对对对对，不要买那些。
1: 是的，
0: 当然了，我们说就不差钱啊，也不想有很好的效果啊，也不想针对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调理它里边的比例的话，那你就硬来就行了。这个是根据个人的情况，因为营养神经的这方面的一些药物啊，有它初一没它十五。咱说句实在话，我不反对，但是呢，但是我发现吃这个也没什么太大作用。这个是第二项，第三项是什么呢？松果体，就是我们的脑垂体这块啊，它分泌一种叫褪黑素。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面，日韩以及这个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用褪黑素，他们用褪黑素呢，用完了之后会发现人确实能睡着，而且没有留下太大的副作用。嗯，可是时间长了之后啊。它会影响到我们自身分泌褪黑素，你有腿但是呢有手有脚哈，不让你去活动，什么都是饭来张口，好吧，衣来伸手，那这样的话四肢都躺退化了，一旦离开这个人的话，你发现自己什么都干不了，这个很麻烦，
1: 有点类似于依赖了啊。
0: 对，就形成一种对于外界褪黑素的这种依赖，而且用的量呢越用越大，建议咱们大伙呢要增强自己正常的内分泌的这种能力，就是所有的事情也都是这样的，什么事儿都交给别人，到最后的时候就会形成一种依赖。这个是褪黑素，现在被国外有很多的一些名人啊，他们在应用之后，他们发出来这样的预警，就是褪黑素不可长期使用。那就出现了所谓的第四类，最近这几年比较流行的所谓 GABA。但是这个 GABA 一旦用上之后啊，整个女人的例假就开始出现问题，她内分泌整个就紊乱掉了。
1: 它有点干扰激素了，
0: 对，就是这些很高科技的看上去光鲜亮丽的这些方式方法，那么层出不穷，就是这些东西呢在我们看来的话没有意义。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都是属于强制性的，或者是看上去高科技，但是在我们眼中呢，我们认为这是一个还没入门的，他们实际上没有真正掌握说人的睡眠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规律，他们不清楚人的休息与睡眠

0: 好，那么现在开始给大家介绍方法。首先，第一个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呢，称之为不能够阳入阴。
1: 我以前听过，就是这句话叫阳不入阴，阴不入阳。有的人说是阳不入阴，有的人说阴不入阳，有的人还既阴不入阴，又阴不入阳。我经常说这怎么这阴阳都失调成这样了嘛？
0: 我们先说一下阳不入阴呢。
1: 是怎么去弄？
0: 阴不出阳又怎么去弄？就是一个是睡不着，另一个是睡不醒。那么都很好解决。第一个阳不入阴的话，半夏粟米汤。
1: 粟米，
0: 粟米呢就是高粱米。那么这张方子呢，首先第一个是记载在《黄帝内经》上面，《黄帝内经》呢是有理法而无方药，也就是我给你讲了半天人生大道理，那今儿中午吃什么呀？
1: 不知道，
0: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兜里没钱。

0: 没有什么。但是它里边呢有那么几张方子是比较好玩的，比较有用的。第一个就是半夏粟米汤。
1: 半夏
0: 粟米汤是针对于我们的这个睡眠无法直接入睡，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的。那为什么它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我们依次来看它这几样用药分别是什么呢？第一个是半夏，半夏就是半阴半阳，半冷半热，它是半夏嘛，好吧？所以说呢，这个是它能够引阳入阴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药性特点啊。所以它就是处于阴阳交的这样的一个点上，好吧？这样的一个支点上，
1: 挺会长。
0: 对，那么这个是半夏第一个。那第二个来看的话呢，我们要知道半夏可以去痰。
1: 您老讲这个。
0: 对，那去痰是指的是什么呢？半夏它是想办事儿又办不成事儿，倔强的正派的好孩子，它是属于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时候你不用管他能不能办成事儿，我后边当然还有其他的有的是办法能够让他办成，帮助他，推动他。那么，但是首先他是不是个想干事儿的一个好孩子？他是个正经人，
1: 有好心。
0: 哎，对对对，你别回头，首先这人方向就不正，这就没法搞了，对吧？你首先得是郭靖，你甭管你多笨，你最起码是个正派人。这个我看《射雕英雄传》的时候，我感觉郭靖的所作所为，尤其是他在说杨康的时候说：“喂，你这样可不对啊，这样可不行啊。”
1: 小愣小子是吧？
0: 对，不是杨康调戏完穆剑慈之后，说打完了之后不是比武招亲。扭头就走了，小王爷要走，然后呢，那边委屈都不行了。这时候谁都不吭声，但怒目相视，只有郭靖说：“喂，你这样可不行啊！”杨康扭过来了，那怎么样才能算行啊？逗他那个，我感觉我就像那个郭靖，就是那种傻乎乎的就是也有点脑子也有点笨的那种的，但是他方向感很强，他始终知道做什么才是对的，
1: 对
0: 有些事儿不能做。
1: 对，
0: 这个就是半夏。半夏就是郭靖啊，他就是这种特点，让人打得鼻青脸肿的，还是觉得不行，你这事儿你不能就这么走了。
1: 至少我明是非，懂道理。
0: 对对对对对，这是半夏。所以我们看半夏，马上给他配备的是什么呢？给他配备的就是粟米。粟米就是营养嘛。
1: 哦。
0: 古代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玉米呢啊，玉米是后来的时候才从国外引进的嘛品种。而古代的时候是高粱米，那时候也有青纱帐，那高粱啊，粟米啊是高粱。长出来的，那么它要是又高又是最尖上的，所以代表的是心之阳，同时又有脾之性所以它很黏滑这个是我们讲它就可以起到很好的一个传导作用既给你供应着营养，你们半夏愣吗？是吧？但是你方向很对，没关系，我支持你，我给你提供营养，同时还可以起到润滑的作用。你不是要去谈吗？你想去谈呢，完全没必要非得跟他硬顶着来，
1: 是
0: 好吧？你想办成这个事儿的话，咱们稍微换一种方式，跟人家客客气气的聊，你跟人好好说不行吗？是吧？
1: 就是，
0: 别那么
1: 话慢慢说，
0: 哎，对对对，好吧？你给人留点面子或怎么样的，稍微的黏滑一点这个是粟米所以粟米一旦跟半夏结合起来之后呢，它增强了它去谈的力量，而且增强了它去谈的持久性，增强了它引阳入阴的可能性。可是这些仍然不算，
1: 不够吗？
0: 哎，不够，我们要用万里长流水，也叫万里东流水用这个水干嘛呢？增加它的势能。
1: 哦，
0: 那就是水跟水呀，还是
1: 不
0: 太一样的大家可以去做这样的测试。你要如果说是，比如灵桂枣甘汤，我们用甘蓝水。它消除脐下那个悸动啊，就非常的好使，就是弄大勺子、大舀子给它舀啊舀啊舀啊，五六千颗竹子香竹那种，用甘蓝水去清除掉这个脐下悸动，那就非常的好使。但是如果用普通的水，那就没那么强了所以胡锡舒先生说用普通的水也一样，这个话我没法赞同所以我那么的尊重胡老，我仍然还是有一些方面，我就说你还是要用甘蓝水。那个万里长流水不一定非得是长江的，淮河的也行，珠江的也行它都不一定非得走一万里
1: 有源头的活水，
0: 对，它得是有冲击性的，最好是像黄果树瀑布一样那种冲击下来的那种水，冲击下来由阳入阴往下冲击，而且它所带动的是半夏和粟米的力量也就是什么呢？就是假如说半夏是那个愣小子，粟米是他身边的那个贤内助，富家千金就喜欢这个，就是黄蓉嘛，就喜欢他。那么那个能够给他带来冲击性力量的那个水啊，就是洪七公 你不是办不成吗？我教给你几招降龙十八掌啊，打狗棍法，把那个给他揍一顿。

0: 这就是给他带来了力量，冲击性的。所以我们想想看，我们人就是生活在宇宙当中，生活在天地之间，我们人体里面的相其实跟天地当中的相是非常非常相似的。
1: 对，
0: 你还甭不信，它就非常好使。我直接说结果，
1: 向内看就等于向外看。
0: 对，向外看也可以看到里面的内观啊，是一样的。张锡纯先生他说这个相当好使，说它里边有一些方剂几乎于怪诞，但是呢，有那么几张方子相当好使，其中治失眠的半夏粟米汤，只不过是他把那个半夏粟米汤的粟米呀、改成了山药，他改成山药也挺好使，不是他改的，是他的门人，那姓高的，高高什么来着，记不住了啊。
1: 半夏山药汤，
0: 对，他那个学生就称之为他的门人啊，门派的门。然后呢说，知道了半夏粟米汤，听张锡纯先生说过了啊。那有一次就是这一个顽固性的失眠，结果呢找不到粟米，找不到粟米的话，寻思说用山药行不行啊？是吧，也是养脾胃的了、是不是啊，
1: 是
0: 也是个滋养的东西了、也有点年华之性。所以呢给他用了山药，用完了之后当天呼呼大睡。所以记载在医学中中参析录当中，反过来给老师说啊，老师记载这个医案了、这个是说他确确实实是这个非常好使的一张方子、尤其是久不得寐，就是你躺在那儿翻来覆去你就是睡不着，阳不入阴。我们看到了这三位了，第四位除了水之外还有火。
1: 火也有讲究，
0: 哎，那个火用的是苇心
1: 哦、
0: 用芦苇来烧，空心的，
1: 灶火还不行是吧？
0: 对，用普通的柴火
1: 啊，
0: 我这煤炭啊，蜂窝煤，或者我用的那个现在的这种灶火呢，效果就差一些。用苇心，芦苇什么呢？一半在水里边，一半在水上边，所以也是阴阳入阴的，
1: 还真的是，
0: 它完全是按照这个天地之象来做的。所以说黄帝内经呢，他本身他就非常关注于天地的事儿。他跟我不太一样，我是关注我家里边的事儿。就是黄帝内经老是关注宇宙的天地的。
1: 比较宏观的视角。
0: 对对对，他的视角确实比较宏观。所以我们这点不服不行，半夏粟米汤是很有用的。那么他的那个比例来讲的话呢，说痰多半夏多用。平时的时候就是慢性咽炎好了，半夏可以用重一点吧。是吧，用的15、20都可以。如果说没这些问题的话，那12也可以的吧，10也可以啊。感觉这个人有点营养不良啊，感觉好像有点消耗的比较严重的啊，那山药可以重用，或者是粟米可以用的量大一点了，那么这个水和火都是统一的啊，都一样这样去用。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讲到第一个说不能够正常的入睡我们应该用到的方剂。当然了，我们还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方剂啊。首先说一个典型代表方剂。
1: 好，今天关于失眠，我们请王老师先讲到这里。未来几天呢，我们也还会继续跟大家一起关注“失眠不用慌，中医来帮忙”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下期节目见。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4: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

0: 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1: 哎，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0: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1: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0: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1: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悉尼。

0: 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4: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慧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5: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路况千变万化，但总有一种声音为你指引方向。智行中国，权威路况，这里是中国出行。
1: 中国出行为你来保驾护航，这时段马上来刷新一下路面最新的通行情况。目光呢锁定在河北地区，目前关注是在唐枣高速啊，目前因为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情况，跟唐津高速的互通处在唐山方向，目前车辆缓慢通行，大概约有2公里左右。另外还有在首都环线高速，在松林店段啊，因为改扩建施工啊，在张家口方向也是禁止车辆上道的情况。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接下来收听到的是下班快乐。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2: 下班了，
3: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2: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4: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2: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7:07，又过35秒啊，稍微有点迟缓的开场。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大家好，我是小雪。
0: 非常怪异的一个组合。那今天呢，在下班快乐当中跟大家见面了。为什么稍迟一点开场呢？因为呀，这个我们得把这个视频直播打开来。

0: 就咱们两个这种盛世美颜，那没有视频直播的话，那你多耽误事儿啊。
1: 主要是你，大家都是来看你来了，
0: 哎，
1: 看着你就是上完早班之后，在这个点儿到底什么状态？
0: 要不说这个小雪啊，你这个情绪价值你是给的真到位，
1: 怎的呢？
0: 哎，真的，说你看你就捧着说，你就跟我以前遇到的某些搭档就不一样，哎，
1: 我都实话实说。
0: 对对对，就是如果语气啊，哎，如果能更真实一点的话，会更好。
1: 那我再来一遍，我再说一遍啊。
0: 哎，行，可再说一遍啊。这个
1: 大家都是为了看你。
0: 哎，好了，
1: 等会儿这话筒爆了，我离远点啊。
0: 哎，好了，
1: 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大家都是为了看你。怎么一说就激动，话筒就爆呢？
0: 不是，
1: 话筒都看不下去了。
0: 你不太擅长说假话，就不要再说了啊，容易起到一些反作用。各位好，那此时此刻呢，王上和凡哥同学呢，正在我们的杭州的直播间，准备马上给大家伙开启我们大牌折扣的一个直播了啊。一会儿呢，我们也会用连线的方式来看一看那边到底什么情况。有哪些品牌呀？这折扣到底是什么力度、什么幅度啊？如果说，哎，您刚好有这个想买东西的这么一个需求，哎，因为里边很多的大牌啊，可以说有潮牌啊，也有这个您经常会用的一些品牌呀，哎，如果想薅一把羊毛的话呢，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啊，来关注一下我们稍后的视频直播。
1: 视频直播有什么观看通道的方式吗？
0: 有啊，您只要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上，您回复“直播”这两个字，然后呢，就会跳出两个预约码，一个是今天晚上的，一个是明天早上的。那您只要预约了。一会儿直播的时候就直接推送给您这个直播的地址了。
1: 这回品类据说还是蛮齐全的。
0: 哎，对，有什么什么 CK 啊，北面呐，啊，还有这个昂跑啊，亚瑟士啊，鬼冢虎啊，等等等等。哎，
1: 我这一听好像特别的适合现在就是换季的时候，一到初夏了嘛，
0: 啊，
1: 大家说，哎，我出去玩，然后肯定又得换点新衣服啊。
0: 是。
1: 尤其是到景区里面拍照啊什么的，应该有鞋是吧？刚才说的鬼冢虎，穿的北面啊。就是穿的还有戴的基本上都有了，
0: 对，
1: 啊，防晒的啊，比较应景啊，按节气来的是吧？
0: 对，你看小雪想的问题就不一样，
1: 怎么呢？
0: 小雪想的永远是从旅游的

0: 真的有种感叹的，
1: 啥呀？
0: 这女的到底是谁呀？不认识这真眼啊？
1: 美颜开的那么过分吗？
0: 说话的风格也不一样，一点东北味儿都没有啊！那家伙江南水乡的小姑娘啊，小小一人的这家，我跟你说啊，就是小雪她是一个特别懂得出片的一个女生。
1: 嗯，那倒是。
0: 哎，你说你现在旅游为的是什么呀？一个是为了能够看。增加更多的视野，但是呢慢慢这个比例已经越来越小了、
1: 嗯、
0: 增加视野无所谓，重点最重要的就是俩字儿，出片儿。
1: 对，出片儿，然后叫什么、
0: 哎、
1: 刷爆朋友圈。
0: 是，
1: 哎，
0: 中国人一生要强的中国人就是要出片儿，无论这个环境再怎么艰苦，无论这个角度啊就是再怎么说真的好像拍不来什么，但我必须要找一个猛的角度、
1: 嗯、
0: 我一定要这个出最猛的片儿，我要在这个朋友圈得到最多的一个赞、
1: 嗯、而且你会发现有些时候、
0: 嗯、
1: 这个不管是情侣也好啊，这个闺蜜啊朋友之间也好，有的时候在景区里面吵架大部分都是因为拍照的问题、
0: 啊、
1: 尤其是男女、
0: 啊、
1: 哎呀你这拍的是什么呀，这是我吗、
0: 啊哎呀啊、
1: 然后就甩甩哒哒的、哎、你有过这个困扰吗？
0: 我这
1: 没有
0: 哎，还好没有
1: 那很好啊，那太好了。
0: 说实话啊、
1: 嗯、
0: 我不一样，我每次去这个
1: 都是别人给你拍、
0: 也不是，因为我是喜欢拍单独的风景，你知道吗？
1: 就你说你不站在风景里的意思。
0: 对，我这个、
1: 哦、拍景，
0: 我现在已经认命了，360度全死角怎么出都不带出片的，这个哎，绝对是耽误景色的那种的，所以呢我更愿意拍这个单纯的一些景色。
1: 嗯，
0: 那单纯的景色呢也要拍得好才能所谓的这个出片嘛，对吧？你比方说你拍星空，拍星空的话你设备不行的话你就出不了片啊。
1: 对
0: 啊，但是我之前去新疆的时候，咱们有一位听友跟咱们团一起出去的，他用了一些调色的一些方法真的出片了，就是而且出的那片啊就跟我当天晚上看的星空可以说一点关系都没有
1: 你的意思是滤镜加过了，
0: 就是太魔幻了，就他的星空跟我看到的星空不是一个星空啊，
1: 跟阿凡达里那感觉似的，是吧？
0: 准确的来讲，它跟那个漫威宇宙那个似的。
1: 那你这么一说，特效加的还挺好。
0: 啊、就
1: 哎呀，
0: 就是色彩的那种对比度啊，然后再加上那种星空的那种，我说不上来，总之给人一种就特科幻、特科技的一种感觉。
1: 就一下子就觉得我们去的是一个地方吗？
0: 但是有的朋友是拿那个单反拍的啊，但单反拍也不一样，有的人会用那个光圈，有的人会用那个什么什么一些其他的拍摄手法，那拍那个星空啊，五彩斑斓。
1: 对，
0: 你真的能够看到那个不一样的星星，它本身的色彩不一样呢。
1: 所以叫行摄之旅，为啥有这个词呢、
0: 嗯、
1: 就专门是摄影的，你发现那行摄之旅当中、
0: 嗯、
1: 整个参团的那个设备一个比一个好、
0: 嗯、
1: 长枪短炮的啊。
0: 是，你包括还有很多朋友你拍同样是山，对吧？你正面拍那个山就直不登登的就是一个山，但有的人呢就会拿什么树叶啊，拿什么地上的一汪水啊、
1: 嗯、
0: 或者用其他的一些方式啊，就能把这个山的那个对比那种高大啊，然后呢就是那种，哎呀，我说不上来、啊。
1: 所以就是
0: 专业，这就是
1: 很早很早之前，就是在那个拉萨，在布达拉宫哈、
0: 嗯，
1: 大家在拍的时候，基本上一开始哈，就游客去了都会拿一瓶水去那个泼水，泼完水之后有那个倒影嘛，倒影布达拉宫、
0: 嗯、
1: 一下子就特别漂亮。结果当地的那个文旅还很贴心的，文旅说行了，你们也别倒了啊，我们直接安镜子行了吧？
0: 嗯、
1: 他直接安镜面儿，而且定期还擦，这点就比较贴心了啊。
0: 哎、
1: 就直接的大家也。不用费事儿了，然后这样还破坏环境嘛，也不用倒水了。
0: 是，所以呢、其实今天呢我们就跟大伙来聊一互动话题，说什么呢？说的就是如何能出片儿、
1: 嗯。
0: 哎，一生要强的中国人最重要的就是拍照，一定要出片，旅游也是为了出片。干什么？你去一个那个哪儿啊，去一个就是算是这个当地比较有名的一个什么茶歇的一个茶餐厅啊，一个咖啡馆啊，你真的是看他这东西有多好吃吗？不，我就是为了出片啊。
1: 你说那叫漂亮饭，
0: 哎，就反正就要出片儿。所以呢
1: 我跟你说我吧、
0: 啊、
1: 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去餐馆的时候吧，本来不太想就是拍漂亮饭、
0: 嗯、
1: 我是觉得那个东西吧凉了它不好吃、
0: 哎、
1: 我就是总想趁热乎的。
0: 不是，漂亮饭不都是凉着吃的吗？这玩意儿
1: 对，都是甜品，
0: 哪有热乎的漂亮饭呢？
1: 所以我一开始我就觉得，你看这个刚上来的这个，对，这个是吧，这叫什么词儿来着、
0: 嗯、
1: 就带小熊的那个
0: 啊
1: 就类似于像泡芙的那种感觉、
0: 哦、
1: 啊，我说这不行啊，这是赶紧趁热吃啊。结果这旁边的闺蜜说、
0: 哎、
1: 这个是拍照的、
0: 拍照用的。
1: 然后后来我就反正最近吧，他们还在约我去那一家，就 专门那家餐厅带去了四五次了。
0: 嗯，
1: 然后我说我这礼拜不是有点感冒嘛，我说我反正嗓子也尝不出什么咸了，尝不出什么淡了的，我说就你们去吧。他们说谁跟你去吃饭？

0: 那我们是去拍漂亮饭的。
1: 哎呦呵啊，
0: 哎，
1: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关于这个出片这个话题啊。你出去旅游的时候，你会追求出片吗？您觉得哪个地方啊？咱可以举例子，就比方说你去过那些景区也好，包括你所在的城市，哎，怎么拍哪个地方，它都是最容易出片的。咱们可以把微信继续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小雪呢，这方面肯定是有经验的
0: 啊。对。
1: 首先呢，你去不同的一些地方，比方说这个地方呢有一些少数民族，那小雪一定会把少数民族的服饰给换上。
0: 基本上是的，是的，
1: 啊，滴里当啷的，
0: 什么都有。我当时去版纳的时候，也是自己就是搭配的那种配饰啊。然后去贵州的时候也穿过，然后我俩去恩施的时候我也穿过嘛。
1: 哦，对，上去主持的时候，那小雪太鸡贼了，穿那个那个土家族。
0: 苗族的
1: 啊，是苗族的吗？
0: 苗族土家族，对。
1: 但是你穿的是苗族的，
0: 我穿的是苗族的。当地就是当地是有苗族有土家族。
1: 哎，苗族
0: 穿的是苗族。
1: 土家族它的那个饰品装饰区别，你知道是什么吗？
0: 比如说头饰上会有不一样啊，包括你说广西的那个壮族头饰也不一样。
1: 不都是我记得是那种银的东西会用的比较多一点吗？
0: 但是它会有稍微有区别哈。
1: 哦。
0: 但是就是虽然说当地人哈，那个都是有的纯银的会更重，然后我戴的不都是那。假的吗？可是那假的我也觉得好沉，就是你戴一会儿脖子上就觉得好重的那个感觉，但是拍照它确实好看，
1: 确实好看。为什么好看呢？一个呢，哎，小雪本人还不错啊，这个哎办起来还是可以的。另外一个啊，就是你到了当地的这个地方，无论是它的建筑、它的山水、它的风景、它的整个的就是背景都是这样的，你穿那身衣服你就融进去了，
0: 非常应景。
1: 你看我那天穿的是那个冲锋衣，
0: 冲锋衣
1: 一看就是个游客呀，
0: 不是本身吧，
1: 嗷嗷待宰的游客呀。
0: 一开始的时候你说你穿冲锋衣，然后我还挑了一下，我把家里为数不多的冲锋衣带去了。但是后来的时候是当地不是有那个博主嘛，然后就穿了很多那个衣服，我就看，然后结果主办方发现我这眼睛都直了，说要不给你整一套得了。
1: 哎呦呵，是，
0: 哎呦，正中下怀。我说可以啊，没问题啊。
1: 他本来也想给我整一套的，但是呢我估计那个苗族的小伙子没有这么块儿，人家苗族就苗条的嘛，
0: 你选择蒙古族行，
1: 哎，问问有没有壮族的那个
0: 壮比较壮
1: 壮小伙的。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吧，这个关于出片这个话题啊。您旅游您会在意到底出不出片吗？然后您的经验可以来说一说，这个就比方说您所在的城市也好不好，或者说您去过这些地方，就怎么拍容易出片，怎么拍就是能够更加的好看，甚至啊就是人家看你这照片，人在当地去旅游的时候就对不上号啊，
0: 这是哪儿啊？我是当地人，我咋不知道呢？
1: 有一个啊，就是这几年都特别火的那个天空之镜，你知道吗？
0: 啊，我知道呀，
1: 就很多地方都弄个天空之镜。
0: 嗯，
1: 就说白了嘛，就是弄一大片的那个玻璃地板，
0: 然后一个半个球让你坐在那儿荡秋千的，
1: 哎，或者一个那个就反正方形的一个小凳子，
0: 对，
1: 是吧？总之呢，跟远处的蓝天白云山，然后呢中间弄一条那个线对比，呱呱上下一倒影，就这种天空之镜的感觉。
0: 125一套。
1: 但是好像啊，就有一年我看有新闻啊，就是说这个对比的特别的凄凉，你知道吗？就是你拍出来是这种感觉，但你实际到了这地方，你会发现那个天空之镜上面各种的脚印啊，灰土土啊，如果你照片不靠调色，不靠找角度的话，这真的看不出来是天空之镜啊。
0: 而且哪儿都有天空之镜，三亚也有吧，然后就很多景区景点现在都是会就布景，主要而且它不是让游客随便过去的，基本上都是要收费的嘛。关键不是说你拍一下收费，它是直接加上那个写真呐、服饰啊，什么120多还便宜的啊，比如说给你拍50张，然后精修10张啊，精修之后送两个相框这种的。
1: 是，
0: 你看我比较熟哈。
1: 大迪也是，大迪现在每去一个地方的话呢，他旅拍是一定要做的，而且现在旅拍的价格相对来说也便宜下来。
0: 哎，对，你知道现在有多卷吗？
1: 多卷？
0: 就前段时间去那个去拍牡丹的时候，去的是洛阳哈，我记得好像是100多块钱吧。然后当时他给我画的时候，他画了一个半小时，
1: 不是，我
0: 当时。你知道我有个错觉，我很怕他们就是骗子，就是我觉得
1: 100块钱听起来像是骗子，这个，
0: 因为他画的太过于认真，而且他那个睫毛吧，就我觉得这个价格应该就是给你贴上去一整条的那种，他是 两根两根去贴的、
1: 哦、
0: 对，然后我说这也太认真了点吧，就他越画我就越怕、
1: 哦、
0: 我就怕他画完之后跟我说，你好，你这个我给你多加了哪个哪个增项啊，你得那个、再额外交500块钱。
1: 增项这两个字好熟悉啊
0: 预算就是决算、
1: 哎、
0: 啊
1: 是，
0: 然后结果还行啊，然后结果他就没有跟我多要钱，而且我呢、
1: 嗯、
0: 一直到晚上就是他下班之前23点你把衣服还回来就行、
1: 嗯、
0: 自己穿着随便去拍没有问题。
1: 哎，好、啊、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啊，一会儿呢我们把这个视频呢好好调整一下，因为现在到不住手啊，可能很多朋友开视频号，哎，怎么今天没有视频呢，是吧、啊、怎么能没有视频呢，一会儿给大家伙来把这个视频开通一下啊。这样此时此刻我们的房科同学已经在线上等候各位了，我们看看房科同学那边的情况。房科你好。
2: 你
0: 好。
2: 哎、Hello, 大明好，你好、
1: 哎。这个房科和王尚同学呢此时此刻你们是在杭州是吧？
2: 是的。
1: 哎，在杭州我们大牌折扣的直播间等候各位了，那那边的直播应该已经开始了吧。
2: 开始啦，我们5点已经准时开始。
1: 哎，
0: 嗯，开始20分钟了。
1: 是，那今天呢有什么大牌来给大家伙具体介绍一下好吗？包括这个哪个大牌对应的是哪些产品？
2: 哎呦，那下了节目可能都说不完。
1: 不是，我想知道上次啊，上次房科去这个直播这个美妆的时候，是自己带一桶去的，那个东西装桶里带回来。我这次我想知道你是带什么过去的。
2: 我这次带个麻袋过来。我先说一下我们现在的位置啊，是在那个、
1: 嗯、
2: 我们现在是在杭州的一个奥莱的商场里面，
1: 奥莱
2: 商
1: 场
2: 的。对，门店里面做直播，我们也是人生第一次啊，在就门店里面给大家做，所以就是我们今天的商品全部都是从奥莱仓库给大家发货的。
1: 嗯，
2: 啊，这是第一个。然后就是我们的品，你刚才说有多少个品？你知道我们今天有90多个链接，
0: 90多个链接，
1: 哎呦呵，

0: 还有那个新百伦，
1: 卡洛驰，
0: 啊，卡洛驰的两座，对，
2: 还有这个
1: 等会儿
2: 包包。
1: 卡洛驰就是那个洞洞鞋是吧？
0: 对对，就是咱们之前那个洞洞鞋。
1: 哎，你这么一说，我这反应不过来，我都。卡洛驰，
0: 对对对，怎么了？就是我们之前给大家分享过那个洞洞鞋，就是洞洞鞋最好的一个品牌吧，我觉得。
1: 对对对对，最经典的一个品牌是，
0: 然后还有就是，大家现在可以先走到我们的直播间看一看，逛一逛。一个是我们保证，一个是现在今天所有的品的价格基本上都是五折。就是你要去门店的话，就你在这儿可能买三双，两到三双才是门店一双的价格。
1: 奥莱如果大伙逛过的话呢，它一般折扣特别低的那种啊，它属于那种断码的。它属于那种就是，而且那码啊断到就是不是什么35号的，就是什么48号的，就是断到这种程度的。所以咱们今天这个衣服的尺码，包括鞋的尺码，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全的，是吧？

0: 奥莱店里边现在人多不多呀？现在这个点应该还好是吧？没有，
1: 现在还好，就大家都还没下班呢。
0: 啊、不至于太丢脸是吧？你们
1: 没事啊，我就说我是小雪，他是大
0: 明。跟你学坏了呀？王上同学在吗？
2: 我在。
0: 作为这个美妆达人，王上同学啊，这是第一次是做大牌折扣的直播是吧？大牌折扣。
2: 是的，
0: 那牌子你认全了吗？请问的，
2: 这个牌子我认全了。来的时候呢，还猛猛的做了一波功课，他们的这个历史背景、由来等等。结果来了以后发现用不上，
0: 用不上是？谁买个东西还记得考历史书啊？
2: 对。但是今天确实整体的价格是比较划算的，就刚才凡哥提到的，可能半价就能够到手，甚至有的还不到半价。而且今天这个品类呢，我觉得是。咱们算是很长一段时间的一个集中的爆发，因为像鬼冢虎啊，包括咱们的亚瑟士啊，这些北面呢、啊、之前咱们在线上的时候咱们节目里边有过，但今天又添了很多新的款式，包括新的牌子，还有一些大牌的包包啊，就是 Coach 的包啊什么的。
0: Coach 的包也有啊？
2: 也有
1: Coach 的托特包，各种各样的水桶包，麻将包全都有。
0: 哦，
1: 价格非常便宜。
0: 你这样啊，就是大家已经有朋友一直在问了，说怎么看奥莱直播啊？是这样，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直播两个字，现在跳出的那个链接应该就是直播链接了吧？
1: 现在我们稍等改一下啊，稍等，大家稍等一下回复啊。之前预约了的朋友就可以直接点进来了。
0: 行，
1: 我们现在给大家稍微改一下，然后能走进回复直播点那个链接，可以走到我们直播间里面可以看一下。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在场的所有的朋友，也是给大家谋一个福利啊，就是一块钱去抢海蓝之谜的防晒。
0: 哦，一块钱海蓝之谜的防晒，抢这得抢，那都能抢到吗？还是先到先得呢？还是有限量的？
1: 肯定是有限量，我们是限时开的，就限时给大家开，所以大家要走进来才能够看到，然后分享两个朋友就可以了。
0: 行，那我们一会儿呢就把这个直播的链接给现在还没有收到的朋友来发到我们的公号上来，包括我们的听友群里边也可以再给大家伙发一轮，如果感兴趣的话，您可以直接点那链接来看看王上和凡哥同学在杭州给大家伙做的大牌折扣直播。那行了，那我们一会儿再连线，看看里面的情况怎么样。
3: 好，拜拜。
4: 现在的话，大家直接回直播哈，它会跳出两链接，一个是今天的20号的啊，这个是预约的，预约点进去应该也可以看得到吧？明天的还有今天的都在里面啊，大家可以看一下。
0: 今天呢咱们说这个出片儿啊，这个您出去旅游的话，您在乎出片儿这个事儿吗？您为了出片到底能有多拼？然后您也可以来介绍一下你所在城市啊，那哪个地方就怎么拍是特别容易出片儿的。刚才有朋友说静等花开，小雪东北口音不重吗？小雪在这个视频里边啊，就是他自己拍的那些小的短视频里边真的不中，在节目里面呢是为了迎合我，哎，造成一种亲切感，这个才中的。要小雪要是纯那个就南方的那种小鸟依人的口音，
4: 什么？你是在叫我吗？
0: 我想给你一脚，你知道吗？
4: 不是小鸟依人吗？
0: 我不仅是踩，我还想撵那么一下子。
4: 不是，其实我在下午的节目也还好，就是也没有什么东北口音啊。这两天就是确实是，就是你知道人，不是人在感冒的时候啊，就能发出来声就不错了，就别太那个，要啥自行车？
0: 哎，这滚动太快了！刚才有朋友说那个苏州园林那边啊，是特别容易出片的这么一个地方，有的地方就美景啊，就是属于那种你怎么拍都好看，你只要把它拍进去了。基本上就好看，有的地方是属于那种你确实得找角度或者调颜色。

现在都是发送直播的啊。科比詹问哪个奥莱啊，我要去偶遇了，是在杭州那边萧山那边的奥莱啊。

0: 有个叫朋友一格啊，他说以前听小雪的声音还是贼甜的，
1: 是
0: 从上周跟大明搭档开始，这东北话怎么都止不住了。哎，上周跟你搭完了节目之后，我不就去医院了吗？你知道发烧多少度吗？40。
1: 哎呦呵，
0: 其实是这样的，上周五的时候，就最后8点到9点，我其实都听不太清你在说什么了，我只听到一个人在说话，具体说什么就是已经感觉不出你在说话，就是内容不知道，但是你说话我知道。所以可能等过一段时间，要是声音好了啊，可能那个贼甜还能回来。
1: 所以我听明白了，你这句话说的内核不就俩字吗？加钱。好，半点报时过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三，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14/5答卷，为15/5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6: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5: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6: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5: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9: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距离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0: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9: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好，北京时间17:34，回到我们的这节目叫什么来着啊？
1: 下班快乐。差点我要说向快乐出发。
0: 我一下子懵住了，哎呀。哎，来到今天的下班快乐，我和小雪呢，在今天来代班王上房科同学。那王上和房科同学呢，此时此刻正在杭州萧山的奥莱门店啊，给大家伙做大牌折扣的视频直播。那我们的直播码已经是给大家伙推送过去了，您如果感兴趣想看一看的话呢，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直播两个字，然后呢，今天五月二十号17:00的这个直播，您点那个链接就能直接进去了啊。
1: 对，目前已经给大家更换完毕了，这个点进去啊就是正在直播的此时此刻的情况啊，大家可以进去啊看一看好物啊，这个基本都是这个穿的戴的背的还是应有尽有的。另外刚才不是说了还有1块钱可以抢福利啊，可以去看一看。
0: 是，那此时此刻呢，我们也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交管局的小潘警官，了解一下此时的北京市内的交通情况。潘警官你好。
2: 哎，大家晚上好。已经进入晚高峰时段，晚间车流密集路段行驶要特别小心。上一时间段，东三环双井桥北向南，东四环慈云寺桥南向北，东五环平房桥南向北方向都是有事故发生，影响相关路段的通行。那么以上路段的事故都已经处理完毕，交通正在恢复当中。那么目前呢，在西四环的五棵松桥由北向南方向主路内侧车道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提醒后车司机注意提前避让。此外呢，今天晚间长安街通行压力相对较大，建议东西穿行可以选择平安大街或者两广大街行驶。建国路建外大街一线由东向西方向通行不畅，可以绕行朝阳路或者广渠路、通惠河北路等相邻道路行驶。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路况提示。
0: 感谢小潘警官。今天呢，跟大伙来聊一互动话题，来说说关于出片这个事儿啊。现在呢，旅游也好啊，包括您去哪个地方啊，哎，享受看似是享受，其实呢最重要一个事儿就是怎么拍照能好看，甚至为了拍照好看，我宁可我不享受了，我要吃很多的苦，我要把这个照片照得更加好看一点。您都可以把这个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来说一说你所在的城市哪儿是最容易出片的，然后怎么拍容易出片。那我先来说一个吧，就是刚才小潘警官刚介绍了北京的路况信息嘛。其实北京啊，别看这个自然风光，就是室内的相对来说没那么的多，因为北京它没有那个穿城而过的那种水系嘛。
1: 对。
0: 但是北京啊，它有几个建筑特别的好看，比方说那个咱们央视的大楼，你记得很多人啊，摄影师好像专门是在北京的某一个桥上，那个桥那个路啊，正好是能拍的那个央视大楼是朝西的。当日落慢慢往下落到央视大楼那个痔疮那个窗口窗户里边的时候，然后那一瞬间的定格就特别的美，而且特别有创意。
1: 而且还有一个他们现在拍的叫颠倒世界，你听说了吗？
0: 颠倒世界，
1: 对，就是直接它有一个角度哈，包括那个巨国贸也是一样的啊，就直接是那种科幻大片儿，就你把手机你要倒过来，倒过来。就你对正常的拍，
0: 手机倒过来，
1: 对，你把手机倒过来拍，然后呢再把它放到哪个角度，它专门有一个位置啊。我当时还出过这一期的一个攻略的，就一下子拍出来就是那种科幻大片，叫颠倒世界。
0: 它出来那个什么效果呢？
1: 要不回头有机会给你看看。我还拍了，
0: 无法形容啊。
1: 对，我还拍了，就有点怎么说呢，就是有点像那种科幻片里面的那种感觉。整个的那个楼的话呢会更立体，然后会就是稍微有点走形，但是很好看，就不耽误但是你会觉得绝对是在科幻片里出现的。而且就是不是还有那个餐厅嘛，有一些网红餐厅你后面可以直接就映衬出来，都通过那个玻璃窗。就是有好多人开始有那个攻略，比如你上到顶层推开门完了坐在那儿，然后那家餐厅现在开始收费了。就你要过来的话至少你得点杯喝的，你不能纯来我们这儿拍照。
0: 那是所以呢很多的这个风景啊未必一定是在这个著名的景区啊或者说某些这个特定的一个景点啊，就那些喜欢那种城市街拍的啊，经常会在身上背一个街拍相机的朋友们，就特别会找就是在城市当中一些偶然遇见的，可能是一个街角， 可能是某一个一闪而过的那配合什么阳光啊，或者当时的一个动态的一个东西，又一闪而过的东西，他能够发现这种城市的美，就这种抓拍也特别的好看。
1: 嗯，我发现最近你的视频号上有时候会出现一些风景。
0: 哎、我这老年人嘛，哎、这个、啊、上了岁数以后，我就特别喜欢拍花花草草啊。
1: 但你没发现，你只要一拍那样的视频，你的点赞量都很高吗？
0: 我也不知道啊。
1: 你要不要转一转眼？专门
0: 拍、那个、脱口秀啊，脱口秀没人看了，现在没人点。然后我只要发一个花花草草，然后或者那个耍棍子什么的，
1: 点赞量和那个刷的可多。哎，你那个棍子是自己就临时起意，还是小时候学过？
0: 没学过呀，
1: 没学过。
0: 嗯，
1: 但是我怎么感觉挺有那个范儿的呢？
0: 啊，你就是可以参加艺考的这个水平
1: 啊！你装扮起来的话也、哎，也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我能想象当年啊，你当时这个艺考时耍的这个大刀啊，到底是个什么水平、啊？
1: 我那有刀彩的，哎、对、哎、我那正经在沈阳体育学院、
0: 啊、
1: 我拜过师的。
0: 哟哟哟，呵呵
1: 啊，正经的。
0: 嗯。我是不正经的棍法啊。小桥流水介绍温州，说回温州看看园博园很出片啊。温州的园博园，
1: 嗯，
0: 温州园博园我好像没去过。
1: 温州园博园这两天刚好是在今年啊有一个活动，尤其是在五一假期的时候、
0: 哦、你又知道了。
1: 对，因为我们最近不是上个礼拜推的是温州旅游嘛、
0: 嗯、
1: 就是北京出发的那个双飞2000多块钱，而且纯玩的、
0: 哎、
1: 因为温州它是有你拿着机票可以免费游温州、
0: 嗯、
1: 什么雁荡山等等有一些景区哈，不管是不是5A 的、
0: 嗯、
1: 都可以来免啊、然后就是因为这个政策啊，五一假期的时候人流量和这个出去游玩一下子创了个新高。园博园那边有个集中的活动点儿、
0: 哦、嗯
1: 啊、
0: 嗯、就温州这样的一个城市，说实话它很容易出片。为什么呢？因为温州它是一个，因为它以前是那个欧越大地嘛，它有很多的那种古建筑很有味道。
1: 嗯，
0: 然后它是那种就是现代城市跟老城区相结合的，很多的老城区你看似很破旧，但其实这个无论是它的阁楼啊，它的那种建筑啊，都是有一种这个独特的那种古香古色的味道在这里边的。如果说你在一个小巷弄里边游走的话，走那么一圈，你会发现啊，你拿相机找好位置，真的能够拍出一种时代穿越的感觉。
1: 弄堂，
0: 哎，
1: 我去了一下，特意在马年的时候去的五马街。
0: 嗯，五马街、
1: 哎、还在那儿照相。
0: 五马街是它标志性的一条街，它的商业街嘛，以前的商业核心那条街。
1: 我还跟五匹马照了相，
0: 也照相了。这就是游客啊。其实你要说你要不是游客的话呢，都去哪儿呢？就是以前啊，以前去温州的朔门街。
1: 哦、
0: 哎，
1: 我以为你跟我说要去东头呢。
0: 是朔门街呢，它叫街，但实际上它特别窄。它就相当于一个特窄的一个小胡同一样，
1: 弄堂，嗯，
0: 啊，小胡同一样。然后那两边的，你要说它这个建筑很有那个气派，都没有，就是很普通的那种民宅的那小建筑。当时啊，我在温州的时候，朔门街做的还挺好的，就是里边小酒吧呀，包括一些这个做服饰小饰品呐、啊，就是它又不是那种特琳琅满目，不像那个杭州的河坊街一样，就是特啊一排一排的那种，它是零零散散在这里边，既有那种住宅的那种。就是老街坊啊，住宅的那种气息，然后呢，又有就不期而遇的那种小商品，
1: 是不是有点像北京五道口啊？有点像吗？
0: 比五道口更加的古香古色
1: 哦，还要再纯粹一点，
0: 更加窄一点。
1: 嗯，
0: 然后你真的可以在这个小酒馆，我经常去那个朔门街嘛，它这个宽度啊，我估计它的宽度也就5-6米的宽度。然后经常在那个小酒馆坐在他门口的台阶上，然后晚上喝到酩酊大醉。
1: 哎呀，
0: 5-6米的宽度，我1.85米的身高，你想想，当晚上我喝多了，从台阶上滑了下来，就大字型的一只，就路过的人呢，
1: 嗯，
0: 都得躲着我走，你知道
1: 吗？尤其是在江浙地区哈，
0: 哎呀，
1: 嗯，
0: 是啊，
1: 能够一下脑补起来这个感觉，
0: 嗯。
1: 而且其实洞头的话，吃海鲜呐、啊，吹海风啊，现在其实也在浙江人游浙江嘛、
0: 嗯，
1: 浙江省内的话，洞头挺知名的。
0: 是。
1: 然后这几年的话，因为温州文旅不是发力呢嘛，就他那个一张机票游温州，
0: 嗯、
1: 然后开始大家尤其是老年朋友去的也挺多的啊。
0: 温州可玩的可吃的。
1: 洞头你去过吧？
0: 啊，洞头、啊、
1: 经常去。
0: 洞头啊，跟温州原来去一趟比较麻烦，就是开车要1.5个小时左右。自从他有了那个临泥大堤之后啊，就是一条双车道的一个车、
1: 嗯、
0: 那个大堤去的话40来分钟就到了、
1: 啊、更方便了，
0: 就更方便了。而且临泥大堤太壮观了，就是你是在海中行走，就海中出了一条线儿啊，多了一条线，你就在这个线上就直奔洞头去了。哎呀，你可以看到那个惊涛拍岸呐、啊、那潮起潮落呀，哦，那个真的是就是沉浸式体验大海的美。
1: 而且当地还是刘基，就刘伯温的故里嘛， 很多人都把刘伯温跟这个诸葛亮啊，这两个相提并论。听过评书联播都知道刘基、刘伯温哈，
0: 对，
1: 所以可以探寻一下。
0: 啊，正在为您播出的是下班快乐啊，我们现在好像聊的不是下班快乐，是放假快乐了，聊得太远了。好，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下班的出行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联系到的是京津高速建工室的张彦明。彦明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目前京津高速

0: 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感谢叶明。关注完路况之后呢 ，GQK 说了，小雪这业务能力相当可以啊，你看对哪些地方都特别的了解。
2: 其实有的时候我在节假日啊哈，就给我假期我还挺犯难的，
1: 嗯，
2: 因为基本上在国内我都去过了。
1: 小雪她属于那种什么呢？就有的人呢，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
2: 嗯，
1: 就有的人呢是那种我工作干这个了，我放假我绝对不会干这个了。小雪不是，她工作是旅游，放假了她没事，她自己也走，到处走，
2: 就是一下子融入到一起了，就特别特别容易带入，
1: 对。
2: 所以现在就有些时候我就想，基本上我就西藏没去过了，因为我怕高反嘛。川西我曾经高反过，所以我就会有点心理小阴影。
1: 川西大概多高啊？
2: 川西
1: 有3000吗？
2: 没，最高城是理塘啊，我去到高城理塘了，4000-6700。
1: 哦，那很正常嘛。我2000我就高反了。
2: 丁真的家乡嘛，就高城理塘哈。其实我是那时候也有点别人说自己作的，就是人家跟我说你别洗澡，然后我也不知哪来的干净劲儿哈，我这还非得洗这个澡，然后到稻城亚丁的时候，开始就高反了。我觉得如果不洗澡不洗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结果就后来走那个牛奶海嘛，就别人都说，哎，你应该能去到牛奶海吧？然后我也当时信心十足嘛，然后结果就因为前一天就也是因为洗完头着凉了，感冒了，第二天就高反了，
1: 哎，
2: 真的就是没有走到牛奶海，但是我又不甘心，然后旁边人看我就这个情况，就说，
1: 哦，
2: 小雪，这样我给你已经买了一瓶牛奶，你就在珍珠海拍跟牛奶拍一张，咱就不往前走了，
1: 就当来过牛奶海了，
2: 行不行？我说行。怕出危险了，因为啊，身体第一啊。
1: 对，你上次好像有一个旅游的产品呢，就不用跑那么远。是内蒙古啊。
2: 都有很多，
1: 对吧？
2: 我们现在全世界的这个线路基本都有。
1: 但实际上，就是说
2: 牛
1: 奶海嘛。
2: 哦，牛奶海哦，那个是牛奶湖啊，
1: 牛奶湖嘛。
2: 对对对，也是在那个夏天的时候，就是在那个内蒙这边。
1: 就你实际上感官来说，你要到当地去看的话，就是牛奶海好看一点，还是牛奶湖更好看一点？
2: 那你要实话实说，肯定川西的那个好看呀。
1: 川西
2: 因为川西
1: 它
2: 的话，
1: 整个的自然风光可能
2: 对，因为它旁边还有大雪山，然后围在这边，就是没有特别大的那个可比性。因为你说的那个内蒙那个，它是一下子火了嘛，然后当地文旅和政府又很支持，直接就在那儿接牛奶的水管子喝
1: 火，
2: 然后每个人就是大家可以随便就接一个，但接一杯，这一杯你不能说我拿大桶的不行啊，它有专门的那种奶茶杯，就你接完了走这种的，就免费喝，免费接，免费体验。
1: 今天呢，跟大伙来聊聊关于这个旅游出片这个事儿啊，就是咱们旅游有多少人真的就是为了出片？我出去一趟啊，如果没带回几张好看的照片，那是绝对不行的。你也可以给我们来介绍介绍啊，就哪些地方或者你所在的城市也好，您去过这些地方，哪个地方它特别容易出片？哎，怎么拍？这绝对能成为一个特经典的照片。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啊。静等花开说了，根据我多年旅拍的经验，上海的恒富街区拍百年梧桐和老洋房，杭州的郭庄拍江南园林，北京的天坛体会大气磅礴，在天台国清寺感受千年古刹的神圣和幽静，贵州的苗寨民族风情，汕头老城感受潮汕文化，这些地方都是非常出片的。重点是啊，一大早就去，人少人少，找一个有经验的摄影师。
2: 那个是天台吧， 就是台州的天台，台州天台啊，就是贵州的那个苗寨，我也去了，就贵州的西江千户苗寨啊，那边晚上拍也挺好看，我也是穿上那个苗族服饰了，
1: 是到哪都穿人家的民族服饰嘛，
2: 对
1: 吧？
2: 基本去的，你知道我去的穿的那个最辛苦的，其实还不是这种，就是我们说特别重的，就是那个银饰很重的那种，去的比较辛苦的是在延吉，冬天的时候穿那个朝鲜族。

0: 的公主的裙子
1: 啊、
0: 哦，然后
1: 她那就是勒到特别往上的那种啊。
0: 对，然后完了之后、穿完之后，我去那个公园里拍的时候，别人都说：“哎，那个网红，
1: 哎，
0: 咱们能合影吗？”
1: 哎，好嘞。
0: 我说你叫谁呢？
1: 不是网红没什么不好、啊。
0: 哦哦，对，
1: 啊、
0: 就赞美我，赞美我啊，赞美赞美。
1: 你是网红吗、你根本达不到网红的人要求啊！你几个粉丝？你看看。
0: 啊，所以我就觉得，哎，我当时心想，嗯，难道我化妆化的有点浓了吗？
1: 是，啊，对，另外说一声啊，静等花开同学，静等花开姐姐，您给我的礼物我已经收到了
0: 啊，
1: 给我定制了一个我的小玩偶，
0: 哇，
1: 哦，就真的哈、啊，那个一看就特别用心，里边的一些元素啊，那个脑袋的大小啊，对，然后呢都非常的像我。啊，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0: 太赞了，这太用心了啊！
1: 嗯，对，
0: 直接定制了你一比一的，
1: 哎，是，
0: 那不是一比一微缩版的，说错
1: 了，手感特别的好、
0: 嗯、
1: 啊，放在那儿拿来锤呀、敲啊、捏呀、掐呀、踩呀、碾呐、哎、折呀都行啊。
0: 哎
1: 啊、平凡人生说了，小雪同学上周高烧还坚持唱歌，敬业精神值得学习，歌还唱得那么好听，可见业务能力专业水平不一般嘛。
0: 哎，一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我下节目之后我就搜那个结果库里找到了，我当时不知道为啥我就没找着、
1: 哦、
0: 你现在搜一下你会发现是当天早上6:40入库的。
1: 嗯，
0: 我给你看一下。
1: 我不看了，没事、我信了啊。
0: 对还有 K 啊，他说大明一天工作多长时间呢？这别累着啊。
1: 嗯、没事啊，我愿意上节目，
0: 与直播间成为一体。
1: 小桥流水啊，说温州现在还有朔门古港遗址博物馆。对，朔门那边啊，就是前不久，也不是就前几年，也就刚刚前几年，就发现了这个它的一个古港遗址，就在那个地方。所以说，现在这也是朔门街的一个新的看点。朔门街其实怎么说呢，就是在温州人看来呢，它既是一块招牌，然后呢，又给人感觉有很多的一个遗憾。这招牌呢，就是这个地方它有很多的，比方说它的位置很好，它有很好的那个还原这个温州古街的这么一个味道。它不好呢，就是它的商业化做的总感觉差点意思。你知道很多城市的那种商业化呢，它都是那种过于商业也好，或者说它没有本地的那些真正的那种味道。如果说在这条街上我可以吃到真正当地特色的那种小吃，而不是说在义乌的那种小商品在哪都吃到的那种标准化的一些东西，这个才是我们真正啊就在这个地方能享受到的一些东西。如果说朔门街如果能够把商业化做得更好一点啊，会更好。
0: 朔门街等待着你去做商业化，有朝一日最好咱们从北京其实可以带队过去去看看啊、
1: 嗯。朔门街它主要是什么呢？
0: 现成的路线，
1: 它没有，它不像北京的南锣鼓巷啊、
0: 嗯，
1: 杭州的河坊街，它前后都有很多的能够把景点串联起来的东西。那这个呢，中间作为中间的一个环节一个特色，朔门街就是在那个地方。然后它离朱自清故居相对来说近一点吧，但是也没别的了。它可能离瓯江近一点，但这些都不是什么著名的一些景点。它不算是一个景点的一个串联，所以它有点孤零零的，就商业的东西很难引入进来，人流也很难引入进来。所以后来呢，可能以前就年轻人愿意到晚上到这儿喝点酒，哎，但是温州人的习惯方式呢，就是说我来这个地方，我可能一直来个几个月，多的一年两年，但再多就不会再来了，就喜欢追新鲜的一些东西。所以后来朔门街慢慢也就没落了。
0: 其实温州的话我之前去的次数比较多，是因为那会儿我在台州不是3年嘛，然后基本上那时候叫我记得是永强机场吧，
1: 嗯，温州永强机场
0: 啊，对，永强机场，
1: 嗯，
0: 就是经常在那边坐飞机。我最早的时候我去宁波坐飞机啊，最早是在杭州，然后发现台州到杭州那会儿那个高铁还没有那么发达，我说这也太远了吧，然后别人说哎你去那个呀，你去宁波坐飞机，后来我发现最近的是去温州坐飞机，
1: 嗯，
0: 而且还便宜、
1: 嗯、
0: 啊，所以就是那会儿也经常去啊，
1: 嗯，
0: 可能在某个街角也擦肩而过过，
1: 哎、
0: 啊，
1: 好，北京时间17:05。

0: 5:54啊，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像快乐下班快乐、啊、
1: 都快乐，反正有俩字儿一样。
0: 对，我们的房科和王上同学呢，此时此刻正在杭州的直播间给大家伙做大牌折扣直播啊。如果说哎您有这方面需求的话，想看看哪些大牌它的折扣到底怎么样，刚才这个大致了解了一下，有很多我觉得还真的不错。比方说这个说有 Coach 的包，因为之前咱们 Coach 的包也卖过，卖的真的特别的好、
1: 一下就没货了。
0: 品牌的品牌力啊，包括这个包它的一个实用性啊，都还是不错的。所以呢，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直播这两个字，就会跳出我们的视频链接了啊。今天晚上的视频链接已经是给大家伙传上去了，您点一下那个链接，就直接看到那边的直播间的样子了啊。然后感兴趣，您都可以在那边下单购买。好，下班快乐，我们听首歌，一会儿回来。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为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0投保吧。
5: 4008-00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灌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7: 哎，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走，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6: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7: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6: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7: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6月份还便宜。哦，
6: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7: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6: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7: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6: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

0: 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8:05，回到我们的向快乐，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
0: 我真想我抽自己两个大嘴巴，我真的。先来关注几条路况消息啊。首先呢，湖南高速 G4 京咬高速郴州段1815公里处良田收费站附近以南北往南的方向，因为施工，目前正在管制当中。再来看一下这个江西 S33 上万高速，受暴雨天气影响，歌阳北白田横峰万年收费站入口正在进行管控。同样受降雨影响，这辽宁的 S12 皮长高速公路松木岛站至长兴岛站之间限制大车、危险品车驶入高速公路，那其他车辆均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再来关注一下陕西包茂高速西镇段西安方向柞水至营盘之间 K949+800公里处施工结束，那道路已经是恢复正常通行了。如果您在路上行驶也发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好，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呢跟大家伙来聊聊关于这个出片这个事儿啊，这个出去旅游啊，不就是为了个出片吗？您觉得哪个城市或者您去过哪些地方特别容易出片啊？就是怎么拍，或者说找哪个点儿，它很容易出片啊？咱们都可以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0: 刚才还有朋友在回味呢，艾利克松了说这个小雪唱歌啊，这是 CC 说小雪唱歌乌龙事件是吗？这事咱就不要，
1: 上礼拜了，
0: 上礼拜这事就不要提了。
1: 哎呀，
0: 我都给忘了。
1: 希望有朝一日吧。
0: 嗯、
1: 这个咱希望如果有缘的话，还能再圆回来。
0: 不用、
1: 没缘的话就当成一个一个佳话。
0: 我正式邀请你明天早上的早高峰，
1: 啊、
0: 你可以来呀。
1: 我刚才好像有点耳机好像不太好使，要不咱们聊下一话题、啊、
0: 哎，我一会儿把那个字给你写上来
1: 聊下一话题、啊、
0: CC 还说了你早上欠的歌曲晚上就直接还了吧
1: 早上是早上，晚上是晚上。
0: 还有很多朋友在问啊，这个王少和方哥去哪儿了？他俩呢出去出差了，去杭州萧山奥莱的店门店啊，正在给大伙做奥莱这个大牌折扣的

0: 对，是一块钱，然后但这个是要抢的，然后好像要分享直播间两个人，好像是啊。
1: 哦，对。那么一会儿我们跟连线一下，他们两个看看那边的情况现在进行的如何了。感兴趣，您就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您回复"直播"这两个字，就会跳出王少和房哥同学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视频的大牌折扣的直播。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啊，回复"直播"两个字，就会跳出他们的直播的链接了。您点一下，点5月20号那个啊，5月20号那个直播链接，就进到他们的直播间了，就可以看到他们两个啦。
0: 有个老听友啊，奇葩他妈说啊，两位晚上好。他说此时此刻我正在做饭，正在烙肉饼
1: 啊。
0: 他说明天节目的脱口秀，别写了，说这个早晚高峰都上，太辛苦了。
1: 那能不写吗？放心吧，啊，明天依然有脱口秀。
0: 哎，
1: 好，此时此刻我们已经连线到啊，连线房科吧。我们现在就开始连线房科，看看。
0: 哎，房科你好。
2: Hello，Hello。
1: 房哥，房哥，刚刚我们连过线了，就是大概给大家伙介绍了今天有哪些品牌啊，包括哪些款式。现在直播已经是过了一个多小时了，你那边情况到底怎么样呢？哪些产品是比较受欢迎的？
2: 现在我们正在给大家介绍这个包包啊，很多朋友都喜欢这个包包，因为我们这次给大家上的是这个Coach的，应该是全品的各种各样的一个包包，什么托特包啊，波士顿包啊，水桶包啊，你知道在说什么吗？
1: 我记得当时啊，就是当时咱们卖过一段时间的Coach的包特别受欢迎，而且就你刚才说的那个什么托特的包啊，还有一个什么什么包，经常是卖断货的。那今天也算是一次之前没有买到，但是又一次补货的这么一个机会了，是吧？
2: 对，而且这次比上次的品更全了，所以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1: 是直接到人家门店里边去了。上次我们是直接自己挑了几个品，觉得这几个品应该好卖一点，然后给大家伙展示了。那这次直接去到门店，样品会更多，大家伙的选择也会更多了。
2: 嗯，是的。然后大家可以进来看看，关键是我觉得是价格啊，几百块钱可以抢到这个Coach的这些各种各样子包包，非常合适。然后大家如果担心，这个比如说是保真吗等等啊，我们是检测完之后才终点给大家检测完之后才给大家发货，而且所有的东西都是有运费险的。
1: 是啊，就是此时此刻奥莱门店的客流量怎么样了？
2: 现在我觉得都还好吧，今天周几？
1: 逛街的还算是比较少啊，
2: 还算比较少。然后我们专门是在这个专属直播的一个地方给大家来播，在商场里。
1: 现在王上同学正在干什么呢？
3: 我举牌儿。
0: 举牌
1: 儿。从你的角度来讲，你觉得哪些品的吸引力是比较强的？
3: 从我个人角度来讲，其实我对包不是很了解，但对这些鞋呢，相对来说，我觉得从运动的角度，从实用性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今年很多鞋值得大家在这个时候抄底。
1: 对，
3: 因为今天有一个小插曲，就我现在正在穿着的就是有一双是亚瑟士的一个越野的运动跑鞋。
1: 哦，
3: 今天早晨呢我又起晚了，我赶飞机的时候吧穿着它冲刺了一下。
1: 我真的很害怕以后找你再带早班的一个情况啊。
0: 所以坐晚高峰是有原因的哈。
3: 我穿着它跑了跑，我觉得它的这个运动性特别的好。
0: 穿着它跑飞机都赶上了。
3: 对，
1: 追上了飞机。
0: 哎呀，
1: 你要说亚瑟，我今天穿也是。
0: 嗯，
1: 你看，
0: 哦，
2: 对，它好像有一双灰色的，是不是？
1: 对，因为我特别喜欢穿亚瑟士的鞋。首先它的整个脚型，它符合亚洲人的脚型，它不像欧美那些鞋，它很多那种压脚背或者前面很扁平那种的。亚瑟士大多数我们能够买到的款都是那种宽楦的。所以说你整个脚在里边舒适感很好。另外呢，现在很多的那种跑鞋呢，它把它的为了做轻量化，它把就是比方鞋舌头啊，包括鞋帮啊，就做那薄薄的一层布，确实很轻啊，但实际上它的包裹感就很差。所以我个人更喜欢就是亚瑟士的那种，就是它的包裹感，就你穿在脚上你是有安全感的。
0: 嗯，
1: 轻也是挺轻的，然后呢这种包裹感就给你在路上走路的时候，你不怕崴脚，你不怕做更大的一个动作。这个我是觉得对于很多就是你不是纯专业运动员啊，因为咱们不是追求那种极限速度，就我们平时压马路也好啊，简单的运动一下啊，这个是非常好的这么一个照顾啊，
0: 走路带风的那种感觉啊。
1: 是的。
3: 还有就是今天的这个洞洞鞋，就刚才卡洛驰给大明老师说懵了的这个
1: 反应半天啊，
3: 也是一个我觉得今天的很适合的价格，
2: 200多块钱。

0: 对，因为虽然说可能这个就这种洞洞鞋的外观，从十几、二十一直到大几百都有不同价位的，但是如果是一双正版的卡罗驰的鞋，您一入脚你就感觉好像不太一样，它是真的达到了舒适让脚放松的这样一个脚感。
1: 他那个我记得之前咱们卖过一次，他那个鞋跟啊是有高有低，有是有3厘米的，还有这个啊，
2: 是的，
1: 多少？
2: 是的，就女生的有的时候可以穿那个
1: 女生可能会在意点
0: 带跟的，
2: 对，男士有那个平底的，现在往上穿的就是这个，然后还有云朵的泡芙的，它的高度都是不一样，3厘米还有7厘米的都有，7厘米，
1: 相当于高跟鞋了呢。
2: 不，但是他穿着一点都没有让你觉得它是个高跟鞋，它非常舒服，因为它不是说。
1: 前低后高，它是前面也有一定的高度，让你那个坡度非常的舒适。
2: 你穿的是那个吗？你的脚背，我穿啊，当然了。
1: 哦呦，
2: 那你不得有1米6了？现在，哎呀，真的很舒适，就是大家对于这种稍微女士啊就可以选择这几个鞋。然后我觉得主要是价格，然后我们又是正品啊，你因为线下门店这个鞋怎么着也得5、600，我们现在200多。
1: 嗯，
2: 你
1: 也
2: 在奥莱的店里边吧，给大家伙做一个大牌的折扣啊。平时如果去奥莱。 店我们选折扣的话呢，都是就是被人挑剩下的那些超段码才可能会拿到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折扣的一个价格。但是这次我们的码相对来说比较全，但是啊，货也不是很多，所以朋友们啊，想要购买的话，抓紧时间啊，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回复"直播"这两个字，赶紧去到王上和房哥同学的直播间啊，来看看通过视频来看一看，先看看品，看看之后啊，还有哪些好品等待着各位啊。回复"直播"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1: 5月20号那个链接您点一下就进入到方科网上在杭州萧山这个奥莱门店的直播间了啊。
2: 是的。
1: 好，
2: 那再次感谢两位。
1: 好，谢谢。
2: 哎，
1: 其实他刚才说的那个像高跟鞋一般的感觉，但穿起来跟拖鞋一样啊，其实这个确实是可以去试一试，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嘛，刚好就穿个裙子啊，去海边啊，然后既有美观啦，然后呢也舒服了，这都兼具了嘛。对啊。
2: 所以你要出去旅游啊，这拍照想要出片的话呢，换一身非常重要的行头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啊。
1: 嗯，
2: 很帅的一身行头啊。
1: 有一个朋友说，傍晚去太湖边追湖边的落日哈，晚上去惠山古镇，还有南长街看江南水乡，灯光摇曳的感觉。
2: 嗯。

0: 种花家说温州有一个小肉丁特下饭，不知道那个叫什么菜呀？小肉丁，我不知道你说的那个东西啊，是不是一个菜啊？首先呢，如果说纯是小肉丁的话呢，它有可能是，虾酱肉，或者说那个叫虾瓣肉，还叫虾酱肉，应该是就是虾酱炒的那个小肉。
1: 嗯，
0: 它那确实很下饭，然后就是那个虾酱的那个味道会足一点。那个肉呢是越嚼越香，瘦的带点肥的，哎，越嚼越香。
1: 我特别喜欢那个叫。温州有一个特产，应该是这个类似于海鲜炒，炒的叫粉丝，也叫粉干。
0: 哦，炒粉干。
1: 哎，炒粉干。
0: 嗯，
1: 这个就是我到了北方，我就有点，就除非去温州菜馆能吃出那个味儿。
0: 哎，对。
1: 不然的话，就你北方人炒那个，还是吃不出那个味儿啊。
0: 对，北方人炒菜总能吃出一种粗豪感觉啊，就是这个很香啊。但是呢，那种地方特色确实差了点，因为温州菜呢。他们把本地的一种炒的一种方式呢，叫家烧嘛，
1: 嗯，
0: 哎，家烧，家烧的一种方式，它放的那个底料啊，什么，比方说是个料酒啊、酱油，它放的方式跟咱们东北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包括加葱姜蒜的方式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哎，所以说你一吃那个底料，那个底味儿就跟别的菜系是完，就完全不一样，就是他们自己的专属的一个味道。
1: 我还蛮喜欢它那个味道
0: 的，我也
1: 挺
0: 喜欢的，
1: 就挺怀念的，
0: 嗯，
1: 我尤其这个炒粉干我还蛮喜欢的，
0: 嗯，
1: 然后我在北方不是经常也点嘛，
0: 哎，
1: 然后你怎么点都吃不出那个味道了，然后但是有一天你如果去类似于江浙菜馆或温州菜馆，哎，这个味道又对了，
0: 嗯，
1: 哎，就这种感觉。我心飞翔说了，这个大明一天能够看到两次了，声音可以伴着我上班和下班，哎，
0: 哎
1: 呀，真是快乐的一天呐，啊！
0: 是，嗯。也谢谢朋友们在陪伴我们的节目啊，这都是一种彼此的陪伴。今天是5月20号啊。

0: 早上就说了今天的网络情人节，虽然说它不是一个什么正式的节日，但是勇敢的表达心中的对别人那种感激呀、爱意呀、感恩呢，是很重要的事儿。有的时候我们过于就是含蓄啊、内敛啊，不善于表达自己的一种情绪。但是你没发现吗？就是广播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媒介，它既有距离，然后呢又能够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大声的大胆的喊出自己心里的一些话。
1: 所以其实一下子很多人说，哎，我们是在电波之间相遇的，包括有的这个包括很多的一些朋友在群里面，哎，没见到，但是好像他这个网名却挺熟悉。
0: 你会发现啊，就是大家伙在群里边聊啊，或者说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边，是吧，发个留言什么的，热火朝天。但是面对面的时候就不好意思说话，
1: 不认识，对，
0: 就不用说这个咱们朋友了，就咱们的主持人也是一样的。你王上。网上在节目里边叭叭叭的跟你一个互动，还跟你开玩笑什么的。线下你看着他，他一个字他都蹦不出来呀，这脸啊就害羞啊，你知道吗？也不知道哪来的那种害羞。
1: 叫什么来？有内秀的男孩子。
0: 哎呀，真的是，就是你很什么害羞？你能失去什么？我就不明白了。
1: 你能失去什么？不过王上老师还是非常非常那个有特点的啊，其实也看到过他阳光开朗的样子。比如说他上次跟我说他去带团儿，带团儿的时候晚间啊，这个听友一敬酒，他又不好意思，
0: 对，不好意思拒绝，
1: 就喝多了。
0: 就好像因为这个事情他是恶性循环，你不懂得拒绝的话，别人会以为你酒量真的很好。
1: 对，
0: 就他的酒量还没有那么的好。
1: 然后结果就他就不知道。就晚间的时候到底是怎么回去的，肯定是听友送回去，但是他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不知道最后发生了什么，说了什么。
0: 拒绝别人这个事儿吧，它真的是一种社交技巧，对吧？你答应别人是一件很容易的一事情，你拒绝别人真的需要技巧，是一件很难的一个事情。那王上老师呢，就是在这方面我做的也不是很好，就不懂得拒绝人，不懂得社交的一些技巧和文化啊、来者不拒。他跟我不一样，我酒量还行。
1: 哎、
0: 对啊，就是以前啊，就是年轻的时候，别人跟我玩骰子啊，我都是到最后靠酒量取胜的。
1: 所以我就发现，你好像就我没看到你醉过。
0: 对对对，你也很少看到我喝酒，其实，因为我现在滴酒不沾
1: 啊。不过那一会儿，
0: 好男人
1: 刚好去旅行团的时候，跟听众好像还喝了一下，但我发现你确实是就不同的人过来给你敬酒，你都还是比较清醒的。
0: 是。绝对不能露出自己的本色。以前不认识的时候，确实在那个顺门街那块儿啊，大字形的直接躺在了那个大街中央啊。有过这样的经历以后，你真的喝酒一定要控制自己。好，朋友们可以继续发送“直播”这两个字啊，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啊。然后呢，会跳出5月20号17点直播要邀约的这么一个链接，您点一下那个链接，就直接进入到这个王上和樊科此时此刻的大牌折扣的直播间了。他们正在杭州的萧山，奥莱品牌的门店啊，奥莱的门店正在门店里边给大家伙做直播呢。

0: 好，北京时间18:26，回到我们的下班快乐啊！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大家好，我是小雪。
0: 今天呢，咱们说的是关于这个旅行怎么拍能出片这个事儿啊。这个旁边也是有我们的旅游达人小雪同学，也是出片达人了。这个大家伙可以来关注一下小雪的这个一些视频什么的。

0: 些视频，就有的人呢，就比有的景点你要排队去照嘛，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
1: 对。
0: 然后每个人会控制一个时间，比方说大概20秒到半分钟左右的
1: 时间。这还真的挺好，挺科学的。
0: 对呀、啊，
1: 你知道有的人他的照的没完没了。
0: 是，然后呢，有的人你看上去他真的就是冒蒙的，他就剪到手啊，或者说摆一个之前想好的一个姿势，那种专业的完全不一样。上去之后几乎是半秒钟就换一个姿势啊，这边摄影师夸夸夸在这拍呀、啊。半分钟过去，他能拍了100多张照片，我的天哪！
1: 你说的那个就好像特别像那个模特的那种感觉，
0: 哦、对对对，
1: 是吧？
0: 就
1: 左右前后上下，
0: 哦、
1: 就
0: 这
1: 种感觉。
0: 这绝对是大神级的一个人物了，哎、嗯。
1: 好多朋友都在说呢，说你今天白班加上晚班哈，特别辛苦、
0: 嗯、
1: 哎，大家都十分心疼你啊。
0: 有朋友们在这边支持就非常好了啊。说到出片，那我们近期的两个旅行团，一个是去新疆啊，尤其是这一轮的新疆呢，我们会去到这个北疆的喀纳斯，去到禾木。禾木就是一个特别出片的一个地方，
1: 嗯，
0: 就属于你怎么拍都好看。
1: 禾木的小木屋啊，还挺不错的，
0: 高山的雪山的流水啊，小桥啊。啊，对吧？这个时候那个山顶上应该还是有那个雪，还有雪呢，有雪，一定雪积雪覆盖。这个时候你会看到，哦呀，就是那种怎么说呢，很原始的感觉，然后呢又很秀气，又很壮美。新疆的风景就是这样，它是集合不同的元素，集合于一身在一起。
1: 而且晚上的时候还可以看星星哈，
0: 嗯，是，
1: 因为它那个黑天的话会稍微要晚一些。
0: 对。
1: 然后我那会儿的时候不是也去过嘛，去完之后那个跟家人连线说、
0: 嗯、
1: 哎你还没黑天，就是能够去拍片的时间会比较长，你觉得？
0: 对啊、新疆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出片的这么一个地方，但是青藏大环线我还真的一次没去过呢。
1: 嗯，青藏那个我去过嘛，那时候敦煌赏月之旅，
0: 嗯
1: 啊，我比较喜欢大青甘的那个风景啊、
0: 嗯、
1: 尤其是万人大合唱的时候，
0: 哎
1: 特别特别的感
0: 动，很激
1: 动，
0: 而且那种、你想想这个沐天席地然后万人大合唱、
1: 嗯、
0: 那种感觉真的有一种豪爽
1: 的，彼此都不认识，但是大家就
0: 是
1: 都一起能够唱，而且前面它其实是有歌词的、
0: 嗯、
1: 他说在那个沙山上打的那个歌词、
0: 嗯、
1: 光影的、
0: 哦、
1: 直接印出来的、
0: 哎、
1: 当然都是那种、用你的话说都口水歌、
0: 啊、那不无所谓了、啊
1: 就是、基本上那个他只要起个调、
0: 哎、
1: 大家全都集体都能
0: 唱出来，那必须得是、口水歌、
1: 嗯、
0: 你要弄个什么那个
1: 太生僻的不行、
0: 唱个什么维塔斯的什么那一边是上不了啊，
1: 还是比较难忘的啊。
0: 嗯，所以想要参加我们的六月份的两个旅行团啊，一个是去新疆啊，这一轮呢是去北疆的喀纳斯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青藏大环线。您看，您没去过哪儿，您都可以参考一下，看看要不要跟我们的主持人一起去玩。六月份如果有假期的话，就可以来报名了。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新疆”或者回复“青藏”，都可以跳出我们的旅行团的链接。点击之后啊，有二维码，您扫码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路书啊。好，北京时间18:29，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
0: 这节目早有被我弄黄，我跟你说。好了，我们半点报时过后，一会儿回来。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三，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 妈，我上班去了。
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0: 电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此刻，你是否驾驶爱车穿行在城市的悦动街区，相聚于好友齐聚的夜幕光影？最美的街区，最美的车流，最美的音乐，最美的流动风景线，最美的，最美，最美是拿铁的浓郁香醇，是音乐的触动娇柔。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3: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4: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8:34啊，每周一到周五18:30到19:00同一时间呢，我们都会准时陪伴。有任何用车疑问或者吐槽建议，那现在就可以参与进来了。那京东汽车之声全程为您保驾护航，欢迎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京东汽车之声，这也是我们中国交通广播和京东汽车联合打造的车友栏目啊。我们将会聚焦选车、购车、用车、养车、车品选购、故障答疑、维权避坑等用车全场景，聚焦车主们常遇到的核心用车难题，帮您解决买车怕被坑啊，养车怕花冤枉钱呐、啊，用车遇到问题啊没人支招啊，包括车品我都不会选，这些所有的烦恼，让您用车更加省心、更省钱也更安心。
1: 其实说到夏天开车就好像铁板烧一样，所以说为了图凉快，有很多的车主都在车里面加装各种各样的续命神器啊。但是大家知道吗，就是有些网红的降温的神器啊，它不仅仅的涉嫌非法改装、甚至啊可能引发这个短路自燃。比如说像乱接线的座椅通风，还有呢遮住视线的吸盘风扇，不仅仅交警会查，而且呢保险公司还可能会拒赔。那本期节目我们也会从合法、安全和实用的三个维度啊，帮你来理一理啊，理清夏季啊这些爆款车品的这个选购逻辑，让你在凉爽过夏，而且呢还可以不踩坑、不违规、不花冤枉钱。
4: 是啊，我们知道在车上的很多用品呢，有的是大品牌，有的是正规的，但有的呢也是那种三无产品，所以呢千万不要被网上所谓的啊一些神器呀、或者是说看似很炫酷的那种视频啊，就给忽悠了啊，一会儿到底哪个能买，哪个绝对是坑，就可以告诉您了。在此之前呢，也提醒各位啊，618大促火热正在进行当中，福利加码，来京东汽车采销直播间享空调免费、1,000元红包等惊喜。而且准备换新车的朋友们可以注意了啊，618期间订车可以享大抵折扣啊、大额抵扣，预约5月21号，就是明天19:00到20:00，来京东汽车采销直播间参与轮胎比价活动，比价成功赢100元京东一卡。打开京东APP 的首页，搜索京东养车指南，直达吐槽互动页面，或者进入京东汽车采销直播间互动。

0: 啊参与抽奖抢黄金。那具体的奖品数量以及参与的规则，请以京东汽车彩销直播间里边的公布为准，或者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见直播间的活动说明。
1: 嗯，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邀请到来自于京东汽车的彩销主播哈，今天也是非常漂亮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跟大家打招呼吧。
2: Hello， 两位老师好，还有车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京东汽车彩销主播喵喵。好，那我们专注养车避坑，只讲车主能听懂的干货。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的夏季的爆款车品，比如说通风坐垫呐、车载冰箱、
0: 这个我一直想买，
2: 还有车衣遮阳挡，
0: 这个我也有，
2: 都有啊。
0: 对，
2: 那我们哪些商品呢？它是合法安全的，哪些呢又是智商税，或者呢甚至是危险品？好吧，今天呢，喵喵就来帮大家，咱们一次理清楚。
0: 所以大家伙在挑选汽车配件的时候呢，全方考虑啊，不能心存侥幸，选择那些正规的品牌或者平台。比如我们京东好像也给大家伙提供了一些这种用车的产品，是吧？而且呢，都是保障合规的。
2: 是。
0: 同时呢，也为大家伙提供无忧的一些售后。所以听众朋友们啊，如果您自己或者身边的朋友有因为那种安装那种所谓的安全设备啊，结果引发了事故啊，这些经历啊，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的讨论当中，还有机会获得京东汽车给大家伙准备的丰厚礼品。那有两种方式呢，可以参与到今天的直播当中。一个呢是打开京东 APP 的首页，搜索京东养车指南来直达吐槽互动页面，或者呢是进入京东汽车彩销直播间的弹幕互动也可以。
1: 那接下来跟大家来讲述一个案例哈，就装通风坐垫引发的自燃，然后电路损伤，保险公司拒赔这件事儿啊。这起因是什么呢？在南京哈，吴先生呢，他觉得这个原车座椅啊，夏天的时候太闷了，就网购了一款100元左右的通风坐垫了，直接呢就插在点烟器上使用了啊。然后呢，使用两周之后的一天呢，吴先生正常行驶中突然之间就闻到这焦糊味了，紧接着呢在座椅下方就冒出浓烟了，他赶紧啊就是靠边停车，用灭火器来扑救，但是座椅和地毯已经都被烧毁了啊，车内也是线路受损啊，维修费呢大概预估是1.2万元。然后呢这个事后啊，这个消防部门也是鉴定了起火的原因啊，就是这个通风垫的内部啊线路进行了短路，而且呢这个产品也都是没有任何的3C 的认证，没有这个线材阻燃的标识。然后吴先生呢就向保险公司理赔，保险公司呢这个核查之后啊，勘查之后认定了事故是处于加装设备引发自燃的啊，这加装了设备之后引发自燃了，那属于而且呢这个设备属于非原厂，
0: 对，
1: 也是不合格的产品。根据保险条款当中，因为加装改装导致车辆损失的这个免责条款，而且呢未购买新增设备损失险也是拒绝赔付的。
0: 对，大多数朋友在购买保险的时候都不会买什么新增设备损失险，因为可能我们意识不到它这个问题，因为很多人觉得我这车我就添加什么就这样我就开了，但实际上你买的那些小件啊，就是比方说你花100块钱，你不觉得它是什么设备？但其实它也算是新增设备。这个时候，如果说这个小店儿它出问题了，短路了，引发这个自燃了，甚至把你整个车都烧了，那人家保险公司照样有理由这个拒赔啊。
1: 所以
0: 呢，这个吴先生找网店维权呢，发现哎，店铺已经关了，最终只能自掏腰包修车，这损失真的太大了。交警特别提醒啊，吴先生的车辆座椅侧面啊有这个 airbag 标识。装有侧气囊，这种全包式的通风坐垫如果覆盖了这个气囊的弹出路径的话，碰撞的时候气囊还可能无法正常弹出。您今天是烧了一部分啊，如果说哪天你在路上发生交通事故了，那气囊没弹出来，那你人可就更惨了。
2: 是危险了。
0: 是、
2: 那其实这个案例呢，它也是给到我们直播间所有想去加装通风坐垫的车主朋友们敲响了一个警钟了。选购通风坐垫的话呢，也是建议大家好吧，一定要认准我们的三个安全门槛。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明确标注了侧气囊避让设计，否则呢就发生啊我们这个案例的情况啊，就有可能它会影响那个原车侧气囊的一个弹出。好，那第二点呢，就是线材上必须要有那个3C认证。 第三点的话呢，就是建议大家选择吸风式而非我们的一个吹风式，好吧？那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呢？吸风式的一个风扇呢，它是吹风式的风扇，它是直接向我们的臀部呀、我们的腰背部呀去进行一个吹冷风，它容易造成受凉，引起我们的肌肉的一个不适，那容易呢把我们的灰尘啊吹进我们的一个座椅缝隙。吸风

0: 是呢，它则是抽走我们的湿热空气，形成一个负压透气，把体感的话，那么会更温和，同时呢也会更卫生。如果您怕踩坑呢，也可以考虑啊我们的一个替代方案。原车如果没有座椅通风的话呢，可以选用冰丝或者凝胶、竹片、木珠等材质的一个坐垫。
1: 就传统一点的方
0: 哎，
1: 式。
0: 是，配合我们的停车遮阳，加上提前开空调等方法，可以有效降低我们车内的一个温度。同样呢，咱们也能够清凉舒服，过夏天。
1: 哎，是啊。
0: 是。
1: 刚才说了，就是有一个3C 标志啊，很重要。就是以前大家伙如果对3C 标志不是那么的了解的话，但前不久就是这个我们的充电宝这个事件，我相信大多数的朋友都应该有了关于这个电器要看3C 认证的这么标志的这么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认知了哈。所以呢，无论是充电宝也好，或者是买其他的电器，都是这样的，你一定要认准了那个3C 的标志啊。那说到这个之后呢，我们再来说说，哎，我这一直想要的一个车载冰箱，因为你知道现在中国人造车啊越来越大，里边呢就是一定三样嘛，这个彩电、沙发、大冰箱。
2: 夏天的时候，你还往里放点冰镇西瓜，
1: 太爽了！这夏天开着车拿出一瓶饮料来，冰镇饮料那多爽啊！对，但是原配的可能还好一点，但是很多车没有这个功能怎么办呢？就自己买一个车载冰箱。那湖南的王先生之前一家自驾出游，出发前就买了一台100块左右的半导体的车载冰箱，真便宜呀、啊。然后呢，也是插在那个点烟器上，想着路上呢喝点冰镇饮料。行驶了3个多小时过后呢，王先生停车休息之后再启动，发现车哎点不着火了，电瓶亏电了。原来这台车载冰箱呢没有低压保护功能，停车熄火之后，然后一直他从这个电瓶那儿取电，就把人家电瓶的电给耗光了。哎，所以呢，你看啊，当时是正值5一假期的高峰，高速服务区的维修点排队2个小时，最后花了400块搭电救援。王先生还因为这个呢耽误了行程，被家人埋怨了。事后呢，他查阅了产品的说明，发现那台冰箱根本就不带低压自动断电的这么一个功能。哎，结果呢，王先生把冰箱退货了，换了台带低压保护的压缩机制的这种制冷冰箱。虽然说贵了一点，但是没有再出过类似的问题了。他还感叹呢，说省了100-200块钱，结果差点全家都撂在高速上了啊。
0: 是，那其实案例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的车载冰箱啊，咱们有需要咱们也不能瞎买，好吧。那其实主要呢要看一下我们这个冰箱它的制冷方式，还有我们的安全功能，好吧。那市场当中的冰箱呢，咱们主要是两种的一个制冷方式，第一种的话呢就是半导体制冷，第二种呢是压缩机制冷，好吧。那半导体制冷的话呢，它相对来讲会比较便宜啊，比如说像我王先生可能100-200块钱就买到了，但是它的制冷效率呢会比较低，它只能比我们的一个环境温度差不多低10摄氏度到15摄氏度之间，好吧。那且没有低压保护的话呢，咱们就很容易出现王先生这种亏电的一个情况了。好，那第二种的压缩机制冷的话呢，其实它的一个制冷效果会更好，差不多呢我们可以制冷到-18摄氏度左右，可以冷藏也可以冷冻了。但是价格上来讲的话可能稍微的要贵一点啊，比如说可能要几百块钱，甚至有的上千元了，功耗呢相对来讲也会稍高，所以选购的时候呢，咱们也必须要认准看一下我们的设备啊，不管说半导体还是说压缩机制冷冰箱，一定要确保它带有低压保护的一个功能。那其实检测到我们的电瓶亏电低于我们的一个设定值时呢，它就会自动停机了，所以能够保证您能够正常启动我们的一个车辆。另外呢，也需要注意一下供电的一个兼容性，电器接口呢，咱们最大通常是支持一个120瓦。压缩机制冷冰箱的话，可能需要直连电瓶，或者是您使用的一个专用线束。购买之前呢，也可以联系客服咨询清楚了，好吧？那喵喵也是建议大家，如果您是短途的话呢，日用哈，咱们可以选择半导体加上的低压保护；如果您是长途呀、露营比较多的话呢，还是尽量选择我们的压缩机加上的低压保护。
1: 因为说到这个车载冰箱呢，我印象最深刻，好像每次就是每一年续约这个车险的时候啊，人家都会给我什么讲条件嘛，开始啊，我说能不能送点东西呢？这个车载冰箱每次都是第一个被赠送的，然后我就想这玩意儿这么不值钱吗？后来想一想啊，原来啊，我看完这个新闻我才知道啊，原来人车载冰箱也分好坏，对吧？
2: 对对对，也分价格高低的，是吧？
1: 如果说这个新闻不普及的话，我对低压保护我也没有概念，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插在那儿，那电瓶真的一直在亏电，那确实是太耽误事儿了。
0: 是，
1: 所以说你要是想买一个靠谱一点的呀。 啊，还是得这个买一个，就是那种，刚才说那个叫什么来着？它叫
0: 压
1: 缩
0: 机
1: 制冷冰箱，这个是最靠谱的。
0: 嗯，
1: 还有一个呢，就是您买这个商家，我是觉得商家是有义务对您提前做一个告知和提醒的，是吧？哎呀，所以呢，为了保障大家伙安全出行啊，就是大家伙在买车辆配件或者车辆装备的时候，真得全方位考虑，不能心存侥幸。还是那句话，选择正规的品牌或者平台。比方说咱们的京东给大家伙提供了各类的车类用品，都是保障合规啊，毕竟人家是京东啊，对吧？也能够给大家伙提供一个无忧的售后啊。如果您有相关在夏季爆款车品啊，就是买过这样的东西的相关的经历，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还有机会获得京东汽车为大家伙准备的丰富的礼品。有两种方式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一个呢是打开京东 APP 的首页，搜索京东养车指南，直达吐槽互动页面，或者呢进入京东汽车采销直播间来进行互动。
2: 嗯，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个话题啊，说这个通风坐垫的事儿啊，这个

0: 充坐垫儿，就想着说我这插个风电能有多插个风扇能有多大事儿哈。但这里面门道其实可能比大家想的还要复杂。
1: 嗯，
0: 其实像刚才咱们这个京东彩销主播跟大家来聊，咱们不聊这吓人的事故啊，咱们就聊聊这到底说靠不靠谱，怎么选，咱们才能够不踩坑啊。
2: 哎，那好，今天呢我们就抛开这个吓人的自然案例哈，从技术原理还有咱们真实用户痛点的来跟大家解说一下。首先第一点，通风坐垫到底有没有用呢？其实有用啊，但是呢它有前提，因为市面当中呢其实通风坐垫也很多，但是主流呢它大概是分两种，一个是吹风式，一个是吸风式。包括我们在第一个案例呢，喵喵就跟大家讲到了，说我们的这个吹风式呢，它就是风扇呀直接对着我们的臀部还有我们的腰背部呢直接吹这个冷风，虽然降温快，但是有个问题，长时间吹呢，把有些人会腰酸背痛。
1: 是，尤其是我们这种中年人啊，这个反应特别快，这个啊。
2: 对，那吹风式的和吸风式的话呢，告诉大家，其实它是把座椅表面的湿热空气抽走，然后形成一个负压，所以相对来讲，它的体感呢会更加的干爽，好吧？然后，但是价格的话呢，可能要贵个一两百块钱左右了。但是您体验下来，你就发现这两种体验感完全不是一个级别。那第二呢，就是什么情况下我们的通风坐垫没用呢？如果您的车本身啊它是皮座椅且没有任何的打孔，或者你套了一层厚厚的

0: 证，它也是属于我们国家强制性的一个产品认证了。插头的话呢，也要有我们的一个过流保护，好吧？只要你别买那种什么几块钱呐、啊，什么9.9啊那种，还包邮的三无产品啊，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安全问题。真正的安全红线是，如果你的座椅侧面的话有我们 airbag 的一个标识，好吧？就侧气囊的一个标识，不要用全包式的一个坐垫啊，一定要选有侧气囊避让开口的款式，否则如果发生意外碰撞的时候呢，它的气囊很有可能就弹不出来。所以这一点的话呢，也是很多卖家不会主动告诉大家的。喵喵跟大家说一下，以后选择我们就有方法了。是。那再跟大家总结一下我们的选购的口诀，好吧？然后吸风式呢是优于我们的吹风式，侧气囊开口必须要有，线材呢一定要认准我们的三森认证，别贪便宜买三无产品。当然很多朋友说了，哎呀，主播说了那么多，到底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款式呢？其实喵喵呢也给大家来推荐一下，目前在我们的京东 APP 上在售的，也是我们京东汽车草逐渐在售的一款商品了。它的话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吸吹一体散热的一个坐垫，告诉大家智能吸入空调风，可以做到一个主动降噪，点烟器呢咱们也是即插即用的，像家用小轿车 SUV 12伏的电瓶朋友咱们可以去通用，好吧？性价比也特别高，而且也是有咱们三森认证，所以如果实在不知道怎么选择的，可以去到我们的京东 APP 上来搜索一下这款产品。
1: 是啊，刚才那个选购的口诀啊真的很重要，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买电器，尤其在自己不了解的那些领域当中，你会发现有的价格差得很大，但你又不明白它的价到底差在哪儿了。这时候你选的时候，你比方说我们当然是想买便宜的啊，那买便宜的话呢，你又胆儿秃的，你又觉得、哎、
2: 又怕万一要
1: 是不是有什
2: 么
1: 问题，它为什么会便宜？那个贵，我想买贵的，那我买贵的是不是我
2: 贵贵的道理在哪儿是吧？
1: 所以呢，刚才那句啊，就是吸风式大于吹风式，它的原理在这儿呢。对、
0: 哎，
1: 就为什么说这个吹风式？那你吹这一风在那吹着，我现在不用说那种吹冷风了，我电风扇我对自己吹一晚上，我第二天起来我身上都不太舒服呢，是不是？还得电风扇你也一样，你得对着墙吹，通过墙然后带来的气流让整个的室内循环起来，你不能直吹。那座椅也是一样，对吧？所以它的吸风式要大于它的吹风式，而且呢它里边的科技啊会更高一点，
0: 是
1: 包括侧气囊开口必须要有，这也是提醒我们的。那很多朋友真的买这东西不知道这些啊，所以呢今天提醒各位了啊，朋友们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京东彩销主播给大家伙带的这个那个叫什么来着，
0: 我们的吸吹一体散热的坐垫，
2: 坐垫儿啊。
1: 好的，
2: 说完坐垫的话，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个车载冰箱啊，我们刚才说轻则制冷效果差，重则把电瓶趴这个后光让你趴窝啊。所以其实选这个车载冰箱哈、啊、也是有学问的，还得再问一下京东的彩销主播，咱们怎么选才能够更靠谱一点。
0: 好，那其实车载冰箱的话呢，主要是看两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制冷方式；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安全功能。先看一下我们的制冷方式啊。首先它分两种啊，刚才也提到了，一个是半导体制冷，还有个是压缩机制冷。半导体制冷的话呢，它只会比我们的室外温度哈、啊，可能要这个高一可能要低一个10摄氏度或者到15摄氏度之间。那我们的压缩机制冷的话呢，它是至低可以做到一个-18摄氏度左右的，所以制冷效果会更好，好吧？那其次的话呢，我们的安全功能呢是必须要带有我们那个低压保护，这个的话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其实是我们的一个保命功能了，好吧？那最后呢还要注意一下呢，供电的一个兼容性，电器接口呢最大一般支持120瓦，压缩机制冷冰箱呢可能会达到一个60到70瓦没有问题，但如果您想使用功率更大的，或者是接多个设备的，也是建议我们的点烟器啊，咱们可以一转多带我们的电压显示的一个款式，好吧？那或者呢，可以直接去接我们的电瓶，但是需要专业安装。那短途日用的话呢，可以选择我们的半导体加上我们的低压保护；长途露营的话呢，还是建议大家选择压缩机加上我们的低压保护。
1: 哎。就明白了，就是低压保护呢必须要有，否则呢就那是省了小钱，但是得叫救援的时候就得花大钱了。
0: 是，
1: 行啊，继续我们再来说说这个防晒衣啊，人选防晒衣，其实车也是一样的，因为夏天停车有人就买那个整个的全罩车衣，把车就包成粽子了。有的人呢就是前面放一个挡光板，所以呢你说有的人是全挡，有的人就挡个板，到底哪种更实用？今天咱们也不搞对立啊，用实测数据和真实场景帮您做决定，也是让我们的这个主播给大家伙算一个明白账啊。
0: 其实那大家从四个维

0: 一度来看一下就好了，就是它没有最好啊，只有最适合您的车衣，好吧？那首先维度一呢是我们的隔热效果，好吧？然后我们全罩的话呢，会比我们的半罩，大概呢要低一个16摄氏度，所以它的体感差别会巨大。半罩的话呢，只能让我们的方向盘不烫手，但全罩的话呢，让我们的座椅不烫屁股。第二个维度呢，是我们的一个防护范围了，好吧？我们的半罩呢，它是只保护我们的前挡和引擎盖，那全罩的话呢，是保护整车的漆面、玻璃还有车顶，而且还可以防什么鸟粪呐、防树胶呀、防尘沙。维度三呢，是使用的一个便利性。半罩的话呢，你收纳起来可能只有一本书的一个大小，30秒铺好，1分钟叠好。那么全罩的话呢，它可能重2到3公斤，收纳起来的话呢，相对来讲可能要慢一点了，麻烦一点了。维度四的话呢，就是您的一个真实使场景匹配，好吧？然后比如说每天上班停地面，开车下班就开走，您可以选择我们的一个半罩足椅，省钱省事儿。经常出差，车停机场好几天呢，就必须要选择我们的一个全罩，咱们才会更方便，好吧？那如果您住老小区没有地库，树下全是鸟粪呢，也是建议大家选择我们的全罩，防护效果会更好。
1: 好，那今天时间不多了，到节目的最后呢，之前也跟大伙说了，如果参加到我们的这个京东养车当中呢，您是可以参与到我们直播间的弹幕互动啊，或者是说这个直接搜索京东养车一个有一个吐槽的一个页面啊，进来之后呢，我们会有一个抽奖的活动啊。这我们两个今天是第一次来的班，请问这个抽奖活动到底怎么抽呢？我俩现在拿出手机还来得及吗？
0: 来得及啊！我们这个抽奖的话呢，咱们是截屏抽奖，晚上也需要大家呢把您的这个口令一定要刷起来了。口令是什么呢？是上京东搜京东养车指南抽黄金，它既是一个动作行为，然后也是我们的一个口令。晚上我们抓紧时间在我们的京东汽车采。直播间评论区刷起来就好了。今天喵喵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10份车载相片，好吧？那也就是说明有10个朋友可以获得我们的奖品了。然后我们包括我们稍后的一个中奖名单，大家也可以去到我们的京东 APP 首页搜索“京东养车指南”查看我们的中奖名单。好，再强调一下，口令呢是上京东搜“京东养车指南”抽黄金，好吧？那稍后的话呢，我们也会。倒计时5秒钟，哈，来给大家进行一个截屏抽奖，请我们的口令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刷起来喽！
1: 来上京东搜“京东养车指南”抽黄金。
0: 是
1: 哇，这口令真长啊，一般记忆力不好记不住啊。
0: 大家每天可能这个口令一样，都刷习惯了。复制粘贴，复制粘贴
1: 啊！好吧，大家赶紧刷起来吧。
0: 是好，那我们准备倒计时喽！来，咱们5、4、3、2、1。好，我们截图完成。那我们稍后呢，也可以去到我们的京东 APP 首页搜索“京东养车指南”，去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个中奖名单。
1: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59分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告一段落了。我们要再次感谢我们京东汽车的喵喵，再次给大家伙推荐了很多的好物。当然，推荐好物之同时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给大家
2: 还有抽奖。
1: 抽奖，
2: 实实在在的，
1: 还有分享了很多这个
2: 干货
1: 用车的知识。
2: 嗯，
1: 就是很多朋友都是用车达人啊，但是呢，用车上的那些配件可能就不是那么的明白了。所以还是那句话啊，就选这些配件的时候呢，一定要到正规的公司啊、平台呀、啊。那这时候认准京东汽车啊，这里边有很多的产品。那最重要是京东人家是大家
2: 大牌，
1: 对不对？人家就算这个产品真的算有问题，你找人家的售后，人家可以帮你解决，不像那些三无产品啊。所以好了，再次感谢朋友收听，愿朋友们一天好心情。那感谢喵喵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0: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4800你就换新，万元优惠计划开始了。如果您家有采光不足、门窗密封、渗漏不隔音不隔热的情况出现，现在预约即可享受金刚网纱窗加包内管加转角加五金件一价全包。4800全国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2: 4800春日换新计划，如果您家也出现厨卫发霉渗水、墙皮发黄脱落、墙地砖起骨开裂，想要一站式翻新，解决常见旧房问题，预约报名报价4800。马上换新家活动吧！
1: 即日起拨打400-665-8848、400-665-8848的电话免费测量，签约还有智能马桶、烟机灶具、品牌热水器等多重家装礼遇等您解锁。4800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交付，即装即住，预算即时决算。活动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8: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7: 天使白，
5: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5: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

0: 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3: 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江西。受到施工的影响，济广高速的景英段950千米处金工桥收费站的双向出口所有的

伴有雷暴大风天气。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重庆、昆明、贵阳、广州、深圳、珠海、南宁、海口、三亚、长沙、武汉、郑州、上海虹桥、上海浦东、合肥、南京、杭州、南昌、青岛、济南和厦门。华北地区的东部、东北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伴有对流天气过程。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北京首都、北京大兴、天津、哈尔滨和沈阳。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5: 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江西。受到施工的影响，济广高速的景英段950千米处金工桥收费站的双向出口，所有的黄牌货车无法下高速，相关车辆可以行驶到就近的收费站下高速。金工桥收费站入口对所有上高速的黄牌货车进行劝返，相关车辆可以行驶到就近的收费站再上高速。施工预计在8月5号18时结束。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5月19号到20号南方大范围的降雨持续，西南地区的东南部、江汉东部、江淮南部、江南、华南以及山东半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同时需要关注到，在民航方面，18号到20号西南地区的东南部、中南地区、华东地区有中到大雨或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天气。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重庆、昆明、贵阳、广州、深圳、珠海、南宁、海口、三亚、长沙、武汉、郑州、上海虹桥、上海浦东、合肥、南京、杭州、南昌、青岛、济南和厦门。华北地区的东部、东北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伴有对流天气过程。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北京首都、北京大兴、天津、哈尔滨和沈阳。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八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7: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2: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3: 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江西。受到施工的影响，济广高速的景英段950千米处京工桥收费站的双向出口，所有的黄牌货车无法下高速，相关车辆可以行驶到就近的收费站下高速。京工桥收费站入口对所有上高速的黄牌货车进行劝返，相关车辆可以行驶到就近的收费站再上高速。施工预计在8月5号18时结束。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5月19号到20号，南方大范围的降雨持续，西南地区的东南部、江汉东部、江淮南部、江南、华南以及山东半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同时需要关注到，在民航方面，18号到20号，西南地区的东南部、中南地区、华东地区有中到大雨或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天气，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

0: 生津，
1: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0: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0: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0: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0: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
0: 康乐养天年。
1: 健康公开课，
0: 百岁养生经，
1: 让长寿有道，
0: 乐享百龄，
1: 请您静候收听。
3: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4: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最近这段时间呢，一直是围绕着糖尿病的话题呀，和大家重点的聊。因为呢，我把我的好弟弟康宇哲康主任请到了我的节目。毕竟宇哲一直在国外呀，是专门研究的就是糖尿病的相关领域啊，而且呢是取得了重大的技术成果。实现了让糖尿病患者实现自然稳糖的目标。这是一场重大的革命啊。那这一次伴随着宇哲的成功回国，通过他得到的成功的技术成果，那毕竟我和宇哲呢有着这层特殊的关系啊，可以说咱们乐龄芳华的家人患者们那真是有了这个近水楼台的先决条件啊，有机会率先来体验感受他的全新的技术成果。那这一点真的是让我很激动很高兴啊，咱们患者家人们这些天呢也是同样的心情啊。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还是继续的欢迎有请咱们的老朋友康宇哲康主任。欢迎你啊，宇哲。
5: 喜儿姐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宇哲，从你去年回国以来，这个实际的调查研究包括这段时间吧做客我的节目和这些患者们沟通交流你认为咱们国内目前的这些糖尿病患者想要实现你所讲到的实现糖稳定的这个目标，得需要多长时间能够实现呢？
5: 这里面首先要清楚的得认识几个直观的问题。这几个问题我认为都是决定着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国家吧，就是糖尿病领域未来的发展方向及整体来说是逆转合并重包括呢恢复自由生活的时间和进程。你比方说第一个这个直观因素呢，就是这个患病人数太大了。因为咱们国家现在 算是说不完全的统计啊，这个患有糖尿病的人数呢，

0: 达到2.3亿多人，这是个非常庞大的数据，而且呢，还是呈不断上升的一个趋势。那这一点实际上就更可怕了。这个实际上呢，可能跟很多这个因素啊有直接的关系。你比方说呢，咱们之所以糖尿病现在这个逐年都在上升，啊，你像饮食结构改变呢，生活方式啊，老龄化加剧，肥胖率上升，这都有直接关系的，对吧？你比方说这个，我们吃的现在很多的食物都属于我们加工类的食品，含糖的饮料现在大量的普及。现在饮食当中呢，很多都讲究精致饮食，啊，越精致的东西呢，碳水化合物它自然就越高，
1: 嗯，
0: 啊，还有很多食物呢，经常的去添加一些糖类的物质，甜点，这个占比呢也都是非常高的，这都容易导致我们出现这个血液当中葡萄糖，包括全糖和酮糖指标的升高。这就是什么呢？吃了很多东西都是属于含有高热高脂肪的东西，包括现在很多年轻人呢喜欢吃一些快餐，这种快餐文化呢，一些反式脂肪、饱和脂肪的摄入量上升，这一类脂肪对咱们胰岛的不管是阿尔法细胞、德尔塔细胞，包括贝塔细胞，包括胰岛的干细胞，它都会呢导致细胞性的损害和损伤，破坏细胞的这些功能。还有的是啥呢？除了饮食以外啊，这个现在很多人的这个运动量、劳动量逐渐的不足，为啥年轻人现在逐渐也出现血糖增高啊？长时间的久坐、运动不足，就是因为长时间运动量不足啊，活动力减少啊，吸收量就减少了啊，甚至呢长时间可能会容易发生一些肌肉性的萎缩，降低了葡萄糖细胞的利用率。运动不足，代谢自然就慢，代谢自然下降，体内消耗的就慢，多余的热量和糖类物质它就容易呢在咱们身体的脏器器官当中逐渐的形成脂肪过度的堆积。人口老龄化这不也是吗？现在咱们国家来是进入老龄化时代，老龄化社会，身体这个老化导致细胞功能的衰退，这个更直观。
1: 嗯，
0: 尤其我们做过研究啊，60岁以上的老年人患糖尿病的患病率非常非常高，因为在40岁以上啊，咱们胰岛的这几大类细胞，尤其是胰岛干细胞和胰岛的免疫细胞，从40岁以上，这个功能就开始逐渐开始走下坡路，就逐渐的开始减退。所以说呢，这样一来，糖尿病的发生率一般在60岁左右，普遍大范围就开始攀升了。过度的肥胖也是，你看现在很多大胖子，刚才说了，过多的脂肪消耗不掉，这个脂肪组织分泌一些严重的因子，这些严重因子容易破坏胰岛的贝塔细胞和胰岛的干细胞功能。再就是在遗传性的一些因素，这个属于是基因性遗传，有先天性的胰岛的细胞功能发育的不全，发育的不完善，这种导致呢这个糖尿病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确定了，就已经形成了。所以这个呢，这是第一个，就是患病人数逐年增多，这是第一个因素。第二个直观因素呢，也就是这个患者的观念需要转变，观念陈旧是不行的。就咱们国内目前这个糖尿病患者都认为啥呢？是这类病它是终身性的，只有严格的控制饮食，再加上配合运动，或者是这个药物胰岛素的长期依赖，没别办法了。正因为这种老旧的固执的观念，所以他不愿意尝试一些其他新的方法和办法，认为你即使用别的办法都是徒劳的。可能啊，有的患者呢以前也经历过或者是用过一些新的理念、新的方法，但是最终还是没实现理想的恢复，所以说更加坚定地认为什么呢？糖尿病这类病它是不可逆的啊，一定是一直伴随终身的。一旦啊患者有了这个顽固的想法和观念，这就很麻烦的，他们肯定又不愿意配合接受新的事物。他不接受新的事物，你想想他肯定就不会发生任何新的改变呢，对吧？你知道现在这个时代咱知道是进入到 AI 智能时代了，是吧？很多事情通过机器人、通过人工智能可以取代这个传统的劳动力的，是吧？你很多领域都实现完全自动化了，都不需要很多人力了。 是吧？那你想想，如果说我们还是二三十年前的老思想、老眼光，那不认同、不接受现在这些新事物，那你一定就会脱轨、淘汰、落后，是吧？因为你跟不上这种形势变化，它一定会落后啊。最简单的例子，就像这个智能手机，现在你看这智能手机的出现，给咱们带来的各种各样的便利。如果说我们的思想守旧，他不愿意接受和尝试这种新鲜的事物，那你想他是不是就会落伍啊，会脱轨呀、啊？啊，所以说，任何事物啊，它都是不可能永远一成不变的，任何事情都一样，一定是在不断的推陈出新，不断的在精进，不断的在改变，一定是这样的。医学的发展它更是如此。就像以前咱始终都认为，就是结核病，都认为这个结核病它就是不治之症，好不了。但你现在来看看，在医学上这类病是不是早就不是难题了？所以说我们这个思想啊，保守，不愿意改变这个观念的话，你再好的技术成果不愿意去接触和尝试的话，它肯定不会有任何改变的。你说认为糖尿病，哎，只要是得糖尿病了就得管控好血糖，那就万事大吉，就相安无事了，这不就是老观念吗？结果怎么样啊？是不是你合并症是不是还就发生了？所以说啊，这针对问题啊，我之前都讲过，单纯的这种传统观念认为，只要调控好血糖，保持血糖的稳定，这个并发症就不会发生，肯定不是，它无非就是早晚的问题。因为这个思想观念认识的没上去，是吧？他只知道监测，啊，控制，但是呢，他不知道监测和控制的，他只是血液当中葡萄糖含量数值的高低，数值的多少，对吧？啊，不知道所有的合并症的发生发展主要是和全糖同糖有直接的关系。我相信我不说这个概念，可能很多人到现在都不知道。这就是光知道表面，你不知道内在，对吧？但这点实事求是讲，是不能埋怨咱们的患者啊，主要还是和我们这个医学的认识有关系。这就是我说的接下来第三个直观的因素，什么意思？就是医学技术的发展瓶颈的问题，是吧？咱们国家针对这个糖尿病的干预手段，所有这些技术，这几十年来可以这么讲，一直没有太大的进步，还是停留在管住嘴、迈开腿，药物强制控制，然后并发症伴随，还是一个阶段。即使说最近这些年呢，也逐渐认识到了全糖和同糖对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也知道了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对胰岛功能全面恢复的至关重要性。但是呢，一直没有突破的技术和成果呀，那没有用吗？是吧？你光知道气候干旱可能会对植物、对农作物会造成很严重的影响，但是如果你不会人工增雨的技术，还是不解决任何问题，对不对呀？所以说科学要发展啊，一定要勇于探索未知的领域，得不断的攻关无法破解、无法实现的领域，这才能叫进步。所以我们当前针对糖尿病领域的研究方向，就是要探索未知领域，要攻关一直无法破解的难题。什么难题呀？就是想办法首先让咱们胰岛的干细胞和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怎么能恢复该有的功能啊。因为胰岛的干细胞它是干啥的？起到胰岛细胞分化和胰岛细胞再生的啊。也就胰岛其他的这些细胞只要发生老化病损死亡的，那胰岛干细胞马上发挥作用，马上能分化新的细胞，马上再生新的细胞来顶替工作呀，这很重要啊。而且胰岛干细胞还能干啥？还能够分泌胺肽的物质，它能帮助我们降低细胞当中的全糖和同糖的物质，可以调节平衡全糖同糖的指标，这个对于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就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呢，胰岛的巨噬免疫细胞这类强大的免疫细胞能力，它的功能强大才能够很好的形成保护机制，才能对咱们胰岛的这几大类核心细胞、重要细胞，不管是贝塔细胞、阿尔法细胞、德尔塔细胞和 PP 细胞，包括胰岛干细胞在内，这些重要的细胞能形成强大的保护免疫机制，提高细胞抗体。什么意思啊？就像人似的，你一旦是没有免疫力的，这个人呢，就会无比的脆弱，不堪一击，对吧？为啥说这个免疫力是人体第一道重要的健康生命的屏障？所以细胞也需要免疫，这个免疫能力非常重要。那细胞从哪儿来？就是巨噬细胞，就胰岛的巨噬细胞 必须有强大的免疫能力，它得对胰岛素这些细胞形成强大的保护机制。

在增强免疫的同时，它就相当于给胰岛的是吧，所有的细胞增强动能啊，细胞的活跃度、活性就会越来越好，功能就会越来越强。这样一来，咱们身体在完全自然状态下，不需要强制的刺激、胁迫手段、打压的手段、抑制的手段，啊，仍然可以实现咱们血糖的稳定。因为啥？因为你胰岛的所有这几大类细胞，你干细胞功能恢复了，细胞再生分化能力好了，只要有过高的全糖、重糖，它马上就会分解代谢掉。胰岛的免疫细胞功能强大了，咱们所有胰岛这几大类细胞，它就不存在呢过早的老化呀、衰退呀、病损呢，它就不存在问题了。你任何外界的因素也不会对胰岛的细胞造成破坏，因为它已经形成强大的免疫了，强大的抗体了。所以说你胰岛的功能肯定就是一直保持在正常状态内，胰岛的功能正常了，那你想想你在饮食方面你是不是就不需要控制，是不是可以跟正常人家饮食生活呀？啥叫自然稳糖？这不就是自然稳糖吗？所以我们当时在德尼罗实验室主要针对胰岛这两大类细胞怎样能恢复它该有的功能。所以说我们最终在研究的结果当中，我们得出准确结论了，只有针对于这两大类的细胞得介入补充一种特殊物质的多分子细胞线粒体聚合物质，什么的 DMTR。 可以说这一类的特殊物质是胰岛干细胞和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是他们的生命物质啊，太重要了。如果它一旦缺乏不足了，那这两大类细胞的功能就逐渐丧失了。那这个 DMTR 这种多分子细胞线粒体聚合物质从哪能提取呢？用什么方法能提取出来呢？这都是当时面临的重大的难点，都需要一点一点逐步的去攻破的。所以最终我们呢，在多种的矿物和植物当中，通过特殊的技术手段，你比如说从铝土化验当中，我们提取出这个铝碳酸镁，通过水杨酸与醋酸酶相互反应以后的结晶物，啊，土壤当中多种霉菌发酵以后产生的菌素，从黄铁化验当中提取出的硫酸亚铁，你看这些都是属于矿物提取，还有这种植物提取，像什么茯苓、黄芪呀、生地、五味呀，哇，老鹳草、栀子、莲子等等，从多种植物当中也是要运用特殊的技术，啊，采取这种提纯萃取，最终能够合成出这种 DMTR 多分子细胞线粒体聚合类物质。我们现在国内落地叫什么？叫 DMTR 零七氧胰素的成功问世和成功诞生。干啥的这类物质啊？就是实现与胰岛的干细胞和胰岛免疫细胞的直接介入，充分的融合补充，让细胞吸收。但是这个过程呢，我也讲过啊，咱们糖尿病患者都一样，他肯定要经过三个特殊的一个时期，三个阶段，任何患者都要。比方说进展期，也就是刚开始在服用 DMTR 以后，这种物质呢与胰岛的细胞介入，它得需要一个时间。干啥呢？它得不断的刺激这个细胞膜，啊，因为胰岛的干细胞、免疫细胞啊，它都有细胞膜，这个膜呀是很难穿透，怎么办呢？就得在细胞膜不断的这种刺激下，与 DMTR 它能产生这种电位变化，这样一来呢，这些细胞就能产生兴奋的反应，然后开始与 DMTR 多分子线粒体它能产生这种分子性碰撞，它在不断的相互碰撞的过程当中 ，DMTR。现在开始逐渐的渗透，哎，进入到细胞的内部，哎，在进入的过程当中 ，DMTR 它就逐渐建立起细胞吸收的通道了。所以这过程叫什么？我们叫进展期，一般呢都得需要三个周期以上的时间去完成了。进展期完成以后呢，进入到逆转期了。逆转期是啥？也就随着这个细胞膜不断的与 DMTR 的分子进行碰撞。细胞通道建立了 DMTR 这种多分子的物质不断的补充进入到细胞里边了，这个细胞得到这些生命物质的补充以后，哎，这些细胞开始嘛逐渐的开始恢复功能了。比方说这胰岛干细胞，对吧， DMTR 不断的进入，不断的补充，功能开始恢复，细胞分化再生能力开始逐渐恢复起来了，分泌胰岸肽开始增多了，能够把身体各组织细胞当中过多的全糖和酮糖给它分解的代谢掉，逐渐实现全糖指标的正常。这样一来，我们的合并症就不再继续的发生发展，继续蔓延严重了，而且开始会逐渐往好的方向发展，对吧？为什么？因为不光是胰岛的干细胞，胰岛的免疫

0: 组织的这些细胞，随着这类物质大量的补充，动能逐渐的增强，啊，那咱们身体各方面的并发症合并症，它逐渐就什么进入到逆转期，也就逐渐开始往好的方向发展了。不管是咱们心脏的这些窦房结细胞、心肌细胞，还是这种纤毛细胞，还是咱们血液当中的红细胞、白细胞，血管当中的内皮细胞啊、弹力层细胞啊，还是咱们这个末梢神经的树突、轴突细胞啊，还是我们肾脏的这些肾间质、肾小球的细胞啊，还是肾小管上皮内层细胞，或者是我们眼底视网膜这些视细胞、感光细胞等等。随着免疫增强，随着动能的提升，那么这些合并症的问题，它都会逐渐逐渐往好的方向发展，往好的方向恢复，这叫逆转合并症。也就是在第二阶段什么，在逆转期，我们有各种合并症的患者会发现你这些症状非常明显的开始往好的方向越来越好。哎，心脏感觉，对，心率呀、跳动啊、憋闷、心慌、气短、乏力症状改善了，视力开始逐渐的开始逆转，有一定改善和提升，啊，肾脏水液代谢越来越好，浮肿逐渐消退了，尿液指标开始逐渐恢复，包括呢末梢血液循环不好的、四肢手脚麻木的、手指尖疼痛刺痛的，甚至坏疽烂脚的，哎，这情况在逆转期的这个阶段时，哎，发现呢症状都开始明显的逐渐往好的方向恢复。你等到进入到第三个阶段，这就是恢复期了，也就是大部分患者啊，也就是第二个阶段逆转期服用 DMT2 啊，领取氧元素4到6个周期以后，各种合并症基本上就能恢复到理想状态水平。进入到第三个阶段恢复期以后呢， DMT2 多分子聚合类物质与咱们胰岛免疫巨噬细胞啊，完全性补充、完全性介入，细胞免疫功能完全降低，形成强大的这种细胞免疫和保护机制了。啊，胰岛不管是阿尔法细胞、贝塔细胞，还是德尔塔细胞，还是 PP 细胞，还有胰岛干细胞，都能建立起强大的免疫保护机制，就像钢铁卫士一样，它守护着这几大细胞的一个健康和安全，它不遭受任何外来因素的破坏和攻击了。同时呢，为构成胰岛的这几大细胞还能提供源源不断的动能。阿尔法细胞形成这种细胞免疫了，增强动能以后，它就可以继续很好的负责分泌胰高血糖素，通过分解肝糖原升高血糖浓度。再比如说胰岛的贝塔细胞形成细胞免疫，增强动能以后，就可以继续很好的促进细胞摄取葡萄糖转为能量，同时还能很好的降低葡萄糖的指标。还有构成这个胰岛的这种德尔塔细胞形成细胞免疫以后增强动能了，就可以继续很好的分泌生长激素，调节阿尔法细胞和贝塔细胞的活跃度和活动性，啊，调节身体激素的分泌水平，啊，还有构成胰岛的 PP 细胞，哎，它形成免疫增强动能以后呢，就可以继续很好的参与调节食欲了、胃肠运动的消化功能了和胰腺外分泌所有功能的调控了。包括胰岛干细胞它形成免疫增强动能以后，就可以很好的实现细胞分化再生能力，包括促进胰肽分泌，是吧，调节身体所有的组织细胞当中这些全糖和酮糖的指标和水平，让他们实现酮糖全糖指标水平正常。这样一来，咱们胰岛整个构成的这几大类细胞全面形成这种免疫保护增强动能以后，这个胰岛的功能它一定是在稳定正常的状态内工作，咱们胰岛的功能肯定就恢复正常了，对吧？那我们就可以和正常人一样生活饮食了，是吧？你也不需要各种药物呢，长时间的去压制、控制、维持了。这就是在完全自然状态下实现糖稳定。这个糖稳定可不光是葡萄糖了，全糖、酮糖指标全会保持在正常稳定的范围。这在什么？这是在第三个阶段恢复期完成的。通常患者呢，在这个第三阶段恢复期也需要5周期以上。所以说，任何患者啊，都需要经历整个这三个阶段，进展期、逆转期到恢复期三个阶段，所以说和年纪大小啊、病史时间长短呢，它不发生任何关系，它都要经历这三个阶段。但是说咱反过来来看呢，假如说咱们患者，
1: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星期四，尾号是5和0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

0: 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7: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6: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7: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6: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8: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9: 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江西。受到施工的影响，济广高速的景英段950千米处金工桥收费站的双向出口，所有的黄牌货车无法下高速，相关车辆可以行驶到就近的收费站下高速。金工桥收费站入口对所有上高速的黄牌货车进行劝返，相关车辆可以行驶到就近的收费站再上高速。施工预计在8月5号18时结束。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5月19号到20号，南方大范围的降雨持续，西南地区的东南部、江汉东部、江淮南部、江南、华南以及山东半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同时需要关注到，在民航方面，18号到20号，西南地区的东南部、中南地区、华东地区有中到大雨或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天气。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重庆、昆明、贵阳、广州、深圳、珠海、南宁、海口、三亚、长沙、武汉、郑州、上海虹桥、上海浦东、合肥、南京、杭州、南昌、青岛、济南和厦门。华北地区的东部、东北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伴有对流天气过程。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北京首都、北京大兴、天津、哈尔滨和沈阳。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10: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11: 啊，拿出一两年的时间进行这种系统性的干预，换来以后几十年后半生的轻松和安宁，这个肯定是太值得的。而且呢，具体时间还是要根据每个患者实际情况来决定，来运用时间长短的，一定要根据每个患者实际情况来定的。
12: 嗯，那大概就是总体来说哈，如果说能用上这个 DMT2-07 氧气素的话，那么从进展期啊到逆转期再到恢复期啊，这三个阶段都下来加起来的话，嗯，还是需要7-8个或者说10来个周期的用量，对吧？
11: 是这样的。那有的患者可能还需要更多一些
12: 啊。
11: 哎，因为只要是合并症已经发展到比方说肾脏了啊，或者血管或者是眼睛，甚至末梢神经都出现合并症问题了，在逆转恢复合并症方面，它肯定需要一个时间和过程，它绝对不是一朝一夕的，是10天半月就能实现的。但是只要我们完成了这三个阶段连续使用之后，可以自由正常生活。可以这么讲，这可是关系自己后半辈子健康幸福的大事儿啊。
12: 嗯，那肯定是啊。那这才是我们

0: 患者最终要实现的结果嘛。
1: 对。
0: 那么关于这个灵气氧移素哈，我们现在芳华的这些家人患者们到底能不能有机会使用上啊？那这个问题呢，就是现在大家最担心最关心的一个话题了。你看这几天咱们患者就是不断的在打听在询问这个事儿啊，尤其是前几天得到了全铜尿液检测试剂的这些患者啊，这检测结果也都出来了。那根据自己检测结果呢，那更是着急呀，就着急马上想用上这个产品，尽快实现一个自然的糖稳定的状态啊。不知道宇哲这边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消息呢？
1: 有具体消息了啊，这个算是好事，可以明确的，这个批次的 DMP2 灵气氧移素呢，可以分拨出一部分，啊，给咱们这边的患者呢一个优先提优使用。可以啊，
0: 哎，那太棒了。
1: 但是具体的数量现在呢，还要详细的核算，还没给出具体给这边的患者能分配多少，没给出具体的分配数量。因为这个多分子细胞线粒体聚合类物质呢，它不同于传统的药物，所以它这个分子结构是多分子结构，很特殊。所以说它这个生产制作这个数量方面，一个批次也就11000盒，而且时间比较漫长，一个批次得需要6个月左右的时间。因为第一个批次当时出来以后呢，只分配给了这个协和和瑞金这两家医疗中心，你其他医疗机构干脆根本连分都没分到。那现在这第二批次呢，现在有太多这种三甲级的医疗院所呢，都是早早的排号都在等着了。所以说估计啊，不能给咱们这边分布的太多啊，这是我估计的啊。今天研究院那边呢会进行系统性的核算，看看这个批次出来的这些数量啊，具体该怎么分配，包括咱们这边具体能分配多少。今天呢这边也说了核算一下，所以说呢大家伙呢也别差这一天了，是吧？咱们啊还是等最终这个数量方面，等这个结果吧。
0: 那真是太好了。那这回咱们芳华的家人患者呀，啊，我们心里这块大石头就可以落地了。
1: 对，
0: 在宇哲的协调争取之下呢，咱们也是有机会啊，能够用上这个 DMT2 灵气氧移素了。那这个机会啊真是太难得了，太宝贵了。那不过就是在数量方面啊，宇哲还是尽量的啊多给争取一些，因为我们
1: 老知道
0: 乐龄芳华这边的患者也是非常多哈，都是迫切的就需要这个高科技的产品实现糖稳定啊。至于说价格这方面啊，大家都不用担心，咱们就按照统一的价格执行就可以了啊。因为大姐这边呢有乐善基金会，我们是有专款，是专门针对我们广大家人啊，在去除疾病获得健康方面的所有的这个花费啊，我们都有专项的补贴帮助的，而且补贴的金额力度都是很大的啊，这些年咱们老朋友们都是清楚的。所以说这一次呢，我们针对所有的就是患有糖尿病的患者家人啊，在使用 DMT2 灵气氧移素这个问题上，同样我们是会大力度的进行补贴扶持啊，让每一个使用上的患者在经济花费方面呢不会有太大的负担压力的。所以说宇哲哈，你就是负责尽量多争取一些数量就可以了啊，不用替我们省钱。
1: 在这几天呢，我知道啊，因为你做这些事情啊，包括前段时间全程检测这个，我看你给你这些患者呢都给提供帮助了，检测试剂都没花钱。而且呢你刚才又说到这个 DMT2 灵气氧移素呢，还会给你们这些患者提供帮助，这个我肯定是相信的啊，肯定相信的。所以这两天呢我也是一直在争取协商这个事情啊，也是希望能够尽量多争取一些数量吧。因为你刚才也说了，对于灵气氧移素呢，患者在购买使用方面的，你这基金会还会继续的出钱给患者呢提供帮助，提供补贴。
0: 对，
1: 这些点呢说实话这是让我瞬间感受到，哎呀，跟着你的这些患者我感觉真的很幸福啊，虽然他们患病来讲，从病症角度来讲那是痛苦的，但是能得到的你的大力关怀和帮助，我感觉却又是无比温暖的，对吧？尤其在当今这种时代背景下吧，是吧，能够做出这样的举动的，我感觉还是无比温暖的。 所以说我的还是肯定啊，是竭尽全力吧，尽量多争取一些数量，多帮助你这边一些患者，看看能不能尽量的多帮一些。
0: 嗯嗯，
1: 反正明天的肯定就是能有准确的消息啊，就今天节目之后呢，我再和研究院那边再联系一下。
0: 嗯，
1: 在这个数量方面我看看能不能尽量的吧再多争取一些。
0: 那太好了，那大姐对你是绝对有信心啊，肯定不能让大家失望的。那就这样吧，那咱们呢就等明天具体结果吧。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对，好的，可以。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0: 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家人们的电话。喂，你好。
3: 哎，喜儿，康主任，你们好。
0: 你好。
1: 哎，你好。
3: 嗯，康主任，我想问问您的研究成果啊，就是凝气氧泥素什么时候能有啊？我就是着急用。
1: 哎，明天能给具体一个数量啊？研究院那边呢，告诉我他们今天要核算一下，看看的这个批次，看看能不能给咱们这边尽可量的能够多协调一点，但是这个数量现在还没出来，再等一天。
3: 嗯，
1: 哦。
3: 嗯，好的好的，康主任，嗯，您之前给我们征集的全铜检测试剂啊，我是申请到了啊，就是，我检测以后吧，那个试剂条上面的那个颜色变深了，然后呢，我仔细比对了一下啊，上面的颜色已经是达到了，第三个色块一样了。
1: 哦，那说明这个你的肾脏合并症，就肾病肯定是有了，说明你肾功能肯定是出问题了。
3: 嗯嗯，是是是，啊，康主任，就是我排尿现在尿量很少啊，那个次数呢还特别频繁，尿里面的就全都是泡沫啊，颜色也很深，怎么说就像啤酒似的嘛，
1: 对，
3: 检查了我的那个尿蛋白三个加号，现在我的小腿呀、还有脚啊，就是有浮肿，用手呢就按下去呢是一个坑啊，一按一个坑。然后两条腿的就感觉很凉啊，然后发胀啊，还发沉，血压呢也不正常了。就是我以前没有高血压嘛，但是现在不知道为什么血压还经常高。
1: 这就是合并肾病以后了，糖尿病只要导致肾病合并症发生了，就全糖指标过高，导致肾功能发生改变。这样一来，咱们肾脏调节水液包括水钠的平衡能力就下降，容易引起水钠主流啊。这样一来血容量就增加，从而就容易导致血压增高。到后期再随着这个肾病逐渐的发展严重啊，你血压升高的情况会越来越重，甚至你的血压都难以控制。这样一来长期血压高导致肾小球内的压力逐渐增高，血流动力学发生异常的，加速肾小球硬化，肾功能弱化进程，这不就恶性循环。那后期是啥呀？那就尿毒症，就是完全性肾衰嘛，不就这样吗？
3: 哎呀，康主任，就是我现在，压力就是特别大，就是也很担心哦。
1: 对。
3: 以前吧，就光控制血糖啊、忌口啊、运动啊，天天吃降糖药啊、打胰岛素啊，血糖控制的还真不高。可是并发症该得还是得了。以前就是没听你讲课，我是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啊。这回听你讲呢，全糖、酮糖以后嘛，就是我才明白要想不出现并发症呢，不光是血糖得控制好，更重要的是全糖和酮糖的指标也得达标，是吧？
1: 对呀，所以说我们之前光在家天天测血糖，测的是啥？就血当中光是葡萄糖的数值高低，这不重要，重要是葡萄糖当中两种核心的单糖物质，一种是啥？一种是全糖，一种是酮糖，这两类物质一旦超标，对咱们的心脏、脑组织、肾脏，包括咱末梢神经，包括血液血管，包括眼睛眼底视网膜视神经，都会加速他们所有的老化、坏死，出现病变，这是绝经并发症的。
3: 哎呀，康主任，你看那个全酮检测我也做完了啊，知道自己现在呢是个什么情况了，指导老师说3到6个月的时间内，就是我的合并症还会继续蔓延，影响血液血管和那个眼睛呢， 啊，都会出现问题。
1: 对呀，你现在已经到肾了，肾的下一个那是啥呀？那就是血液血管啊，这些重要的细胞就会受酮糖过高腐蚀，加速血液血管周硬化、血管性硬化啊，甚至血栓斑块、包括眼底视网膜的中央静脉、微小血管容易发生阻塞、末梢循环出现问题，陆续的肯定会出现的呀。而且你现在你想想，你血压本身现在都高了，说明你现在血管内的硬化血栓啊，它肯定逐渐很快就形成的，甚至能发生梗死堵塞呀，这很危险的呀，所以这个事儿肯定得引起高度注意了。
3: 哎呀，康主任，就是我太担心这个情况了啊。你看我今年还不到60呢，哎，要不赶紧控制逆转的话，等出现问题了，那生活那可咋办呢？啊，现在只有您的技术成果能救我了，您那是一定要得让我用上灵气氧元素哈。
1: 你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能够把灵气氧元素 DMT2 这种多分子的细胞线粒体聚合物质抓紧用上，从胰岛的干细胞和胰岛免疫巨噬细胞入手，恢复这两类核心重要细胞的能力。这样一来呢，一是快速的消耗转化代谢掉多余的全糖和酮糖，实现全糖指标稳定，加上呢胰岛的免疫细胞功能恢复，形成强大的细胞免疫机制，增强细胞动能，你的合并症就会逐渐往好的方向快速的恢复和逆转。与此同时，自然稳糖的度标通过三个阶段，进展期到逆转期，最后到恢复期都下来以后可以实现的。你就这样，你等着吧，等着这个明天看看具体结果，能不能给这边患者具体能分拨多少的数量，好不好？
3: 好的好的，康主任，那我明天就等您的好消息了哈。
1: 没事，明天等消息吧。啊，好了，
3: 好的，谢谢康主任，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0: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
4: 喂，喜儿，你好。
0: 你好。
4: 康博士，你好。
1: 哎，你好。
4: 我是来感谢你们的呀。你们都是有大爱的人呢，这是呀。我这不听喜儿说吗？这一次啊，灵气氧元素啊，如果我们患者能用上的话呀，乐善基金呢还在出钱帮助我们，减轻我们的经济负担，真的是让我这是感激感谢呀，这是呀。我家里经济状况嘛就不太好，全靠喜儿你的帮助了，这是呀。太谢谢您了，
0: 您不用客气哈，我是一定会是尽全力的去做去帮助的啊。那这些年呢，我对所有的家人们都是这样去做的啊，我就是希望啊，我的这些家人、这些老人们能够快乐、健康啊，拥有幸福的晚年，这也是我做乐龄芳华事业的初心嘛。
4: 哎呀，你真是太善良了呀！这是这个社会像你这样真的不多了，这么好人呐。喜儿啊，我这不是听说呀，康博士在国外呀研究了最新的糖尿病成果了，能够啊让患者实现自然稳糖。就能啊让这血糖平稳，这可是所有糖尿病患者的梦寐以求的这个状态呀，这是真的是太了不起了，这是。
0: 的确是这样的哈，宇哲啊，他不仅是开创了自然稳糖疗法，那还研发了啊全酮尿液检测试剂，那么患者就是可以通过这尿液检测，根据结果就能做出合理的预判啊，然后就是对并发症进行干预阻断。最终呢来实现自然稳糖。那回国以后呢已经全面的落地实施了。啊，未来咱们国人呢有福了。
4: 真是太了不起了，这是呀。他的身世经历啊我都听您讲了，善良有家国大爱呀。我想啊和康博士说说我这个情况可以吗？
1: 那没事你说吧。
4: 康博士啊，虽然我现在呀还没用上你们研究的那个高科技的产品 ,DMT2。我虽然还没用上吧，但是我对这个产品呢特别期待，特别有信心呢。因为您呢之前给争取那个尿液检测试剂啊，我是领到了，检测的太准确了，这是啊，我测完了以后啊，颜色呀没有变化，跟那个色卡上第一个色块颜色是一样的，但是我家邻居老大姐呀，她也是糖尿病，也真领到了这个试剂了，测完结果呢， 跟第四个色块颜色是一样的。我家邻居马大姐，她就是糖尿病导致这个血压高的，脑出血了，半身不遂了。但是我这是刚得糖尿病了一年多，目前呢，没什么症状，检测结果呀也没什么改变，是不是短期之内也不会再出现并发症的情况啊？
1: 如果你现在通过实际检测颜色没有发生改变，说明你全同指标现在是在正常安全范围内，也就是起码3个月到半年时间不会有什么危险，不会有并发症发生，不担心啊。但不是说永远的呀，因为这个试剂最好患者得是3个月那检测一次，3月不行，不能超过半年，最起码要做一次全程的检测，这样一来才能做到及时提早发现，提早干预和阻断哦。
4: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那以后啊，全靠看博士做这个检测了。因为去别的地方吧也没有，检测不了啊。但是我也非常想用上啊 ，DMT2，这个高科技的产品。因为您说没有出现合并症的，用了这个产品以后，可以啊，杜绝以后合并症的这个发生。还能够实现自然稳糖的状态，就可以恢复正常饮食生活了，对吧？
1: 哎，对，就是。没有出现并发症的，如果我们能够用上 DMT2-07 氧胰素啊，这种多分子细胞线粒体聚合类的物质呢，它还是对胰岛的干细胞和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来进行介入融合补充，实现这两大类细胞功能的恢复，这样一来就可以一直保持咱们体内全同指标的稳定，就可以很好的阻断未来各种合并症的发生，而且呢，经历进展期、逆转期和恢复期三阶段下来以后，仍然可以让这些患者实现自然糖稳定的状态，恢复正常生活和饮食，这都能实现的哦。
4: 哎呀，康博士呀、啊，那我无论如何也得用上啊，这回事、啊，明天能给准确的结果吗？
1: 明天吧，明天具体给这边能分拨多少盒的数量，研究院这边呢说今天核算清楚以后，明天能给准确的消息，啊，所以我们就是等着这个通知吧。哦，
4: 哎，那可太好了呀，我等着您的好消息。
1: 哎，好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4: 哎，好，再见，康博士。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0: 好，那我们继续抓紧时间啊，再来接听一位听众的电话。喂，你好。
5: 你好，喜儿。
0: 你好。
5: 哎，我是吉林的听众。
0: 嗯。
5: 啊，之前呢、啊、你给我们免费发放的那个尿液检测试剂，哎呀，我有幸得到了一支。
0: 嗯，
5: 啊，在您的指导老师的指导下，我做了这个尿检检测。
0: 那太好了，那个检测结果怎么样啊？
5: 哎呀，我的试剂条的颜色也有变化，就颜色有加深了，但是变化不太大，跟第二个色块啊颜色一样。
0: 嗯，颜色要是达到第二个色块，那说明是心脑已经出现问题了，是吧，康主任？
1: 对，他这个颜色如果接近第二个，或者是达到第二个了，那说明呢，这个心脑组织已经被过高的全糖这些重要的细胞、包括心肌细胞、包括脑神经纤维细胞，一定是受到过高全糖指标的破坏，已经出现病损的问题了，应该是有并发症反应的。
5: 啊，
1: 我不知道你是糖尿病多长时间了啊？
5: 康主任呐、啊，我得糖尿病6年左右了，
1: 啊、
5: 这不最近2年这个血糖啊有点高，空腹都在8点多。
1: 啊
5: 完，现在呢，主要的症状就是啥呢？头晕头疼，晚上睡眠吧特别不好，入睡困难，而且那个睡觉睡得不深，就有一点动静就行了。完，有的时候就没啥声音，就莫名其妙的就惊醒了。完了，整天呢，你说我就感觉我就无精打采的。完，然后呢，不一定什么时候，就感觉耳朵里面有嗡嗡响。完，我的这个情况跟检测结果对上了吗？
1: 那不就是现在脑组织、现在脑神经出问题了吗？ 啊，大量这些脑神经纤维细胞、胶质细胞它已经受过高全糖的破坏腐蚀，你就出问题了。睡眠不好啊，整个这个脑神经脑组织已经出现问题，头晕头痛，甚至可能你脑血管可能都会出现一定问题的。
5: 哦，
1: 这不并发症都有了吗？已经出现了吗？嗯，
5: 啊，那我明白了。那我的情况以后是不是还会继续发展蔓延呢？
1: 到第三个色块，一般是3到6个月时间，很有可能就会合并到肾脏了，就糖尿病肾病。所以你要注意以后，包括你排尿啊，你观察这个尿量啊，或者泡沫呀，或者是异味大不大呀，或者有没有这种浮肿的情况啊，啊，腰酸腰疼呢？啊，你这方面得注意了，一般再发展下一步一定会影响你的肾脏系统的。哦，
5: 啊，康主任呐，那个检测色卡有6个色块，你说第一个色块颜色不变，就说明糖尿病还没有出现并发症的问题，往后颜色这个越深，说明这个合并症啊就越严重。我现在已经达到那个第二个色块了，已经出现问题了，那我肯定要及时的阻断蔓延，不让它继续往下发展的。康主任呐，还有你说的自然稳痰的状态，我就更想实现了。是不是只有用上你们这个试验研究的什么什么 DMT2 灵奇养颜素，才能实现呢？
1: 对呀、DMT2-07 养颜素是专门介入补充融合咱们胰岛干细胞和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干啥的，就是帮助我们实现几个功能，一个是胰岛的这些细胞实现分化再生能力，然后呢分泌异胺肽能够很好的帮我们把过多过高细胞当中的全糖酮糖给它分解给它代谢掉，实现全酮指标稳定。那免疫巨噬细胞呢，得到 DMT2 充分的介入融合补充以后了，那它细胞的动能好了，免疫保护机制建立的，不会被未来任何的因素破坏到胰岛的细胞，这样咱们胰岛所有细胞一直发挥稳定正常的功能，咱胰岛功能它不就完全正常了吗？因为整个胰岛不都是这些细胞构成的吗？不光是葡萄糖、全糖、酮糖都能实现稳定状态，都能实现的。
5: 哎呀，那挺好，康主任呐、那到底什么时候能给我们争取来这个产品呢？你说我天天都等着好你的消息呢。
1: 明天吧，明天呢肯定能有一个具体给这边患者看看能够分拨多少盒的数量啊，因为它是个多分子聚合类物质，它整个生产周期呢比较长，而且一个批次就11000盒多的还生产不了，所以说呢咱这边呢具体能分拨多少研究员这边核算一下，因为咱们之前第一个批次啊出来之后呢，主要在协和瑞金这两

0: 给我们争取多少数量啊，我们乐善基金呢必须是拿出钱来啊，补贴帮助大家，给大家呢减轻这个经济的负担和压力啊。
1: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太感谢您了，喜儿。我这说实话，说心里话，我这也是很困难。如果没有您那个帮助，肯定是用不起的。那我就等你明天的结果通知了。
0: 嗯，好的，您就明天随时关注节目。嗯，
1: 哎，好好好好。
0: 哎，好，
1: 哎，好，
0: 再见。
1: 哎，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3: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

0: 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惊醒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哇哦，怎么这么好玩？
15: 玩玩玩玩玩玩！
16: 城市脉搏尽在掌握，你也能放肆

因为今天是录播。今天为什么要录播呢？啊，就是刚刚前面出现了小小的一点点空档时间吗？这个确实在其他朋友的耳朵里应该都算不上是有什么不同的新鲜的啊，因为我们中间会稍微空一点点的话，就是接下面的歌这种，对吧？没有出现我们的 BGM 啊。还有刚刚这个耳朵比较灵敏的是说，刚刚中间是不是稍微停顿了一小会儿？对对对，我已经申请了新的设备了啊，这鼠标刚刚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失灵的情况啊。还有啊，今天也不就是一个普通的周三吗？5月20号吗？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日子就得要录播呢？再说了，我今天特意刷了一下今天的一些头条啊、热点什么的，说有一条是，你有没有发现今年这个时间发朋友圈以及结婚的少了不少？但是我又看到另外一个，说是有婆婆去给俩孩子去排队领结婚证啊，说婆婆很早就给俩孩子去排队，然后说就把这个媳妇儿当闺女了，因为确实家里没有女儿啊，特别喜欢。还有看到一个结婚的是说凌晨3点就

去排队了，这么能吃苦啊。那你们就要今天记好这日子啊，以后再遇到任何困难，记得早上凌晨3点钟起床面对。然后我也在看了一下大家的朋友圈，啊，确实好像这种秀恩爱的呀，然后发这种转账截图的呀，啊，确实少了很多。甚至之前经常会有在这种特别的日子发朋友圈的，我还特意点进去看好几个，也都没有更新啊。啊，后来这个我大概想了一想，为什么在今天这个普通的日子，也在没有了一些这样的一些情况呢？大致是我的这些圈里的朋友应该都成熟了啊，不再需要靠这种表现来表达自己是否被关爱着、幸福着，因为平常就透露过自己很幸福的样子了。啊，当然还有一些这个可能没有刷到啊，因为我不太爱刷朋友圈，所以就是每次有发的时候，可能就顺带看到了一些。像我，对，我今天也没有发。那你说能代表我不幸福吗？那也不啊，对吧？我今天我都有点后悔，今天晚餐稍微吃多了一点啊。对，因为今天对，对方请客，我们的这种稀疏平常的，就是在你可能觉得是一些特殊的日子，然后我们就对一起吃个饭，稍微庆祝一下。我就今天庆祝的多了一点，现在肚子还特别撑，晚上要不要这个跑步一下？嗯，我们今天这儿没下雨了啊。哦，对了，微信公众号搜索月夜悦动听以及中国交通广播都可以。这位朋友想念说在这边是不是再也看不到了？没有，可以看到，可以看到了啊。好吧，中国交通广播，来带上歌手名一并告诉我。

0: 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小乐哥哥，晚上好，上周喜欢打卡。
1: 哎。
0: Well， 我那个那个，晚上好，我和北山三打卡。夜夜夜，冬天夜听夜，年轻汉人是一定要盖被哦。
1: 昨天我有盖被，晚上开始冷起来了啊！我特意刚刚翻找。

特别想知道吃了什么能把你吃撑。这个怎么说呢？吃饭能吃撑，确实也不太合适啊，也显得这太容易满足了。其实吃都是吃小吃吧，小吃这样来说会更容易饱一点。你感觉好像没多少，但你点了一大堆之后，你发现哇，真的每一样都特别能饱肚子。吃小吃，其实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吃香菜，但另外一位说喜欢吃小吃，那就只能吃小吃了啊。对，你知道男士是没有任何可以选择的权利的。但是觉得西安的朋友可以选择一下，比如说我今天看到的这一款这个馍，你可以选择不加这一款，但是也可以尝试一下，挺新鲜的。西安的街头出现了樱桃夹馍，8块钱一个，但我不知道这个有多少朋友可以接受啊，就是樱桃夹馍。也简单的材料就是樱桃往里加啊，15块钱两个，8块钱一个，很多市民有在现场观看啊，买的朋友也有啊，说这个它的制作标准呢，跟制作奶茶一样的，它会有各种不一样的这个甜分，比如说半糖、全糖、剁碎50%、剁碎70%、多汁少汁、加辣不加辣等等。哇，就一款樱桃可以来这么多啊吃法啊。说这个接下来还有包括什么杏夹馍、葡萄夹馍、猕猴桃夹馍，再弄个麻辣樱桃夹馍、三鲜樱桃夹馍。我好像没有吃过正宗的夹馍，你们可以，就特别是西安的朋友，我可以描述一下大概这个夹馍是这个口感什么样的吗？我印象中我应该之前有吃过那种叫驴肉火烧，这算吗？开启今天的歌颂者。

0: 和今天这个所谓的普通的一天有些关联的歌，来听这一段词，你能不能听出来啊？看着他走向你，那幅画面多美丽。如果我会哭泣，也是因为欢喜。地球上两个人能相遇不容易，做不成你的情人，我仍感激。好，就到这里了，能听出来是哪首歌的词儿？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来告诉我。依然是若干位小伙伴回答正确的可以获得月月动听冰箱贴。
1: Are you ready?
2: 月月点唱机。

0: 也不是啊，这也不全赖我，这首是点的，前面那段朗诵才是我选的啊。已经有不少朋友答对了，证明还蛮刻骨铭心的，是不是？也有些年代的歌了啊，就是如果你能答对的话，也确实证明，你听歌听的很多，哎，没有别的什么证明啊。然后还有一些歌可能没收的，换一下别的歌，好吧？啊，公众号还有找不到互动的小伙伴，在中国交通广播，你的微信打开之后的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一栏里面公众号，点开进入输入中国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好吧？带上你要听到的哪个版本啊？歌手名一并发送啊。然后还可以继续发，就如果你们还能回想得起来刚刚前面我朗诵的那一段歌颂者的词儿，你听出来是什么歌名，也可以告诉我啊。不记，到底是第几位啊？若干位，只要你对没有拿到过，我一看我就也能看出来啊。然后还有一些我可能忘了寄出的，你可以提醒一下我，好吧？月夜冰箱贴。对，目前对还有数呢啊，对，就反正不计数的发完为止，就这么回事儿啊。对，因为定了蛮多的啊。对，没收的歌你们就换一下啊。刚刚是我怀念的啊，萧敬腾的这个版本，那抓紧往下听下一首好吧，还有时间。
1: 月夜点唱机。
0: 樱桃馍倒是没吃过，但是那个西安樱桃，倒是很好吃，啊，那也是到了成熟期了，那这个价格还算是算实惠的。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星期四，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3: 外出装上自带杯，
1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谢谢回来，越夜越动听。
1: 嗨，你好，我是小乐。说前面刚刚朗诵那首歌不是分手歌吗？如果从这个角度来出发的话，也是证明你很懂这首歌，剖析正确。

0: 哎，朋友们，我们这儿是可以发语音的，不是只能发文字的。嗯，对，所以你们有习惯用语音转成文字再来发出去的，是不是？我是什么时候才知道的？之前坐我旁边同桌一个小姐姐，我以前不知道有这种方式啊，我以前就是正常都是打字儿，直接打或者直接发语音，到后来我才知道她是用说出来语音，然后转成文字再编辑发送出去，就没有太明白这种操作方式啊。刚刚有一位妈妈也是这样的，来啊。
1: 你好。
0: 给儿子点首歌，你看完了之后我在想，哎，什么歌呢？哎呀，卖关子吗？后来他告诉我说，对不起，我哥是想发文字的，但一不小心松手变成语音了。哎，所以可见平常发文字也是用的语音转文字哈。好嘞，行啊，收到了，一会儿我再待会儿刷新一下，看看你要听的是什么歌。前面那歌可以揭晓了，超经典的，是不是 啊都听过这首歌吧？对，这稍微有一点阅历的啊，都听过这首歌。我来看看是哪些朋友答对了来着啊。

时忧，此间少年兴。还有名字不能太长，哎，名字不能太长，昨天是不是也回答对了啊？累计一下啊。

0: 小鹿同志还唱出来了，是不是？
1: 凯
0: 恩
1: 最怕就想你，那幅画面多美丽，如果我会哭泣。
0: 你这还是跟着我出题一边出一边唱的呀？那你很厉害呀、啊，这词儿很熟啊。
1: 两个人能相遇不容易，做不成你的情人，我仍感激。
0: 厉害，你这同声翻译一样啊，你这。当不了朋友，对。

部分朋友听完刘若英的这个版本之后，表示说还是更喜欢原版、那种情感，是不是？那刘若英在这张98年的《很爱很爱你》的同名专辑，想要表达的一个态度是爱情观和生活观里面对于爱情的无怨无悔以及极度重视但却愿意洒脱舍弃的态度。就我虽然很爱你，但是你既然找到了比我觉得更好的女子，那就随你去吧，我也可以走开。这张专辑用到了很多的一些国外的一些方向的音乐，比如说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欧洲等其他的一些音乐和风格，所以在这张专辑里面算是很好的表现了刘若英的各种面啊。这是同名的主打曲啊，接下来的这首歌应该是孩子正放学了，是不是？好来来来，安排上啊。我看看刚刚那段话说的是什么来着。下个月孩子要高考了，现在每天早出晚归，现在正在接孩子路上。那现在应该接到了，叫我这个点不啊。

那会儿好喜欢他。他刘若英是吧？我以为说他应该是他们啊 ，Beyond 嘛，是不是？我以为你说的是这个，刚刚这歌一放啊，乘舟，你是想说这首歌名吗？还是想起了另一首歌？找不到互动平台的朋友，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里面，在公众号这一栏输入中国交通广播，在这儿我可以看到你的消息。

0: 经典的歌还要听啊，那可是嘛。所以嘛，你们以后点唱带上一些经典的歌来，对吧？总有朋友说歌荒来着，你们找一些这种类似的经典歌。
1: 对了，没错，我们本周五
0: Love Show 也唱的是经典歌，但是是老歌新唱。哎，你最近有听到哪一些不错的那种编曲的伴奏啊？你可以自己来一段投稿给我啊，发送小乐两个字，然后听听看本周你唱这些经典曲目。
2: 哇哇哇哇，你的月夜点唱机已被完整播放，下一首继续。
0: 哎呦，这歌也可以称经典了吧，虽然也才发没几年，但总觉得这歌好像听了很多年的感觉了啊。这离不开一个人特别喜欢这首歌啊。

鸡鸡这会儿才下完馆子，那你就吃宵夜吧，你就算是啊。持有了8个月左右的盈利，啥意思？基金吗？

天鹏最亲的人，前面是 Beyond 海阔天空，容祖儿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以及萧敬腾我怀念的下一首。Roy 这会儿是在就动感单车是不是？哦。

之前有答对了的小伙伴，记得给我你的反馈啊，不然我没法给你发送我们的冰箱贴的。然后如果已经累计有3次了的朋友，记得告诉我你是有3次了，我把10枚冰箱贴都直接给你寄出去。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10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想吧，释放吧，失败是个笑话。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不要妨碍我自得其乐。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5: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4: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5: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4: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5: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4: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5: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4: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5: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4: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0: 拌好啦。
11: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京时间22: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路况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G4京港澳高速郴州段马田收费站的入口向南和北向南方向的出口，由于主线实行交通管制，封闭施工期间，建议前往郴州方向、广州方向的驾驶员朋友选择107国道继续前往郴州方向。其中京212省道向永兴方向站上G4京港澳高速继续前往郴州广州方向通行，建议原计划从马田收费站下高速的驾驶员提前从公平收费站下高速，绕行343省道进107国道继续前往马田郴州方向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0: 区淋浴间自助洗衣机24小时开水一应俱全，让奔波劳顿的卡友洗去疲惫，换新出发，用细节温暖每一程。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北京时间22:08，欢迎各位友友来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欢迎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周一到周五晚间的22:00-24:00是我们卡友之家和朋友们相见的时间，其中在每周五晚间的22:00-24:00呢，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大家相见的时间。友人们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可以提前在周五之前与我赶紧联络，然后我们在星期五的时候为大家集中答疑解惑。先关照一下在我们各个社群里打卡签到的朋友，当然也邀请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石榴说，热烈欢迎韩老帅闪亮登场。友人们星期三的晚上好，今天是520啊，今天不光是说所谓的什么我爱你，今天还有一个重要的日子叫做世界计量日啊。小倩倩说超棒超棒，在我们的八号群向朋友们问好了。默默姐姐说和磊哥一起跨越了2026，然后又经过了除夕过春节，又一起过了五一，同时又迎来了这样的一个5月20号啊。向每一位在群里边开开心心的朋友们都致以晚间的问候啊。舒雨说热烈欢迎韩老帅闪亮登场，我在群里边向朋友们问好了。晚周先生讲的静候韩老帅开播，在我们卡友之家的四号群向各个群的朋友们致以晚间问候。老杨大哥说专业司机前来打卡，咔咔打卡继续开车。小六六说这要说呢，这是打卡签到是必须的呀，六号群的朋友们赶紧出来冒泡啦。诚然今天这个主题日子2026年5月20日是第27个世界计量日，今年全球主题叫什么呢？叫计量，建立信任的基石，精准丈量世界，用数据筑牢信任。计量从来都不是一个遥远的专业的术语，其实在我们生活的衣食住行之中，每一个角落都有这样的一个计量的保驾护航。世界计量日因何而来呢？我们看一下，早在1875年5月20日，17个国家在法国巴黎签署了一个米制公约，奠定了一个国际统一计量体系的基础，让全球的测量有了共同语言。所以在2000年的时候呢，为了纪念这个里程碑式的公约，国际计量局和国际法治计量组织共同决定将每年的5月20日设立为世界计量日。听到这儿，有些朋友可能会想啊，这就是存在于实验室吧，要么就是工厂嘛，平时咱们哪用得着这么多计量的？要这么想啊，您就错了，因为计量这个事情藏在生活的每一处，是我们生活中最为忠实的管家。比如说咱们要去菜市场买菜，买菜你得称重吧，计量守护公平。出行我们需要就医，计量保证的是安全，汽车的仪表盘的时速，加油站的油量，然后医院体检的时候血压计、体温计，这些每一个数据都支撑着我们的出行和健康安全。衣食住行里边更多了呀，挨个数数衣服的尺码、食物的营养成分，包括我们的房屋的测绘面积、水电燃气的计算，这些每一个环节都是不可或缺的。

力量体现。其实今年的话呢，我们说呢，建立信任的基石，计量建立信任的基石，这里边道出的是什么呢？是它核心的价值，国家政策的制定，科技创新突破，产业升级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等领域，其实都要靠这些计量数据作为我们的决策依据。国际贸易也好，民生保障也好，法治社会统一的计量，是我们互相信任共赢未来的一个前提。所以讲到这儿，大家就明白了，小到我们个人的消费，大到国家高质量发展，计量这就是什么？精准的尺子丈量生活的温度，筑牢了社会的信任根基，推动着我们的社会有序的运转，持续进步的一个重要力量。所以聊到这儿，我们总结一下，计量无声却丈量万物，数据无言却构建信任，它不声不响地守护着我们的生活，保障着社会的公平和秩序。所以在5月20日这一天呢，除了所谓的浪漫告白之外，大家更应该认识的是这计量，尊重计量，感受着这藏在数字之中的严谨和温暖。愿我们都是以这样的精准为尺，信任为基，在有序的世界里，我们共同奔向美好的生活。当然作为专业的交通频道，也要跟大家说呢，计量这个事情啊，比如说在工程质量的标尺，安全底线的准绳，工程质量差之毫厘，谬以千里。那我们有很多和交通运输重大工程建设同向而行的计量工作呢，可以说和国家的重大战略呢同频共振。比如说川藏通道、平陆运河以及狮子洋通道、杭绍甬高速、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等等，这些超级工程背后呢，有一系列的高科技顶头的计量仪器承担着测量、校准、验证的核心责任呢。所以说这些呢，都是计量在我们大国重器、大国工程里边体现的这些细节把控。聊到这儿，有人就明白了吧，这细节有多重要，这计量有多重要。好了，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友人的是韩磊，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说完今天的5月20号世界计量日，同时我们要关注一下5月21日星期四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会迎来5月份的第二次调整。所以这一轮油价呢，可以说是10个工作日统计周期，截至到于今日已经进行了9个工作日的统计了。根据最新的预判，受到国际油价连续上涨的影响，当前原油变化率已经达到了1.94%，预计呢上调油价是每吨110元。根据这样的一个涨幅，5月21日24时的汽柴油价格呢将会上涨每升0.08元到每升0.10元。

今日要言明日之事，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的，在明天开始将会有新一轮的强降雨再次来袭。从5月19日我们就提醒大家了，在江南、华南、贵州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出现了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呢有大暴雨的天气。相应的，在20日，华南地区呢依然有强降水的出现。我们再看，从明天开始，21日到23日呢，中东部将会有新一轮的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而且请大家关注对于我们的交通运输、农业生产以及城市运行相应的影响。另外呢，相关区域也要加强防范局部地区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根据中央气象台在今天5月20日早间6点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从5月20日的早8点到21日的早8点，广西的中北部以及南部沿海、广东中西部和北部、江西南部、海南岛东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在广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西北部和西南部沿海局部地区有大暴雨，也就是100毫米到180毫米。部分地区呢还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天气，最大的小时降雨量能达到30到50毫米，局部地区可以超过70毫米，而且呢局地还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从明天21号到23号，大家呢尤其要关注的是中东部有新一轮较大范围的降雨过程。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黄淮以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天气，局部地区是大雨天气。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和华南北部呢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并且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气象专家特别提醒，在华南大部以及江南南部等局部地区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的灾害风险是较高的，公众呢要远离山区、河谷这些地势低洼的地区。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

0: 喂，老周，
1: 我这车声音不太对，附近也不知道哪有修车的，我这可咋整啊？
2: 师傅，别着急，咱们服务区就有专业的车辆维修补给点，我帮您叫师傅过来看看。
1: 太好了，那麻烦你赶紧帮我叫一下，我这还赶着送货呢。
2: 没问题，我们维修师傅响应快，小毛病很快就能处理好。对了，您这车是新能源的吧？旁边就是充电区，快充桩功率足，半小时就能补上大半电量，省得您路上再担心。
1: 那感情好，我正愁半路没电呢，你们这儿既能修车又能充电，真是什么都替我们想好了。
2: 咱们就是专门为卡友服务的，您放心，修好了充上电，保您顺顺利利上路。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车辆维修补给点快速响应，新能源快充桩高效补能，让卡友告别修车难充电慢的焦虑，全程无忧，安心前行。
4: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3: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北京时间的22:23，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的当前的健康讯息。在深夜熟睡之际，有些朋友可能会感觉到突然小腿上是一阵的剧痛，然后这肌肉僵硬的像个铁块，甚至说呢疼的都伸不直腿了。这种半夜突袭的痛苦，相信很多人经历过，医学上呢管的叫做腓肠肌痉挛。很多人一抽筋就觉得这没不要紧，这就是缺钙。其实呢原因远远不止这么简单，咱们今天来全面了解一下小腿抽筋的这样的真相，帮助大家正确的应对以及预防。小腿后侧的这种腓肠肌在我们站立行走跳跃中起着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当它突然之间不自觉的发生强直收缩了，那会引发呢数秒或者数分钟的剧痛。除了缺钙，还有一些原因都是常见的诱因。第一，电解质紊乱，钙钾镁缺乏会引起肌肉的异常兴奋，比如说像孕妇胎儿发育的时候需要大量的钙，夜间就容易产生抽筋的问题。那第二个呢是血液循环受阻了，久站久坐，下肢静脉曲张，包括在寒冷刺激之下导致我们血管收缩，导致局部的供血不足，诱发痉挛。过度的运动疲劳，在剧烈运动之后乳酸堆积，加上大量的出汗流失电解质，极容易引发抽筋问题。还有就是神经和心理的因素，神情紧张包括焦虑也可能会诱发，周围的神经损伤也可能会对于肌肉的控制产生相应的痉挛。还有就是最后一个其他的隐秘原因，包括服用利尿剂导致电解质的流失，缺乏维生素 D， 蛋白质摄入不足，以及睡姿不当压迫了神经血管等等。当然有一点要所有的友人们注意的是呢，不是所有的小腿疼痛都是普通抽筋，如果说痉挛频繁发作并且伴有肢体的麻木无力感，要警惕相应的疾病，及时就医了。第一种需要就医的下肢静脉血栓，当下肢静脉血栓出现的时候呢，小腿会持续性的肿胀，皮肤发红发热，肌肉拉伤。肌肉拉伤呢，通常有明确的外伤史，疼痛会持续存在，而且在活动的时候呢，会更加明显。最后一个要注意的是腰间盘突出的问题，这个常常伴有呢是腰部、臀部、小腿的放射性疼痛。在应急应对的时候，日常该如何呢？抽筋发作千万别硬扛，有几招能够帮助您快速减轻疼痛。先是反向拉伸，立即将脚尖向上勾起，持续拉伸小腿肌肉10到30秒，多数能够快速的缓解。按摩和热敷的问题，用手指或者是掌根呢按摩一下痉挛的部位，配合热敷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对症的药物治疗，比如说适当的补充钙剂、维生素 D 以及口服香叶的补液盐，纠正电解质紊乱的问题。中医辩证调理的话也是一种可以去尝试的方法。在日常的预防之中，大家注意呢要进行规律的小腿拉伸锻炼，注意下肢保暖，避免受寒。另外在日常的食用的食物之中呢，多食用富含钙钾镁的食物，保证营养的均衡，避免久坐久站，适当的活动身体。尤其是我们专业的司机朋友，我们的卡友们，还有呢就是

久坐办公室的办公一族。有条件的话呢，睡前用温水泡脚，促进下肢的血液循环。小腿抽筋虽然痛苦，但是只要找准原因，做好日常的保暖营养补充，再辅以科学的拉伸和调理，能够大大的减少它发作的概率。还是希望所有的卡友们和听友们，大家都能够睡个安稳觉，告别这种半夜被疼醒的困扰。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欢迎大家加入到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欢迎大家加入社群。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星期四，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6: 好重啊！
17: 我帮你。
18: 德在传递。
1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9: 跳绳技术，
20: 准备。
17: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8: 美在旋转。
21: 大扫除啦，
22: 我来拖地，
23: 我擦黑板。
1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青丛林里穿行，曾欣喜过，也曾寂寞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迷茫过。夜色再次降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24: This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中国交通。

0: 京时间22: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 G4 京港澳高速的郴州段马田收费站的入口向南，北向南方向的出口，由于主线的施工实行交通管制，建议前往郴州和广州方向的驾驶员选择107国道继续向郴州方向行驶。建议原计划从马田收费站下高速的驾驶员朋友提前从公平收费站下高速，绕行343省道，经107国道继续前往马田郴州方向通行。更多出行服务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喂，老婆，我今晚就在服务区睡了，不敢夜路了。你放心，这儿安全着呢。
2: 师傅，还没休息啊？咱们服务区有24小时巡查，安全方面您放心。对了，油箱锁好了没？
1: 锁好了。说实话，以前跑长途最怕半夜油被偷，觉都睡不踏实。
2: 这个您更可以安心了，咱们九瑞高速推行油品倒损先行垫付服务，万一发生倒损，我们先行赔付，最大限度减少您的损失。您只管踏踏实实睡觉，养足精神。
1: 还有这好事儿？那我真能睡个安稳觉了。谢谢你们，想得太周全了。
2: 应该的，您是我们九瑞高速的卡友，咱们就是一家人。晚安，师傅。
1: 晚安。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24小时巡查守护，油品倒损先行垫付，用实实在在的保障为卡友撑起一个安心放心的卡友之家。招商公路一路相伴，让安全与温暖始终随行。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至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3: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Podcast, where you used to lay.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的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周一到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其中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和朋友们相见的时间。卡友们和听友们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希望得到我们公益律师的帮助，您可以在周五之前与我对接联络。在各个社群里边，欢迎大家直接添加我的微信，添加的方式很简单，看到广播员韩磊即可发起添加，然后一键成为好友。我为大家进行了设置，免验证，直接通过成为好友。小六六说，刚才磊哥放那个歌挺好听的，是哪个组的？那就是追星组的嘛。句号先生说，在重庆观音桥堵车之中打个卡吧，在我们八号群向朋友们致以晚间问候了。舒雨说，刚才打卡签到怕磊哥没看到，再来打卡一遍。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来签到打卡之中，稍后我们一起刷新一下卡友新闻。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卡友新闻，
0: 卡友之家，卡友新闻，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近期扬州交警通报了一起令人触目惊心的案例。一辆核载总重是49吨的重型半挂车在扬州经济开发区收费站被拦截了。当这个车缓缓地开上超限检测站的地磅的时候，这个数字定格在114.6吨。那这个超载量呢，达到了65.6吨，超载率高达134%。这辆呢，从哈尔滨一路南下2000多公里的猛兽，装的是什么呢？是大型环保设备。可是呢，要说起这114吨的重量来，怎么看它怎么也不保险，怎么看它怎么也不环保。先说超载134%面临什么样的处罚，以及卡友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现场的民警呢，对于涉案的司机进行了警示教育。另外，我们参考以往案类似的百吨王的案例，让大家心里有个底儿。作为违法的司机，要顶格处罚的风险呢，按照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货车超载超过50%以上的，往往面临的是该项违法的上限处罚。在很多地区呢，这意味着是2000元的罚款，这只是一个起步。此外呢，还有相应的记分，超过50%以上的严重违法，一次性记6分是较为常规的执法标准。那对于我们要靠驾照啊来安身立命的卡友来说呢，那这一记重击不仅半年的分被记掉了，职业的信誉也是大打折扣。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职业生涯的红线问题，大家别忘了，如果说我们专业卡友在一个周期内再有一点别的什么小违法小违章，那凑满12分迎接我们的是什么呢？是强制学习甚至准驾车型的降级。为了一趟这样的活，丢掉我们开大车的资格，丢掉我们自己的工作的饭碗，这真的值得吗？所以对于这个事情，很多卡友觉得我车好啊，动力足啊，拉个100多吨跑起来没事儿。物理规则是不是这样呢？其实物理规则从来不是以我们自己感觉没事儿作为标准的，要感受一下这超过114吨的物理毁灭力是什么样的概念。先说刹车失灵的边缘，114吨会产生巨大的惯性，让制动距离比正常情况增加数倍之多。一旦前方遇到了突发情况了，即便说咱们把刹车踩到最底，车子也像脱缰的野马一样的一直平推过去。还有就是非常可怕的侧翻问题，只是一瞬之间，2000多公里的长途，任何一个急弯或者紧急避让，114吨这样的一个重心偏移，都可能让车辆瞬间的倾覆。老话叫什么？握紧方向盘，平安才到家。看好地磅数，这一趟2000多公里

0: 我们说最大的利润是什么？是安安全全到达家里，有着亲人的迎接，有我们自己一路平安无事的自豪驾驶。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之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稍后我们继续来刷新用车宝典。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用车宝典，
0: 卡友之家用车宝典。在近一段时间，有些卡友在挑车的时候感觉有点乱花渐欲迷人眼，尤其是挑车，很多人很在意这个内饰啊，大家纠结是选深色的呢还是选浅色的呢。现在我们看到呢，很多主机厂这个推出的新车呢，为了营造一种高级感和感觉车驾驶室内比较宽敞的感觉，那喜欢呢整一套米色的或者是乳白色的浅色内饰啊。那个传统的经典车型里边，大家发现反而这是清一色的纯黑或者深灰这样的深色内饰，这真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那对于我们专业的卡友来说，大家在驾驶室里边待的时间是比较长的，方寸之地，天天我们工作于此，时间久了以后呢，其实啊，大家会感觉到这种所谓的深色和浅色的内饰，通过视觉神经在影响着我们的头脑。这就是为什么浅色内饰开久了让人感觉到莫名其妙的焦躁，但是深色内饰呢又很容易让人眼皮发沉，哈欠连天。这两种不同风格的内饰对我们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今天我给大家呢彻彻底底的说明白。先说浅色内饰，浅色内饰现在很多的主机厂商很喜欢用米色、白色和浅灰。这个好处呢是吸引人的地方是显大，显得什么大呢？显得空间大。另外呢是干净素气，能够让我们狭小的驾驶室呢显得宽敞明亮。尤其是呢，很多喜欢宽宽敞敞的这些卡友们，大家觉得这个住的这才舒服，在这儿工作开车感觉这心里边才敞亮。但是对于长时间需要紧盯路面的卡车司机来说，这种所谓营造出来的宽敞明亮恰恰是我们焦虑的一个产生源头。先说色彩心理学和光学角度上，浅色的材料呢对于光线的反射率是较高的。白天我们在烈日下行驶，前挡风玻璃下方大面积的浅色中控会产生严重的倒影，甚至呢直接把强光反射到我们驾驶员的眼睛里。这种持续的高亮度刺激呢会让我们的瞳孔不断的收缩，视觉神经呢始终处于一种强光防御的紧绷状态。这种感觉就是晚上会车的时候，对面突然间来了一个开着远光的这么一个情况，这叫视觉神经对于强光防御的紧绷状态。那更可怕的是呢，浅色在心理学上属于活跃色和警示色。当我们置身于一个四面高亮度的环境里，大脑的皮层就会受到一种持续的轻微刺激，我们无法进入到一种放松状态。还有就是浅色它不耐脏啊，一脚泥一脚油上面都是清清楚楚的，再加上呢个别的卡友，我们整天看着这些擦不掉的污渍，内心里边就会产生一种哎呀，这可别弄脏了我这个浅色内饰，这种心理的负担。生理上的视觉疲劳，心理上的种种压力叠加在一起，时间长了以后，人在浅色内饰环境里边长期工作，就容易变得莫名其妙的烦躁和焦虑。说完浅色的，我们再看一下深色内饰。相对于这种浅色内饰，深色内饰呢其实是卡车圈里的绝对主力，纯黑色、纯灰色以及暗棕色，优点是耐脏好打理，但是对于长途干线物流以及我们有些夜间行车的司机来说，这一套稳重系的内饰呢却变成了一种强效的催眠药。先说深色属于典型的收缩色以及沉闷色，它能够吸收大部分的可见光，反射率极低。司机坐在一个全黑的驾驶室里边，身边呢被大面积的暗色调包围了，这种呢就是潜意识里边就会模拟出类似于夜晚或者封闭暗室的环境信号。那我们的大脑接收到这种视觉暗示以后，它就会产生一种误觉，它会以为我到了该休息的时间了，从而大脑会加速

分泌褪黑素，让司机的眼皮开始发沉。试想，跑长途干线的卡友，路途本来就枯燥单调，如果一低头发现周围这个环境，那都是这一码黑色的仪表盘、黑色的门板，视觉上对比度极低，没有任何能够提神醒脑的视觉兴奋点。那这样一种缺乏色彩刺激的环境呢，很容易让我们的大脑由于无聊感而转入到了怠速或半睡眠状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发现很多开黑色内饰的卡友们，这经常这车开着开着就哈欠连天，或者感觉自己呢有点这个迷迷糊糊的感觉，神情恍惚。聊到这儿，大家就知道了黑色内饰、浅色内饰啊各有利弊。那我们在选卡车的时候，或者我们后期自己动手的时候，那怎么利用这种色彩的互补，保护我们开车的精力，保证我们的安全呢？如果说您的车是一水的黑色，建议黑色内饰加点料，可以在出风口、方向盘或者是中控台的边缘贴上一条呢银色的亮条，或者放一些呢色彩鲜艳的点缀物。现在很多高端重卡呢配了一个七彩氛围灯，跑晚间跑夜车的时候调一个淡淡的冰蓝色、琥珀色，这样呢就打破了这种黑暗以及黑内饰产生的压抑感，让我们的视觉呢有一个轻微的兴奋点，又不影响安全。浅色内饰呢咱们就做减法，如果说您是浅色内饰，最重要的是什么，中控台上要给它铺一个黑色的避光垫，这样的话呢彻底解决一下前风挡反光的问题，把我们的眼睛从这种强光的应激防卫里边给它释放出来。驾驶室作为我们司机和专业卡友朝夕相处的那么一方工作之地，它的颜色呢不光要好看，更重要的是要安全好用。太亮了让人心里烦，太暗了让人容易产生困倦感。那最理想的这种驾驶室的环境是什么呢？其实是上暗下浅，或者带有亮色线条过度的这种拼色内饰。它的好处既能保证前挡风不反光，又能让整车显得像个小黑屋，能在安全和舒适之间找到一个最为平衡的合适点。到这儿我也很好奇，此刻听节目的各位卡友们以及专业司机们，大家车上的内饰是什么颜色的呢？您自己感觉到哪种颜色开起来它最省心、最舒服、最不容易疲劳？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社群之中来说一说、聊一聊关于各位的爱车内饰的颜色以及相应的风格。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欢迎大家继续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入群的方法很简单，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

0: 老周，我这车声音不太对，附近也不知道哪有修车的，我这可咋整啊？
1: 师傅，别着急，咱们服务区就有专业的车辆维修补给点，我帮您叫师傅过来看看。
0: 太好了，那麻烦你赶紧帮我叫一下，我这还赶着送货呢。
1: 没问题，我们维修师傅响应快，小毛病很。

0: 电呢？你们这儿既能修车又能充电，真是什么都替我们想好了。
1: 咱们就是专门为卡友服务的，您放心，修好了充上电，保您顺顺利利上路。
2: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车辆维修补给点快速响应，新能源快充桩高效补能，让卡友告别修车难、充电慢的焦虑，全程无忧，安心前行。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了，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之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刚才说到了您的爱车是什么样的内饰啊？有些朋友呢发到了我们的社群之中，也有朋友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啊。中年小梅说呢，我们家的车呢是有一种专属的颜色，就是那种火山红，哎，显得特别特别的有活力。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呢，就是随着我这年纪渐长，我就感觉弄着这个颜色就心里边有点燥的哈啊。所以当时有点后悔没买那个浅色内饰啊。奶酪 CC 说，我们家的车的内饰呢是那种橙色和黑灰色的这种混搭的颜色啊。现在我发现很多新能源的汽车呢都是用这种橙色内饰啊。电居四三说，我们家选的是那种浅米色的内饰，然后搭配那个全景天窗，白天开车感觉就像坐在一个移动的阳光房里边啊，我特别喜欢那种就特别通透的感觉车里。小小鹏说，磊哥磊哥，通过你的节目大声疾呼一下卡友们和听友们，大家千万别选棕色内饰，千万别选棕色内饰啊。棕色内饰怎么这小小朋友有什么具体的原因吗？你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啊，怎么让你这么着急呢？啊，

我前两天看了一款新能源车，那个车还是这种就是棕色内饰啊，它那个配的内饰还是挺有意思的，用这种新材料啊，新材料就是抗污性特别强。如果说家里边有那种特别小的小朋友啊，又希望这颜色啊稍微走这种啊，咱们讲不是这种常规的黑和灰的，又希望它能够耐脏，那就是只能在材料上选择的时候要多多注意一点了。好了，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稍后在整点服务讯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再见。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8: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9: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9: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北京时间的23:05，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G4京港澳高速的长沙段以及雨花收费站的出口车流量较大，当前有缓慢通行的情况。郴州段1815公里处良田收费站附近北向南由于施工进行管制。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哎，这一趟跑了快10个小时，浑身是汗，难受死了。
2: 师傅辛苦了，欢迎来到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我们这儿有24小时免费淋浴间，您先去洗个澡解解乏。
1: 真的吗？那可太好了，我这跑长途最愁的就是没地方洗澡，衣服也湿透了，没得换呢。
2: 您放心，我们连自助洗衣机都准备好了，洗完澡把衣服放进去，您去休息一会儿，衣服很快就洗好了。
1: 哎呀，这也太贴心了，连开水都有吧？我泡个面垫垫肚子。
2: 24小时免费开水，随时都有，您呀就安心在这养足精神再上路。
1: 好好好，这地方真是咱们卡友的家了。
2: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淋浴间、自助洗衣机、24小时开水一应俱全，让奔波劳顿的卡友洗去疲惫，换新出发，用细节温暖每一程。

侃友之家一路有法，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来锁定收听。与此刻在节目之中陪伴各位友友的是韩磊。我们来看一下今天邀请朋友们来判断的题面是这样的，请问这种情况之下谁有理？由于拖欠运费长期扣留货主的冷鲜货品，货主起诉卡友，请问谁能胜诉？一，货主胜诉，对吧？第二，卡友胜诉。如果您觉得这种情况下呢，货主胜诉就扣数字一，认为觉得这种情况下呢，卡友胜诉就扣数字二啊。好了，我们再说一下今天邀请朋友们来判断的题面是这样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日常版，共同学习法律。韩磊邀请朋友们来参与这个无奖互动。因为拖欠运费，所以卡友长期扣留货主的冷鲜货物，货主现在起诉卡友，请问谁能胜诉？从法律角度上讲，谁能胜诉？第一，货主；第二，卡友。如果您觉得这种情况之下，那必须得是让货主胜诉，那就扣一。你要说呢，那给你拉了半天活，你不给我钱，倒反天罡了，是吧？你现在还告我啊？卡友胜诉，那您就扣数字二。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邀请朋友们今天参与的相应题面试，由于被拖欠了运费，所以卡友长期扣留货主的冷鲜货物，货主起诉卡友，谁能胜诉？一，货主胜诉；二，卡友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1: 卡友之家一路有法，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来关照一下各个群里边参与今天无奖互动的朋友们。由于拖欠运费，所以长期扣留货主的冷鲜货物，货主起诉卡友，谁能胜诉？一，货主胜诉；二，卡友胜诉。看看大家的选择。默默姐姐说，这个情况应该是卡友胜诉，我选数字二啊。大石头说呢，这种情况应该是货主胜诉，我扣数字一。西安大超说，这种情况我觉得应该扣一，应该是货主胜诉啊。老七说，这种情况是货主胜诉，我选数字一。依然大潘说，这个我正在听磊哥节目呢，同时我也选一下，货主胜诉，扣上一。万州先生说扣一，随缘大哥说专业司机也选货主胜诉，扣上一啊。好了，还有些朋友呢正在纠结之中，大家在想呢，这个情况到底是谁有理呢？对吧？一旦对簿公堂以后，谁能胜诉呢？娜娜说，这个事儿呢，我也扣数字一，货主啊，情绪跟法律不是一回事儿，咱们这个事儿呢，还得说放到法律上能不能立住脚啊？小六就说，这个情况呀，我又默念了两遍，我觉得扣个数字一啊，损失惨重啊！哎呀，真的是活活能够气晕了呀！孟先生说，这个不用想了，司机赢是吧，肯定司机胜诉，我就选司机赢，扣数字二。大家各有各的选择，各有各的道理啊。现在我们把这个题面再跟大家说一下具体的案情简介。被告卡友李某从事汽车运输工作，2025年5月12日，原告某汽贸公司委托卡友李某将1772公斤的冷鲜猪肉产品从临沂市某厂运输到东莞市某食品加工厂。2025年5月15日，李某将案涉产品运输至该公司，公司由于产品质量问题拒收部分产品，并且呢在发货单上予以注明，就是这些，你这个质量问题我不能收。2025年5月19日，卡友李某将客户拒收产品拉回。就人家不要嘛，是吧，我就拉回来了，返途中要求原告支付返回运费损失18360元，原告未予支付，说你这弄去以后，你这弄坏了，我凭什么还给你弄一个你拉回来的运费钱呢？对于这种矛盾和纠纷呢，李某怎么处理的呢？他就把这些产品呢放置到了临沂市某农产品冷链物流园，某汽贸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卡友李某返还价值57860余元的货物，以及装这些货物的181个货筐，你都得还给我。卡友李某辩称，原告未支付返回的运输费用，所以我行使的是留置权，对不对？你不给我钱，我就把你的货压在这儿，咱们看看啊，你能不能给我兑付了。所以这个基本案情呢是这样的，大家听一下，听就听明白了。我们看看法律是如何进行界定的，法院是如何审理的。法院审理后认为，先说有没有留置权，有留置权。留置权是什么意思呢？是指债权人因合法手段占有债务人财物，在由此产生的债权未得到清偿以前，留置该项财物，并在超过一定期限仍未得到清偿时，依法变卖留置财物，从价款中优先受偿的权利。所以这个权利是有的，对吧？我们简单说的话呢，确实你债权人能够占这个债务人的财物，合法手段占啊，那产生的这个在一定的期限内没有得到清偿的时候，我就给你变卖了，变卖以后得的钱我先偿还我的这个你原来欠我的这部分债，咱们清这个叫什么，叫留置权，确实有。 好了，留置权有了，可是用的合适不合适呢？对吧？用法音法语讲的就是行使留置权它有没有瑕疵呢？有没有问题呢？我们看一下卡友李某在行使留置权的时候有相应的问题。第一，他从2025年的五月把货物拉回来了，返回了，但是一直到同年的九月，原告起诉的卡友李某将货物存放了数月之久，没有采取任何的措施，也没有折价，也没有拍卖，也没有进行变卖来实现其债权，同时呢，也没有给予原告合理的履行期限，就说你什么时候还我，咱们怎么说，是吧？那你卖不卖，我也不卖，我也不折价，我就在这儿给你放着。这个情况违反了民法典第453条之规定。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留置的这个货物的价值呢，远高于他的主张18360元的运费债权。留置东西多少呢？57860元的货物，还有181个货筐，那货筐也不老便宜的。所以他相当于扣下人家这个货呢，远远要高于他这个18000块钱、18360的这个运输费的这个债权，违反了民法典第450条之规定。再看第三个问题，新鲜肉产品长期放在冷库中，必然会产生额外的这种放在仓库里边储存的费用，可能会导致货物变质，所以给原告已经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了。这三个问题存在叠加在一起，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卡友李某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某汽贸公司的货物，也就是这个1200公斤的肋盘以及114.5公斤的去龙骨段的大通牌，你这个猪肉产品得返还给人家，同时返还货筐180个。判决之后，李某没有提起上诉，现判决已然发生法律效力。所以这个事儿呢，谁胜诉了呢？咱们看一看啊。严格讲的话呢，是货主获得了胜诉啊。当然作为卡友的话呢，也进行了相应的扣除，是吧？这是因为呢，他毕竟有一个主张的这个18360啊。这个事儿我们其实看一看里边有哪些具体的法律的核心意义。先说关于留置权这个问题，留置权其实是为了担保债权实现，不能等同于无限扣押产品、扣押财产。债权人由于债务人没有给付运费而留置货物，这个是合法权利，对吧？你像我给你运来了，产生费用了，你不给我钱，不给我运费，那我就把你的货先给你留下来，这叫合法权利。但是行使这个权利的时候，必须遵守法定的程序和限度。那什么叫法定的程序和限度呢？包括给予债务人合理的履行期限，多少天你把这个钱运费给我交上来，对吧？这叫合理的履行期限，并且呢，在宽期限满后及时的依法处置，要不然拍卖，要不然变卖，这叫合法依法处置。但是呢，你不能长期无期限无限期的在这儿留置。我说一放上几个月那就不行了，这就叫做长期无期限期的留置。仅是占有而不启动程序就属于程序违法，更不能留置价值远超于债权金额的货物啊！你说欠你18000，你扣人家远超于啊18000的这个货物，扣了人家50000多的货物，那这就叫什么呢？这就叫做扣下了远超于他的债权金额的货物。这种情况呢，就构成了权利滥用，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所以今天我们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拖欠运费长期扣留货主的冷鲜货品，卡友被货主起诉，那这个责任谁来承担呢？所以这个责任呢，就由相应的 由于处置不当而产生的相应的费用的话呢，就由卡友来承担了。好了，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0: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在今天这个日子，2026年5月20日，其实有点有意思的事儿啊。五月二十日有个谐音啊，就所谓的我爱你，也有一些新人登记、情侣相约，所谓是良辰吉时，爱是岁岁年年长相守，更是朝朝暮暮永平安。但是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有一个这样的事儿。酒醉丈夫撞上了醉驾妻子，夫妻二人双双被罚。近日在四川嘉江县，一对夫妻双双酒后驾车被交警查获。在事发当晚，江某丈夫，罗某是妻子，聚餐之后饮酒之后心存侥幸，认为当天晚上比较晚了，不会被警察查住，分别驾车上路行驶。在途中，江某驾驶的车辆与罗某驾驶的车辆发生碰撞，导致二人车辆失控撞上前车，造成三车不同程度受损。你们两口子撞车怎么还祸及他人呢？调查之中呢，民警得知江某、罗某俩人本是夫妻，二人的酒精呼气检测结果均为涉嫌酒驾，后经抽血鉴定，江某的血液酒精其中的含量呢是每百毫升48.7毫克，属于酒后驾驶，罗某的血液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151.4毫克，属于醉酒驾驶，涉嫌危险驾驶罪。最终，江某因为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罚款1600元，驾驶证记12分，并暂扣6个月；罗某因为醉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吊销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申领。同时因为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刑事立案侦查，目前案件已然移送侦查机关。日常生活之中，我们常常在想，什么叫做真正的爱呢？就是并肩守护的安全感，自己严守法规，拒绝酒驾醉驾，发现亲人涉酒主动保管其车钥匙，不让他酒后驾车，行车之时互相提醒系好安全带，培养开车不接打电话的文明习惯，应该让安全与浪漫同行，灯火可亲，路畅人安，这是送给所有天下有缘人这一份爱的安全礼物。
1: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星期四，尾号是5和0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6: 天使白。
2: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5: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7: 消防橙。
6: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9: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9: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1: 曲项向天歌，白毛。
9: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2: 好的，谢谢。
9: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13: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4: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13: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15: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13: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京时间23: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G4京港澳高速郴州段1815公里处良田收费站附近的北向南，由于施工进行交通管制。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喂，老婆，我今晚就在服务区睡了，不敢夜路了。你放心，这儿安全着呢。
2: 师傅，还没休息啊？咱们服务区有24小时巡查，安全方面您放心。对了，油箱锁好了没？
1: 锁好了。说实话，以前跑长途最怕半夜油被偷，觉都睡不踏实。
2: 这个您更

0: 养足精神。
1: 还有这好事儿？那我真能睡个安稳觉，谢谢你们啊，想得太周全了。
0: 应该的，您是我们九瑞高速的卡友，咱们就是一家人。晚安，师傅。
1: 晚安。
2: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24小时巡查守护，有品到损先行垫付，用实实在在的保障为卡友撑起一个安心放心的卡友之家。招商公路一路相伴，让安全与温暖始终随行。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
1: 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与此刻在节目之中为各位服务的是韩磊。今天的妙趣说八方，我们聊一聊手机发烫这个事儿。现在很多朋友呢，在使用着智能手机的时候，会感觉到用着用着怎么突然之间手机就发烫了呢？有的时候可能确实是 CPU 工作起来太繁忙了，以至于呢产生了发烫的问题。但是明明没有使用手机，手机却突然开始发烫，您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如果说这种情况真的在您的手机上出现了，那我在此大声疾呼，各位友友们当心了，您的手机很可能会被不法分子植入了木马病毒，正在远程实时监控。在近期呢，专业媒体探访了全国国家安全教育基地的科技安全馆，其中就是直观感受到了手机被木马病毒攻击的全过程。那手机莫名其妙的发烫，可能是被窃密者远程监控。一台被植入到木马病毒的手机，当工作人员在手机上输入密码，我们身后的屏幕呢就能实时显示键盘的画面，这窃密者轻而易举的就能获取相应的密码。除了实时的监控，窃密者还可以远程进行操控手机的摄像头，悄悄的拍摄周围的画面。更为隐蔽的是呢，即便咱们手机关机了，窃密行为也没有停止，不管是相机还是录音机，都在无声无息之中的悄悄的工作着。窃密者还能通过木马病毒来盗取我们手机之中的通讯录、通话的记录、短信、照片这些全部的隐私信息。即便用户本人不进行任何操作，窃密者也可以打开手机之中安装的银行卡、银行 APP 端、通讯录，直接向对方来拨打电话。这一切呢，在手机端没有任何的异常提示，很难察觉。但是有一点，如果手机莫名其妙的发烫了，很可能是手机被窃密者操纵进行远程实时监控，而手机引起的发热发烫。木马病毒入侵的套路非常多，所以友人们有相应的渠道要千万警惕。手机木马病毒不同于普通的恶意软件，具有目标精准、功能强大、隐蔽性强、长期潜伏这些特点。那木马病毒是如何入侵到我们手机的呢？在此呢，专家特别提醒，通过这样几种方式。第一种方法是通过恶意的 APP 端，用户在公众场合扫描陌生二维码，或者连接来路不圆、来路不明的这些充电器，这些恶意的 APP 就可能会植入到手机之中。那第二种呢，叫做钓鱼攻击。那攻击者呢，会将一个包含着链接所谓的官方信息、中奖信息、返利福利等等这样诱人字眼的相应的讯息，通过短信发给用户，然后诱导用户进行点击。第三种叫中间人攻击。在一些公共的场合会有一些公用的 WiFi 连接，当用户连接这些 WiFi 的时候，攻击者就可能会连接到另一个 WiFi 获取用户的私密信息。第四种呢，是更为隐蔽的，攻击者可能会伪装成一个 5G 的基站，诱导用户呢把手机连接到这些伪基站上，然后通过这些冒充的基站来监控用户的手机。作为我们现在一机多能、相应的强大的数据终端，那我们如何预防手机被木马病毒入侵呢？在此我们来看一看相应的注意事项。安全专家表示，和以往相比，当前网络攻击最大的变化在于攻击的无感化和智能化。所谓无感，就是你没有任何的感觉手机就被攻击了。智能呢， 整个的这个攻击的过程之中呢，没有太多的人为干预，全部都是程序进行自动攻击。预防手机被植入木马病毒，我们要做到这样几点。第一个，杜绝猎奇心理，不使用来路不明的智能电子设备，不点击陌生链接，不扫描来历不明的二维码，不随意连接公共的无线网络，不浏览非法网站，养成在官方应用市场上安装应用软件的良好习惯。其次呢，就是要提升我们的安全意识了，不使用手机储存、处理和传输、讨论相应的涉密的文件和相应的信息，尤其是涉及国家机密的，不得将手机带入到涉密的会议和活动的场所。最后呢，就是加强防护措施，及时更新手机的操作系统以及应用程序的版本，养成及时更新的好习惯。说完手机本身的安全之外啊，我们再关注一下使用手机人的安全。有一些刷手机的姿势可能正在悄悄地伤害着你的眼睛，包括你的脊柱。平时你是侧躺着刷手机吗？这个看似很舒服的姿势不仅容易诱发斜视的问题，还会增加呢我们的肩部、颈部、腰部的损害风险。那怎么着就能够减少这些危害呢？刷手机有正确姿势吗？以此来说，先说长期侧躺玩手机，这个会靠近眼睛一侧的眼部的血管受到压迫，导致供血不足，时间一长呢，就会有一种膨胀感，会产生短期的这种影像重叠。那这种姿势呢，会影响我们的左右用眼，它的不均匀，长此以往呢，导致眼睛的疲劳，而且呢，造成暂时性的单侧视力下降。与此同时，侧躺着玩手机，手机屏幕离眼睛很近，人眼的肌肉调节力度会增大，容易产生各种不适感，这就引起了计算机视觉综合征，常见的有视力模糊、眼睛干涩、眼睛疲劳等等。还有就是不良的用眼习惯呢，也会长时间的让我们的眼睛向内调节，调节失败可能会引起突发性的斜视。如果本身就有近视，常常高强度的近距离的用眼，一定要注意预防急性斜视。除了眼睛很受伤，我们的肩、脖子、腰也很受伤。其实呢，无论是侧躺着玩手机，只要时间过长，就会引起眼睛的疲劳。不过相对于其他的姿势，侧躺玩手机更伤害的是我们的脊椎。当我们平躺在床上的时候，我们的脊椎、脊柱受到的压力大概是 25%。 如果侧躺呢，肩、背、腰和床的接触面积变小，脏器重力之下，我们的脊柱向下弯曲旋转，受力大幅上涨，大约有 75%。 所以当我们侧躺的时候玩手机，这个脊柱一直处于一种高压状态，很可能呢导致我们的脊柱的髓核向一侧隆起突出，引起呢腰间盘突出的问题和侧弯的问题。在腰间盘突出的，还容易出现相应的骶关节紊乱，表现为长期慢性的腰腿疼痛等等。如果说侧躺着玩手机还会导致我们的腰部、背部的肌肉被过度的伸拉和牵引，处于紧张疲劳的状态，长期下来也会导致腰部、背部的疼痛。现在呢，如果感觉到了我这个脊柱非常的疲劳，千万不要忽视，必要的时候要及时的就医。关于正确刷手机的姿势，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保姆级的教程，做好四点，刷手机能够稍稍安全一些。第一，眼睛和手机的距离，无论是日常使用还是躺着玩手机，避免屏幕和眼睛距离太近，建议保持一臂的距离，大概50厘米到70厘米。还有就是呢，要注意保持光线的充足，光线较差的时候，我们的瞳孔会放大，捕捉更多的光线，反之瞳孔会缩小，减少光线的进入。如果在昏暗的环境下玩手机，瞳孔呢会调节相应的频率，也就是说产生视觉的疲劳感，而且还可能会诱发急性青光眼，严重的会导致失明。所以即便玩手机，也要保证周围的光线充足，把屏幕呢亮度调节到和周围的光线没有太大的亮度差异。 也可以在床头放置一个小灯，既方便开关，也能保护好我们的眼睛，保持周围的光线要充足。

使用手机方面，大家注意避免长时间高强度的观看电子屏幕，每天看手机屏幕的时间不要超过4个小时，建议玩手机20分钟就要转换视线，远眺远处，放空双眼20秒。如果感觉到眼睛较为酸涩疲劳了，还可以进行相应的眼保健操来放松我们的眼睛。此外呢，在手机的使用过程之中要注意多眨眼。正常情况之下，我们的眼睛每分钟眨眼24次，每次眨眼呢，眼睛会分泌相应的泪液来保证眼睛表面的湿润。玩手机的时候，我们就会出现的眨眼次数变少，导致泪液分泌不足，眼表干燥，长期以来有可能会变成干眼症。多眨眼除了这个方法之外，也可以通过滴人工泪液的方式来干预和治疗干眼症。如果说因为不正确的玩手机姿势让眼睛出现了不适的症状，应该立即到医院就医，切勿怠慢忽视，赶紧告诉您家人朋友，包括让自己也要知道玩手机其实还真的有很多注意事项。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之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如果关于手机的正确玩法的姿势已然明白了，可以扣一个666。

0: 喂，老婆，我今晚就在服务区睡了，不敢夜路了。你放心，这儿安全着呢。
1: 师傅，还没休息啊？咱们服务区有24小时巡查，安全方面您放心。对了，油箱锁好了没？
0: 锁好了。说实话，以前跑长途最怕半夜油被偷，觉都睡不踏实。
1: 这个您更可以安心了。咱们九瑞高速推行油品盗损先行垫付服务，万一发生盗损，我们先行赔付，最大限度减少您的损失。您只管踏踏实实睡觉，养足精神。
0: 还有这好事儿？那我真能睡个安稳觉了。谢谢你们啊，想得太周全了。
1: 应该的，您是我们九瑞高速的卡友，咱们就是一家人。晚安，师傅。
0: 晚安。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感谢各位朋友扣来的66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再次温馨提示，在5月21日星期四24时，国内的成品油价格呢将会有相应的调整，将会迎来5月的第二次调整。本轮油价的10个工作日统计周期，截止到今日已经进行了9个工作日的统计，预计呢受到相应的国际油价连续上涨的影响，当前的原油变化率已经达到了1.94%，预计呢上调油价每吨110元。5月21日24时，汽柴油价格将会上涨每升0.08元到每升0.10元。再次感谢各位朋友守候收听，热情参与这期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3: 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0: 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1: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0: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1: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0: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1: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八天七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济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
3: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靖国，制作人小曾。
4: 第110集，听金宝说有人劫走了今天去官银号兑换进钞的人，金勇马上做出反应：
5: 是有人不想让这笔生意做成，不想让山西官银号成功。他是谁啊？老曾，你有话为什么不说？
4: 曾有志说：
5: 啊，大人息怒，下官以为当务之急还不是查拿这个幕后的指使者，刺客劫走一个大活人行动不便，这会儿啊一定还没出城，快让警备队把城门全关上，不放一个人出城。然后
4: 金勇吩咐金宝
5: 下令关城门，今天晚上你们都不要睡了，就是在全太原城挖地30，也要把人给我找回来，这笔生意老子一定要做成。
4: 金宝一个立正。
5: 是。
4: 他刚要走，金勇忽然拍一下脑袋又说：
5: 快去告诉乔家的人，不要再等那个王宗宇了，另派妥当的人由太原警备队连夜护送，神不知鬼不觉，赶紧把进钞送出沙湖口。
4: 曾有志说：
5: 哎呀，大人圣明，这样那个想用劫人的办法阻止进钞

0: 出镜的人就失算了。
1: 金勇看金宝，
0: 还愣着干什么呀？啊，还有，护送晋超出镜的事儿，不要让崔旺柏兄弟知道，你自己带人去。
1: 金宝答应，转身跑出。金勇回头盯着曾有志，要说什么，忽然又住了口。第二天，金宝果然亲率一队警察护送着乔家的运钞车出了太原城，一路小行夜宿，处处小心，但还是在晋北雁门关外的山路上遇上了麻烦。一对蒙面人忽然从林间窜出，鸣枪喊杀。金宝惊慌大叫，
0: 哎呀，遇上土匪了，顶住顶住。
1: 他就地趴下还击，再回头身边已经没人了。
0: 哎呀，你们这些狗日的怎么跑了？
1: 那些蒙面人已经呐喊着冲过来，金宝哎呀叫了一声，抱头逃走。领头的蒙面人冲过来喊，
0: 打开运钞车，把里面的晋钞全部烧掉。
1: 众蒙面人上前打开运钞车，发现里面并没有晋钞。领头的蒙面

0: 滩上，应季亲自带人纵马驰来接应。
1: 哎呀，一文，好兄弟呀，你们办成了大事！哎，晋朝在哪儿呢？
0: 应文说：“
1: 哼，都在背上包袱里呢。
0: 又吩咐众人，
1: 快把包袱卸下来。”
0: 应季将一个个包袱打开，拿出里面的晋钞，大喜道：“
1: 晋钞印得漂亮，包头城有救了。”哎，王大掌柜呢？
0: 应文一听哭了。
2: 我们离开太原城的时候，我师父就给人劫走了。
0: 应季的笑容顿时落下，目光转向南方。三天后，他们将晋钞护送回包头。应季毅然对应文和二掌柜说：“
1: 不行，我要自个儿回去找王大掌柜。”
0: 二掌柜忽然冲进来大叫：“
1: 哎，东家，王大掌柜回来了！”
0: 应季回头，王宗宇已经进了门。
1: 东家，
0: 应季大喜，二人紧紧拥抱，一时间眼里都溢出了泪花。应季问：“
1: 你是怎么脱险的？”
0: 王宗宇却一把推开应季，变色大叫：“
1: 晋超怎么样了？”
0: 应季说：“
1: 晋超已经到了，包头的生意也开始恢复了。哎，快说说你自己是怎么回事啊？”
0: 王宗宇坐下来：“
3: 哎呀，这事儿说起来真是蹊跷。晋超出了观音号的当天夜里，这个人劫走了我，三天前又放了我，还在外面留给了我一匹马，马上有干粮和水。为什么他开始要劫走我，后来为什么又把我放了，我都不知道。哎，但知道不知道都不要紧了，重要的是晋超平安到了包头。”
0: 应季沉思起来。王宗宇笑道：“
1: 东家，别想了，不管他是谁，都一定是个知情者。他用这个办法呀，撒了一把土，迷住了别人的眼，帮着自个儿啊，也帮了我们。东家，这是智勇老东家在天上保佑着我们的。哎呀，晋超来了，包头有救了，我受一点苦啊，算不上什么。”
0: 此时，太原府金永官署里，金宝正伏地抽泣，不敢抬头。金永怒不可遏，骂道：“
4: 你这个奴才，还有脸哭？我不敢相信别人，只相信你。可是你连这样的事儿也给我办砸了啊！你带了那么多人枪，居然被一帮山匪劫走了运钞车，你坏了我的大事，该当何罪？”
0: 金宝说：“
2: 爷饶命，不是金宝无能啊，是这帮被收编的土匪一听枪响就撒丫子跑了个精光啊。爷要追究，就该拿收编这帮土匪的崔旺柏治罪。”
0: 曾有志忽然跑进来，激动道：“
1: 大人，有好消息啊。”
0: 金勇怒道：“
4: 哎呀，现在还有什么好消息啊？”
0: 曾有志递过一张报纸：“
1: 大人快看，天津的报纸上面讲包头城恢复了生意，新晋商银行大量发行山西观音号的晋钞，有些包头的商人已经带着这些晋钞去了北京和天津，用它做生意了。”
0: 金勇一把夺过报纸，看了一遍，转怒为喜：“
4: 哎呀，乔应季这小子可不可小觑呀！啊，他不但骗了本官，更骗过了那个一心阻止晋超出境的人。晋超出境了，晋商中的那些大户再也抵制不了他了。”
0: 这时一名衙役跑了进来：“
2: 大人，崔旺柏求见大人。”
0: 金勇面色迅速冷下来：“
4: 他来得好，不来我还要打发人找他呢，让他进来。”
0: 他看了一眼趴在地上的金宝：“
4: 没用的东西，还不滚出去！”
0: 金宝急忙爬起来，灰溜溜出去。金勇又看一眼曾有志：“
4: 你也回避，让他看见你在我这里对你不利。”
0: 曾有志点头：“
1: 啊，谢大人。”
0: 他刚刚从另一道门离开，旺柏就走了进来。金勇问：“
4: 你怎么来了？”
0: 旺柏说：“
1: 听说运往包头的晋超出了事，我急着赶过来。哎，大人，我以为这件事不是乔应季主使的，就是潘威严一手策划的。

0: 乔英记和潘文言有什么理由要这样做呀？
1: 忘摆道：“这非常好解释啊！现在全山西都在传说，大人和他一起联手重建观音号，是为了用纸印的钞票圈走山西的银子。观音号开张转眼就是半年，第一宗生意还是乔英记拉自己家的银子和他做成的。乔英记眼看着做这桩生意无利可图。”
0: 又被全山西的乡宇唾弃，就和他原先的大掌柜潘文言想了一个金蝉脱壳的办法：先让大人绝了靠观音号得到山西银子的心，大人的心冷了，就会弃他于不顾；观音号即使还会维持，也是名存实亡了。那个时候，乔英记了结观音号的目的就达到了。
1: 金勇说：“
2: 崔旺买。”
0: 你像是个三年早知道，就没有想到自个儿也有失手的时候。
1: 旺柏陡然变色，
3: 大人什么意思啊？
1: 金勇把那张报纸递给他，
2: 看看这个吧。
1: 旺柏一目十行的看报纸，勃然变色。
3: 这怎么可能？
1: 金勇道：“
3: 来人！”
1: 几名侍卫冲进来，旺柏大叫：“
2: 大人要干什么？”
3: 把他给我捆起来，押进太原府大牢，听候处置。
1: 众侍卫上前抓住旺柏。
2: 大人，大人，我不明白，冤枉啊！
1: 众侍卫将旺柏拉出去，金勇又道：“
2: 来人，把他弟弟抓起来，关进大牢，听候处置。”金宝，
1: 金宝跑了进来，
2: 没用的东西，马上知会观音号经理潘文言。 开动印钞机，多印进钞。再过3天，就是半年准备期截止的日子。山西境内的大小商人，只要还不来兑换进钞，有一个算一个。派出警察摘他的招牌，封他的门，以违法罪全抓进大牢。他们不想让本官消停，本官也不会让他们消停。
1: 金宝哆嗦了一下，
4: 爷，这样天下会不会大乱呢？
1: 金勇恨道：“
2: 爷，我已经看透了这些山西人了。天下不大乱，他们哪会乖乖的把银子拿出来？”
1: 从早上起，天就阴得厉害，大家意料中的大雨却没有下来。山西观音号经理室里。
3: 潘威岩闭目正襟微坐，形同槁木。二掌柜、应镇、刘根都望着他。二掌柜忍不住了：“师傅，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怎么办呢？”
1: 潘威岩忽然睁眼：“
2: 你马上去大德通，告诉何大掌柜，见晋商各大家传我的话，不要把山西观音号当成山西官府的银号。” 就当他是乔家的又一处票号，新进钞就是乔家发行的新银票。潘威岩以人格担保，他们明天用银子兑走进钞，后天就可以把进钞拉回来，兑走银子。
1: 二掌柜怀疑道：“
3: 可是，人家会信吗？”潘威岩说：“只要他们信任乔家，信任我潘威岩，那就应该信。”
2: 也不能不信。二掌柜还是不走。潘威岩又说：“这些大商家三年两载不做生意，他们扛得住。可千千万万的中小商家扛得住吗？乔家入股观音号，是为了给天下人造福，不是为了让千千万万中小乡与家破人亡。作为大商家，他们每一家都和乔家一样。”
1: 对山西人的生死存亡担着责任呢。二掌柜一句话堵在喉咙里，又吞回去，片刻才说：“
2: 这么大的事儿，是不是也该让东家知道啊？”
1: 潘威岩说：“
2: 我是山西观音号经理，经营的事我一个人负责，和东家没有相干，就这么办去。”
1: 二掌柜转身离开。应镇再看潘威岩。 发现他又重新闭上了眼睛。金勇

0: 官署里，一卫兵正在帮金勇试裁缝刚送来的新衣。金宝一头跑进来叫道：
1: 爷，快出去看看，见了鬼了。
0: 金勇骂道：
2: 什么见了鬼了，净说些不吉利的。
0: 金宝说：
1: 昨天观音号还鬼都不上门呢，可是今天大门外头排起了长队，都是拉银子来兑换进钞的。
0: 金勇惊喜道：
2: 真的？
1: 哎呦，爷不信，你快去看看呐。
2: 本官还真想去看看。
0: 他马上便装坐马车赶往山西观银号，透过车窗看去，只见赶来兑换进钞的银车真的挤满了大街，排起了长龙，后面还有更多的银车赶来。马车内，金宝看金勇：
1: 爷，怎么样，我没有瞎说吧？
0: 金勇一时神情肃然。金宝问：
1: 爷怎么又不高兴了？
0: 金勇说：
2: 回去。
0: 金宝不明白：
1: 回去？
0: 马车已经掉头快跑起来。回到官署，金勇有点喘不过气来。
2: 茶。
0: 一老妈子端过茶来，金勇饮了一口叫道：
2: 烫。哎，老曾在哪儿呢？
0: 曾有志匆匆跑来：
2: 哎，老曾啊，快去观音号啊，每过一个时辰给我打一个电话，告诉本官有多少银子入库。
0: 曾有志已经明白发生了什么事，转身欲走。金勇又说：
2: 哎，告诉乔应镇，验银子的时候给我仔细点，不要让这些山西人用假银子换走了我的真进钞。
0: 曾有志点头称是，匆匆走出。金勇回头发现金宝正用吃惊的目光盯着他。
2: 哎，你怎么这样看着我呀？
1: 啊，爷，金宝觉得爷今儿个……
0: 金勇说：
2: 快让你的人换上便服，盯着那些来兑换进钞的商家，看里面有没有齐太平三县的大商家。
0: 金宝答应，又问：
1: 爷，这要紧吗？
0: 金勇大声说：
2: 当然要紧，要是他们还是不接受进钞，山西的大银子仍然入不了我的银库。
0: 金宝吃惊道：
1: 爷的银库？
0: 金勇大怒：
2: 快去办差。
0: 金宝往外跑，金勇又嘱咐：
2: 哎，出去了不要乱说啊。
0: 金宝在门外喊：
1: 知道了。
0: 整整一天，金勇都在自己的官署里走来走去，如癫似狂。天黑下来了，金宝陪曾有志快步走进来，金勇单刀直入：
2: 哎，快说，进了多少银子？
0: 曾有志道：
1: 1700万两。
0: 金勇大叫：
2: 当真？
0: 曾有志点头：
2: 哎呀，我的天哪，一天进了1700万两啊，一天进了1700万两。
0: 金勇双手高高举过头顶，意识到自己的失态，他终于放下了手，问金宝：
2: 晋中各大商家来了谁？
0: 金宝说：
1: 祁县的水家、袁家、达胜昌邱家、平遥的赵家、王家、萧家、太谷的曹家、马家都来了。
0: 金勇问：
2: 榆次呢？
0: 曾有志说：
1: 榆次的钱家、孙家、李家也都来了。
2: 何家呢？
0: 曾有志说：
1: 啊，何家还没有，也许明天会来。
0: 金勇摇起手指甲来，转喜为怒：
2: 何家怎么没来？怎么敢不来？本官听说何家那个老当家人乔志庸的老相好江雪英，就是这次晋商联合抵制晋超的带头人。晋中齐太平三县的大商家都来了，他居然还敢抵制我。金宝，替爷想个主意，好好收拾他，爷要杀一儆百。
0: 金宝惶惑道：
1: 爷，想主意的事儿金宝可不在行啊。
2: 哎呀，我知道你不在行，老曾也不成，备马。
0: 曾有志急忙道：
1: 哎哎，大人，何家明天也许就来了。哎呀，有些事情啊不能着急，大人应该等他们三天。
0: 金勇看他：
2: 不， 我只能再等一天。只要明天还不来，我就动手。
0: 这天深夜，榆次东湖村何家大门外，潘维岩、二掌柜刘根下马，胡管家将潘维岩引进客厅，不多时就把江雪英请了进来。潘维岩忙拱手：“
1: 潘维岩深夜打扰，冒失了。”
3: 江雪英也不客气：“你是冒失了。听说你这会儿靠上了山西民政长，抱上了粗腿，是天上的神仙了，怎么还记得我这草民之家呀？”潘维岩看看胡管家：“
1: 胡管家，潘维岩有几句话想单独跟江老东家讲。”
0: 胡管家对张妈、明珠瞅一眼，三人离去。潘维岩走去把门关严，回头和江雪英四目对视，忽然都现出了真情。两个人没让众人在外面久等，门很快就开了。潘维岩走出，对二掌柜和刘根说：“
1: 我们走吧。”
0: 三人也不向胡管家等人告别，就出了大门，上马离去。又一天过去了，天黑下来，金勇在官署里焦急地等来了金宝和曾有志，迫不及待地问：“
2: 今天是第二天，又进了多少？”
0: 曾有志道：“
1: 500万两。”
0: 金勇诧异：“
2: 怎么才500万两？”
0: 曾有志说：“
1: 哎呀，大人，500万两也不少了。”
0: 金勇掐手指算账：“
2: 500万两，加上昨天的1700万两，乔家的310万两，现在我山西观音号银库里已经有2510万两银子了，是吗？”
0: 曾有志说：“
1: 不，只有2000万两。”
0: 金勇大叫：“
2: 怎么会呢？你不会算账吗？啊？昨天就已经有2010万两了。”
0: 曾有志道：“
1: 大人有所不知，今天进了500万两，但也出去了500万两。”
0: 金勇变了脸色：“
2: 银子进来了还会出去？他长了翅膀吗？怎么回事？快说。”
0: 曾有志说：“
1: 大人，山西观音号关于禁钞发行的章程上本来就有一条，禁钞和银子可以相互兑换。”
0: 他的话没说完，金勇已经大吼起来：“
2: 没有本官下令，银子兑进来了，谁还敢把它再兑出去啊？我饶不了他。”
0: 曾有志看他，冷静地说：“
1: 大人，卑职有一句话。”“
2: 哎呀，有话你就快说，说完了和我一起去观音号把潘维岩抓起来。”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语音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济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
3: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靖国，制作人小曾。
4: 第111集。听金勇说要把潘维言抓起来，曾有志赶紧说：“
5: 哎，大人，卑职说的就是这个，大人不能这么做呀。”潘经理让银子和进钞相互兑换是照章办事，并没有错。相反，卑职还觉得他做得对。只有这样，观音号才能用进钞换到更多的银子。
4: 金勇听得不顺耳：“
6: 你这话怎么讲啊？”“
5: 哎呀，大人，昨天有人拉银子来兑换进钞，今天就有人拉进钞兑回银子。这是要试一试山西观音号有关银子进钞自由兑换的章程是不是真的。今天潘经理没有让观音号食言，大胆兑出去500万两银子，这件事儿做得漂亮啊。从今以后，没有人敢说观音号说话不算数。有了这个信誉，将来观音号银库里一定会进入更多的银子。
4: 金勇冷静下来了。
6: 啊，更多是多少啊？
4: 曾有志说：“
5: 哎，就我对山西财富的估计，5000万两银子是可能的。”“
6: 啊，5000万两？有这么多呀？”“
5: 哎，不要忘了，大清268年，好年份，全国一年税收也就是4-5千万两，差的时候只有800-900万两。我们弄一个小小的观音号，就能圈进来这么多？”
4: 曾有志说：“
5: 卑职只是个估计啊，这能不能成，要看我们是不是能让山西商人相信。将银子放进观音号银库里，比放在自家还放心。放在自家银库里啊，他照样要提防强盗上门抢劫呀。”
4: 金勇沉吟良久，忽然挥一下手：“
6: 好，你去吧。”
4: 看着曾有志出门，金勇回头吩咐金宝：“
6: 备马。”
4: 太原府大牢，入夜，囚室门被打开时，望柏兄弟正躺在地下假寐。金勇带金宝走进来，望柏睁眼大叫：“
6: 大人！”
4: 金勇对典狱长和狱卒说：“
6: 走，盯着点，不要让人进来。”
4: 二人离去。望柏、望石已经坐起来看着金勇，望柏哈哈大笑。金勇问：“
6: 崔先生笑什么呢？”
4: 望柏道：“
6: 大人终于来了。”“大人还是离不开崔望柏。”
4: 金勇冷笑：“
6: 本官来是要告诉你一件事，你想阻止的事情本官办成了。”
4: 望柏问：“
6: 有人拉银子去观音号兑换进钞了？山西观音号又做成了一宗生意？”
4: 金勇说：“
6: 不是一宗，就这两天，观音号门庭若市，拉银子来兑换进钞的银车挤满了大街。对于这个结果，崔先生有何感想啊？”
4: 望柏故作镇静：“
6: 啊，恭喜大人。不过小人想问一句，如今观音号银库里已经进了多少银子？”
4: 金勇看他良久方开口：“
6: 本不想告诉你，只是两天时间， 观音号银库里已经进去2000万两银子，这大大出乎崔先生的意料吧。
4: 看望柏仍然一副嘲笑的表情，又说：
6: 看崔先生的嘴脸就知道你心里不好受。今天晚上我心情好极了，想到了你们兄弟，特来看看二位在里面过得怎么样。这里的环境可不太好啊，出去的时候我会交代一声。
4: 望柏说：
6: 明白了。大人这么晚来见望柏，原来是想表达自己的得意。还有，大人这么一来，崔某人知道我们兄弟还得在这里再待上一阵子。崔先生真是聪明人，既然你都想到了，我就不多说了。二位不但要继续在这里待下去，恐怕为了让山西人更放心，我还要把消息传播出去，让所有人知道我已经承办了你们。你帮我出的中策和下策好像也就寿终正寝了。
4: 望柏突然放声大笑。
6: 大人果然聪明，小人佩服。以前总以为是我在利用大人实现自己的目的，现在看来还是大人利用望柏实现了自己的目的。
4: 金勇说：
6: 哎，不要这么夸我啊，我会飘飘然的。不过也不要担心会一直在这里待下去，需要请二位出去的时候我还会来的。
4: 他转身要走，望石叫道：
7: 大人等等。
4: 金勇回头看他，望石磕头在地：
7: 大人快放了我们兄弟，我哥已经是残废人了，大人不要再用他，就放了我们，让望石带着他回老家。我保证一回去就把他关起来，不让他再出门祸害山西人了。
4: 望柏大怒：
6: 你说什么？谁是祸害？
7: 就是你。你不但是山西人的祸害，还是崔家的祸害。你要把崔家闹得断子绝孙呢。
4: 望柏道：
6: 大人，这不是我的意思，我宁愿一直待在这里，也不愿回家做一具行尸走肉。
4: 望石说：
7: 你现在就是一具行尸走肉。
4: 金勇大声道：
6: 罢了，让我想想。望石兄弟，本官不是没有恻隐之心，但是不行啊，兄弟，一头猛兽是不能随便放他回归山林的。你哥这个人呢，本官可以不用，但是别人绝不能用。
4: 他转身要走，望柏忽然想起什么：
6: 大人等等。大人不是为了刚才这几句话来的。
4: 金勇看他，望柏接着说：
6: 大人有2000万两银子，一定急着向袁大总统手下那个人报功。大人，你可不要这么快呀。
4: 金勇问：
6: 为什么呀？
4: 望柏急躁道：
6: 哎呀，坏了，大人一定把这件事做下了。哎呀，从今天起，向大管家，不，也许是袁大总统本人，已经盯上了山西，盯上了大人。大人的命就和山西观音号和这2000万两银子拴在一起了。万一有一天这2000万两银子不翼而飞，大人就是个死。
4: 金勇心中一震，拔枪叫道：
6: 住口！你这个丧门星，你在诅咒本官，本官这会儿就毙了你。
4: 望石急忙上前挡在望柏面前，趴下磕头：
7: 大人饶了他吧，大人饶了他吧，别把他当人啊，就当他是个疯子，望石求大人了。
4: 金勇收起枪开门离去，望柏仍在叫：
6: 大人你不能这么走，崔望柏还有话说呢。
4: 狱卒已经走过来锁门了， 望石回头冲望白脸上就是一拳，望白轰然向后倒去。望石歇斯底里扑上去，拼命打他，叫道：“
7: 都是你自以为聪明，害人反而害自己，你是天底下最蠢的人！”
4: 望白任他发作，仍在瞠目大叫：“
6: 他一定会回来的，想在山西这个地方玩转乔应济和这些晋商，没有崔望白就是不行。”
4: 金勇回到官署已是夜半，见他脸色不好，金宝等人都十分小心。金勇说：“
6: 去叫乔应镇、王义道来见我。”
4: 等了一个时辰，两个人才被带进来。金勇背身站立不回头，应镇和刘小七对视一眼，金宝再次提醒金勇：“
6: 爷，他们来了。”
4: 金勇回头盯着二人，心情恶劣：“
6: 这么晚了，知道本官为什么还要见你们？”
4: 刘小七摇头：“
6: 不知道。”
4: 应镇高声回答：“
8: 小人知道。大人这个时候把小人叫过来，是因为大人的话白天说不得。”
4: 金勇心中又是一震：“
6: 既然你连这个都想到了，那就一定能猜到我要说什么，说出来我听听。”
4: 应镇说：“
8: 没有什么比观音号的银子更在大人心里了。大人是说你把他们交给我们俩了。”
4: 金勇问：“
6: 我这么说过吗？”王一刀，你听明白了吗？
4: 刘小七道：“
9: 小人是个粗人，只知道谁对我有恩，我就对谁肝脑涂地。大人要小人守好观音号银库，小人就一定守好，别的一概不懂。”
4: 金勇说：“
6: 乔应镇留下，王一刀门外等着，我还有话跟你讲。”
4: 等刘小七走出去，金勇看一眼应镇：“
6: 进了观音号这些天，你明白了什么？”
4: 应镇道：“
8: 小人明白了一件事，乔家完了，小人的未来只有乔家观音号，只有大人。”“
6: 错了，你的未来不在本官，也不在观音号，只在观音号银库里的银子。银子在，而且块块都是真的，没让别人掉包，你就有未来。不然你和乔家所有人一样，死路一条。你可以走了。”
4: 应镇躬身离去。刘小七很快又被金宝带进来。金勇问他：“
6: 知道本官要跟你说什么吗？”
4: 刘小七想了想，笑道：“
8: 哈哈，大人其实不想跟小人说什么，但是必须让刚才走出去的这位乔家少爷知道，大人对我呀交代过一些事情。”
4: 金勇道：“
6: 真是应了一句话，英雄多在风尘啊！以后你可以不经通报直接来见我。金宝，告诉卫兵不得阻拦。”
4: 金宝大声道：“
8: 知道了，爷。”
4: 金勇又看刘小七：“
6: 王大侠要本官为你做点什么吗？”
4: 刘小七说：“
9: 酒。人在山西，大人不把杏花村管够，小人觉得憋屈。”
4: 金勇吩咐金宝：“
6: 给王大侠备足杏花村。”
4: 金宝犹豫着问：“
8: 爷，让王一刀喝多了酒不会误事吧？”
4: 刘小七哈哈大笑。金勇说：“
6: 你小看王大侠了。”
4: 数月过后，包头傅字号通四海殿旧址上，一座全新的建筑门前披红挂彩，鞭炮齐鸣。应济正在跟达胜昌钱大掌柜、宋掌柜等包头商家寒暄：“
8: 哎呀，各位都来了，快请进来。”
4: 钱大掌柜一拱手：“
8: 恭喜乔东家，新晋商银行总行落成，这是包头的大喜事啊。”
4: 应济说：“
8: 新晋商银行是包头所有乡里的银行，大家都是股东，
6: 大家同喜，请吧。
4: 众人议论着走进去，应文忽然跑过来对应季说：
7: 大哥，不好，
6: 我今天高兴，别说不好的事儿，
7: 不说不行啊。上次抢掠包头的那帮马匪

0: 听说你带着乔家回来了，他们又来了。
1: 应季脸色急变。
0: 胡说。
1: 应文道，
0: 一个湘鱼在30里外碰上的，他们不敢太近了扎营，要等到天黑后不声不响的杀过来呢。
1: 应季一时间喜气全无，怒道，
0: 好，让他们杀过来吧，这会儿包头城里除了人命没有别的，去告诉大家抄家伙上城墙，我们和这帮马匪拼了。
1: 应文说，
0: 哪有城墙啊，城墙都破了，咱们还是赶紧告诉湘鱼们跑吧。住口，往哪儿跑啊，人有马跑得快吗？那怎么办呢？动动脑子，人长脑子是出气的吗？
1: 应文看着他不说话了。应季冷静下来想了想，忽然低声道，
0: 跟谁也不要讲，就这会儿悄悄把我的马拉出来，我要出去溜一圈。
1: 应文问，
0: 大哥，你不会一个人去闯马匪的大营吧？
2: 不是，
0: 要不就是你想自己送上去当肉票，你是乔家的东家。
1: 应季说，
2: 我是乔家的东家，可从这会儿起把乔家暂时交给你了，我要是回不来，你以后就接掌乔家的家事。
1: 说着把身上的那块羊脂玉佩扯下来交给应文，
2: 我要是死了拿回去见你嫂子她就明白了。
1: 应文一把推回去，
0: 大哥，我不要乔家，我要跟你一起去单刀赴会。
2: 你就不怕连你一块绑了肉票？
0: 大哥都不怕，我怕什么呀？要绑让他们绑我。哦，对了，大哥，反正那帮土匪也不认识你，去了那里啊，我就是关公，大哥就是周仓，大哥一定是想说服他们不要再洗劫包头城，要是办不到，让他们把我当肉票留下，大哥回来帮他们送信要赎金，你正好可以金蝉脱壳，怎么样？
1: 应季笑道，
2: 兄弟，没想到你还有这种心眼儿，行，可以试试，拉马去。哦，对了，马匪的头目是谁啊？
1: 应文说，
0: 啥马匪呀，就是就地溃散的前清的绿营，回不去家，滞留在草原上打家劫舍，头是个满人，名叫宝柱，是前清驻科布多的左领。
1: 应季说，
2: 这个人我知道，他爹当年做官坏了事，借了我们乔家的银子没法还，还欠着账呢，快走。
1: 夕阳西下，包头城西方的戈壁滩上，宝柱正带着他的那一队马匪行进，一小匪忽然回马来报，
3: 大帅，前面来了六子。
1: 宝柱停下马，
3: 什么人抓到了吗？
0: 大帅想都想不到，他们说是包头副字号的东家乔应季，听说大帅又带着弟兄们洗劫包头城，主动来见，要和大帅谈判。
1: 宝柱笑道，
3: 这倒是奇了啊，是谁走了风，抓住了给我活劈了他。这乔应季活腻歪了，听说爷爷我要打包头城不赶紧跑，反倒迎上来，肉票自个儿送上门来了，好说，带过来。
1: 小匪飞驰回去，转眼将应季应文带了过来。宝柱看看二人，
3: 哪个是乔应季啊？见了爷爷怎么不跪啊？
1: 应文大声说，
0: 我就是。
3: 你是宝柱？
1: 宝柱吃了一惊，
3: 哎，连爷爷的名讳都知道，那就更好说话了。我看你还是个孩子，真的就是乔家的东家？
1: 应文说，
0: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甘罗12位上卿，我乔应季和他比起来已经老了。
1: 宝柱再看应季，
3: 那一个是谁啊？
1: 应季说，
0: 在下是我们东家的长随，名叫小栓。
1: 宝柱说，
3: 你这个小栓长得不像个长随啊，倒像条好汉。哎，好了，你们东家马上要死了，你就别跟着他死啊，留下来给我做个马便吧。
1: 应季说：“
2: 不能，宝柱，我好像记得你们家老爷子还欠着乔家的银子没还呢。听说你又要带人洗劫包头城，我们东家想起这件事来了，说既然宝柱要来，包头城这会儿穷得一两现银也没有，大家都没有办法做生意，只好向他讨回这笔银子。这不，我就带着东家来了。”
1: 他这番话让众马匪大笑起来，宝柱又羞又怒：“
3: 去个人，把这小子砍了！”
1: 应季道：“
2: 且慢，小栓刚才不过说了个笑话，你怎么就恼了呢？虽然是笑话，但事情是真的呀。乔志庸老东家知道你们家败了，心存怜悯，早把账一笔勾销了。哎，你上次做的可不仗义呀，带人把包头城洗劫了个精光，现如今什么生意都没有，你就是杀了我和东家，杀进城里，要命有几条，想再捞到金银财宝没门儿。”
1: 宝柱道：“
3: 住口，不是他来了吗？他是乔家东家，应当拉着银子来重建包头，敢说没有银子？”
1: 应文说：“
2: 你说错了，这回啊，我乔英记还真没敢拉银子过来，知道为什么吗？”“
3: 因为我。”“
2: 说对了，因为你还在草原上，我不会拉一两银子来重建包头。包头已经死了，我知道各位都是散落草原，没有盘缠回到关内的绿营，你们难道就想一直这么过下去吗？不打算回家乡了吗？你们都没有父母妻儿，就这样当马匪，会有个好吗？”
1: 众马匪被说得心动起来，一时鸦雀无声。宝柱叫道：“
3: 杀了他！乔英记，你别指望这些话就能动摇我的弟兄们。这些弟兄们要是能回到关里去，谁还会留在草原上？可他们怎么回去啊？没有银子，回去了也是饿死，在这里最多也是饿死，可是抢到了银子就能发大财，那个时候再回去还来得及，是不是啊，弟兄们？”
1: 众匪稀稀拉拉地回应着是。应文做恍然大悟状：“
2: 哦，原来你们是这样想的呀。乡亲们，既然大家还要回头，我有一个办法，就怕你们不答应。”

0: 大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趟出这片枯寂，就趟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年少模样，日升一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济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
3: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靖国，制作人小曾。
4: 第112集，听应文说他有办法，一马匪大声回应：“
5: 什么办法？

0: 杀到包头上去。
1: 应季说：
0: 等等，大帅，虽然我只是个长随，但这回东家带没带银子来包头我门清，我和东家的命不算啥，你杀了也就杀了，可是杀了我们进了包头城，除了杀几个人，你还是得不到银子，怎么办呢？
1: 这些话让众匪更加犹豫了，面面相觑。宝柱叫道：
0: 不，乔应季，快说你有银子。
1: 应文说：
0: 没有，只有一车进钞，还是刚拉来的。再说没有，我就砍了你。我的长随刚才说的对，砍不砍随便你，可是砍了我也没有银子，快砍了他。
1: 应季急道：
0: 大帅别急，我有个主意，这样行不行啊？让我跟我们东家商量商量，只要大家想回关内，路费由我们发给大家，但不是银子，是进钞。
1: 宝柱哈哈大笑，继而转怒看着应文：
0: 乔应季，你们骗鬼呢，你那些进钞听说在山西境内都没有人搭理，那就是废纸。
1: 应文说：
0: 错了，我是乔家的东家，我们乔家诚信第一，天下之名，我就是山西观音号的董事长，进钞现如今就是乔家的银票，我向大家保证，你们拿到进钞，无论家乡何处，只要那里有乔家票号，就能凭这些进钞兑出银子，要是你们不信非要杀我，乔应季命有一条，可你们就连进钞也得不到了。再说一遍，包头城里根本就没有银子。
1: 宝柱还要说什么，几名马匪已经相互使眼色，突然他们一起动手，将宝柱拉下马来拿住。宝柱大叫：
0: 反了你们，要干什么？
1: 带头的马匪对应季说：
0: 乔东家，其实我一开始就认出了你，你刚才的话说到我们心里去了，我们都想回家，只是没有盘缠，也没有积蓄，回到家里也没法子过活呀，请你给我们大家想一条活路。
1: 他率先跪下，众匪下马在应季面前跪成一片。宝柱大叫：
0: 你们这些王八蛋，快放了我。
1: 带头的马匪一刀将他杀死，回头道：
0: 兄弟们，我们听乔东家的，乔家天下第一义商，一定不会让我们饿死，入不了雁门关。
1: 众马匪于是齐声道：
0: 乔东家，救救我们吧。
1: 应季走上前来，将众人一一扶起，大声说：
0: 乡亲们，快起来。

0: 带进钞来，兑现我们的承诺。
1: 这件事一直做到第二天早上才做完。看着众马匪散去，应济问王宗宇：“
0: 总共发出去多少进钞啊？”
1: 王宗宇说：“
0: 每人30元，整整6000人，18万元发出去了。这可是回不来的钱呐。”
1: 应济高兴道：“
0: 知道这些发出去的进钞会流向哪里吗？”
1: 王宗宇猛醒：“
0: 他会流向全中国，然后在全国流通。哎呀，进钞这下就成了在全国流通的货币呀！”
1: 两人正在激动，应文跑了过来：“
0: 大哥，北京李大掌柜电报，武昌首义三杰之一的蒋义武先生在广西被暗杀了。”
1: 应济满脸的喜悦，僵在那里，问道：“
0: 有人追到广西暗杀了蒋义武先生？”
1: 应文点头。应济说：“
0: 快去收拾，我们两个今天就离开包头。”
1: 边说边回头看王宗宇：“
0: 我必须走，你不能，你得把包头新晋商银行的事情办好了才能离开，一定要把晋商第一家银行办好。”
1: 王宗宇点头：“
0: 啊，东家放心，东家要是急可以先到大同坐一段火车，这比马快。”
1: 应济答应了。这样他和应文就比上次来时快了5天，回到了深夜的北京城。李德龄亲自提着灯笼将二人迎进大德通北京分号，边走边问：“
0: 啊，东家，包头的事怎么样了？”
1: 进了房间，应济一把将他按在椅子上，回首关门问道：“
0: 有南方革命党的消息吗？快说。”
1: 李德龄想了想说：“
0: 没有。”
1: 应济又急道：“
0: 二次革命的消息也没有？哦，听说过一点，前一阵子传得很凶，说孙中山从日本回到国内，着手策划二次革命，这几天倒没有消息了。蒋大帅的消息有吗？”“
2: 没有。”
1: 应济忽然想起一个人来，叫道：“
0: 哎呀，把我大哥忘了，他现在怎么样？还在那儿吗？”
1: 李德龄叹口气：“
2: 哎，前一阵子搬出了八大胡同，听说昨天又搬回去了，和一个过气的戏子双进双出，还称那是他太太。”
1: 应济又问：“
0: 蒋义武先生在广西被刺杀，北京城里都有些什么议论呢？”
1: 李德龄说：“
2: 哎呀，都在说袁大总统剪除革命党中间分子的步伐加快了，前有张振武，后有宋教仁，这会儿是蒋义武。很多人都说孙文要是不跑，这会儿也被收拾了。”
1: 应济说：“
0: 我要马上去见我大哥。”
1: 李德龄说：“
2: 这个重点，哎呀，天亮了再去吧。哎，我让人给东家做饭吃啊。哎，大爷反正跑不了。”
1: 应济心急如焚：“
0: 不，见了我大哥再回来吃啊。给我和应文买车票，今天我们就回山西。”
1: 李德龄也不问他为什么，喊道：“
2: 来人，陪东家去见大爷。”
1: 天还不亮，北京八大胡同内，应济在第一次来过的那座楼的阁楼外大力打门，那门轰隆一声倒下，屋内一盏电灯开亮。应瑜从床上跳下来叫道：“
0: 谁呀？还有没有王法了？”
1: 应济已经带应文走进来，看他道：“
0: 我。”
1: 应瑜回首将床上的女人盖好，背身护着她：“
0: 你怎么这个时候闯进来了？嗯，我是有家眷的人呐。”
1: 应济再看这个房间，除了当初的一床一桌一椅和那块旧渠书，又多了一个虽然年纪已经不轻但仍有风韵的女子，后者躲在应瑜背后瞅应济一眼，又急忙藏进被子里去。应济已经看见了那个女人，问应瑜：“
0: 就是她？”
1: 应瑜挑衅地回答：“
0: 对，就是她啊。”
1: 一边回头对女人说：“
0: 你起来，天也亮了，咱们不怕她。”“哎，你胡瞅什么呢？哎，眼过那边去。”
1: 应济应文转目向着窗户，床上的女人匆匆

0: 穿衣下床，应于看他一眼。
1: 哎，行了，你也不是新嫁过来的媳妇儿，不用害羞啊。我来介绍你们认识。
0: 应季回头，居然认出来了，这女人就是当初应于跟包的那个角儿。两人对视一眼，女人像受惊的小鹿一样，猛地藏进应于怀中。应于马上将她护住，安抚道：“
1: 哎哎，别怕，别怕，别怕啊，乖，哎。”他又不是老虎。对了，不用介绍了，你见过他。他呢，就是我跟你说过的山西乔家的土财主。哎，哎，应文，你什么眼神啊你？你知道他是谁吗？他红的时候哪有什么四大名旦的事儿啊？现在我们病了，登不了台了，被班主一脚踢出来。他娘家姓吴，红的时候一名白梅花，响遍京津。哼，现在是我太太。哎，梅花，你抖什么呀？有我呢。
0: 那女子听了，果然胆壮了些，回头直着眼看应季和应文。应文一时不知道该把眼睛往哪儿看了。这时，应于又对那女子说：“
1: 啊，梅花，他们来了就是客，外头买茶叶去，泡一壶茶回来。”
0: 女子要走，又用为难的目光看他，应于一下生起气来。
1: 哎呀，怎么这么笨呢？去跟曹议员茶店的掌柜说，我乔应于，大学问家，会说四门外国话，还是大编剧家、大翻译家，舌头二钱高碎，仗明天赋。再去卖开水的老鲁家，舌头一壶开水，把高碎放进去，借两只干净的碗一块拿回来。你过去就只会唱戏，连这个也不会啊。
0: 女人被骂反而高兴，笑一笑，要走又没走，还看应鱼。应季忽然明白了，掏一块银子给应文，低声道：
1: 快陪他出去，问他这里该添些什么，一总买回来。哎，你们别那么快回来，我和他且说着呢。
0: 应文接过银子，看那女子：
1: 走，请吧，你带路，我们一起去买东西。
0: 女子点头，高兴起来，往外走。应于却怒道：
1: 站住！
0: 应文和女子回头，应于说：
1: 应文，你都不能叫她一声嫂子吗？让她觉得你们是我的亲人啊，不，朋友啊，这就这么难吗？
0: 应文看应季，应季急忙对应文眨眼。应文无奈地说：
1: 好吧，嗯，大哥叫我叫你嫂子，我就叫你一声。嗯，嫂子，咱们走吧。
0: 应于又一把抓住女子说：
1: 不去，这茶我不给他们预备了，那边歇着去。
0: 女子手足无措地站着，讨好地看应季，又看应于。应季又掏出一块银子，直接塞到女子手中。
1: 和应文去吧，我们也没有吃早饭，多买点吃的回来，还有家里要用的家伙事什么的。
0: 女子忽然感动了，落泪，又笑起来，点头往外走。应于愤怒地大叫：
1: 哎，我说过不要他的银子。
0: 但两人已经走了出去。应季动手将剩下的门重新安上，应于也不看他。
1: 说吧，又来问什么事儿？
0: 应季说：
1: 没事儿，没事儿，你是不会来的。哦，我真没事儿。听说你长能耐了，养上了女人。哎，就是说，这一阵子不但没饿死，还要富裕啊。
0: 应于走回书案，坐下写起什么来。应季问：
1: 哎，现在靠什么活呀？里普克内西的马克思主义原理？不会吧，你真的还在翻译啊？
0: 应于说：
1: 怎么着，小看你大哥呀？我刚才说我是大翻译家，你还不信？新生活书局约的，这里有他的总编辑给我的约稿信，你看好了，不是假的。
0: 他拿出一封印有出版社落款的信封，在应季面前一晃，又收回去放进抽屉。 应季说。
1: 不对吧，上次我给了你一块银子，让你帮我翻译这本书，你爽约了。
0: 应瑜翻脸不认账。
1: 有这回事吗？我怎么不记得了？哎呀，好了好了，说正题吧。
0: 应季单刀直入。
1: 大哥，又有人杀了蒋义武。
0: 应瑜不说话，继续写字。应季将他手中笔夺下来。
1: 哎呀，我今天来是要听你说话，不是看你写字。
0: 应瑜回手夺笔。
1: 哎呀，把它还给我。
0: 应季几步走到了窗前，将那支笔扔到楼下去。应瑜大叫，
1: 哎，你居然敢。哎呀，我靠这个吃饭呐。
0: 应季说。
1: 什么吃饭？翻译这样的书真有人会出版吗？我不相信。
0: 应瑜大怒，
1: 我是读书人，就是没人出版，我觉得好，饿着也是饿着，想把它翻译出来，你管得着吗？
0: 应季说，
1: 刚才那封信是假的，没什么书局请你这个大翻译家译书，你现在是全失业状态，还养了外面这个女人，哼，我要是不来呀，你得饿死。
0: 应瑜笑道，
1: 让你看出来了啊，那又怎么样？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吗？我现在这个样就是无产阶级。不要以为我不喜欢，我就是喜欢，我现在是无产阶级，你知道吗？这本书上有一句话，只有新兴的无产阶级才有未来，至于你，连同你们乔家没有。
0: 应季道，
1: 快回我的话，是谁为什么要接二连三迫不及待地剪除辛亥革命元勋？如果背后的主使者真是袁世凯，他为了什么？我真的想不明白。他现在就是中华民国的大总统，这样接二连三地剪除革命元勋，会引爆革命党内一直在酝酿中的二次革命。
0: 这时门响了，应文提着茶壶茶碗和吃食进来，找不到放的地方就放在地下。应季说不下去了。应瑜看应文身后惊慌道，
1: 哎，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了？他怎么没回来啊？
0: 应文说，
1: 啊，他不愿意进来。
0: 应瑜越发惊慌，
1: 他怎么不进来啊？哎，他不会走了吧？是你把他赶走的。
0: 应文生气了，
1: 说什么呢？他在外头吃包子呢，已经吃了六个了。
0: 应瑜放心了，高兴道，
1: 太好了，兄弟，你给他买包子了，哥记着你的情啊。哎呀，行，茶也买回来了，包子也买回来了，你们可以走了。
0: 应文看看应季，应瑜又给自己倒茶又吃包子，坐下斜眼看着应季说，
1: 走了。
0: 应季一把将他扯过来，自己在室内那唯一一张椅子上坐下，生气道，
1: 你白喝我的茶，你女人白吃我的包子，你却一句话也没有回答我，我亏大了，我不走。
0: 应瑜瞪眼看他，
1: 你让我说什么呀？啊，我能说的你刚才全说完了。
0: 应季一惊跳了起来，
1: 我说什么了？
0: 应瑜趁机坐下大口吃包子。
1: 你刚才说袁世凯接二连三的剪出革命元勋，会引爆革命党内一直在酝酿中的二次革命。
0: 应季又要拉他起来，
1: 哎呀，你没回答我的话，你一定要对我说实话，我需要你对我说实话，让我看清楚中国下一步会怎么样。
0: 应瑜说，
1: 哎呀，放开我，问你，如果你是袁世凯，而且真的在按部就班执行一个剪除革命党的计划，明知道这样做有可能引爆二次革命，他还做，为什么呀？
0: 应季心中一震，松开手瞪眼看着他。应瑜说，
1: 走吧走吧，这才几天的功夫啊，你就帮袁世凯在山西圈了2000万两银子，哼，你太能耐了，将来袁世凯会用到这笔银子的，那个时候乔家就为袁大总统一统江湖立大功了。
0: 应季变色道，
1: 住口。
0: 应瑜说，
1: 哼，你不想承认，好，就算我没说。
0: 应季说，
1: 我不承认是你讲的不是事实，山西观音号的一切 都跟你讲的袁大总统剪除革命党无关。
0: 应宇冷冷看他一眼。
2: 那就跟袁大总统将来做中国的拿破仑有关，为那一天做好准备。
0: 应季心中的震惊一波连着一波。
1: 你到底在说什么呢？
0: 应宇说，
2: 你要是有脑子呀，我说啥你一听就明白了。眼下革命党四分五裂，在各地握有兵权的大帅督军大都被袁世凯笼络了过去，还有那么几个心存忌讳不愿意被笼络的啊，像云南的蔡锷、山西的阎锡山，他也都下了本钱，用上将军的虚名捆住了他们的手脚。剩下一些在野的革命党中间分子，什么武昌首义三杰、北方大帅蒋作斌、国会中的反对派宋教仁、下野的孙文，都在被一一剪除之中。我倒考考你，袁世凯这么干，他真怕革命党发动二次革命吗？或者恰恰相反？
0: 应季一时竟说不出话来。应宇又说，
2: 你们革命党现在成不了一支队伍，他在这个时候把这颗定时炸弹引爆，正好有理由以叛国者的名义对你们实施讨伐，直至完全歼灭你们。你会问下面呢，中国会走向何方？哼，那我问你好了，你试着想一下，一个没有孙文、没有了在野的革命党中间分子，只有一个消灭了所有反对势力的袁大总统。列强一直认为中国进入民国后政局不稳，各国银行根本不借钱给袁世凯政府，让他巩固自己的统治根基。这种时候，无论中外，都会有人认为中国只能恢复帝制，袁世凯会阻止自己成为中国的拿破仑吗？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0: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3: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0: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3: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济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
3: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靖国，制作人小曾。
4: 第113集，应济终于说出话来，他问：“
5: 你认为袁世凯还是要恢复帝制？”
4: 应瑜气得把包子摔在了桌子上。
5: 离开山西的时候，我让你读法国大革命史，你读到哪儿去了？我们导师在书上写的明明白白，社会不是逻辑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

0: 现在看来，中国一定会重复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这是不可避免的。
1: 应季问：“为什么呀？”应宇说：“哼，
0: 孙中山和袁世凯都不是一个人，他们代表的都是一种历史的力量，这两种力量正在较劲，谁战胜了谁，中国的未来就是谁的，这么简单。”你。 你就那么笨吗？啊，想不明白？应季不甘心。中国还有第三种力量，也是一种历史的力量。
1: 应宇问：“
0: 你是在说你自个儿吧，兄弟？不但你不行，就是天下商家都像你一样，一心一意想用以商救国的方法引领中国走向你说的什么光明之路也不行。” 你们都没有力量和上面的两种历史力量抗衡。
1: 应季心中起了逆反。
0: 在你看来，革命党也没有机会了？应宇说：“那未必。革命党有没有机会，就看他们怎么做了。和袁世凯的力量相比较，革命党眼下也许弱小，但它到底是一种新生的历史力量。它的成败在于。” 能不能在激烈的搏杀中，不让自己被消灭，相反却一天天让自己强大？如果不是这样，哼，那就会有另一种历史力量，随着中国的现实日益黑暗而兴起，取代今天的革命党。
1: 应季心中又是一震。
0: 啊，那是一种什么力量？
1: 应宇说：“
0: 我们啊，像我这样一种人的力量。”
1: 无产阶级的力量，应季深深看他，兄弟俩就这样对视着。应季沉稳而悲伤，应宇眼里却闪着兴奋和快意的光。远处突然枪声大作，屋内三人的目光不觉朝枪声响起的方向望去。应季问：“
0: 这是什么地方？”
1: 应宇兴奋地说：“
0: 西山。”
1: 袁世凯圈进革命党人的地方，已经打起来了。哎呀，太好玩了，太好了！应季恨恨看他一眼。原来你也唯恐天下不乱呐！哼，英文，快走！二人迅速下楼，上马驰出胡同口，忽然应季勒马，目光投向一张缉捕告示，告示上画着莲花的画像。英文回头说：“
0: 大哥，是他。”
1: 西山方向的枪声仍在继续。应文问：“
0: 大哥，我们去哪儿啊？”
1: 应季说：“
2: 西山。”
1: 说话间，一辆马车飞快地从前面空旷的大街上奔驰过来，一群士兵在后面追赶呐喊：“
3: 抓住他！抓住革命党！”
2: 应文一眼盯住了马车上的女御手，叫道：“
3: 大哥，你看！”
2: 应季喊：“
0: 快！”
1: 兄弟二人双马并出，截住莲花的马车。莲花抬头看见应季，惊道：“
2: 你！”
1: 应季回往追兵，一把从马车上将莲花抱过来，纵马驰回胡同，回看应文，冲他喊：“
3: 快把追兵引走！”
1: 应文想了想，跳上马车，沿原路狂奔向前。追兵呼啸着向马车追过去。胡同内，应季驻马，和莲花在马上对视。莲花比应季还要吃惊：“怎么是你？”
3: 这是八大胡同，你怎么在这里？”“
0: 我还要问你怎么在北京呢？他们为什么要追你啊？”
1: 后面传来马蹄声，莲花侧耳听去，突然拔枪顶住应季胸膛。“下去，借马给我用，我要去接应蒋大帅。”
3: 应季一愣，被莲花一把推下马去。应季大叫：“
0: 等一下，我有话要问你。”
1: 莲花已经纵马驰远，应文和伙计一起奔过来。应文问他。
2: 大哥，你没事吧？应季的目光望向莲花驰去的方向，突然说：“
0: 走，回去。”
2: 应文跟着他转身跑走，居然发现他不是离开八大胡同，相反却回头奔向应宇住的旧楼。阁楼里，女子已在床上睡熟，应宇却一直站在窗前听远处的枪声。 此时门再次被推开，应季带应文又闯进来。床上的女子听到门开，大声叫起来。应瑜一把用被子蒙住她，叫道：“
0: 哎，别怕，你们怎么回事啊？我这是大车店吗？不请自来，夜闯民宅，啊！你改行做强盗了，给我出去！”
2: 应瑜奔过去，往外推搡应季和应文。应季站着不动，回头看应文：“
0: 把门关上。”
2: 应文关了门。应瑜仍然叫着：“
0: 嘿，你怎么又回来了？还是刚才根本就没有走啊？”
2: 应季不说话，瞪眼看他。应瑜回头护住仍在床上发抖的女子：“
0: 梅花，别怕。这两个当年都是我兄弟，在那个家里我排行最大，你呢就是他们的长嫂。俗话说长嫂如母，嫂子和小叔子没大没小，他们进来了我也赶不走啊。就这样吧，就这样吧啊。”
2: 边说边用被子重新把女子盖严，回头对应季怒道：“
0: 说吧，你还有什么事儿啊？”
2: 应季说：“
0: 有些事你刚才没跟我说清楚，比如说我该怎么办。”“你该怎么办那是你的事儿，你怎么来问我呀？”“哼，眼下你办的就不错，你用乔家的银子连同天下人对乔家的信任，帮袁世凯在山西圈了那么一大笔钱，又用包头新晋商银行让晋超在北方五省流通了起来，将来还会圈更多的银子去。哪天袁世凯要是称帝，会用到这笔银子的，原因我说过了。”
2: 应季问：“
0: 你说过什么了？”
2: 应瑜说：“
0: 除非在中国全部剪除革命党人的势力啊，那还不够，除非在全部剪除革命党人后恢复帝制，外国人才能对他和中国放心，那个时候才会借款给他。在这之前，袁世凯需要大量银子武装他的军队，收买对手。”
2: 应季还是不甘心：“
0: 你怎么知道他一定会这样呢？”
2: 应瑜扯过一张报纸：“
0: 原来你什么都不知道啊！啊，看看这张报纸捅出来的消息，今年4月26日，袁世凯要和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借款合约，但在最后时刻还是被拒绝了。”
2: 应季扯过报纸看去：“
0: 为什么呀？为什么？关税、盐税、厘金、铁路、矿山、森林，这些可以收税的地方全部被前清抵押尽了，每年的田赋袁世凯他根本收不上来，除了把国土割一块卖了，不然他拿什么借债呀？”
2: 应季的目光已经停在一条新闻上：袁世凯决定免除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百文蔚职务，派北洋军第六师李纯部进入江西。应季惊讶地问：“
0: 这也是真的？”
2: 应瑜说：“
0: 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吗？”
2: 应季摇头。应瑜道：“
0: 因为早先逃往日本的孙中山秘密回到了国内。”
2: 应季转身就走。“
0: 站住！”
2: 应季回头看他一眼。应瑜接着说：“
0: 前面刺杀了张振武、宋教仁、蒋义武，现在要免除三位南方革命党都督的职务，派北洋军入江西，你不想想下面会发生什么吗？”
2: 应季问：“
0: 会发生什么？”
2: 应瑜忽然又改了主意：“
0: 哎，我干嘛跟你说这些呀？关我什么事儿？跟你说得着吗？”
2: 应季转身又走。应瑜大声说：“
0: 兄弟，你这一阵子干得很好啊！山西官银号、包头新晋商银行，听说你还在北京将大德通改制，这样乔家就会有三家银行。你就能用这三家银行帮袁世凯圈进中国的银子，关键的时候让他全拿去，革命党一定会被剪除，袁世凯就成了中国的拿破仑。 而乔家……
2: 应季忍无可忍，打断他。
3: 我要是不想这么做呢？
0: 哦，想起来了，你乔应季自个儿就是革命党，开银行也不是为了袁世凯，你要用金融独立推动中国工业化。但今天的现实却会让你明白，那是幻想，你的光明之路是走不通的。当然了，走不通你也还会走，但别人却不会这么想。你那些银行圈起来的银子，总有一天会让他们夺走，用到别的地方去。你要是真不想这样啊，就赶紧想办法毁掉山西官银号，解散包头新晋商银行，也别在北京清理广盛源，将大德通改制啊！啊，这样还不行，因为乔家还有银子，他们还会找到乔家，将你的银子一两不剩的拿走。我说过，它是一种历史力量，不受任何人的感情左右。要不，你还是听我的得了，马上回山西啊，把乔家的银子，包括现藏在山西观音号里的2000万两，全搬到大路口，让南来北往的人随便拿，不出3天，这批银子啊就会散落到民间，说不定啊，你就能靠一个人的力量做成一件大事。
2: 应季心中一震，一字一句地说：“
3: 靠一个人的力量，阻止袁世凯开历史的倒车。”
2: 应余说：“
0: 其实我不想让你这么做，你这么做会让乔家家破人亡，让你自己死无葬身之地。哼，还是眼下这样好啊，装作什么也不明白，继续让山西官银号、包头新晋商银行、大德通票号为袁世凯圈天下的银子。有了这些银子，袁世凯就铁定了能消灭革命党，让旧中国万劫不复。这个时候，我们无产阶级就有了机会。”
2: 应季深深盯住他看，应余接着说：“
0: 袁世凯一旦消灭了孙中山革命党，恢复帝制，中国必将更加暗无天日，人民必将更加困苦，流民会更多，无产阶级的队伍就会膨胀膨胀，它会达到一个天文数字。那个时候，无产阶级革命就会爆发，马克思说的共产主义革命就会来到中国。”
2: 应季转身又往外走，应余看着他们走，愉快地吹起了口哨。应季再次站住，回头道：“
3: 你还没有讲呢，袁世凯有什么理由认为他用刺杀的手段迫使革命党起事一定能赢？”
2: 应余走向窗前，向下面一指：“
0: 这里是八大胡同，有人说他是嫖客和妓女的天下，可我天天地站在这里，看到的却是中国。只要这些地方仍旧日日笙歌，夜夜闲锁，老袁就明白他赢定了。”“嗯，没听懂是不是？今天朝朝暮暮的八大胡同出入的，有的还把这里当成了家，那不是督军就是省长，不是国会议员就是政府部长。只要这里仍旧莺歌燕舞，一群前革命党都督都拜倒在小凤仙之流的石榴裙下，老袁就知道他的天下倒不了。一句话，老袁用尽软硬两手分化革命党已经成功了，孙中山的人马分崩离析，袁世凯比你我想的厉害。”
2: 应季听了一步出门，应文也跟了上去。深夜，火车在黑夜中飞驰，不时发出一声惊动人心的笛鸣。车厢里，应季一直站在窗前不回头。应文看他：“
3: 大哥。”
2: 应季问：“
3: 知道我在看什么吗？” 不知道。别人可以不知道，你不可。

0: 应文心中一动，应记说：“
1: 活到快30岁了，经历了无数个黑夜，却从没有好好看过他。”
0: 应文劝他：“
1: 大哥，路还长，睡一会儿吧。”
0: 应记说：“
1: 原来我们生在一个暗无天日的长夜，它是这么黑，这么广大，无边无际，而且似乎没完没了。”
0: 应文说：“
1: 大哥，不管夜多么黑，都会过去的，明天早上太阳还会升起来。”“哼，那不一定，也许是雷鸣电闪，大雨倾盆，即使是6月天，说不定也会有铺天盖地的大雪。”“大哥，6月雪是反常的，不会持续很久。”
0: 应记回头悲愤道：“
1: 你真这么想吗？反常的气候真的不会持久？”“哈，当然不会了。虽然不会持续，但反常的气候，比方是6月雪，仍然会冻杀庄稼，戕害生灵，仍然是大灾呀。无数的性命将会成为牺牲，连世界都会改变自己的模样。”
0: 应文坚持道：“
1: 六月雪无论多大都会过去的，因为它不合天道，不顺人情，最后还会化成水滋润田地。哎，就像这黑夜，无论看上去多广大，都会过去，全新的一天会到来的。”
0: 应记问：“
1: 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你跟着我吗？”
0: 应文沉吟片刻道：“
1: 以前不知道，这会儿有点懂了。”
0: 应记说：“
1: 那大哥就不说了，以后的日子你还要跟着大哥，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要装着不懂，却要把一切看在眼里。”
0: 应文看着他不再说话。第二天早上，应记已经和潘维言对坐在山西观银号内，应文示例。应记说：“
1: 哈，这一阵子我不在家，前辈辛苦了。”
0: 潘维言道：“
2: 吃的就是这碗饭，职责所系，算不上辛苦。”
0: 应记说：“
1: 山西观银号里现在有多少银子呀？”“
2: 啊，东家怎么问起这个？我是董事长，虽然不管观音号的经营，这样的大事还是要知道的。”
0: 潘维言说：“
2: 啊，2000万两。
0: 应记问：“
1: 怎么还是2000万两？记得山西乡宇开始接受进钞的第一天，本号银库里的银子就超过了2000万两啊。”
0: 潘维言说：“
2: 只要做生意，就会有进有出。其次，观音号银库里一直保持着2000万两银子，反映了山西工商业活动的规模。2000万两已经是它的极限。啊，还要报告东家，因为有了这2000万两存银，根据观音号相关章程，我已批准印制发行进钞3000万元。这些进钞除了在包头商圈流通，也开始扩散到京津、西北、中原和江南。下一步，要是东家愿意配合，我们可以用它取代乔家在全国各地票号的银票，让它一步就成为全国性货币。”
0: 应记问：“
1: 这是前辈的想法，还是有人让前辈这样做？”
0: 潘维言说：“
2: 啊，这是潘维言的主意，当然也有人向我建议啊。眼下正是进钞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军全国的大好时机，等中央政府发现进钞已经成为全国性货币，再想阻止也难了。但是潘维言认为此事体大，而且一定要借重乔家的商誉和在全国的票号为支撑，所以不等东家回来定夺，这事儿不能办，也办不到。”
0: 应季换了一个话题。
2: 我所以比原来设想的更早回来，是想跟前辈谈另外一件事。前辈先在乔家大德通，后来又到了观音号，前前后后为乔家和山西票号业辛劳多少年了。
0: 潘威言心中一震，却仍旧不动声色。
2: 45年了，东家这话什么意思？不是想辞退潘威言吧？恕应季年轻，有些话就直说了。我想自己担任山西观音号经理，前辈不要误会。前辈到观音号担任经理后，我没有马上为大德通选聘新的大掌柜，就是想到有一天或许还能请前辈回去执掌大德通，将来和应季一起完成对他的现代银行改造。前辈愿意接受这种安排吗？
0: 潘维言说，
2: 东家，潘维言就任观音号经理后有什么事做错了吗？没有，所有的事情前辈做得都很好，可以说是出乎意料的好。但前辈一定明白，做得好是一回事，我想自己来做那是另外一回事。前辈你千万不要误会啊。
0: 潘威言迟疑片刻说，
2: 这件事太突然了，我要想一想。不，东家，这恐怕不成。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灌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3: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2: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3: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2: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3: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2: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3: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2: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3: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2: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八天七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济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
3: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靖国，制作人小曾。
4: 第114集，应济提出自己要做观银号的经理。潘威严想了想说：“
5: 不，东家，这恐怕不成。按照董事会和潘威严签的合同，只要潘威严没有违反观音号章程，无论如何也要做满3年一个账期。现在潘威严就任不到1年，我不希望给外界一个印象，认为我潘威严老了落伍了，做得了票号大掌柜，却做不了一家新银行的经理。东家知道的，潘威严也有一家大小，全靠潘威严的薪水过日子的。
4: 应济说：“
5: 前辈在大德通有银股，回去再任大掌柜还有深股，收入比在这里还多。我不觉得这样会影响前辈的收入。”
4: 潘威严道：“
5: 东家可能不知道潘威严的秉性。潘威严一生只在3家票号做过，每次都是在我做到最好的时候被东家迁任新职，其实就是提醒你可以另谋高就了。所以我年轻的时候就给自己立下一个规矩，终生不改。”
6: 前辈年轻的时候给自己立了什么规矩啊？“
5: 只要从一家票号离开，绝不再回去。大德通也一样，离开了山西观银号，我是不会再回大德通的。”
4: 应济一句话堵上了喉咙，却不能说出。潘威严与他对视，毫不退让。“
5: 还有，潘威严想提醒东家一句，虽然你是本号的董事长，但是观银号毕竟是一家现代银行，按照章程，你必须通过董事会解除对我的聘任。其次，即使董事会同意了你的提议，我的去留恐怕还要由山西民政长金勇批准。”
4: 应济悄然变色。“
5: 前辈这是在拿别人威胁我呀？”
4: 潘威严说：“
5: 我只是在讲事实。金民政长虽不在董事会任职，但他仍是山西观音号真正的后台和东家之一，没有他允准，你想让潘威严离职恐怕不能。”
4: 说着他站起来拂袖而去。应文看应济，发现他也随之站起，脸上却没有想象中的怒气。应济说：“
6: 走，我们去见金民政长。”
4: 马车驶上了太原府大街，应济坐在马车里凝神沉思。街边是一家客栈，莲花下马，将马缰交给小二：“牵到后面去，先印水，多加精料。”小二答应，

0: 和车中的应季，他赶紧匆匆进入了客栈。马车上的应季也在一回顾间看见了莲花，急叫车夫停车，跳下车直奔客栈而去。在客栈的一间客房内，莲花听到脚步声，一时间应季已经冲了进来。
1: 莲花，
0: 莲花想逃走，应季却一步上前将他堵在墙角。
1: 别走，莲花，是我乔应季。
0: 应文也追进来，看见二人吃了一惊，应季回头道，
1: 出去关门。
0: 应文退出，关门守在门外。客房内，莲花看着应季，你不是在北京吗？怎么这么快又回到了太原？
1: 这话我该先问你，哦不，告诉我，蒋大帅怎么样了？你们把他。

0: 中山先生真的已经回到国内，
1: 张大帅、宋教仁、蒋义武遭到刺杀，李烈军、胡汉民、百文蔚被撤换，北洋军进入江西，这一切都说明袁世凯要动手了吗？啊，还有，你是不是又来山西策动阎锡山起事？快把知道的都告诉我。
2: 莲花忽然把手指放在嘴里，打了一个响亮的呼哨，一串马蹄声立即响起。趁应季回头，莲花一把推开他，越窗而去。应季随他越窗而出，大叫：“
0: 莲花！”
2: 莲花已经上马，快回去照顾你太太，她要生了。说完，不等应季回答，策马疾驰出客栈。应季一眼瞥见冲进客房的应文，急忙喊：“
0: 拦住他！”
2: 应文哪里来得及，莲花已经飞驰出客栈，转眼就不见了。应季恨道：“
0: 就这么让他走了？我们追过去，我知道他去哪儿了。”
2: 80华里外的乔家大院里，李妈、侯妈带一群老妈子和喜凤正围着待产的依依着急。依依倒还安静，看着他们说：“
3: 你们真算过了，就是今儿。”
2: 李妈说：“算过了，我们都是过来人，就是今儿。”侯妈说：“也有过了日子口的，哎，这也不算什么。俗话说，瓜熟蒂落，女人生孩子和那一个道理。”
4: 依依忽然大叫一声，喜凤急喊：“小姐，你怎么了？
3: 我要生了！”
2: 众人立马忙起来。李妈说：“
4: 快，让接生婆进来，大伙房烧大锅热水。”
2: 众人七手八脚把依依抬到预备好的产床上，依依还在一声声大叫。侯妈冲喜凤说：“
4: 还不快去佛堂里上香，为大奶奶和药落草的少爷小姐祈福。再去一个人到二门外给景清东家说一声，安排人去祠堂里给祖宗磕头，求祖宗保佑。还有，让他打电报给东家，说大奶奶要生了。”
3: 依依一时清醒了过来：“别，不要打扰他。”
4: 喜凤一时着了急：“
3: 大奶奶也不看是什么时候了，不管姑爷在哪里，都要让他快回来。”
2: 依依见众人纷纷离开，忽然抓住喜凤的手，低声道：“
3: 凤儿，记住我安排你的事，万一……一定要照着我的话去做。”
4: 喜凤扑通一声跪下：“
3: 小姐，你会好好的，没有万一。”
2: 她没说完就哭了起来。侯妈赶回来，看着她说：“
4: 你这个丫头，这个时候哭啥？还不起来侍候大奶奶？”
2: 喜凤不敢哭了，爬起来去给依依擦汗。依依疼得大叫起来。
5: 又是黄昏，山西督军府门前，应文赶车过来，回头问应季：“
0: 哥，你可想好了，真要闯进去啊？”“他一定在里面。大哥是对的，二次革命必须停止，不能授人以柄，给袁世凯名正言顺屠杀革命党的机会。”
2: 应文还要说什么，应季已经跳下车奔向营门，卫兵上前持枪拦住：“
0: 干什么的？站住！”
2: 应季道：“
0: 快去通报严大帅，我是乔应季，要见他。”
2: 卫兵说：“
0: 乔应季，没听说过，走开。”
2: 他用枪推搡应季，应季一把抓住他的枪吼道：“
0: 住手！你不知道乔应季是谁，可你们大帅还有你的吴总参议知道。”
2: 卫兵被他的样子吓住了，走去岗楼里打电话，很快又走回来，直着眼睛对应季说：“
0: 吴总参议也不认识你，现在是非常时期，大帅和他都不想惹麻烦，让你快走。”
2: 他又用枪推搡应季，应季勃然大怒：“
0: 吴炳仁敢说不认识我？什么非常时期？我一定要见严大帅。”
2: 这时一名卫兵头目走过来：“
0: 什么人在这里吵嚷啊？抓起来枪毙！”
2: 他掏枪直指应季的胸口。应文一把拉起应季就走。应季气不打一处来，挣扎道：“
0: 不，莲花进去了，

0: 也要进去。
1: 应文对他耳语：“
2: 大哥，也许正因为莲花进去了，严大帅才不让你进去，快走吧。”
1: 这句话让应季猛醒，他虽不情愿，但仍然被应文拖回去上了马车。应文问应季：“
0: 这会儿我们去哪儿啊？”
1: 应季不愿再回山西官营号，就说：“
0: 去票号。”
1: 二人进了大德通太原分号，一分钟不到，何大掌柜就手拿一封电报跑过来：“
3: 东家，快回去，大奶奶要生了。”
1: 应季不愿相信：“
0: 真的假的？”
1: 何大掌柜说：“
3: 哎呦，这还有假的呀，生孩子是女人的鬼门关，东家快走吧。”
1: 应季还在犹豫，应文已经拉他出门上了马：“
0: 大哥快走，连我都看出来了，眼下你只是乔家的东家，不是革命党了。无论是莲花还是严大帅，谁都不会见你的，你留下也见不到他们呀。”
1: 应季怅然道：“
0: 可我担心莲花的安危，更想知道他此行和传说中的二次革命有没有干系。袁世凯如今分化了革命党，得不到各省督军大帅支持，中山先生发动二次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必须阻止他们上袁世凯的圈套。”
1: 应文想了想说：“
0: 这样吧，你写一封信给严大帅，请何大掌柜想办法通过他的关系送进督军府。如果严督军还是革命党，他一定会明白你的意思的，并且想办法将你的担心转告莲花，回头告诉孙先生。”
1: 应季摇头道：“
0: 可是谁又能告诉我今天的严督军还是革命党呢？”
1: 应文说：“
0: 万一他不是，那你也没有办法呀。应于大哥说的对，袁世凯是一种历史力量，革命党也是一种历史力量，你一个人怎么能挡得住这两股历史力量呢？是你告诉我孙先生说过，天下大事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万一革命党和袁世凯的这场大战就是天下大事呢？”
1: 应季无奈地说：“
0: 好吧，我写信。”
1: 他走回去坐下写信，交给何大掌柜：“
0: 一定要送进督军府，这关系着许多人的生死存亡。”
1: 何大掌柜点头，应季这才和应文上马驰走。夜深了，乔家内宅里，依依仍在产床上挣扎，汗流浃背，痛声大叫：“
4: 我要死了，我活不了了。”
1: 众老妈子、接生婆和喜凤围着她乱成一团。李妈说：“
5: 小姐可不要胡思乱想啊，是女人都得过这一关，再用点力开四指了。”
1: 依依的声音越来越无力，这时忽然叫道：“
5: 喜凤，你过来。”
1: 喜凤凑过去，依依对她耳语，喜凤哭道：“
5: 小姐，你不要胡思乱想啊。”
1: 依依几乎无声地说：“
5: 我不怕的，就是担心没有我以后谁来一生一世照顾他。”
1: 喜凤再也忍不住哇的一声哭出来。李妈赶过来责备：“ 喜凤急忙擦擦眼泪跑出去，依依又疼得大叫起来。这边喜凤出了二门，恰遇小顺走进来。喜凤看四下无人，低声道：“
6: 大奶奶正要让喜凤问你呢，当初那封信寄了没有？”
1: 小顺想不起来了。“
7: 信？
6: 哎呀，你怎么都不记得了？就是大奶奶和我还有你到太原送东家，离开火车站的时候，大奶奶交给你一封信，让你寄到武汉一个什么鹦鹉街去，到底寄了没寄呀？”“
0: 哦，一出火车站我就寄了。哎呀，这都多少日子了，怎么大奶奶问起这件事了？”“
6: 这你就不要管了，可那收信的人收到了吗？”“
0: 这就不知道了呀。”“
6: 哎，你怎么这么说话呀？寄出去了要是收不到，那不是白寄了？你都没给信局的人说一说，这信一定得寄到，他们做的就是这一行

0: 生意得讲诚信，人家信中说不定有要紧的事儿呢。哎呀，这可怎么办？我得回去告诉大奶奶，就说信没寄到，她还得另打主意。
1: 小顺一把抓住他的手，又赶紧放开。
2: 你怎么了？什么要紧的信让你急成那个样子？大奶奶赶上这个时候，你把事情说了，她心里一急，有个好歹可怎么办呢？
1: 喜凤害怕了。
0: 那你说怎么办？
2: 回去告诉大奶奶，就说信寄到了。
0: 我要是这么说了，大奶奶会问，怎么到了这会儿还没回信呢？
2: 这，哎呀！你们还难为住我了，一定要见回信才相信信寄到了。那万一人家收到了信，手头的事情忙，放下信干别的去了，根本就没有回信呢。
0: 不能，那不是一封平常的信。
1: 喜凤忽然意识到自己失言，她捂上嘴就跑。
2: 哎，喜凤，你说什么呢你？
1: 喜凤已经进到二门，回头道
0: ：“我跟你说不着。”
1: 转身跑进去。小顺摇头道
2: ：“到底什么事儿啊？”
1: 太原府通往乔家堡的官道上，应季、应文正在纵马奔驰。应文注意到应季一路上都在激烈思索，提醒他：“
2: 大哥，别想了，反正也写了信了。”
1: 应季忽然勒住马，应文猝不及防超过去，又勒马回头。只听应季大声说：“
2: 我怎么这么笨呢？回去。”
1: 应文一惊：“
2: 大哥！”
1: 应季已经拨转马头往回奔去。
2: 哎，大哥，我嫂子正在家里生孩子呢，你不管她了？
1: 应季已经驰远，应文拼命追上去拦住他。
2: 阎锡山还是革命党，你不回去，他也会参加第二次革命。他要是不是了，你回去了也没用。
1: 应季叫道：“
2: 难道打仗不要银子吗？”
1: 应文说不出话来了，只得跟着他继续奔回太原府。此夜此时，金勇也接到了南方一名革命党进入了督军府的消息，一开始还不大相信。金宝信誓旦旦道：“
3: 我们在督军府的内线说的，还是个女的，当初被革命党从武汉派到山西，鼓动阎锡山在太原起事的，就是她。”
1: 金勇吃惊道：“
3: 这个崔旺柏还真是能掐会算呐。”
1: 忽然电话响了，金宝听金勇手持话筒，毕恭毕敬回答：“
3: 是，向大管家，卑职明白，宁可错抓三千，不能漏网一个，还有盯紧了那个大帅。”“是，袁大总统万岁。”
1: 放下电话，金勇两眼放光。金宝问：“
3: 爷，向大管家亲自打电话来的？”
1: 金勇说：“
3: 向大管家从来不自己打电话。这么说，袁大总统是看好山西，看好本官了。哎呀，这都是观音号里那2000万两银子的功劳啊。”金宝，
2: 爷，金宝在。
3: 马上带人去督军府外头守着，女革命党一出来，立马逮捕审问。
2: 是。哎，万一他打死都不说怎么办呢？
1: 金勇生气道：“
3: 你能不能长点脑子？他说不说，都要审出阎锡山和南方革命党勾连的口供，不然我啊不，是袁大总统怎么办呢？”“
2: 哦，爷，您老人家的意思是，不管他是不是要造反，他都是要反了。哼，啊，阎锡山完了。”
1: 金勇怒道：“
3: 快去办差，要是让这个女人跑了，我砍你的脑袋。”
1: 金宝赶紧应着退下。在阎锡山督军府，这个夜晚也不平静，吴炳仁正关上门打电话：“
4: 禀报大帅，属下问了，他说一定要见到大帅，还有一封要紧的信函，面见大帅才敢交出。”“
3: 是，是，马上逮捕，搜出那封信。”“
4: 明白，不能承认他是袁世凯通缉的革命党分子莲花。”“
3: 是。”
1: 放下电话， 略一思索，他拔枪走出，带一群侍卫冲进会客室，对一直等待的莲花大声说：
4: 你是什么人？竟敢冒充革命党来山西栽赃大帅？革命早结束了，大帅眼下是山西督军，决裂上清，袁大总统对他恩深义重，大帅对民国和大总统更是忠贞不二，抓起来！
1: 莲花欲拔枪，已被众人抓住。吴秉仁命令
4: 带走。
1: 莲花要说什么，几名侍卫已将他的嘴堵上，推出去。转眼，侍卫长走了进来。
4: 总参议，信收到了。
1: 吴秉仁接信，拆开，迅速看一遍，扔在案上。侍卫说：“
4: 那个女人说，这是孙中山的手书。”
1: 吴秉仁轻蔑地说：“
4: 假的。传令军法处，严加审问，查清他是受何人指使，为何要冒充南方革命党的代表来挑拨大帅和袁大总统的关系，欲置大帅于死地。查清楚后，马上送太原府大牢关押，交省高等审判厅公开审判，将此事大白于天下，还大帅一个公道。”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3: 好重啊，
14: 我帮你。
15: 德在传递。
1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6: 跳绳技术
17: 准备。
14: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8: 大扫除啦，
19: 我来拖地，
20: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济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
3: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靖国，制作人小曾。
4: 第115集，侍卫长向总参议吴炳仁禀报：
5: 总参议，刚才我们已经审过了，那个莲花坚持说自己就是孙中山的信使。
4: 吴炳仁说：
5: 哼，那他就是个疯子。对，可能真是个疯子。太好了，去查清他是个疯子，说的一切全是胡言乱语，就这么定案，先送太原府大牢，再报高等审判厅。
4: 侍卫长道：
5: 万一这个女人不承认自己是疯子，别人也认为她不疯，事情就不好办了。
4: 吴炳仁想了想，看他一眼：
5: 那你认为该如何处置啊？
4: 侍卫长说：
5: 快刀斩乱麻，一枪崩了算了。
4: 吴炳仁摇摇头：
5: 一枪崩了容易，可现在谣言不断，杀了他别人还以为是大帅要杀人灭口呢。照我说的话去做，我们自己首先要上下统一口径。一个女人因为婚姻不遂发疯了，称自己是孙中山的信使，要见大帅，没见到就被我们抓起来了。啊，你们审这个女人的时候就这样对她讲。
4: 侍卫长说：
5: 她不会承认的。
4: 吴炳仁叫了起来：
5: 疯子怎么会承认自己是疯子呢？越不承认越证明她疯得厉害。
4: 他匆匆收起那封信要走，侍卫长又拿出了另一封信。
5: 啊，刚才外面还传进了一封信，乔应济写给大帅的。
4: 吴炳仁皱眉，接信拆开看一遍。
5: 这个人真是奇怪，天下人都说他成了袁世凯的人，居然还写这样的信给大帅，哼。
4: 他一点点将信撕碎，大步离开。直到半夜子时，应济才带应文飞马赶回太原城山西督军府外。二人正在观察动静，应文忽然捅了应济一下：
6: 大哥快看。
4: 应济向前看去，只见督军府辕门大开，大批荷枪实弹的士兵护送着三辆轿车从辕门内冲出，驶上大街。应济身边不远处忽然窜出几个黑衣人，瞠目看这个场面。应文机警，悄悄将应济拉进暗影，就听见有人开口道：
5: 这深更半夜的，他们要去哪儿啊？
4: 一身黑衣的金宝现身开口道：
5: 跟上。
4: 众人跑步跟上去。应济应文从暗影中现身，应文说：
5: 大哥，阎锡山深更半夜离开了督军府，这是要去火车站，刚才那些是金民政党的人。
4: 应济想了想：
5: 我们也跟上去。
4: 二人悄悄拉马跟上，赶到火车站，发现站里站外已经戒严，大批士兵守住车站出入口，堵住所有乘客。金宝挤上前对一军官两名身份：
5: 本人是太原警备队队长，我要进站去。
4: 军官却掏枪顶住他的脑袋：
5: 我们大帅乘车去京城治病，这会儿车站戒严，你就是天王老子也不能进去。
4: 金宝怒道：
5: 你好大胆，竟敢！
4: 军官不容他说下去，就开始一点点的抠扳机。
5: 火车马上就开，你是等一会儿活着进去，还是想现在就死？
4: 金宝好汉不吃眼前亏，连连后退几步。应文拉应济离开，低声道：
6: 大哥，阎督军原来是要去京城治病，
4: 应季突然松了一口气。
5: 走，太原府没事了，阎锡山不会参加二次革命。
4: 应文文，
5: 那他呢？
4: 应季说，
5: 莲花认识去乔家堡的路，想见我并不难，他不想见我，我想见他也难。
4: 应文拉马过来，二人驰走。已经过了半夜子时，乔家内宅依依仍在声嘶力竭地挣扎，汗水浸湿了全身。景清和几个年老男人聚集在后德厅里团团打转，侯妈又跑了进来，哭道：“
6: 各位东家，这可怎么办呢？大奶奶生到这个终点了，还是生不下来，接生婆什么办法都用了，自己说她没法子了。”你们快想想办法吧！
5: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听说应季已经回到太原了，怎么还不见回家呀？他不惦记我们这些人就罢了，连他媳妇要生产了也不惦记吗？哪有比这更大的事儿啊？
4: 景清话音刚落，转眼李妈又跑进来，进门就哭：“
6: 哎呀！”各位东家，再迟了，我们小姐和肚子里的孩子就没命了。
4: 众人嚷嚷起来：“
5: 哎，要不到县城请西医吧？”“哎呦，深更半夜的，就是请西医，也要到天亮才能到啊。”
4: 景清说：“
5: 哎呦，好了好了，你们都别吵吵了，这，我一个大老爷们有什么办法呢？那顺子也不见了。”
4: 小顺应声跑进来：“
5: 东家，我来了。”
4: 景清一把抓住他：“
5: 你快替我们想想办法啊！应季媳妇难产要死了，真要是不行，你就早点替她准备后事，再给太原府打电报找应季，不管他在哪儿，都要快点回来给他媳妇办丧事儿。”
4: 李妈听了，哇一声大哭起来：“
6: 东家，你说什么呀？我们小姐还没死呢，你就要给她办丧事了，这是长辈应该说的话吗？你们乔家人不能这样待我们，要这样我也不活了，我跟你们拼了。”
4: 他从地上爬起，一头朝景清撞去，众人七手八脚地拉住他。景清大叫：“
5: 哎呀，侯妈，哎呀，还不把这个疯婆子拉走？哎呦，这个家真是要败了，什么都不顺呢，这就生个孩子也这么难呢。”
4: 侯妈和小顺将大哭着的李妈拖出去。乔家内宅里，虚弱至极的依依睁开眼，身边已经无人。他虚弱地喊：“
6: 人呢？还有人吗？”
4: 困得倒在床下的喜凤已经爬起：“
7: 小姐，你醒了，喜凤在呢。”“
6: 他们都去哪儿了？”“
7: 他们见小姐生不下来，都走了。”“
6: 喜凤，别哭。姑爷还是没有消息。”“
7: 小姐，别说姑爷了，他也是个狠心的，都这个时候了，别说人，连个信儿也没有。喜凤这会儿知道家里大爷为什么死也不让小姐嫁到乔家来了，这个家里的人都没有心，他们心里全是病。”
4: 依依道：“
6: 喜凤，我要是死了，床头下面有封信，帮我寄给他。”“
7: 啊，小姐，你不会的，小姐即愿天相菩萨保佑，逢凶化吉，运难成祥。”
4: 依依说：“
6: 我们家的女孩子因为难产已经死掉三个，我就是这样死了也不稀奇，只是应季，我死了就不能履行对阿莲的承诺了。
7: 我做不到了。小姐，不要说死，西风害怕。
8: 西风，刚才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处花园，百花盛开。我梦见了我过世的娘，她问我这里面好不好，我说好，她说你觉得好就来吧。忽然间就剩我自个儿了，就醒了，醒了我还在桃花源里，我知道这是我娘来接我来了。最奇怪的是，我还看见了另外两个人。
7: 小姐，你还见到了谁？
8: 我见到了厚德厅正墙上挂着的智庸爷爷，还有我的奶婆婆陆玉汉老人家。他们也在那里对我招手，说：“孩子，来吧，我们一家人都在这里呢。”
7: 小姐，你别说了，我害怕。
4: 依依目视着房顶，眼中有泪，却闪烁着欢乐的光。

0: 齐凤，我真的不怕，真喜欢那个地方。我这一辈子真高兴嫁给了他，我不后悔，我好有福气。唯一让我难过的是不能陪他走到老，所以你一定要记住我的话，把那封信寄出去，里面还有那个信物，那个玉佩，告诉阿莲我对不住他，这么年轻就走了，要求他回到应季身边，把责任接过去，替我照顾他一辈子。我当初把应季从他那里夺过来，现在我只能把他还给他了。
1: 突然一阵剧痛袭来，依依大叫一声，李妈、侯妈及接生婆听见了都跑进来，众人知道不好都哭了。
2: 叫叫！
3: 太原府通往乔家堡的官道上，应季和应文的马在狂奔。应文喊：
4: 大哥慢点儿，这么跑马受不了了。
3: 应季让马慢下来，一匹马及马上人很快就从二人身旁疾驰而过。应季一惊：
4: 莲花，是不是莲花？
3: 马上人继续纵马前驰，应季大叫：
4: 是他，追上去。
3: 他奋力打马追赶，拦住了莲花的马头。
4: 莲花，我知道是你，我是乔应季。
3: 莲花走不脱，扯去脸上的黑纱：怎么又是你？闪开，让我走。
4: 燕西山离开了山西，我知道你也会离开，果然想对了。我要问你，见到严大帅了吗？你知不知道我多担心你的安危呀？
3: 你闪开。
4: 莲花，这不是去风陵渡的路，这条路直通黄河东岸，你离了山西不回江南，这条去陕西吗？
3: 闪开，你听见了吗？
4: 你还要去联络陕西的同志，这么说二次革命真的为期不远了吧？
3: 不，我去陕北找我的一个亲人。
4: 你撒谎。
3: 乔应季，这会儿有没有二次革命和你以及阎锡山还有关系吗？你闪开。应季一惊：
4: 阎锡山拒绝参加二次革命了。
3: 莲花意识到自己失言，拨马又走。
4: 快回答我，莲花，二次革命真的要开始了吗？
3: 你早就不是革命党了，凭什么回答你？闪开。
4: 凭我对中国命运的担心，凭我是个爱国者。如果我没有猜错，二次革命真的已经箭在弦上，我请你马上回江南报告孙先生，眼下的天下形势不是辛亥年，革命党早被袁世凯分化，此人接二连三的刺杀本党的中间分子，是为了刺激南方的同志仓促发动二次革命，他好趁机以平定叛乱的名义将我们的人全部消灭，我们不能上当啊。
3: 莲花不愿跟他多说。好了，你的话我听到了，会向中山先生报告的。闪开。他终于撞开应季的马头疾驰而去。应文催马过来：
4: 大哥，他走远了。
3: 应季看着莲花远去，拨马回头，又向乔家堡疾驰。乔家堡村头，小顺赶着车驶出，正遇应季应文纵马驰来。小顺停车叫道：
4: 东家，你可回来了。
3: 应季勒住马：
4: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东家快回去吧，我去县城请杨大夫，大奶奶难产已经生了一夜了，剩下的话我都不敢说了。
3: 应季变色，疯了一样打马驰进村里去。乔家内宅，产床上的依依已不再挣扎，李妈、侯妈、接生婆仍团团围在她身边。门咣当一声被踢开，应季冲进来，将众人拨开，扑向依依床边。依依猛地睁开眼睛：
4: 依依，我回来了。
3: 依依眼里涌出泪花，颤巍巍伸出一只手：应季。应季一把将她的手抓住。侯妈示意众人离开，并关上了门。依依痴情地望着应季，眼里涌现出全部，也是最后的依恋。

0: 行了。
1: 影季猛地将他抱在怀里。
2: 不，你一定要挺住，小顺已经去县城请西医了啊，你一定能挺过来的。
1: 依依仍旧痴情地望着他。
0: 我要是挺不过去，你要好好的。
2: 不会的，你一定不会死。
1: 阵痛又袭来，依依在应季怀中大叫起来。应季不明白怎么回事。
2: 啊，你怎么了？依依，你怎么了？怎么了？
1: 李妈、侯妈又带女人们闯进来，众人从应季怀里接过依依。侯妈说，
3: 东家你出去吧，东家回来了，大奶奶恐怕是要生了。
1: 应季后退，依依又是一声大叫，一声婴儿的啼哭响起，众人热泪盈眶，
3: 生下来了，总算生下来了。
1: 依依已经昏死了过去，应季奔过来抱住她，一叠声的叫，
2: 依依，依依，你怎么了？你怎么了？快醒过来，快醒一醒啊。
1: 依依一直没醒。过了一会儿，李妈将包好的婴儿抱过来交给应季看。
3: 是个小少爷，东家你看一眼吧。
1: 应季怒道，
2: 我不看他，依依怎么样了？
1: 李妈扭过头去不说话，将婴儿抱走。应季大叫，
2: 还有人活着没有？快去外头看看，小顺子怎么还不回来呀？
1: 这时侯妈跑了进来，
3: 东家，杨大夫到了，
2: 快请进来，这个时候没规矩了。
1: 侯妈答应一声跑出，将杨大夫接进来。这是一个中年的西医，在祁县开业时间已经不短了，他立在依依产床边，给昏迷不醒的依依听诊。过了一会儿，他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将听诊器具收拾起来，提起诊箱往外走。
3: 应季急跟出来，
2: 大夫，大夫怎么样啊？
1: 小顺等在二门外，将西医让进外客厅要上茶。西医回头看看应季说，
4: 小东家，对不起，茶也不喝了，诊费我也不取，恕我的医道太浅，来得太晚，帮不了太太，我走了。
1: 应季大叫道，
2: 什么？依依她没救了。
1: 西医说，
4: 失血太多了，太太能将孩子平安生下来已经是个奇迹，准备后事吧。
1: 看着大夫走出去，应季哇的一声吐出一口血来。白天很快过去了，黑夜来临，内宅里依依仍在昏迷，应季守在产榻前，喜凤、李妈端饭进来，看她一眼，放下。李妈说，
0: 姑爷一天都没吃饭了，老不吃饭也不是个事儿啊。
1: 应季一动不动，如同一座雕像。喜凤小声哭起来，李妈说，
3: 傻丫头别哭，小姐怎么一直不醒啊？姑爷这样坐着一整天了。
1: 李妈将喜凤拉出去，直到凌晨两点，房中的自鸣钟敲响，应季仍以原来的姿态坐着，一直昏迷的依依悄然睁开了眼睛。应季似乎睁着眼睡去了，居然没有反应。依依已经不能扭过头来看自己的丈夫了，喃喃道，
0: 应季，你还在吗？
1: 应季还是不说话。依依伤心了，
0: 你怎么不说话？
3: 我要走了，舍不下你，又回来了。
1: 应季盯着他，一点点站起，将依依抱起来。依依已经无力做出反应。
3: 应季，你要做什么？你怎么了？
1: 应季盯着他的脸，突然开口道：
4: 你是谁？我怎么不认识你？

0: 家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9: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8: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济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
3: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靖国，制作人小曾。
4: 第116集，应济盯着依依的脸，突然开口道：“
5: 你是谁？

0: 我怎么不认识你？
1: 依依忽然明白了，应季，你又……应季仿佛忽然清醒了，
0: 啊，想起来了，你是依依，不是阿莲。我知道，是你做了我的妻，可是你不是他。那年除夕，在临江渡口，我爷爷已经给我定了亲。那个人不是你。
1: 依依一下子什么都明白了，顺着他的话往前走。
2: 可你还是娶了我，你娶错人了，那个人不该是我，所以我要走了，把这个家，把你还给他。
1: 应季低下泪来。
0: 可是，我也不想让你就这样走。我不知道那件事是真的。如果没有他，我这一生只会爱你一个人。可事情变成了这个样子。
1: 依依的眼泪流出来。
2: 这会儿，我可以告诉你了。这件事我在婚前就知道了，我和他见过面，是他把你交到我手上的。我本可以拒绝，可是我自私，我爱你，我没有。不过现在好了，我要回去了，我只有一件事放心不下。
0: 你和爷爷一样，放心不下我，将来会不会像娘一样，有一天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乔家，更想不起自己作为乔家的东家肩负的天下责任。阿莲不会再回来了，我现在只有你。依依，不要走。你走了，我怎么办？你要把我，把我们的孩子，交给谁？
1: 应季的泪水扑簌簌落下来，依依伸出手来，替他擦泪。
2: 不怕的，我都安排好了。那个早被爷爷安排来照顾你的人会回来的，我只嘱咐你一句话，下次一定要留住他，告诉他我在我的枕头下面给他留了一封信。
1: 应季久久盯着依依，忽然醒了过来。依依的脸霎时变了色，应季叫道：
0: 依依，刚才我在做什么？我怎么了？我说了什么？
1: 依依慢慢闭上眼睛。
0: 不！
1: 喜凤、李妈、侯妈他们冲进来。
3: 东家，东家，大奶奶怎么了？
1: 应季将依依抱在怀里，不愿放手，放声大哭。
0: 依依，你不能走。我刚才到底和你说了什么？为什么我又不记得了？你走了，我怎么办？孩子怎么办？乔家怎么办？中国怎么办呢？中国又要革命了。
1: 喜凤和众人一时都在榻前跪下，哭成一片。可依依再也听不见了。

0: 随手丢下，仍不说话。侯妈松一口气，对喜凤说：东家没发话，就是说这不是什么要紧的信。起来吧，没有大奶奶了，你以后要好好的留在这个家里侍候。要是想像李妈一样回娘家，就说一声，我跟东家讲。
1: 喜凤忽然抢过那封信：
2: 不，我不会走的。
0: 她大哭起来，抱着信风一样跑出去。侯妈在她身后喊：
3: 你这个疯丫头去哪儿呀？
0: 喜凤已经跑得不见了。应季往外走，侯妈一路跟上前去。
1: 东家，你看看小少爷吧，大奶奶的五七都过了，你还是一眼也不看小少爷，小少爷太可怜了。
0: 侯妈说着哭了起来。应季还是不说话，他一路走出二门，走过长长的院中甬道，走进乔治庸书房。潘维言、何大掌柜、王宗宇在书房里站着，应季一惊，却还是不开口。潘维言说：
4: 东家，你怎么样啊？
0: 应季终于开口了：
4: 你们怎么来了？坐吧。东家让我们坐，我们就坐啊。
0: 三个人坐下，潘维言说：
4: 我来啊，是想说一下观音号的事。
0: 何大掌柜也说：
4: 东家，大德通、临江茶山、福州茶庄也有几件大事要和你讲。
0: 应季不说话，王宗宇看他，突然想起了什么。
4: 东家，二次革命开始了，也结束了。
0: 应季一惊，盯住他：
4: 什么时候？怎么开始的？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呢？快说呀！
0: 王宗宇说：
4: 阳历7月12日开始，被撤去江西都督一职的李烈钧，从上海回到江西湖口，召集旧部，成立讨袁军总司令部，宣布江西独立，同时发布电告讨袁。15日，黄兴抵达南京，宣布江苏独立。17日，安徽百文卫宣布安徽独立。18日，上海都督陈其美宣布独立。同日，陈炯明响应孙中山号召，宣布了广东独立。19日，福建独立。20日，浙江宣布中立。22日，江苏讨袁军在徐州一带与冯国璋北洋军大战失利。22日至28日，上海讨袁军强攻江南制造局卫克，指挥部被租界解散。28日，黄兴见大局无望，离军出走。9月1日，北洋军攻克南京，各地宣布独立取消，被政府宣布通缉的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人逃亡日本。二次革命到此失败。这就是大致上的经历。
0: 应季闷闷地坐了一会儿，终于抬眼看王宗宇：
4: 就这么失败了？孙中山逃亡去了日本，别人呢？东家，你不是说阎锡山吧？哈，二次革命期间，阎锡山一直躺在北京治病，通电支持政府评判，没有参加二次革命。
0: 忽然，王宗宇意识到应季想问的大概不是阎锡山。
4: 东家，没有蒋大帅和莲花的消息。
0: 应季默然望着窗外，不再说话。潘维言说：
4: 东家，我说说关于浩的事情吧。
0: 应季忽然回头道：
4: 对了，袁世凯剿灭二次革命，有没有从山西关于浩拿走银子？
0: 潘维言说：
4: 没有。真的吗？
0: 潘维言点头。应季说：
4: 你大老远赶来，不是为了说这个吧？前一阵子呀，外面谣言纷纷，说是袁大总统和革命党开战，一定会从山西官银号里拿走银子。东家，这会儿啊，没人这么说了。

0: 应季不语，停了片刻，又看何大掌柜。你刚才要说什么事啊？
1: 何大掌柜说：“
0: 啊，有几件事情不太好。头一件，临江茶山，高大掌柜病危，可能就这几天了。”
1: 应季一惊，何大掌柜接着说：“
0: 高大掌柜病倒已经有些日子了，他怕惊动东家。”一直不让他儿子小高掌柜告诉家里。这几天眼看着是不行了，才打电报过来的。
1: 应季一时痛上心来，强忍着说：“
0: 接着讲。哦，第二件事是福州茶庄，去年年底，两批茶货出海，一批走海路出南海，过马六甲海峡、印度洋、苏伊士运河。” 入地中海，在法国土伦港下货，一条北上海参崴，走西伯利亚大铁路去莫斯科和彼得堡。不错，怎么了？英英不是还从海参崴打电报说，他带的那一船茶货早到了，已经上了走西伯利亚铁路去莫斯科的火车了吗？
1: 何大掌柜说：“
0: 啊，可是刚刚有一个不好的消息。” 俄罗斯这些年一直在闹革命，西伯利亚大铁路并不太平。现在外面都传说，应英少爷带我们的茶货上的那趟火车，在乌拉尔东部一个什么地方让马匪抢了。
1: 应季脸色急变，
0: 应英人在什么地方？
1: 何大掌柜不说话。
0: 哎呀，快说话呀！应英是不是下落不明啊？
1: 潘维言说：“
0: 东家，自古。” 我们走商路的人，不是每个人都能活着回到故乡的。
1: 应季激动起来，看着何大掌柜，
0: 往下说。去欧洲的茶货是不是也没有到？这些事你们早就知道，只瞒着我一个人。
1: 何大掌柜说：“
0: 啊，去欧洲的茶船，由小拉斯普汀自己监领，在海上一连走了4个月。” 平安到达了土伦港，前些日子他打来电报说，茶货已经上岸，只是法国经济不景气，欧洲各国剑拔弩张要打仗，发卖不顺，要我禀告东家，回款要等一阵子。他人怎么样？啊，人还好。
1: 应季长出一口气，又看王宗宇：“
0: 你怎么回来了？ 包头那边也出事了。”
1: 王宗宇说：“
0: 啊，没有，蒙古马匪又杀回来袭扰了一回。多亏东家在包头时召集大家重修城墙、加固城门，这次大家众志成城，没让马匪进城。他们没办法，就在城外头抢了一些商队，啊，也没有银子，得到的全是禁钞。这伙人只当是纸，扔下不要，饿了几天自个儿就撤了。”
1: 应季说：“
0: 听了半天，就这一个好消息。”
1: 何大掌柜问：“
0: 东家，你看临江茶山的事儿怎么办呢？”
1: 应季道：“
2: 一一的武器过了，我今天收拾，明天去临江茶山。”
1: 他又看王宗宇：“
0: 你还没有回答我呢，你怎么回来了？包头副字号和新晋商银行交给谁了？”
2: 王宗宇看一眼潘维言，说：“东家，小马掌柜回去了，新晋商银行运营得很好，包头商圈和副字号众人都非常尊敬小马掌柜。我觉得还是由他接替马大掌柜，在那里为乔家守住根基，对乔家最有利。这事儿我本想告诉你，可是我师父和何大掌柜都说。”
0: 东家这阵子心里不舒坦，他们做主就行了。
1: 应季说：“
2: 我知道你的心还在天津，惦记着和洋人做生意呢。”
1: 王宗宇急道：“
0: 东家，在天津和洋人做生意，还是我师傅在大德通做大掌柜的时候定的，回来见了您，我想尽快回去。”
2: 应季有点生气了。
0: 眼下何大掌柜是大德通的代理大掌柜，只要他不反对，我不留你。
1: 王宗宇看看何大掌柜。 不再说话，众人也都不再说什么。潘维言想了想说：“
0: 东家， 我们走了。
1: 三人离开，应季也没出门送，独自站了一会儿，让人把小顺喊进来。应季问：“
0: 家里银库还有多少银子？”
1: 小顺说：“
0: 这个，上次我对东家说过啊。”
1: 应季又问：“
0: 应镇回来过吗？”
1: 小顺点头。
0: 他打听过这件事儿？
1: 小顺又点头。
0: 你是怎么说的？啊，照东家交代说的。
1: 这次是应季点了点头。小顺问：“
0: 外头传得沸沸扬扬，说天下又要大乱了。”
1: 应季道：“
0: 胡说！明天我走以后，你要常去观音号看看小栓。那个地方银库里银子的增减出入，潘大掌柜和金民政长在做什么？随时想办法告诉我。去吧。”东家，你这一走，什么时候回来呀？该回来的时候，我就会回来的。
1: 小顺走后，应季又让人把喜凤找来，问他：“
0: 东西呢？”
2: 喜凤一惊：“什么东西？”“
0: 那个玉佩。”“
2: 姑爷，东家连这个都知道。”喜凤掏出玉佩放下。“
0: 回去吧。”
1: 喜凤应了一声离开。次日，应季带应文刚一出门，就发现那两名黑衣人又跟了上来。两天后，他们在风铃渡上渡船，那两名黑衣人居然没有跟来，只站在观楼上望着渡船向对岸驶去。一个说：“
0: 乔应季，这是真去临江查山。哎，我们回去禀报吧。”
1: 另一个说：“
0: 你真的打听清楚了？他不会再去江南联络革命党了？”
1: 那个黑衣人冷笑道：“
0: 这次袁大总统在江南平叛，革命党溃不成军，连阎渡军都躲进了北京的医院，他一个商家还能怎么样啊？”
1: 这边，应季和应文已经上岸，夜以继日，提前三天到了临江镇大德通茶庄，这里的正室已成了灵堂。高瑞之子小高掌柜率众人趴在高瑞灵前放声大哭。大批茶农赶来吊丧，整个镇子哭声动地。一伙计匆匆跑进来：“
3: 啊，东家到了！”
1: 小高掌柜还不相信，以为没有这么快，爬起出门迎接时，应季已带应文走了进来。小高掌柜趴下磕头：“
3: 东家，你可来了，我爹他。”
1: 应季双手去扶小高掌柜，眼泪也下来了。“
3: 应文，燃香。”
1: 应文燃香递给应季，应季急趋几步，来到高瑞灵前，插香入炉，跪倒在地，一言未出，一口血吐了出来。小高掌柜爬过来，吃了一惊：“
3: 东家，你怎么了？”
1: 应季这时才哭出声来：“
3: 高大掌柜，您怎么能这个时候走啊？”
1: 众人随他跪倒，哭成一片。三天后，应季、应文在镇外桥头与一身重孝护送高瑞旧车回乡的小高掌柜拱手话别。小高掌柜说：“
0: 东家，千里相送，终有一别，我们走了。”
1: 应季说：“
0: 沿途我都打招呼了，不管有没有乔家的生意在，各地相遇都会给你们方便。啊，山西那边丧事我交代给了何大掌柜，前面包头马大掌柜怎么办，高大掌柜就怎么办。高大掌柜为乔家，为天下人辛苦了一辈子，一定要办得风光，不然我不答应。”
1: 小高掌柜又趴下磕头，
0: 谢东家，父亲在九泉之下也会感激的。
1: 应季将他扶起。
0: 你离开的日子里，我留在这里代理大掌柜，等丧事办完以后，过了无期，你还要回来打理这里的事。
1: 小高掌柜道：
0: 谢东家信任高翔，家父临终也有交代，高翔办完父亲的大事就回来。

0: 同时空，同一个声音向你靠近 Is the voice。 这是来自驾车一族的互动收听传递，调频在声音的海洋与随行的电波合而为一，选择专属的私家心情，丰满驾乘之巅的同行乐趣。锁定你的同行调频，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是中国交通广播。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济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
3: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靖国，制作人小曾。
4: 第117集，旧车前行了一段路，小高掌柜忽然又快步奔回。应济说：“
5: 我没猜错，高大掌柜临终的时候一定有话留给了应济。”
4: 小高掌柜道。
5: 这些天光顾着难过，把大事给忘了。
4: 应济让他快说。小高掌柜说：“
5: 其实也没忘，是我一直在想这话是什么意思，对东家讲还是不讲。”
4: 应济看看他。“
5: 还是说吧。”
4: 小高掌柜道。“
5: 我父亲说，君子之责五世而斩，到了东家这一代，乔家恰恰是五代，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如果一定要散，怎么散却有个讲究。”
4: 应济心中再次滚过隆隆惊雷。小高掌柜一拱手：“
5: 东家保重，我们父子走了。”
4: 应文看他带旧车走远，问道：“
5: 大哥，高大掌柜的话是什么意思啊？”
4: 应济情绪激动，转身离去。应文忽有所悟，拍一下自己脑门跟上去。临江乔家茶庄里，二掌柜三掌柜都看着应济。
5: 东家找我们有事儿啊？
4: 应济说：“
5: 我有些事情要出远门，但是不想让外头知道，你们就说我病倒了，找到一个地方静养，不想见人。应文，我们今天夜里就走。”
4: 三掌柜问：“
5: 东家你要去哪儿啊？”
4: 二掌柜拉他一下。应济说：“

0: 我不在的时候，你们萧辉、曹随，照高大掌柜在世时的规矩办。一时办不了，等我回来再说。
1: 二掌柜忽然两眼涌上了泪水。
2: 冬然，你可一定要回来呀！
1: 应季看他笑了笑，
2: 怎么了？好像我们要生死别离似的。
1: 二掌柜匆匆擦泪，笑道：“对不起，
2: 知道了。”
1: 待到夜深人静，应季、应文化妆成渔民，辞别送行的两位掌柜，上了一条渔船。随即，渔船划入烟雨迷蒙的汉江。几天后，二人已经出现在武昌鹦鹉街百花巷内。应季带应文向梨花院走去。应文问。
3: 这是什么地方啊？
1: 应季不说话，目光向前方望去，突然站住了。原来，今天的梨花院门前已是车水马龙，一辆豪华马车刚刚载着一名花枝招展的妓女离开，就有一辆轿车开来停下。众军警簇拥着一名大帅下车，被门外的妓女迎进去。室内。 是西洋舞曲，莺声燕语，衣香鬓影，喧闹嘈杂。应季转身离开，走了几步又站住，回头向一条巷子之隔的另一座花园洋楼望去。这一望，非同小可，原来埋伏在那里篱笆内的士兵已经盯上了他。应季略一思忖，回头毅然走向梨花院。 应文急道：“
4: 大哥，那什么地方？”应季哪里理他，已经大步入门。应文跟进去，看到一名老鸨模样的女人已经风摆杨柳的走过来。二位先生怎么这样面生？不过一回生二回熟，姑娘们来客人了，快出来迎接。楼梯上。
1: 脚步声雷鸣，多名妓女蜂拥而下，围住二人拉扯起来。应文急忙看应季，应季说：“
5: 各位慢，这位妈妈，一点小意思，我们是来打听一个人的。”
1: 老鸨子看了一眼应季塞在自己手中的银子，脸上现出一个不屑的表情，随手扔给身后一名妓女：“赏给你吧。”
5: 原来你们是来打听人的，我这里可不兴这个，算是我们的职业操守吧。对不起，门在那边，请。
1: 应季却站着不动。
5: 妈妈想错了，我们不是打听在这里出入的客人，只想打听一个叫莲花的姑娘。老鸨子听了，陡然变色，回头对众妓女道。 行了行了，没事了，没生意，都回去吧。待众妓女散去，老鸨才回头严厉地盯着应季，低声问：“你们什么人？”莲
1: 花的朋友。老鸨想了想，跟我来。应季、应文互视一眼，随他匆匆穿过一楼，走出后门，走向江边一条大船。
5: 老鸨带二人上船，打开舱门道：“进去吧。”
1: 应文大叫：“
2: 大哥，别进去！”
1: 老鸨子忽然打一声呼哨，几名大汉从舱里冲出，将应文、应季拿下，黑布袋套头。应季大声挣扎：“
5: 你们要干什么？”
1: 老鸨子怒道：“沉江！”应文刚叫出一声不，嘴马上就被堵上了。船立马解了缆，向江心驶去。 船只中流，应文一下子挣脱了捂在嘴上的手，叫道：“
2: 大哥，快呀！”
1: 应季忽然发力，大吼一声，抓住他的两名大汉，轰的一声落水。随即他又长啸一声，扑向抓住应文的两名大汉。两大汉哪里见过这样身手的人，惊恐的自己先丢了应文跳水逃走。应季又扑向摇船的人。 后者见了，忙扔下船橹跳江逃去。那老鸨子已经吓得浑身哆嗦，要跳江，要惜命。 扑通一声跪下，磕头道：“英雄饶命，我错了，我该死。”应季回头看应文：“
0: 会摇船吗？往江心里摇。”
1: 应文抓住橹，将船摇向江心。老鸨子越发惊恐，西行上前抱住应季的腿：“
2: 大爷要干什么？我不想死啊！我不会水，饶命啊！”
1: 应季一把将他提起，扯到船舷边上：“
0: 快说，为什么要害我们？”“
2: 饶命啊！我再也不敢了。您老人家开口就问莲花的下落，谁都知道他是革命党。”“
0: 你果然知道莲花，他还活着，人在哪儿？”“
2: 大爷饶命啊！莲花是革命党，现在满大街贴的全是抓他的告示，他在哪里？我真不知道啊！好多年前，有人却曾把他卖到过梨花院，可他不听话。”老鸨子没办法，只能把他捆在房里逼他接客。这个傻丫头竟然挣脱了要上吊，也是他的命好，恰好那天来了个客人，女扮男装，花大银子把他买走了。走了就走了呗，过了些年他又回来，还当上了革命党，硬是把老鸨子关起来，把梨花院占了去，做了革命党的联络机关。
1: 应季打断他：“
0: 这些不要讲了，我只问你，最近这些日子阿莲莲花是不是回来过？”“
2: 没有，旁边那幢房子里一直有人埋伏等着抓他，他怎么敢回来？”“
0: 前些日子江南到处打仗，有没有别的消息？”“
2: 你是问有没有他被打死的消息？”“哎呀，我的爷，她这种女人怎么会死？她要是死了，我还有这么大麻烦吗？你瞧瞧，天下刚太平，我刚刚回来接手做生意，又是当兵的，又是警察，三天两头来我梨花院里找她，说还会有革命党到这里找她接头。今天你们一来，我就看出来了，你们和她一样。也是革命党。”“
0: 看出了我们是革命党，就把我们弄起来沉江。”
1: 老鸨子忙又跪下磕头：“
2: 哎，我该死，我只是不想给自己惹麻烦，我有什么办法呀？一边是你们，一边是袁大总统，我
0: 最后问你一句，真不知道莲花在哪儿吗？”“
2: 爷，这个真不知道。我这个地方重新开张以来，天天不是军长就是司令，还有警察，嫖了姑娘不给钱，却要倒赔上烟酒点心。莲花她哪里还敢回来？你们要是不信，就到我梨花院大门外看看去，那里就新贴着一张通缉莲花的告示呢。”
1: 夜深了，应季应文才来到大德通武昌分号。见他一脸焦灼，代理大掌柜的二掌柜说：“
0: 东家，前几天我去上海，倒是听人讲到莲花队长的一个消息，说他本来和孙先生一起上了去日本的船，后来警察来了，为保护孙先生，他故意跳船把警察引走。”
1: 应季紧张起来：“
0: 啊，东家别着急，幸好天不亮，他水性又好，不然警察乱枪齐发，他就跑不了了。”
1: 应季松了一口气。“
0: 那孙先生呢？”
1: 二掌柜说：“
0: 啊，报纸上都说了，孙中山已经抵达日本，袁大总统正向日本国交社要引渡他呢。”
1: 应季回头盯上应文，应文问：“
0: 怎么了，大哥？”
1: 应季说：“
0: 我怎么这么笨？我们不去上海了，我们回临江，今天晚上就走。”
1: 二掌柜哪里留得住他，只好赶紧去安排船只。这次应季和应文在襄阳府码头下了船，没有再回临江镇，直接就和来接他们的茶庄二掌柜奔高瑞生前重建的临江渡口而来。到了地方，应季下马先沿周遭看一遍，然后才推开院门进去，一间间推开房门查看。二掌柜看应文要问什么，又没法开口，应文却只是跟着走不说话。 应季走到当年阿莲住的厢房，推一下门，门一动不动。应季问：“
0: 这里住着人？”
1: 二掌柜说：“
0: 啊，没有吧？让我试试。”
1: 应季道：“
0: 不用，这一间不看了。”
1: 他带二人继续朝前面走，看完所有房间，应季对二掌柜说：“
0: 你现在就和应文一起回去，把我的行李送来。我想一个人住在这儿静静心。”
1: 二掌柜不安地说：“
0: 东家，这不成吧？这里荒山野岭的，要是碰上野物，我们可担待不起啊。”
1: 应季忽然生气了：“
0: 你是不是怕我跑了啊？放心吧，当年那位摆渡老汉和他的孙女儿在这里一住几十年，也没有碰上野物啊。”
1: 二掌柜说：“
0: 哎，那也不行啊，万一……”
1: 应文突然开了口：“
0: 啊，大哥要这样，我们就听他的吧。大哥，我们回去取行李，把枪给你留下，我们走快一点，天黑前还能赶回来呢。”
1: 二掌柜无奈，跟应文一起往外走。莲花一直在方才那间厢房里，透过窗子警惕地注视着三人的活动。看到应文二掌柜在院门外上马离去，应季一个人走回来，他的心情早已激动起来，想马上从后窗离去。应季已经几大步走回，用力将门推开。莲花这时反倒镇静下来，站在那里看着应季。应季进门看莲花，还是微微一惊。二人隔着一段空间久久对视，应季有些激动：“
0: 莲花，我没猜错，你真的在这里？”
1: 莲花也已经猜到了，微微有些动情：“
2: 你又去了武昌找我，真的还惦记我的死活？”“
0: 我今天刚从武昌回来，鹦鹉街百花巷73号又成了青楼。”
1: 莲花回避着他的目光：“
0: 啊，我还看到了武昌那里新贴了通缉你的告示，那里的老鸨子交给我一封信给你的。”
1: 莲花吃了一惊，回头看他。应季又问：“
0: 你真的在上海掩护了孙先生？”“
2: 信在哪里？会往那里寄信的人只有一个。”
1: 应季取出信递给他，莲花匆匆拆开读了一遍，抬头看他，神色已变。应季又取出了那个玉佩：“
0: 还有这个东西，依依留下来的，让我还给你。”
2: 莲花痛声道：“杨依依他不会的。”
1: 应季已经落下泪来，并不自觉。“
0: 他生下了孩子，大出血，一生来迟了，他不在了。”
1: 边说边向前走一步，将玉佩放在莲花手心中。莲花转身，那眼泪就扑簌簌滚落下来。根本没有离开的应文这时已经带二掌柜摸回来，从后窗向屋里望，大惊道：“
0: 真是他？”
1: 二掌柜问：“
0: 他是谁呀？”
1: 应文并不回答。厢房内二人已稍稍平静，莲花说：“
2: 在武昌看到了袁世凯政府全国通缉我的告示，你就想到了我会藏到这里来？”“
0: 开始没有，但是后来在告示上看到你居然成了被通缉的革命党中要犯的第一人，想到你已经无处可去，我才……”“
2: 你错了，我到这里来是因为这里是阿莲的家，他告诉过我，实在无处可去时可以到这里来躲避。这里山高皇帝远，除非是种茶人和乔家走茶路的，一般没有谁会走到这里来。”“
0: 莲花，为什么到了这种时候你还要讲这种话呢？阿莲

0: 我是找你来了。就是整个中国再没有你的安身之地，乔家堡也还有你的家呀。
1: 莲花心中一暖，脸上却只能表现出一丝局外人的微笑。什么？如果我是阿莲，你这个时候还敢把我带回山西保护起来？
0: 不，我现在不会把你带回山西。你看这里，山明水秀，远离尘嚣，没有阴谋、枪声、政治，也没有商道，没有责任。只有我们俩，我们就藏在这里，像依依临终时希望的那样，我把自己交给你一辈子。因为
1: 莲花的心越来越难以支撑，脱口道：“不要再说了，
0: 我一定要说完，不然我就没有完成依依的托付。其实他想说的只有一句话，当初不该从你身边夺走我，今生今世，你我才是夫妻。”
1: 莲花回头坚决地说：“乔英姬，这些话不要再说了。阿莲已经不在了。从刘小七血洗渡口的那个夜晚，不，是他让人贩子把阿莲卖到武昌接客的那个夜晚，阿莲就死了。那个夜晚之前，你为什么不来？”为什么来的是一个女扮男装的人？是她让我睁开了眼睛，不再只看到临江、乔家、茶山和茶路，她让我看到了整个中国和世界。我不是阿莲，我只是革命党人莲花。应季取出身上另一只玉佩，再次打断他：“
0: 这个东西，我这里还有一只，爷爷最后一次下天山带回来的。我一直不明白，我九岁那年除夕，他为什么会千里迢迢来到这里。过去我以为我都明白了，现在才知道，他早就在最后一次贩茶路过这里的时候见到过你。”“
1: 你说什么？那时他就看中了阿莲，要让他做你们乔家的长孙媳妇？”“
0: 爷爷当时想什么，我不能知道。但他接着就最后一次下了天山，请人雕出了这两块玉佩。他们只有在一起，才可以被称为一块合璧。现在我终于知道了，他老人家当年真的希望我娶的媳妇是你。”
1: 应季把莲花手中的玉佩拿过来，与自己的一只合在一起，果然是一只合璧。他抬头说道：“
0: 跟我回去吧，我只能用这样的办法怀念我的依依了。如果你不愿意，我们可以不回乔家堡，不回山西，也不留在这个地方，因为这里是你的伤心之地。啊，对了，我们可以住到天津法租界里，我们家大德通天津分号的王大掌柜在那里新买了一座洋楼，是用乔家自己的银子买的，那里是外国租界，袁世凯的人是不能进去抓人的。依依给我留下一个儿子，孩子不能没有妈，依依将我还给你的同时，也将他的儿子托付给了你。”
1: 莲花一直背身听他的诉说，再回过头来时，已是满眼泪水。此时一直伏在后窗外偷听的应文忽然警觉地问：“
2: 二掌柜，什么声音？”
1: 二人回望后面的山林，发现一大群雀鸟被惊飞起来。厢房内，应季仍在诉说：“
0: 我现在只剩下一个环节还连不上，为什么我们之间存有婚约这件事，家里居然没有人知道？爷爷是突然去世的，他有可能还没有来得及讲出这个秘密，但这不是一件小事。爷爷就是因为不想过早地提起这件事，在我们家那个大院子里引起轩然大波。但他一生做事缜密，不可能不将事情告诉给一个他认为值得托付后事的人呢。”
1: 忽然，一匹马在不远处嘶鸣起来。莲花回头朝外看去，只见一匹马挣脱了缰绳，从山林边飞奔过来。莲花神情急变。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3: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玉哲呀，今天可是太重要的一天了，你看大家现在都等着你的具体结果呢。昨天呢，你在节目当中也说了啊，说这个 DMT2 灵气氧一素啊，肯定是能给咱们这边的患者提供一部分，但是具体啊能给多少数量还确定不了。今天呢，研究院那边呢会有一个具体的结果啊，所以说节目开始呢，大家最想听到的那就是关于这个消息了。不知道你这边有没有具体的数量啊？
4: 有啊，有这个具体的一个消息了
3: 啊。
4: 还不错啊，就是这一个批次的灵气氧一素，这数量上呢还是11000盒，这数量就这样够不了。所以说呢，肯定是不能啊都拨给是大金你这边患者都拨过来，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对口的现在呢，有4大医疗中心都是给他们配额供应的。毕竟这个灵气氧一素啊，它是属于一种多分子细胞线粒体聚合类的物质。前两天我也讲过这个，我说它的这个分子结构是极其复杂的。所以说整个在提纯萃取工艺方面呢也是极其繁琐，它跟传统的药物是不一样的。因此说呢，它这个一个批次最多也只能生产11000盒的数量，这个是很固定的。而且整个的生产制作的周期时间，这一个批次呢都要需要半年左右才能完成。所以说从去年我回国到现在，你看吧，这才是第二个批次嘛。所以说这个太多的医疗机构啊，实际上呢它都是在排队等着分配这个份额，一直都在排队等着这个份额呢。所以说这个批次呢，我反正肯定是尽力了啊，肯定是尽这个最大的努力啊，能给大姐你这边的患者争取多少呢，能争取到5000盒的数量，肯定是再多一盒，这都争取不了，多一盒都不行了。
3: 哎呀，那5000盒太可以了呀。
4: 是
3: 啊，这差不多是总数的一半了。
4: 对呀，
3: 啊，那这就太满意，太感谢了啊！听着这个消息真是太好了。
4: 所以这一次给争取过来的这5000盒数量啊，怎么说呢，可能有几个方面关系啊。一个是研究院这边院里领导的一个特殊关照，这咱实事求是讲，因为我和领导呢也讲了我和大金你之间的这种特殊关系，包括这段时间呢做客你这个栏目，包括你个人呢现在这些年在国内乐龄芳华啊做的这些事迹呢，我和研究院这边领导也都聊了这些事情，真的我们这个研究院院里领导这边很受感动啊，对大姐你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很敬佩的。再一个呢，就是加上这个技术成果呢，本身是我呢费尽了周折，把爷爷当年留给我的遗产信托基金作为抵押和担保才回国的，所以说院里的领导同志呢也都是知道这件事的，再加上咱们姐弟俩的一层特殊的关系，所以说当时是特批，这是完全走的特批，所以给批了5000盒的数量，来拨给大姐你这边的患者使用。因为用领导的话怎么讲呢，说不管是分配到医院也好，是吧，还是分配给这边也好，那最终呢他都是服务咱们国家自己的患者嘛。所以说这一批次呢，医院那边呢领导的意思就是少分配一些吧，尽量让你这边的患者呢能多得一点。毕竟呢大姐你这边的患者在使用这个灵奇演绎素呢，这个我知道，因为你在节后当中也讲了，还是会很实惠的。因为昨天我也去你聊这个事儿的，是吧，一定是能拿出这个专项的资金给患者做补贴做帮助的。你这样一来患者就会减轻不少的一个经济压力和负担。我认为啊，就这一点来讲呢，你总比患者到医院去买肯定要省钱，肯定是要省很多的。
3: 那一定是啊。这几年吧，凡是加入我们乐龄芳华大家庭的患者，在去除疾病恢复健康方面这所有的花费花销啊，那要比外边其他任何地方都要节省很多的。
4: 是吧，
3: 因为我们乐善基金对于这方面的补贴扶持拿出的钱是最多的，力度是最大的。那这一次呢更不能例外。昨天呢我在节目当中我就已经说这个问题了。凡是说幸运能够用上这个 DMT207 氧一素的患者在资金花费方面，我们乐善基金一定是竭尽全力最大力度的去帮助。尤其是这个家庭生活状况比较艰难的这些患者，我们更是要尽全力去帮助啊。
4: 好，
3: 让患者家人在花钱方面不要有太大的压力。那么宇哲，这一次你看你争取来这5000盒的数量，那是不是现在就可以给大家分配了呢？具体这5000盒能够有多少患者能够使用上呢？
4: 你要是5000盒单从这个数量上从盒数上讲可能感觉还不少，但如果说按照这个周期的使用量来计算的话，实际上呢就没有多少人有机会能用上了。因为这个灵奇演绎素啊，它这种特殊的这种多分子细胞线粒体复合也叫聚合类物质，干啥的呢，它是专门针对咱们胰岛的干细胞和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这两类细胞直接介入补充融合发挥作用的。因为这个我也是这几天一直在讲，我说想实现自然糖稳定那从哪入手啊，从咱们构成整个胰岛的细胞群当中有两类重点的细胞一定要重点的介入，一个是胰岛干细胞，因为胰岛干细胞功能是负责分化和再生胰岛其他的细胞，不管胰岛的阿尔法细胞贝塔细胞还是 PP 细胞还是胰岛的德尔塔细胞等等，就这些细胞一旦发生老化了病损了坏死了，这个时候胰岛的干细胞就要发挥作用，它马上要分化出新的同样的细胞叫细胞分化，同时实现细胞再生，这样一来才能够一直维持咱们胰岛的各项功能始终是正常的。另外这个胰岛干细胞还有什么核心作用呢，它能够分泌胰胺肽的物质，这种物质干什么的呢， 它能把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些组织脏器，你包括心脏的这些啊心肌细胞、多发结细胞啊、血液血管当中这些细胞啊、神经的这些细胞啊，包括咱们眼睛视细胞、感光细胞等等，所有的这些细胞当中过多的全糖和酮糖的物质，哎，它能够很好的把它分解转化，给它代谢掉，来实现来调节咱们整个细胞当中全酮指标的正常。因为这个全糖和酮糖指标一旦过高，是导致咱们各种合并症发生的主要原因。

免外界的各种因素给咱们的细胞造成破坏和损伤，就像保护罩一样，形成强大的免疫屏障。与此同时，在提升免疫的同时，还能够增强细胞的动能。细胞的动能增强了，细胞的活力功能就会越来越好。为什么能逆转合并症啊？全糖同糖被分解转化掉了，指标正常了，并发症合并症不再继续的蔓延发展，不再继续严重了。免疫细胞免疫机制建立起来，细胞动能活起来了。那咱们所有这些脏器它不都是由细胞构成的吗？那这些细胞的免疫好了，全糖指标呢也不高了，然后动能又增强了，那是不是咱们各种并发症它就会往好的方向开始逐渐发展了？它不是像之前越来越严重的，又什么都维持控制都控制不住了，哎，让你的合并症能逐渐往好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呢，咱们细胞的免疫增强了，动能增强了，全糖指标也正常了，过多的全糖和同糖物质也分解都转化代谢掉了，那咱们胰岛的所有这些细胞各负其责，对吧？什么分解肝糖原的，什么分泌生长激素的，什么调节激素水平的，这几类细胞它功能全都恢复正常了。那是不是这样一来，我们患者就不需要通过各种外力，什么严格的控制饮食了啊，又得依靠各种降糖药物了，又得通过人工胰岛素长期注射，你这类方法就不需要了，在自然状态下就完全可以实现血糖的稳定，咱们叫自然稳糖。靠什么？全靠这个对这两代细胞直接介入，然后呢充分的补充，然后融合以后啊，实现这两大类细胞的一个完全性功能的恢复。但是呢它是不是得需要时间和过程啊？啊，不是说呢一朝一夕是今天用上明天马上就实现了，那绝对是不可能实现，它肯定需要个过程。所以说在整个过程当中要经历三个阶段啊，我也说了，分别是进展期啊、逆转期和恢复期，都要经历这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进展期，进展期是啥？就 DMPR 这种多分子结构的特殊物质，它要与细胞的膜产生不断的碰撞，我们叫什么叫细胞电位要产生变化，不断的碰撞之下就会建立起细胞膜的吸收通道，只有这样的 DMTR 这种多分子类聚合物质才能顺利的穿透细胞膜，顺利的进入到细胞内部被细胞吸收利用。所以这啊，这个第一个阶段叫进展期，首先让这种物质一定在不断的与细胞膜多分子这种物质碰撞产生电位变化，建立吸收通道，然后让 DMTR 物质能够顺利的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内部，这叫进展期。所以在这个阶段一般都需要三个周期用量。那么三个周期以后就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叫逆转期了，这个主要就是咱们胰岛的干细胞包括胰岛的免疫细胞这两大类细胞，随着 DMTR 这种多分子聚合类物质不断的进入细胞内部，不断的补充，不断的与细胞进行融合之后，那这个时候胰岛干细胞的功能开始逐渐恢复了。然后呢咱们其他的大量的一些坏死病变的细胞，该再生的再生，该分化的开始分化了，然后胰安肽分泌量越来越充分了，这样一来呢新老细胞更替完成了，胰岛功能越来越强了，身体各组织当中所有过高的全糖和同糖的物质随着胰安肽又再次重新分泌，就可以给它完全的给它分解，给它转化，给代谢掉了，实现细胞当中的全糖指标的平稳和正常。这样一来咱们的合并症就可以得到明显的干预，不让继续蔓延严重和发生，所以这叫逆转期。在这个时候呢一般在五六个周期左右，我们患者就能够看到明显的自身的并发症合并症的好转和迹象了啊！不管是糖尿病足的、糖尿病这种糖心病的、糖尿病引起的这种血管性中央硬化的、糖尿病导致一些脑血管病变、糖尿病导致的一些眼睛眼底视网膜的一些病变等等，就这些合并症一般在第二个阶段在逆转期，随着胰岛干细胞功能恢复，胰岛分化功能建立啊，然后呢胰安肽物质大量分泌，细胞当中过多的全糖和同糖被逐渐的分解转化给代谢出去，然后呢随着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啊，这个时候呢得到 DMTR 大量的不断介入和补充以后，
免疫机制也在逐渐的形成。

0: 成，细胞抗体逐渐增强，细胞动能也逐渐的恢复。所以说，你合并症在这个阶段，大家都会见到非常明显的好转，这个都可以肉眼可见的，都可以亲身明显能感知到的，各个方面的状态都会非常非常好了。这是啥？这是在第二个阶段进入到逆转区了。那么从五六个周期以后呢，它就要进入到最后一个阶段，叫恢复期了。这恢复期主要啥呢？就是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通过大量的 DMT2 不断的补充介入以后啊，形成细胞这种免疫保护机制，增加细胞的动能，恢复所有细胞活力。这时候呢，并发症逆转恢复基本上都能恢复到最理想状态了，实现自然的糖稳定。这个糖包括葡萄糖，包括血液当中的全糖、酮糖，都能实现在自然状态下达到稳定正常。啊，这个恢复期的阶段，正常来说也需要3到4个周期的用量，可能有的患者要需要，可能要达到5、6个周期。如果说现在还没有出现任何并发症的，单质性糖尿病或者是病史不严重，并发症没有明确形成，怎么办呢？说，哎呀，我想杜绝以后出现并发症的危险，而且也要想实现自然稳糖的话，那当然了，通过 DMT2 领取氧元素呢，它整个也要经历这个进展期、逆转和恢复期，它也需要这三个阶段。那这样的患者一般呢，这三个阶段都下来以后呢，服用量一般在6个周期就差不多就可以了。但是啊，如果说比方说出现严重的这种心脑合并症呢，血液血管骤然硬化的血栓斑块、血液粘稠、甘油三酯指标出现问题了，甚至我们出现眼底视网膜糖梗病、视神经萎缩、视力严重受损下降、糖尿病足末梢神经炎汇聚、糖尿病引起胃肠功能紊乱，说糖尿病如果已经出现诸多合并症的话啊，那通常来讲，一般通过服用 DMT2 领取氧元素，进展期、逆转期再到恢复期这三个阶段下来呢，一般都得需要8到12个周期左右的用量。所以说这个呢，肯定就是因人因病而异了，它不能是一概而论的。所以说你要按照这周期来看的话呢，这5000盒的数量按照周期来算，所以根本就没有多少人能够幸运的使用上。我估计也就多说80-80人的用量，也就这样。
1: 那就这样吧哈。那既然数量的就这么多啊，如果说按照周期来算呢，也没有多少人能够有机会使用得上。那么我们乐山基金呢，就在资金扶持的补贴的这个力度上啊，大一点啊。那咱们凡是幸运抢到能用上的患者啊，如果说你整体需要6个周期的用量啊，患者自己承担3个周期的钱就可以了。我们乐善基金呢，再给承担3个周期的费用。如果说患者整体需要8个周期的用量，那么我们乐善基金呢，直接给承担4个周期的费用啊，患者的就自己花4个周期的钱就可以了。如果患者整体需要10个周期的用量，那么患者呢自己就花5个周期的费用就可以了，剩下5个周期呢，就都由我们乐善基金给承担了。患者如果是整体需要12个周期的用量啊，那么我们乐善基金呢直接给承担6个周期的费用，患者自己只花6个周期的钱就可以了啊，就按照这个比例给大家在资金花费方面提供最大的最直接的帮助啊。这样一来呢，任何的患者都会能够轻松的承担啊，在花费方面就没有太大压力了。
0: 哎呀，这个补贴力度啊，哎呦，刚才一直在听啊，我感觉真是太可以了。你看没，给患者相当于是整整相当于承担了一半的费用嘛。要不然我都这么想的，我说要不然我们这项技术成果啊，我和研究院那边商量一下吧，都通过你这个乐灵芳华给患者来使用算了。因为这样一来，咱们患者真的少花太多钱了，对于家庭经济紧张患者来说，我感觉这就是雪中送炭一样，哈，帮大忙了。
1: 哎呀，大姐心里肯定是希望啊，我们所有的患者都能够实现价格方面啊给予最大的扶持帮助。
0: 对
1: 啊，不想看的患者因为花费太高无力承担，失去获得健康的这个好机会啊。但是说实在话，很多时候啊， 那我们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尤其是这几年我们全面升级为健康管理之后啊，重点就是围绕着老人们的身体健康去做工作，就是帮他们呢寻名医找能人啊，找好的方法。因此在这方面啊，这个资金投入啊真的是非常大的。
0: 对，
1: 很多时候啊，真是不瞒你说啊，就直接都花干净了
0: 啊
1: 啊，我们这个钱就只能是一点一点的再去筹措了。所以说宇哲，你刚才所说的让所有患者都能通过乐龄芳华得到资金的补贴扶持，哎呀，那真是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呀。
0: 啊，也是。
1: 大姐多亏是这几年啊，手机产业利润还算可以啊，有很大一部分呢靠的就是我这个产业资金的这个注入才能维持运转的
0: 啊啊。
1: 哎，所以说这一次哈，主要是这灵气氧元素的数量就这么多啊。就像你刚才说的，按照周期来算呢，就是80%能有机会能够幸运的得到能使用上，是吧？哎，数量也不多，人也不多。咱们乐善基金呢可以多拿出来点资金，多支持，多帮助大家一下。那要真是量也大人也多，那真就不可能这么大力度去补贴了，我也没有那么多的资金呢。
0: 也是啊，你要这么说其实我也是能非常理解。但是我感觉能做到这个份儿上，我感觉已经是非常难得非常不错的了。为什么讲呢？因为你刚才说我听得很清楚啊，你说6个周期的用量，那患者花3个周期钱就可以了。如果说患者他整体可能需要8个周期，那相当于你这边乐善基金，你不相当于你给患者承担4个周期吗？
1: 对，
0: 那患者自己不就花4个周期钱不就可以了吗？那甚至有一些可能严重的达到10个甚至12个周期的呢，那也是同样的道理，那12个周期的用量，那患者自己不就承担6个周期的钱就可以了，对吧？所以说我就是这个政策来讲，我个人实求是讲，我认为在任何其他地方任何时间啊，或者是任何的途径都远远不可能实现这个政策。如果按照你刚才说的这个政策给患者补贴，我感觉任何患者都一样，就用这个灵气氧元素是绝对没有任何压力了。
1: 哎呀，向来呀，我对我的这些家人们都是竭尽全力的哈。所以说这一次呢更是要如此啊。毕竟宇哲这一回你带来的呢是让糖尿病患者实现自然糖稳定的一个好办法啊，能够帮助糖尿病患者最终是实现完全的生活自由啊，就不能像原来那样受管控约束了啊，告别长期痛苦，这是一个多好的办法啊，是吧？
0: 对，
1: 我这边呢必须是全力支持。宇哲，我发现哈，就是我们芳华这些家人患者当中，糖尿病合并眼底疾病的这个患者特别多啊。
0: 对，
1: 因为有的老人都已经就是接近失明了，对生活真的影响太大了啊。那依照你的这个经验来看，你说这一类的患者啊，他通过服用 DMT 20级氧元素的话，那整体是需要几个周期的用量，最好的结果能实现到什么程度呢？
0: 这个呀，其实主要还得看影响具体是眼睛眼底是哪个部分。眼底组织啊，这个很复杂啊，是影响到玻璃体了，还是视网膜，还是视网膜黄斑部，还是说眼底的视神经，因为它造成视力损害都是不一样的。但是造成咱们糖尿病合并眼底病的发生，主要就是酮糖的指标过高。酮糖指标过高主要对于咱们末梢分晶眼底的视网膜这些重要的视细胞啊，还有这些神经的树突和轴突细胞啊，它的腐蚀破坏是最严重的啊。因为咱们这个眼底比方说视网膜呢有10个层的结细胞啊、双结细胞、水平细胞啊、视锥视干细胞啊等等，大量的各种视细胞和感光细胞，就这些细胞他们最怕什么？最怕过高的这种酮糖类物质。这个酮糖有强大的这种细胞腐蚀性，一旦过多过高了，给咱们眼底视网膜比方说造成视力最多最损害最重的，你像这个视网膜的黄斑部 黄斑区有视锥和视杆细胞，如果视锥视杆细胞由于

0: 过多的这种酮糖类物质进入到细胞以后，然后加速这些细胞的腐化啊，加速细胞的这种腐蚀和反射线一样，就会导致这些重要的视觉敏锐细胞加速它的老化和坏死，而且这些细胞叫永久性细胞，它没有再生能力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些数量就逐渐越来越少，所以说很多同志就出现这种黄斑的病变，看东西扭曲变形啊，或者是眼睛中心发暗，中心视力丧失，甚至到后期严重可能发生为失明的问题。包括眼底视神经，这不都属于末梢神经了吗？啊，末梢神经不都是这些树突和轴突细胞构成的吗？所以这个过高的酮糖物质，它对咱们末梢神经细胞破坏能力也是一样的，加速细胞的腐蚀腐化，加速细胞的坏死。所以说这些细胞数量越来越少了，那视神经不就萎缩了吗？而视神经萎缩之后的视力下降，视野变窄啊，那后期是不可逆的，那不也会造成完全叫失明吗？所以说呢，对于眼底的这些糖网病的发生，甚至是玻璃体出现液化，玻璃体形成牵拉，形成视网膜的一些脱落，那非常咱们都是这些重要细胞所构成的这些组织，包括玻璃体，它不都是由大量的这些细胞所构成的吗？所以说呢，这些细胞怕什么？就怕过高的酮糖物质。所以说咱们糖尿病患者，他们之前没有这种全酮检测的试剂和方法，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全糖和酮糖到底高不高，只能监测这个葡萄糖的含量啊。我说刚刚他是光看这个数值是不准确的，所以你并发症该得还是得了。所以说针对这个眼病来说，如果说针对眼底视网膜和视神经发生这种病变受损的话，那这个视力一般来说损害肯定都是很严重的，甚至可能有的患者视力呢达到了 0.1， 甚至是达到了 0.0 几，连 0.1 的视力都不到了。所以这个视力损害呢是非常严重的，主要就是酮糖物质过高造成的眼底的一些重要的感光和视细胞出现严重的腐化腐蚀和反射现象，加速这些细胞的坏死，所以说呢出现了视力的锐减。但是呢，通过这个 DMT2 这种多分子细胞线粒体聚合类物质啊，我刚才说了啊，对胰岛干细胞充分的介入补充阳光以后，这个胰岛干细胞就有强大的细胞分化能力和再生能力。于是都是什么？细胞可以分泌大量的烟态了。胰岛干细胞分泌烟态物质干啥？它就能把咱们眼底视网膜的一些重要的视细胞当中过多的全糖和酮糖，它就可以很好的把它给它分化分解，最终给它转化代谢排泄出去。你想想，这些所有的细胞当中把过多的这种酮糖给它完全给它转化掉了，给它分解掉了，是不是就完全阻止细胞进一步的坏死了？

0: 细胞是就不能再进一步的发生蔓延性的病变和病损了，是不是就及时阻断了？对。与此同时呢
1: ，DMT
0: 2这种，特殊的多分子聚合物质，实现了这个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充分的介入、补充、融合以后了呢，胰岛的有免疫细胞，释放大量免疫活性因子，就可以让咱们把不光是胰岛的这几大类细胞。 身体诸多的所有细胞，包括咱们眼底的这些重要的视神经和这些视锥视胆细胞，包括这些结细胞、双极细胞，包括水平细胞都在内。就这些重要的细胞都会形成强大的免疫机制，产生强大的细胞抗体。与此同时，能增强这些重要视细胞的动能。那最终结果是什么呢？那最终的结果自然而然就是让这些合并眼底病的患者在视力方面。 一不再继续的蔓延和发展，与此同时呢，随着这些细胞强大的免疫机制的形成、抗体的建立，加上的动能的提升，那么咱们这个视力方面在原有的基础上，还会得到进一步的改善和提高，这是非常了不得的事情。在第二个阶段进入到逆转期以后。 所有这些逆转期的患者，你会观察，有三步周期以后你可以观察，你观察这些患者的视力，包括患者自己都能明显感知到，哎，视野范围可能有点扩大了，视力水平照比之。

0: 间有明显的改善和提高了，它不再继续往坏的方向发展，而且开始逐渐往好的方向开始发展了。这就是啊，这种特殊的多分子聚合类物质 DMPR， 它对于咱们胰岛干细胞和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进入补充，充分的给它融合以后，但是呢，毕竟它合并这种眼底病，眼底这个视网膜、视神经这些重要的视细胞，它都属于永久性细胞，所以说呢，有一些病损早已经死掉、坏死的细胞，那这个没办法，咱也救不了，它已经死掉了，它只能让你剩余的这些没有死掉的及时止损，然后逐渐的恢复细胞动能，把酮抗逐渐的给它分解、转化、代谢掉，不让剩余的这些视细胞继续的老化和坏死。所以说，保存现有的视力，在现在基础上得到一定的提升和改善，这就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但是这个癌症计划，它一定是根据你现在的情况而定，可能有的患者的视力现在可能是 0.05 连 0.1 都不到了，可能眼前的一米两米之内看东西都很困难，但是通过呢逐渐的干预以后呢，细胞动能逐渐提升以后呢，它慢慢的可能发现视野范围逐渐改善了，哎，看东西呢弯曲变形情况缓解了，而且眼睛中心视力开始敏锐了，对吧？咱说30米50米这可能有点夸张，但是最起码的基本的生活，对吧，眼前的东西是吧，3-5米之内的距离看点东西呢不受太大影响，这个就很了不得了，对吧？那有的患者可能视力呢也有受损，但相对来说不是很严重，可能现有的视力呢还能剩个0.2-0.3左右的视力，那这种情况下呢，那可能相对来说在逆转的方面，在视力的提升恢复方面呢，那肯定还要更好一些，那可能会在现在的基础上还能再上一个台阶，这都是呢根据每个患者实际的这个视力受损的情况来决定的。所以这个 DM7207 养胰素啊，从这个我们在格尼罗实验室研究成功啊落地，在国外呢那几年的使用的所有患者人群来看啊，包括我的去年回国以后第一个批次啊，成功落地，当时咱们国内这个医院里患者有使用的，这个使用的情况来看啊，只要糖尿病合并眼病的患者，如果是视网膜和黄斑包括视神经出现病变的这样的患者，视力严重受损的，一般在用量方面呢肯定都得需要6到8个周期，这是很普遍很普遍的啊。视力再严重一点受损的，可能严重的患者得达到10到12个周期的用量，这也是正常的。
1: 那就太好了啊！那不管是多用几个周期，那还是说少用几个周期啊，最终结果就是能让咱们患者呀实现最终最理想的这个状态，那这就是最值得了的。
0: 对呀，
1: 而且即使是严重一点的患者啊，需要用的周期多一点，那没关系啊。毕竟这一次呢，我们乐善基金拿出最大的资金补贴扶持力度。啊，如果说整体需要6个周期用量的这个患者啊，那你自己呢就承担3个周期的钱就可以啊。如果说患者整体是需要8个周期的用量啊，那么我们乐善基金直接就给承担4个周期的费用，啊，患者自己就花4个周期的钱就行了。如果说患者呢整体是需要10个周期的用量。那么你自己呢就花5个周期的费用就可以了，剩下这5个周期啊都是由我们乐善基金给承担了。如果说我们患者整体是需要12个周期的用量，患者自己呢只花6个周期的钱就可以了，我们到手呢直接就可以拿到12个周期，最大程度减轻咱们患者家人们的经济压力，让 DMT207 养胰素实现糖稳定，得到的患者呢都能花费最少的钱轻松使用啊！现在开始吧，咱们就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乐灵芳华的服务电话，直接抢定就可以了。那宇哲，咱们也是抓紧时间吧，来接听直播间的电话，好吧？
0: 任他的，可以。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1: 喂，你好。
3: 哎，你好，西儿，康教授在吗？
0: 哎，我在。你好。
3: 哎呀，康教授你好，听说您给我们争取了5000盒的 DMT2 养胰素， 哎呀，我不知道我应该用几个周期能够够用，就想问问康教授。
0: 啊，没事儿，你说，我看情况啊。
3: 我是在2007年的时候啊，查出来的糖尿病，之后这些年吧，一直在用降糖药，现在口服降糖药啊，还加上胰岛素了，血糖呢控制的一直都还挺好的，但是我的眼睛吧，从6年前开始啊，还是出现问题了。他就是看东西特别暗，尤其是眼中间呢特别暗，啊，那个时候检查呢说是黄斑变性，当时吧是干性的，医生开的是叶黄素啊、维生素 C，还有维生素 E，前期的时候呢视力下降的不明显，但是从2022年的秋天开始啊，这个视力啊就下降的特别快了，看东西颜色都变了。那红色的东西啊，我看着都是橙色的，而且眼睛呢经常花胀。检查以后啊，说我的黄斑变性呢成实性的了，啊，黄斑有水肿，不到一年呐，我都打了4次那个雷珠单抗了。现在这个左眼睛视力呢是从1.0呢下降到只有0.2了，右眼睛呢现在只有0.07了。哎，康教授啊，我没听您讲课之前吧。一直不理解，你说我这血糖啊控制的也挺好，为啥眼睛它还是这样的呢？
0: 这是我前面讲的，主要是酮糖，不是你葡萄糖，是酮糖指标肯定高，才会对你眼底那些重要的视网膜、黄斑区这些细胞加速它的腐蚀、腐化，加速细胞坏死，就是酮糖太高导致的。
3: 哎呀，这回我知道啊，不能说只关注血糖值，啊，更还要关注这个。全糖、酮糖，只要说这些指标都达标，那糖尿病呐、啊，合并症才能好，是吧？
0: 哎，这所有合并症都一样，主要就是全糖和酮糖指标过高，造成细胞的过早老化病损造成的，所以一定要想办法把这全糖和酮糖指标实现正常。
3: 康教授啊，那如果我能用上你研发的这个 DMT2 的话，我这个视力啊，能好到什么程度啊？啊，而且用几个周期能行，我就着急，现在马上想用啊。
0: 按照你现在说这个视力程度来说，在现在的基础上吧。如果说那个严重的不到0.1的，最起码呢，随着眼底这些视细胞的动能逐渐开始增强，最起码呢，达到0.1左右吧，甚至在0.1往上还能有一定的改善和提升。但是你想说恢复到正常呢，肯定是不可能。但最起码呢，一是逆转了，不让你这个视力继续受损下降了；另外在现在的基础上还能有改善和提高，哎，然后眼睛逐渐敏锐度好了，看东西颜色呢逐渐恢复了。然后视力的敏锐度好了，这就很不错了。而且更主要是什么呢？它最终能实现你，血糖的稳定，实现葡萄糖、全糖、酮糖指标都可以稳定。这就是 DMT2 介入胰岛干细胞和胰岛免疫巨噬细胞这2类细胞的功能恢复以后，都是可以实现的。如果从用量的角度来说，像你这种合并眼病的患者，打底最起码得需要12个周期的用量，这个一定是需要的。
3: 哦，知道了。只要说能达到您说的这个程度啊，那我也知足啊。啊，真的感谢您能把这么好的技术成果带回国，造福咱们老百姓呐、啊。再就是呢，我可以好好感谢喜儿，一直在帮助我们。这一次啊，更是大力度的资金支持，让我们患者呀少花太多钱了。哎呀，我真的太激动了，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 您不用客气啊，喜儿这么做呢，也是为了当年立下的志愿和初心哈、啊。那现在喜儿呢是有这个能力了，那还有我背后呢，我还有很多的有大爱、有大善的这些爱心人士鼎力相助，所以我们乐善基金协会呢，有一定的能力让大家在获得健康啊，在花费方面尽可能的少花钱。啊，不让患者家人们有压力。刚才宇哲说了哈，像您这情况，起码得需要12个周期左右哈。那您就抓紧时间打电话去抢啊。要是订购12个周期的 DMT2 07养胰素啊，乐善基金呢就帮您承担6个周期的费用，您自己啊就花6个周期的钱就可以了啊，这样就没有什么经济负担了，是吧？
3: 哎呀，我真是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好了。 这样吧，那客气话我就不说了，总共也就5000盒，全国这么多地区，那患者太多了啊，我也得赶紧去抢订呢，要是晚了就没有了。
1: 对对对，您抓紧时间赶紧去拨打服务热线，赶紧去抢，好吧？
3: 好的好的，谢谢。
1: 哎，好，再见。
3: 嗯，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1: 好，我们抓紧时间呢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
4: 哎，那个雪儿，康主任，你们好。
1: 你好。
0: 你好，
4: 雪儿，我听说那个康主任给我们咱们那个大家庭的患者也争取到这个领取养育素了，是吧？
1: 嗯，是。这些天呢，你看宇哲真是啊，用心用力的帮我们跟研究院那边去沟通协调啊，成功的给大家伙争取到了5000盒的 DMT207 养育素啊。按照周期用量来算，数量虽然是不多哈，但是因为这个产品特殊嘛。啊，一个批次啊，总共就能生产11000盒，生产周期呢时间特别的长哈、啊。宇哲能够给大家争取来这5000盒，那都接近一半的数量了，那真是非常不容易了。能够幸运用上的患者，那这回真的是有福了。
4: 哎，这回人太好了啊，太感谢你们了啊，雪儿。是不是你们这回这个乐善基金还可以帮助我们承担点费用啊？
1: 嗯，没错，宇哲能够争取到领取养育素非常不容易嘛。那喜儿我这边呢，是肯定也是出大力支持帮助哈，绝对不能说让一些患者因为经济花费原因啊，想要用就用不上。所以说这一次呢，只要是能够成功的订购上领取养育素的这些患者啊，就是根据自身实际病症情况，如果整体是需要6个周期用量，那患者就花3个周期的钱就可以了，剩下这3个周期呢，我们乐善基金就给承担了。如果说患者是需要8个周期的用量，那我们乐善基金会呢直接给承担4个周期的费用，患者自己呢就花4个周期的钱拿8个周期的用量。如果说这个整体的病症啊是需要10个周期的用量，那还是一样啊，患者呢自己就花5个周期的钱就可以了。那剩下这5个周期呢，我们乐善基金完全给承担了啊，以此类推都是一样的啊，都是这个补贴扶持的政策，就是尽最大能力减轻咱们患者家人们的经济压力。
4: 哎，太好了啊，这真是天大的好事儿。那你看我还得麻烦那个康主任得帮我看看，看我这情况定几个周期的这个养育素能够够。
0: 啊，你说情况我看一下。
4: 我爸是糖尿病，我8年多了糖尿病，现在也有这个并发症了，现在我都是走路不能快了，我稍微要走路快点儿，我这个胸口都特别闷得慌，都好像气脉不够用。
0: 对，
4: 有时候心脏有那种突然的有针刺的那种疼痛的感觉
0: 啊。
4: 我上医院检查去着，他说我是糖尿病性的心肌病，说我这个心脏这个收缩呀跟这个扩张这个能力他说不好了，现在
0: 对
4: 而且我现在我这个血糖也特别不好不稳定，你看我早晨空腹有的时候5点多，有的时候吧他8点多，然后餐后2小时吧也是忽高忽低的，低的时候吧是8左右，最高的时候14点多，所以说你吃饭的时间稍微晚点儿，还出现这种头晕呢或出冷汗这种情况。
0: 哦，那头段时间给大家做这个全酮检测试剂，这个有没有做这个检测？
4: 我检测了，康主任，我那个结果都是跟那个色卡比对，都是颜色比那个第二个色块深，但是呢还没达到第三个，都是比较接近吧。
0: 那说明你这心脑，你看看刚才不说你心脏已经出问题了，这发展不然，那第三个不就是肾了吗？影响到肾脏那些细胞了吗？啊，那时候全糖指标过高了，对你的心啊，包括你的肾这些重要的细胞已经发生严重的腐蚀破坏，加速这些细胞的坏死。3到6个月时间内，你肾病合并症你必须得注意了，很容易发生的。
4: 那个康人，我现在啥情况啊？都是口渴特别严重，
0: 啊，
4: 都是尤其是晚上啊，我都早上嘴里嗓子眼都是干的，那么难受，然后都一直都总喝水，它也不解渴。 一线其实我也口渴，但是没有现在这么严重啊。现在都是身体都觉着特别乏力，你看现在我都几乎都不出家门，总懒，都不想动会儿。你看像我这种情况，有几个周期的这个养液素能够稳？
0: 哎，是这样，因为你肾这个出家合并这是早期，它一定会影响这个水液代谢，导致这种渗透性口渴啊，肾脏滤过功能下降啊。这样一来，咱们体内的很多一些废物不能及时的代谢，不能排出去，堆积在血液当中，就会导致身体发沉、周身乏力，啊，甚至出现这种胳膊腿四肢容易发酸，这都是肾病合并症即将发生发展的明显信号。按照你现在情况啊，零七养液素想实现恢复合并症以及实现糖稳定，建议你肯定得按照八个周期左右的用量来用哦。
4: 哦，八个周期，那中，那啥嘛，我定十个周期吧，不中，我多用两个周期，那不都效果更好嘛，是吧？
0: 对，
4: 那喜儿这么着，我定十个周期的这个养液素，那是不是我自己都花五个周期钱都可以了？
1: 对，没错，您定十个周期的这个零七养液素哈，乐善基金这边呢就帮您承担五个周期的费用啊，你自己就只需要花五个周期的钱，就能得到十个周期的用量了。
4: 哎，是那忒好啊，这样都完全没有负担了。那太感谢你了，雪儿啊，这份恩情我也是永远不能忘啊。那我都谢谢那个两位了啊，我就打电话订购去啊。
1: 好的，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啊。
4: 你好，你好嘞。
1: 哎，好，再见。
4: 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1: 好，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5: 哎，你好，霞。我家是安徽滁州的啊。我想问一下，如果我订购这个零七养液素的话，是不是乐善基金会会给承担很大一部分费用呢？
1: 是。那这一次宇哲啊，一共是给大家伙争取的是5000盒的零七养液素啊，数量不多，非常珍贵。因为考虑到呢，你看很多患者啊，需要常年的服用各种降糖药啊，或者是打胰岛素啊，有合并症的患者还得治疗合并症的这些问题。那可以说得了糖尿病以后啊，长期花钱那就是一个无底洞啊。那既然这一次呢，宇哲是给大家争取到了零七养液素。啊，能够实现的自然的糖稳定的最终目标，你看有这么好的产品，那喜儿绝对不能看着说有一些家庭条件困难的这些患者，因为经济拮据用不起用不上，是吧？那喜儿呢就通过乐善基金必须帮助大家伙承担一部分的费用了。
5: 啊，喜儿，您这么做真是感谢不尽。我们花钱治病本来就是天经地义嘛，对吧？你还给大力帮助扶持，真的太幸运了。我想麻烦康博士帮我看看，我想给我妈还有我爱人都用，他们两个人订购的话，一共用多少？
0: 对呀，你说情况啊，我看一下。
5: 我妈呢，糖尿病20多年了，她就因为糖尿病导致这个血压高，脑动脉硬化，脑梗都犯了2回了。现在呢，我妈右边的身子不能动，右侧的胳膊腿都像木头一样硬，不会打弯，嘴呢往右侧歪，流口水，说话乌拉乌拉的，听不清楚。前几天呢，我帮我母亲做了这个全酮检测，她的这个尿液色块结果跟那个色卡上的第四个色块一样的，你说她这个情况是不是很严重啊？
0: 那肯定严重的啊，那现在你说自己都知道的，脑梗都翻2回，脑动脉硬化，血压高，血液血管不都出问题了吗？啊，这不都是全糖指标过高最终导致的吗？然后的漏液后遗症了，对吧？如果再往下继续发展，接下来就是眼睛点底病了，眼底微血管、视网膜、视神经这些重要的视细胞的红糖就会增高了，红糖增高对视力还会造成一点种损害的，得重视啊。
5: 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再发展了。现在看他肢体不行，已经特别遭罪了，如果眼睛再出问题，干脆哎呦他就无法生活了，没有希望了，对吧？
0: 所以说他的情况，你抓紧就用 DMT-207 养液素实现合并症干预，在第二个阶段也3周期以后进入到逆转期，你会发现他这个脑梗后遗症、血液环境、血管的动脉硬化的问题啊，他会逐渐往好的方向开始发展了。而且呢，等到第三个阶段恢复期完事以后，你再看啊，他这个血糖不光是葡萄糖，还是细胞当中的全糖、酮糖都能实现自然稳定。 这就细胞免疫功能、细胞动能就会恢复起来，可以啊。但是它这个用量呢，我的建议最起码得到10个周期来用哦。

0: 天，那康博士，您说，能达到您的这个程度，真的就跟救命一样。我再说说我老公啊，他呢是去年单位体检的时候查出来的血糖高，餐前7点多，餐后12点多，然后之后又测了几次，基本都是这样的数值，暂时还没有用这个降糖药，目前呢也没有什么难受的症状。您说我老公这个情况，用几个周期的这个养胰素能够？
1: 你得清楚，我你老公现在目前没有什么合并症，想单纯实现以后杜绝并发症发生，实现自然稳糖的目的，他这个情况相对来说用6个周期就差不多就可以了啊。
0: 行行行，那我母亲定10个周期，我老公定6个周期的话，我自己需要承担多少个周期的费用呢？
2: 你母亲10个周期的灵犀养胰素啊，乐山基金会呢承担5个周期的费用，你老公6个周期的灵犀养胰素啊，乐山基金会呢是承担3个周期的费用，就相当于您自己一共承担8个周期的费用，就能得到16个周期的灵犀养胰素啊，你母亲和你老公的用量就都够了啊。
0: 行行行行，真太好了，太感谢喜儿了，这下自己也花不了多少钱。喜儿有机会见面的话，我一定要当面感谢您。
2: 不用客气，我们是一定会有机会见面的啊。您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因为毕竟只有5000盒的数量，那患者多很快就抢没了啊。
0: 好的好的，那我就先不说了，感谢喜儿，感谢康博士，我这就去打电话订购。
2: 好，那就说到这儿了。
0: 好，再
2: 见。好，再
0: 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2: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4: 你好，希儿。你好，康准。
2: 你好。
1: 啊，你好。
4: 我是这个糖尿病患者，我想定那个12周期的 DMT2 了，可以吗？
2: 那主要还是要看你具体的情况啊，因为本身这个 DMT2 数量不多哈，这5000盒按照周期计算呢，没有多少人能够有机会用得上的。
4: 那康主任，我现在这个糖尿病啊，已经都治这个肾衰了
1: 啊，
4: 我已经多透析了呀，康主任
1: 啊。
4: 一周2次，你知道，前几次透析还可以，感觉身上啊轻松一些，指标啊也有所好转，但是呢，现在透析以后啊，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感觉。你看，而且这个每次透析加上这个药费、耗材费啊，要3-4倍，一个月啊将近都在4000块钱。
1: 对。
4: 哎呀，本来啊我是想放弃的。但是呢，这回希尔把这个康主任这个大能人请来了，前段时间给我们免费做这个尿液检测，又给我们争取了这个高科技的产品，能够移转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还能这个实现自然的稳糖。
1: 对，
4: 哎呀，我太想要了，太想用了。康主任，你说我的情况，如果用上你的这个研发成果的话。能好到什么程度啊？
1: 第一就阻断呗，不让你出现尿毒症，完全性肾衰竭，把你肾脏所有的一些间质细胞啊、肾小球细胞啊、肾小板上皮细胞等等这些重要的肾脏细胞，过多的这种全糖物质完全给它分解，给它代谢掉。然后呢，随着这个免疫细胞功能恢复了，动能增强以后了，那么你肾脏的代谢能力、水液排泄就会越来越好，肾功能逐渐就恢复了，啊，水液代谢就会好了。实现肾功能增强，与此同时呢，随着胰岛干细胞 DMT2 充分介入融合补充以后，烟肽大量分泌，就可以实现细胞分化，以及呢，所有组织细胞过多全糖和酮糖都能给它分解转化代谢掉，实现全酮指标的正常。这样一来，咱们胰岛的功能就会完全正常了。这样一来，我们在生活方式上、饮食上啊，就不需要严格控制，也能达到正常实现。稳糖的状态叫自然糖稳定，这都能实现的。但是你这个肯定的，你不用想，现在你这很严重，肾病并发症，所以你在用量上面呢 ，DMT2 你最起码得照12个周期来用啊。
4: 呀，有你这些话呀，我就更有信心了，真是啊，有就有希望了，康主任。
1: 对。
4: 那我定下来12周期的够不够啊？
1: 可以，你先照这个量用吧，基本差不多啊。
4: 好的，好的，我听你的，康主任。

0: 但是呢，哎呀，我家那个条件不好，这些年呢，吃药加上偷袭的钱呢，家庭都掏空了。哎呀，我真是啊，承受不起啊。
1: 我们是刚才喜儿不说嘛，啊，我这喜儿大姐这边不说什么乐善基金，他能出钱给咱们患者提供这个帮助嘛？嗯。
2: 没错哈，你刚才宇哲说了，像您这个情况比较严重是吧？需要12个周期的灵气氧元素，费用方面哈，您不用过分担心，因为我们乐山基金会这边可以帮助您承担6个周期的费用啊，您自己就只需要花6个周期的钱就可以了啊，直接可以得到12个周期的用量。这一下呢，就能把目前的这个并发症实现恢复了啊，最终可以达到自然的糖稳定，恢复正常生活的。
0: 哎呀，那真是太好了呀，太感谢你们了，唐主任媳妇。哎呀，你们都是啊，慈爱行善的好人，一定会得到啊深厚的福报的。
2: 谢谢您，
1: 谢
2: 谢您，
1: 谢谢，
2: 我们都一样啊，我们都会收获福报的。也祝您早日的收获健康啊，因为总共就5000盒的数量，您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去抢购吧，别晚了没有了，那就真用不上了啊。
0: 好的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嗯，好，说到这儿了，再见。
0: 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4: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域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
1: 静候收听。
2: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3: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玉哲呀，今天可是太重要的一天了，你看大家现在都等着你的具体结果呢。昨天呢，你在节目当中也说了啊，说这个 DMT2 灵气氧一素啊，肯定是能给咱们这边的患者提供一部分，但是具体啊能给多少数量还确定不了。今天呢，研究院那边呢会有一个具体的结果啊，所以说节目开始呢，大家最想听到的那就是关于这个消息了。不知道你这边有没有具体的数量啊？
4: 有，哎，有这个具体的一个消息了
3: 啊。
4: 还不错啊，就是这一个批次的灵气氧一素，这数量上呢，还是11000盒，这数量就这样，够不了。所以说呢，肯定是不能啊都拨给是大金你这边患者都拨过来，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对口的现在呢，有4大医疗中心都是给他们配额供应的。毕竟这个灵气氧一素啊，它是属于一种多分子细胞线粒体聚合类的物质。前两天我也讲过这个，我说它的这个分子结构式是极其复杂的。所以说整个在提纯萃取工艺方面呢也是极其繁琐。它跟传统的药物是不一样的，因此说呢，它这个一个批次最多也只能生产11000盒的数量，这个是很固定的，而且整个的生产制作的周期时间，这一个批次呢都要需要半年左右才能完成。所以说从去年我回国到现在，你看没，这才是第二个批次嘛。所以说这个太多的医疗机构啊，实际上呢它都是在排队等着分配这个份额，一直都在排队等着这个份额呢。所以说这个批次呢，我反正肯定是尽力了啊，肯定是尽这个最大的努力啊，能给大姐你这边的患者争取多少呢，能争取到5000盒的数量，肯定是再多一盒，这都争取不了，多一盒都不行了。
3: 哎呀，那5000盒太可以了呀。
4: 是
3: 啊，这差不多是总数的一半了。
4: 对呀。
3: 啊，那这就太满意，太感谢了啊！听着这个消息真是太好了。
4: 哎，
3: 嗯，
4: 哎，所以这一次给争取过来的这5000盒数量啊，怎么说呢，可能有几个方面关系啊。一个是研究院这边院里领导的一个特殊关照。
3: 嗯
4: 啊，这咱实事求是讲，因为我和领导呢也讲了我和大金你之间的这种特殊关系，包括这段时间呢做客你这个栏目，包括你个人呢现在这些年在国内乐龄芳华啊做的这些事迹呢，我和研究院这边领导也都聊了这些事情。真的，我们这个研究院院里领导这边很受感动啊。
3: 嗯
4: 啊，对大姐你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很敬佩的。再一个呢，就是加上这个技术成果呢，本身是我呢费尽了周折，把爷爷当年留给我的遗产信托基金作为抵押和担保才回国的，所以说院里的领导同志呢也都是知道这件事的。再加上咱们姐弟俩的一层特殊的关系，所以说当时是特批，这是完全走的特批，所以给批了5000盒的数量，啊，来拨给大姐你这边的患者使用。因为用领导的话怎么讲呢？说不管是分配到医院也好，是吧？还是分配给这边也好，那最终呢，他都是服务咱们国家自己的患者嘛。所以说这一批次呢，医院那边呢，领导的意思就是少分配一些吧，啊，尽量让你这边的患者呢能多得一点。毕竟呢，大姐你这边的患者在使用这个灵奇演绎素呢，这个我知道，因为你在节后当中也讲了，还是会很实惠的。因为昨天我也去你聊这个事儿的是吧，一定是能拿出这个专项的资金给患者做补贴做帮助的。你这样一来，患者就会减轻不少的一个经济压力和负担。我认为啊，就这一点来讲呢，那总比患者到医院去买肯定要省钱，肯定是要省很多的。
3: 嗯，那一定是啊。这几年吧，啊，凡是加入我们乐龄芳华大家庭的患者，在去除疾病恢复健康方面啊，这所有的花费花销啊，那要比外边其他任何地方都要节省很多的，
4: 是吧？
3: 哎，因为我们乐善基金哈，对于这方面的补贴扶持拿出的钱是最多的，力度是最大的。那这一次呢更不能例外哈。昨天呢我在节目当中我就已经说这个问题了啊，凡是说幸运能够用上这个 DMT207 氧一素的患者啊，在资金花费方面，我们乐善基金一定是竭尽全力最大力度的去帮助，尤其是啊这个家庭生活状况比较艰难的这些患者，我们更是要尽全力去帮助啊。
4: 嗯，好，
3: 哎，让患者家人在花钱方面不要有太大的压力。那么宇哲，这一次哈，你看你争取来这5000盒的数量，那是不是现在就可以给大家分配了呢？具体这5000盒啊，能够有多少患者能够使用上呢？
4: 你要是5000盒，单从这个数量上啊，从盒数上讲，可能感觉还不少。
3: 嗯，
4: 哈，但如果说按照这个周期的使用量来计算的话，实际上呢，就没有多少人有机会能用上了。因为这个灵奇演绎素啊，它这种特殊的这种多分子细胞线粒体复合，也叫聚合类物质，干啥的呢？它是专门针对咱们胰岛的干细胞和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这两类细胞直接介入补充融合发挥作用的。因为这个我也是这几天一直在讲，我说想实现自然糖稳定，那从哪入手啊？从咱们构成整个胰岛的细胞群当中有两类重点的细胞一定要重点的介入，一个是胰岛干细胞，因为胰岛干细胞功能是负责分化和再生胰岛其他的细胞，不管胰岛的阿尔法细胞、贝塔细胞啊，还是 PP 细胞，还是胰岛的德尔塔细胞等等，就这些细胞一旦发生老化了、病损了、坏死了，这个时候胰岛的干细胞就要发挥作用，它马上要分化出新的同样的细胞，叫细胞分化，同时实现细胞再生，这样一来才能够一直维持咱们胰岛的各项功能始终是正常的。
3: 嗯，
4: 另外这个胰岛干细胞还有什么核心作用呢？它能够分泌胰胺肽的物质，这种物质干什么的呢？ 它能把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些组织脏器，你包括心脏的这些啊，心肌细胞、多发结细胞啊，血液血管当中这些细胞啊，神经的这些细胞啊，包括咱们眼睛视细胞、感光细胞等等，所有的这些细胞当中过多的醛糖和酮糖的物质，哎，它能够很好的把它分解转化，给它代谢掉，来实现来调节咱们整个细胞当中醛酮指标的正常。因为这个醛糖和酮糖指标一旦过高，是导致咱们各种合并症发生的主要原因，发展蔓延的主要路径。这两类物质对细胞的损伤、破坏、腐蚀、反噬、加速细胞坏死，是核心度的关键。所以说呢，这个胰岛干细胞另外一个功能就是分泌异胺肽，很好的把咱们细胞当中过多的这种醛糖、酮糖物质，哎，把它分解转化，能够代谢出去，然后呢，一直能够稳定调节咱们细胞当中的所有醛糖和酮糖的水平正常，这就起到了阻断并发症的发生。同时还有一个，咱们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这类细胞一说大家都明白什么叫免疫细胞，它就是像钢铁卫士一样起到保护细胞的，起到保护作用的，形成强大抗体，形成保护机制，

的免疫好了，全能指标呢也不高了，然后动能又增强了，那是不是咱们各种并发症它就会往好的方向开始逐渐发展了？它不是像之前越来越严重的又什么都维持控制都控制不住了，哎，让你的合并症能逐渐往好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呢，咱们细胞的免疫增强了，动能增强了，全能指标也正常了，过多的全糖和酮糖物质也分解都转化代谢掉了，那咱们胰岛的所有这些细胞各负其责，对吧？什么分解肝糖原的，什么分泌生长激素的，什么调节激素水平的，这几类细胞它功能全都恢复正常了，那是不是这样一来我们患者就不需要通过各种外力什么严格的控制饮食了啊，又得依靠各种降糖药物了，又得通过人工胰岛素长期注射，你这类方法就不需要了，在自然状态下就完全可以实现血糖的稳定，咱们叫自然稳糖。靠什么？全靠这个对这两代细胞直接介入，然后呢充分的补充，然后融合以后啊，实现这两大类细胞的一个完全性功能的恢复。但是呢它是不是得需要时间和过程啊？啊，不是说呢一朝一夕是今天用上明天马上就实现了，那绝对是不可能实现，它肯定需要个过程。所以说在整个过程当中要经历三个阶段啊，我也说了分别是进展期啊、逆转期和恢复期，都要经历这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进展期，进展期是啥？就 DMPR 这种多分子结构的特殊物质，它要与细胞的膜产生不断的碰撞，我们叫什么叫细胞电位要产生变化，不断的碰撞之下就会建立起细胞膜的吸收通道，只有这样的 DMTR 这种多分子类聚合物质才能顺利的穿透细胞膜，顺利的进入到细胞内部被细胞吸收利用。所以这啊，这个第一个阶段叫进展期，首先要这种物质一定在不断的与细胞膜多分子这种物质碰撞产生电位变化，建立吸收通道，然后让 DMTR 物质能够顺利的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内部，这叫进展期。所以在这个阶段一般都需要三个周期用量，那么三个周期以后就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叫逆转期了。这个主要就是咱们胰岛的干细胞包括胰岛的免疫细胞这两大类细胞，随着 DMTR 这种多分子聚合类物质不断的进入细胞内部，不断的补充，不断的与细胞进行融合之后，那这个时候胰岛干细胞的功能开始逐渐恢复了，然后呢咱们其他的大量的一些坏死病变的细胞该再生的再生，该分化的开始分化了，然后胰胺肽分泌量越来越充分了，这样一来呢新老细胞更替完成了，胰岛功能越来越强了，身体各组织当中所有过高的全糖和酮糖的物质随着胰胺肽又再次重新分泌，就可以给它完全的给它分解，给它转化，给代谢掉了，实现细胞当中的全糖指标的平稳和正常。这样一来咱们的合并症就可以得到明显的干预，不让继续蔓延严重和发生，所以这叫逆转期。在这个时候呢一般在五六个周期左右，我们患者就能够看到明显的自身的并发症合并症的好转和迹象了啊，不管是糖尿病足的、糖尿病这种糖心病的、糖尿病引起的这种血管性中央硬化的、糖尿病导致一些脑血管病变、糖尿病导致的一些眼睛眼底视网膜的一些病变等等，就这些合并症一般在第二个阶段在逆转期，随着胰岛干细胞功能恢复，胰岛分化功能建立啊，然后呢胰胺肽物质大量分泌，细胞当中过多的全糖和酮糖被逐渐的分解转化给代谢出去，然后呢随着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啊，这个时候呢得到 DMTR 大量的不断介入和补充以后，免疫机制也在逐渐的形成，细胞抗体逐渐增强，细胞动能也逐渐的恢复，所以说你合并症在这个阶段大家都会见到非常明显的好转，这个都可以肉眼可见的，都可以亲身明显能感知到的，各个方面的状态都会非常非常好了。这是啥？这是在第二个阶段进入到逆转区了。

0: 增细胞这种免疫保护机制，增加细胞的动能，恢复所有细胞活力。这时候呢，并发症一转恢复，基本上都能恢复到最理想状态了，实现自然的糖稳定。这个糖包括葡萄糖，包括血液当中的全糖、酮糖，都能实现在自然状态下达到稳定正常。啊，这个恢复期的阶段，正常来说也需要3到4个周期的用量，可能有的患者要需要，可能要达到5、6个周期。如果说现在还没有出现任何并发症的，单质性糖尿病或者是病史不严重，并发症没有明确形成，怎么办呢？说，哎呀，我想杜绝以后出现并发症的危险，而且也要想实现自然稳糖的话，那当然了，通过 DMT2 领取养育素呢，它整个也要经历这个进展期、逆转和恢复期，它也需要这3个阶段。那这样的患者一般呢，这3个阶段都下来以后呢，服用量一般在6个周期就差不多就可以了。但是啊，如果说比方说出现严重的这种心脑合并症呢，血液血管骤然硬化的血栓斑块、血液粘稠、甘油三酯指标出现问题了，甚至我们出现眼底视网膜糖梗病、视神经萎缩、视力严重受损下降、糖尿病足末梢神经炎汇聚、糖尿病引起胃肠功能紊乱，说糖尿病如果已经出现诸多合并症的话啊，那通常来讲，一般通过服用 DMT2 领取养育素，进展期、逆转期再到恢复期这3个阶段下来呢，一般都得需要8到12个周期左右的用量。所以说这个呢，肯定就是因人因病而异了，它不能是一概而论的。所以说你要按照这周期来看的话呢，这5000盒的数量按照周期来算，所以根本就没有多少人能够幸运的使用上。我估计也就多说80-80人的用量也就这样。
1: 那就这样吧哈。那既然数量的就这么多啊，如果说按照周期来算呢，也没有多少人能够有机会使用得上。那么我们乐山基金呢，就在资金扶持的补贴的这个力度上啊大一点啊。那咱们凡是幸运抢到能用上的患者啊，如果说你整体需要6个周期的用量啊，患者自己承担3个周期的钱就可以了。我们乐善基金呢，再给承担3个周期的费用。如果说患者整体需要8个周期的用量，那么我们乐善基金呢，直接给承担4个周期的费用啊，患者的就自己花4个周期的钱就可以了。如果患者整体需要10个周期的用量，那么患者呢自己就花5个周期的费用就可以了。剩下5个周期呢，就都由我们乐善基金给承担了。患者如果是整体需要12个周期的用量啊，那么我们乐善基金呢直接给承担6个周期的费用，患者自己只花6个周期的钱就可以了啊，就按照这个比例给大家在资金花费方面提供最大的最直接的帮助啊。这样一来呢，任何的患者都会能够轻松的承担啊，在花费方面就没有太大压力了。
0: 哎呀，这个补贴力度啊，哎呦，刚才一直在听啊，我感觉真是太可以了。
1: 嗯，
0: 啊，你看没，给患者相当于是整整相当于承担了一半的费用嘛。要不然，我都这么想的，我说要不然我们这项技术成果啊，我和研究院那边商量一下吧，都通过你这个乐灵芳华给患者来使用算了。因为这样一来，咱们患者真的少花太多钱了。对于家庭经济紧张患者来说，我感觉这就是雪中送炭一样，哈，帮大忙了。
1: 哎呀，大姐心里肯定是希望哈，我们所有的患者都能够实现价格方面啊给予最大的扶持帮助。
0: 对
1: 啊，不想看的患者因为花费太高无力承担，失去获得健康的这个好机会啊。但是说实在话，很多时候啊，那我们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尤其是这几年我们全面升级为健康管理之后啊，重点就是围绕着老人们的身体健康去做工作，就是帮他们呢寻名医找能人啊，找好的方法。因此在这方面啊，这个资金投入啊真的是非常大的。
0: 对，
1: 很多时候啊，真是不瞒你说啊，就直接都花干净了
0: 啊
1: 我们这个钱就只能是一点一点的再去筹措了。 所以说，宇哲，你刚才所说的让。

0: 让所有患者都能通过乐龄芳华得到资金的补贴扶持。哎呀，那真是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呀、啊！
1: 也是。
0: 大姐多亏是这几年啊，手机产业利润还算可以啊，有很大一部分呢，靠的就是我这个产业资金的这个注入才能维持运转的
1: 啊啊！
0: 哎，所以说这一次哈，主要是这灵气氧素的数量就这么多啊，就像你刚才说的，按照周期来算呢、啊，就是。180人能有机会能够幸运的得到能使用上是吧，哎，数量也不多，人也不多，嗯，咱们乐善基金呢可以多拿出来点资金，多支持，多帮助大家一下。那要真是量也大人也多，那真就不可能这么大力度去补贴了，我也没有那么多的资金呐。
1: 也是啊，你要这么说其实我也是能非常理解，
0: 嗯
1: 啊，但是我感觉能做到这个份儿上，我感觉已经是非常难得非常不错的了。为什么讲呢？因为你刚才说我听得很清楚啊，你说六个周期的用量，那患者花3个周期钱就可以了。如果说患者他整体可能需要8个周期，那相当于你这边乐善基金，你不相当于你给患者承担4个周期吗？
0: 对，
1: 那患者自己不就花4周期钱不就可以了吗？
0: 嗯，
1: 那甚至有一些可能严重的达到10个甚至12个周期的呢，那也是同样的道理，那12个周期的用量，那患者自己不就承担6个周期的钱就可以了，对吧？所以说我就是这个政策来讲，我个人实求是讲，我认为在任何其他地方任何时间啊，或者是任何的途径都远远不可能实现这个政策。如果按照你刚才说的这个政策给患者补贴，我感觉任何患者都一样，就用这个灵气氧素是绝对没有任何压力了。
0: 哎呀，向来啊，我对我的这些家人们都是竭尽全力的哈。所以说这一次呢，更是要如此啊。毕竟宇哲这一回你带来的呢，是让糖尿病患者实现自然糖稳定的一个好办法啊，能够帮助糖尿病患者最终是实现完全的生活自由。啊，就不能像原来那样受管控约束了啊，告别长期痛苦，这是一个多好的办法啊，是吧？
1: 对，
0: 我这边呢必须是全力支持。宇哲，我发现哈，就是我们芳华这些家人患者当中，糖尿病合并眼底疾病的这个患者特别多啊。
1: 对，
0: 因为有的老人都已经就是接近失明了，嗯，对生活真的影响太大了啊，那依照你的这个经验来看，你说这一类的患者啊，他通过服用 DMT 二零七氧气素的话，那整体是需要几个周期的用量，最好的结果能实现到什么程度呢？
1: 这个呀、啊，其实主要还得看影响具体是眼睛眼底是哪个部分。
0: 嗯，
1: 眼底组织啊，这个很复杂啊，是影响到玻璃体了，还是视网膜，还是视网膜黄斑部，还是说眼底的视神经？因为它造成视力损害都是不一样的，但是造成咱们糖尿病合并眼底病的发生，主要就是酮糖的指标过高。酮糖指标过高，主要对于咱们末梢分晶、眼底的视网膜这些重要的视细胞，啊，还有这些神经的树突和轴突细胞，啊，它的腐蚀破坏是最严重的。啊，因为咱们这个眼底，比方说视网膜那有10个层的结细胞啊、双结细胞、水平细胞啊、视锥视杆细胞啊等等，大量的各种视细胞和感光细胞，就这些细胞，他们最怕什么？最怕过高的这种酮糖类物质。这个酮糖有强大的这种细胞腐蚀性，一旦过多过高了，给咱们眼底视网膜，比方说造成视力最多、最损害最重的，你像这个视网膜的黄斑部。黄斑区有视锥和视杆细胞，如果视锥视杆细胞由于过多的这种酮糖类物质进入到细胞以后，然后加速这些细胞的腐化啊，加速细胞的这种腐蚀和反射线一样，就会导致这些重要的视觉敏锐细胞加速它的老化和坏死，而且这些细胞叫永久性细胞，它没有再生能力啊，
0: 嗯，
1: 所以说这些数量就逐渐越来越少，所以说很多同志就出现这种黄斑的病变、看东西扭曲变形啊，或者是眼睛中心发暗、中心视力丧失，甚至到后期严重可能发生为失明的问题， 包括眼底视神经，这不都属于末梢神经了吗？啊，末梢神经不都是这些树突和轴突细胞构成的吗？所以这个过高的酮糖物质，它对咱们末梢神经细胞破坏能力也是一样的，加速细胞的腐蚀腐化，加速细胞的坏死。所以说这些细胞数量越来越少了，这视神经不就萎缩了吗？而视神经萎缩之后，这视力下降，视野变窄，啊，那后期是不可逆的，那不也会造成完全性失明吗？所以说呢，至于眼底的这些糖网病的发生，甚至是玻璃体出现液化，玻璃体形成牵拉，形成视网膜的一些脱落，那实际上咱们都是这些重要细胞所构成的这些组织，包括玻璃体，它不都是由大量的这些细胞所构成的吗？所以说呢，这些细胞怕什么？就怕过高的酮糖物质。所以说咱们糖尿病患者，他们之前没有这种全酮检测的试剂和方法，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全糖和酮糖到底高不高，只能监测这个葡萄糖的含量。啊，我说看看他是光看这个数值是不准确的，所以你并发症该得还是得了。所以说针对这个眼病来说，如果说针对眼底视网膜和视神经发生这种病变受损的话，那这个视力一般来说损害肯定都是很严重的，甚至可能有的患者视力呢达到了 0.1， 甚至是达到了 0.0 几，连 0.1 的视力都不到了。所以这个视力损害呢是非常严重的，主要就是酮糖物质过高造成的眼底这些重要的感光和视细胞出现严重的腐化腐蚀和反噬现象，加速这些细胞的坏死，所以说呢出现了视力的锐减。但是呢，通过这个 DMT2 这种多分子细胞线粒体聚合类物质啊，我刚才说了啊，对胰岛干细胞充分的介入补充阳光以后，这个胰岛干细胞就有强大的细胞分化能力和再生能力。与此同时，什么细胞可以分泌大量的烟态了，胰岛干细胞分泌烟态物质干啥？它就能把咱们眼底视网膜的一些重要的视细胞当中过多的全糖和酮糖，它就可以很好的把它给它分化分解，最终给它转化代谢排泄出去。你想想，这些所有的细胞当中把过多的这种酮糖给它完全给它转化掉了，给它分解掉了，是不是就完全阻止细胞进一步的坏死了？

0: 细胞是就不能再进一步的发生蔓延性的病变和病损了，
1: 嗯，
0: 是不是就及时阻断了？啊，
1: 对。
0: 与此同时呢 ，DMT2 这种啊特殊的多分子聚合物质，实现了这个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充分的介入、补充、融合以后了呢，胰岛的有免疫细胞啊释放大量免疫活性因子，就可以让咱们把不光是胰岛的这几大类细胞。身体诸多的所有细胞，包括咱们眼底的这些重要的视神经和这些视锥视胆细胞，包括这些结细胞、双极细胞，包括水平细胞都在内，就这些重要的细胞都会形成强大的免疫机制，产生强大的细胞抗体，与此同时能增强这些重要视细胞的动能。那最终结果是什么呢？那最终的结果自然而然就是让这些合并眼底病的患者在视力方面一不再继续的蔓延和发展，与此同时呢，随着这些细胞强大的免疫机制的形成，抗体的建立，加上的动能的提升，那么咱们这个视力方面在原有的基础上还会得到进一步的改善和提高，这是非常了不得的事情。在第二个阶段进入到逆转期以后，所有这些逆转期的患者，你会观察，有三个周期以后，你可以观察，你观察这些患者的视力，包括患者自己都能明显感知到，哎，视野范围可能有点扩大了，视力水平照比之间有明显的改善和提高了，它不再继续往坏的方向发展，而且开始逐渐往好的方向开始发展了。这就是啊，这种特殊的多分子聚合类物质 DMT2， 它对于咱们胰岛干细胞和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介入补充，充分的给它融合以后，但是呢，毕竟它合并这种眼底病，眼底这个视网膜、视神经这些重要的视细胞，它都属于永久性细胞，所以说呢，有一些病损早已经死掉、坏死的细胞，那这个没办法，咱也救不了，它已经死掉了，它只能让你剩余的这些没。

0: 死掉的及时止损，然后逐渐的恢复细胞动能，把酮糖逐渐的给它分解转化代谢掉，不让剩余的这些视细胞继续的老化和坏死。所以说保存现有的视力，在现在基础上得到一定的提升和改善，这就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但是这个癌的计划它一定是根据你现在的情况而定，可能有的患者的视力现在可能是 0.05 连 0.1 都不到了，可能眼前的一米两米之内看东西都很困难，但是通过呢逐渐的干预以后呢，细胞动能逐渐提升以后呢，他慢慢的可能发现视野范围逐渐改善了，哎，看东西呢弯曲变形情况缓解了，而且眼睛中心视力开始敏锐了，对吧？咱说30米50米这可能有点夸张，但是最起码的基本的生活，对吧，眼前的东西是吧，3-5米之内的距离看点东西呢不受太大影响，这个就很了不得了，对吧？那有的患者可能视力呢也有受损，但相对来说不是很严重，可能现有的视力呢还能剩个0.2-0.3左右的视力，那这种情况下呢，那可能相对来说在逆转的方面，在视力的提升恢复方面呢，那肯定还要更好一些，那可能会在现在的基础上还能再上一个台阶。这都是呢根据每个患者实际的这个视力受损的情况来决定的。所以这个 DM7207 氧一素啊，从这个我们在格尼罗实验室研究成功啊落地，在国外呢那几年的使用的所有患者人群来看啊，包括我的去年回国以后第一个批次啊成功落地，当时咱们国内这个医院里患者有使用的这个使用的情况来看啊，只要糖尿病合并眼病的患者，如果是视网膜和黄斑包括视神经出现病变的这样的患者，视力严重受损的，一般在用量方面呢肯定都得需要6到8个周期，这是很普遍很普遍的啊。视力再严重一点受损的，可能严重的患者得达到10到12个周期的用量，这也是正常的。
1: 那就太好了啊！那不管是多用几个周期还是说少用几个周期啊，最终结果就是能让咱们患者呀实现最终最理想的这个状态，那这就是最值得了的。
0: 对呀，
1: 而且即使是严重一点的患者啊，需要用的周期多一点，那没关系啊。毕竟这一次呢，我们乐善基金拿出最大的资金补贴扶持力度啊。如果说整体需要6个周期用量的这个患者啊，那你自己呢就承担3个周期的钱就可以。啊，如果说患者整体是需要8个周期的用量啊，那么我们乐善基金直接就给承担4个周期的费用，啊，患者自己就花4个周期的钱就行了。如果说患者呢整体是需要10个周期的用量，啊，那么你自己呢就花5个周期的费用就可以了，剩下这5个周期啊都是由我们乐善基金给承担了。如果说我们患者整体是需要12个周期的用量，患者自己呢只花6个周期的钱就可以了，我们到手呢直接就可以拿到12个周期，最大程度减轻咱们患者家人们的经济压力，让 DMT207 氧一素实现糖稳定，得到的患者呢都能花费最少的钱轻松使用啊。现在开始吧，咱们就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乐灵芳华的服务电话，直接抢定就可以了。那宇哲，咱们也是抓紧时间吧，来接听直播间的电话，好吧？
0: 嗯，好的，可以。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1: 喂，你好。
3: 哎，你好，西儿，康教授在吗？
0: 哎，我在。你好。
3: 哎呀，康教授你好，听说您给我们争取了5000赫的 DMT2 氧一素。哎呀，我不知道我应该用几个周期能够够用，就想问问康教授。
0: 啊，没事，你说，我看情况啊。
3: 嗯，我是在2007年的时候啊查出来的糖尿病，之后这些年吧一直在用降糖药，现在口服降糖药啊还加上胰岛素了，血糖呢控制的一直都还挺好的。
0: 对，
3: 但是我的眼睛吧从6年前开始啊还是出现问题了
0: 啊，
3: 它就是看东西特别暗，尤其是眼中间呢特别暗啊，那个时候

0: 检查呢说是缓慢变性。
1: 哦，
0: 当时吧是干性的，医生开的是叶黄素啊、维生素 C 还有维生素 E。前期的时候呢视力下降的不明显。但是从2022年的秋天开始啊，这个视力啊就下降的特别快了。
1: 哦，
0: 看东西颜色都变了，那红色的东西啊我看着都是橙色的，而且眼睛呢经常花胀。检查以后啊，是我的黄斑变性呢、啊、成实性的了。
1: 哦，
0: 啊，黄斑有水肿。
1: 对，
0: 不到一年呐，我都打了4次那个雷珠单抗了。现在这个左眼睛视力呢，是从1.0呢下降到只有0.2了，右眼睛呢现在只有0.07了。
1: 哦啊，
0: 哎，康教授啊，我没听您讲课之前吧，一直不理解，你说我这血糖啊控制的也挺好，为啥眼睛它还是这样的呢？
1: 嗯，这是我前面讲的，主要是酮糖，不是你葡萄糖，是酮糖指标肯定高，才会对你眼底这些重要的视网膜、黄斑区这些细胞加速它的腐蚀、腐化，加速细胞坏死，就是酮糖太高导致的。
0: 嗯，是是，哎呀，
1: 嗯嗯。
0: 这回我知道啊，不能说只关注血糖值，啊，更还有关注这个全糖、酮糖，只要说这些指标都达标，那糖尿病呐、合并症才能好，是吧？
1: 哎，对，所有合并症都一样，主要就是全糖和酮糖指标过高，造成细胞的过早老化病史造成的。所以一定要想办法把这全糖和酮糖指标实现正常。
0: 嗯，康教授啊，那如果我能用上你研发的这个 DMT2 的话，我这个视力啊能好到什么程度啊？啊，而且用几个周期能行？我就着急现在马上想用啊。
1: 按照你现在说这个视力程度来说，在现在的基础上吧。如果说那个严重的不到0.1的，最起码呢，随着眼底这些视细胞的动能逐渐开始增强，最起码呢，达到0.1左右吧，甚至在0.1往上还能有一定的改善和提升，但是你想说恢复到正常呢，肯定是不可能。但最起码呢，一是逆转了，不让你这个视力继续受损下降了，另外在现在的基础上还能有改善和提高，哎，然后眼睛逐渐敏锐度好了，看东西颜色呢逐渐恢复了。然后视力的敏锐度好了，这就很不错了。而且更主要是什么呢？它最终能实现你，血糖的稳定，实现葡萄糖、全糖、酮糖指标都可以稳定。这就是 DMT2 介入胰岛干细胞和胰岛免疫巨噬细胞这两类细胞的功能恢复以后都是可以实现的。如果从用量的角度来说，像你这种合并眼病的患者，打底最起码得需要12个周期的用量，这个一定是需要的。
0: 哦，知道了。只要说能达到您说的这个程度啊，那我也知足啊。啊，
1: 对，
0: 真的感谢您能把这么好的技术成果带回国，造福咱们老百姓呐、啊。再就是呢，我可以好好感谢喜儿，一直在帮助我们。这一次啊，更是大力度的资金支持，让我们患者呀少花太多钱了。哎呀，我真的太激动了，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2: 您不用客气啊，喜儿这么做呢，也是为了当年立下的志愿和初心哈、啊。那现在喜儿呢是有这个能力了，那还有我背后呢，我还有很多的有大爱、有大善的这些爱心人士鼎力相助，所以我们乐善基金协会呢，有一定的能力，让大家在获得健康啊，在花费方面尽可能的少花钱。啊，不让患者家人们有压力。刚才宇哲说了哈，像您这情况，起码得需要12个周期左右哈。那您就抓紧时间打电话去抢啊。要是订购12个周期的 DMT2 零型氧元素啊，乐善基金呢就帮您承担6个周期的费用，您自己啊就花6个周期的钱就可以了啊，这样就没有什么经济负担了，是吧？
0: 哎呀，我真是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好了。这样吧，那客气话我就不说了，总共也就5000盒，全国这么多地区，那患者太多了啊，我也得赶紧去抢订了，要是晚了就没有了。
2: 对对对，您抓紧时间，赶紧去拨打服务热线，赶紧去抢，好吧？
0: 好的好的，谢谢。
2: 哎，好，再见。
0: 嗯，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2: 好，我们抓紧时间呢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
4: 哎，那个喜儿，康主任，你们好。
2: 你好。
1: 哎，你好。
4: 喜儿，我听说那个康主任给我们咱们那个大家庭的患者也争取到这个领取养育素了，是吧？
2: 嗯，是。这些天呢，你看宇哲真是啊，用心用力的帮我们跟研究院那边去沟通协调啊，成功的给大家伙争取到了5000盒的 DMT207 养育素啊。按照周期用量来算，数量虽然是不多哈，但是因为这个产品特殊嘛，啊，一个批次啊，总共就能生产11000盒。生产周期呢时间特别的长哈、宇哲能够给大家争取来这5000盒，那都接近一半的数量了，那真是非常不容易了。能够幸运用上的患者，那这回真的是有福了。
4: 哎，这位人太好了啊，太感谢你们了啊，喜儿。是不是你们这回这个乐善基金还可以帮助我们承担点费用啊？
2: 嗯，没错，宇哲能够争取到领取养育素非常不容易嘛。那喜儿我这边呢是肯定也是出大力支持帮助哈，绝对不能说让一些患者因为经济花费原因啊想要用就用不上。所以说这一次呢，只要是能够成功的订购上领取养育素的这些患者啊，就是根据自身实际病症情况，如果整体是需要6个周期用量，那患者就花3个周期的钱就可以了，剩下这3个周期呢我们乐善基金就给承担了。如果说患者是需要8个周期的用量，那我们乐善基金会呢直接给承担4个周期的费用，患者自己呢就花4个周期的钱拿8个周期的用量。如果说这个整体的病症啊是需要10个周期的用量，那还是一样啊，患者呢自己就花5个周期的钱就可以了。那剩下这5个周期呢我们乐善基金完全给承担了啊，以此类推，都是一样的啊，都是这个补贴扶持的政策，就是尽最大能力减轻咱们患者家人们的经济压力。
4: 哎，太好了啊，这真是天大的好事儿。那你看我还得麻烦那个康主任得帮我看看，看我这情况定几个周期的这个养育素能够够。
1: 啊，你说情况我看一下。
4: 我爸是糖尿病，我8年多了就糖尿病，现在也有这个并发症了，现在我都是走路不能快了，我稍微要走路快点儿，我这个胸口都特别闷的红，都好像气脉不够用。
1: 对，
4: 有时候心脏有那种突然的有针刺的那种疼痛的感觉。我上医院检查去着，他说我是糖尿病性的心肌病，说我这个心脏这个收缩呀跟这个扩张这个能力他说不好了现在。
1: 对对。
4: 而且我现在我这个血糖也特别不好，不稳定。你看我早晨空腹有的时候5点多。有的时候吧他8点多，然后产后2小时吧也是忽高忽低的，低的时候吧是8左右，最高的时候14点多。所以说你吃饭的时间稍微晚点儿，还出现这种头晕呢或出冷汗这种情况。
1: 那头段时间给大家做这个全酮检测试剂，这个有没有做这个检测？
4: 我检测了，康主任，我那个结果都是跟那个色卡比对，都是颜色比那个第二个色块深，但是呢还没达到第三个，都是比较接近吧。
1: 那说明你这心脑，你看看刚才不说你心脏已经出问题了，这发展不然，那第三个不就是肾了吗？影响到肾脏那些细胞了吗？啊，那时候全糖指标过高了，对你的心啊，包括你的肾这些重要的细胞已经发生严重的腐蚀破坏，加速这些细胞的坏死。3到6个月时间内，你肾病合并症，你必须得注意了，很容易发生的。
4: 那个康人，我现在啥情况啊？都是口渴特别严重，
1: 啊，
4: 都是尤其是晚上啊，我都早上嘴里嗓子眼都是干的，特别难受，然后都一直都总喝水，它也不解渴。以前其实我也口渴，但是没有现在这么严重啊。现在都是身体都觉着特别乏力，你看现在我都几乎都不出家门。总懒，都不想动会儿。你看像我这种情况，有几个周期的这个养育素能够啊？
1: 是这样，因为你肾这个出现合并症早期，它一定会影响这个水液代谢，导致这种渗透性口渴啊，肾脏滤过功能下降啊。这样一来，咱们体内很多一些废物不能及时的代谢，不能排出去，堆积在血液当中，就会导致身体发沉、周身乏力啊，甚至出现这种胳膊腿、四肢容易发酸。这都是肾病合并症即将发生发展的明显信号。 按照你现在情况啊，零七氧一素想实现恢复合并症以及实现糖稳定，建议你肯定得按照八个周期左右的用量来用哦。
4: 哦，八个周期，那中，那啥嘛，我定十个周期吧，不中，我多用两个周期，那不都效果更好嘛，是吧？
1: 对。
4: 那喜儿这么着，我定十个周期的这个氧一素，那是不是我自己都花五个周期钱都可以了？
2: 嗯，对，没错，您定十个周期的这个零七氧一素哈，乐善基金这边呢就帮您承担五个周期的费用。啊，你自己就只需要花五个周期的钱，就能得到十个周期的用量了。嗯，
4: 哎，是那忒好啊，这样都完全没有负担了。那太感谢你了，喜儿啊，这份恩情我也是永远不能忘啊。那我都谢谢那个两位了啊，我就打电话订购去啊。
2: 嗯，好的，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啊。
4: 你好，你好嘞。
2: 哎，好，再见。
4: 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2: 好，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5: 哎，你好，霞。我家是安徽滁州的啊。
2: 嗯。
5: 我想问一下，如果我订购这个零七氧一素的话，是不是乐善基金会会给承担很大一部分费用呢？
2: 嗯，是。那这一次宇哲啊，一共是给大家伙争取的是5000盒的零七氧一素啊，数量不多，非常珍贵。因为考虑到呢，你看很多患者啊，需要常年的服用各种降糖药啊，或者是打胰岛素啊，啊，有合并症的患者还得治疗合并症的这些问题。那可以说得了糖尿病以后啊，长期花钱那就是一个无底洞啊。那既然这一次呢，宇哲是给大家争取到了零七氧一素啊，能够实现呢自然的糖稳定的最终目标。你看有这么好的产品，那喜儿绝对不能看着说有一些家庭条件困难的这些患者，因为经济拮据用不起用不上。是吧？那喜儿呢就通过乐善基金必须帮助大家伙承担一部分的费用了。
5: 啊，喜儿，您这么做真是感谢不尽。我们花钱治病本来就是天经地义嘛，对吧？你还给大力帮助扶持，真的太幸运了。我想麻烦康博士帮我看看，我想给我妈还有我爱人都用，他们两个人订购的话，一共用多少？
1: 对呀，你说情况啊，我看一下。
5: 我妈呢，糖尿病20多年了，她就因为糖尿病导致这个血压高，脑动脉硬化，脑梗都犯了2回了。现在呢，我妈右边的身子不能动，右侧的胳膊腿都像木头一样硬，不会打弯，嘴呢往右侧歪，流口水，说话乌拉乌拉的，听不清楚。前几天呢，我帮我母亲做了这个全酮检测，她的这个尿液色块结果跟那个色卡上的第10个色块一样的。你说她这个情况是不是很严重啊？
1: 那肯定严重的啊！那现在你说自己都知道的，脑梗都翻2回，脑动脉硬化，血压高，血管不都出问题了吗？啊，这不都是全糖指标过高最终导致的吗？然后的落叶后遗症了，啊，如果再往下继续发展，接下来就是眼睛点底病了，眼底微血管、视网膜、视神经这些重要的视细胞的红糖就会增高了，红糖增高对视力还会造成一点种损害的，得重视啊！哦，
5: 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再发展了。现在呢，他肢体不行，已经特别遭罪了。如果眼睛再出问题，干脆哎呦，他就无法生活了，没有希望了，对吧？
1: 所以说他的情况，你抓紧就用 DMT 207氧一素实现合并症干预，在第二个阶段，也3周期以后进入到逆转期，你会发现他这个脑梗后遗症、血液环境、血管的动脉硬化的问题啊，他会逐渐往好的方向开始发展了。而且呢，等到第3个阶段恢复期完事以后，你再看，啊，他这个血糖不光是葡萄糖，还是细胞当中的全糖、酮糖都能实现自然稳定。这就细胞免疫功能、细胞动能就会恢复起来，可以啊。但是它这个用量呢，我的建议最起码得到10个周期来用哦。
5: 行，那康博士，您说能达到您的这个程度，真的就跟救命一样。我再说说我老公啊，他呢是去年单位体检的时候查出来的血糖高，餐前7点多，餐后12点多，然后之后又测了几次，基本都是这样的数值，暂时还没有用这个降糖药，目前呢也没有什么难受的症状。您说我老公这个情况，用几个周期的这个氧一素能够？
1: 你得记住，我你老公现在目前没有什么合并症。想单纯实现以后杜绝并发症发生， 实现自然稳糖的目的。他这个情况相对来说用六个周期就差不多就可以了啊。
5: 行行行，那我母亲定十个周期，我老公定六个周期的话，我自己需要承担多少个周期的费用呢？
2: 嗯，你母亲十个周期的灵气氧一素啊，乐山基金会呢承担五个周期的费用，你老公六个周期的灵气氧一素啊，乐山基金会呢是承担三个周期的费用，就相当于您自己一共承担八个周期的费用，就能得到十六个周期的灵气氧一素啊，你母亲和你老公的用量就都够了、嗯、啊。
5: 行行行行，真太好了，太感谢喜儿了，这下自己也花不了多少钱。喜儿有机会见面的话，我一定要当面感谢您。
2: 嗯，不用客气，我们是一定会有机会见面的啊。您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因为毕竟只有五千盒的数量，那患者多很快就抢没了啊。
5: 好的好的，那我就先不说了，感谢喜儿，感谢康博士，我这就去打电话订购。
2: 嗯，好，那就说到这儿了。嗯，
5: 好，再见。
2: 好，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2: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6: 你好，喜儿。你好，康春。
2: 你好。
1: 啊，你好。
6: 我是这个糖尿病患者，我想定那个十二周期的 DMT2 了，可以吗？
2: 嗯，那主要还是要看你具体的情况啊，因为本身这个 DMT2 数量不多哈，这五千盒、啊、按照周期计算呢，没有多少人能够有机会用得上的。
6: 那康主任，我现在这个糖尿病啊，已经都是这个肾衰了
1: 啊，
6: 我已经多透析了呀，康主任
1: 啊。
6: 一周两次，你知道，前几次透析还可以，感觉身上啊轻松一些，指标啊也有所好转。但是呢，现在透析以后啊，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感觉。你看，而且这个每次透析加上这个药费、耗材费啊，要300-400，一个月啊将近都在4000块钱。
1: 对。
6: 哎呀，本来啊我是想放弃的。但是呢，这回喜儿把这个康主任这个大能人请来了，前段时间给我们免费做这个尿液检测，又给我们争取了这个高科技的产品，能够移转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还能这个实现自然的稳糖。
1: 对，
6: 哎呀，我太想要了，太想用了。康主任，你说我的情况，如果用上你的这个研发成果的话，能好到什么程度啊？
1: 第一就阻断呗，不让你出现尿毒症、完全性肾衰竭，把你肾脏所有的一些间质细胞啊、肾小球细胞啊、肾小管上皮细胞等等这些重要的肾脏细胞，过多的这种全糖物质完全给它分解、给它代谢掉。然后呢，随着这个免疫细胞功能恢复了、动能增强以后了，那么你肾脏的代谢能力、水液排泄就会越来越好，肾功能逐渐就恢复了，啊，水液代谢就会好了。实现肾功能增强，与此同时呢，随着胰岛干细胞 DMT2 充分介入融合补充以后，烟肽大量分泌，就可以实现细胞分化，以及呢，所有组织细胞过多全糖和酮糖都能给它分解、转化、代谢掉，实现血酮指标的正常。这样一来，咱们胰岛的功能就会完全正常了。这样一来，我们在生活方式上、饮食上啊，就不需要严格控制，也能达到正常实现稳糖的状态，叫自然糖稳定，这都能实现的。但是你这个肯定的，你不用想，现在你这很严重，肾病并发症，只是你在用量上面呢 ，DMT2 你最起码得照12个周期来用啊。
6: 呀，有你这些话呀，我就更有信心了，真是啊，有就有希望了，康主任。
1: 对。
6: 那我定下12个周期的够不够啊？
1: 可以，你先照这个量用吧，基本差不多啊。
6: 好的，好的，我听你的，康主任。但是呢，哎呀，我家那个条件不好，这些年呢吃药加上透析的钱呢，家底都掏空了，哎呀，我真是啊承受不起啊。
1: 我们是刚才喜儿不说嘛，啊，我这喜儿大姐这边不说什么乐山基金，他能出钱给咱们患者提供这个帮助嘛，嗯，
2: 没错哈，你刚才宇哲说了，像您这个情况比较严重是吧？需要12个周期的灵气氧元素，费用方面哈，您不用过分担心，因为我们乐山基金会这边可以帮助您承担6个周期的费用啊，您自己啊就只需要

0: 花六个周期的钱就可以了啊，直接可以得到十二个周期的用量，这一下呢就能把目前的这个并发症实现恢复了啊，最终可以达到自然的糖稳定，恢复正常生活的啊。
1: 哎呀，那真是太好了呀！太感谢你们了，唐主任先生。哎呀，你们都是啊，慈爱行善的好人，一定会得到啊深厚的福报的呀。
0: 谢谢您，
2: 谢
0: 谢您，
2: 谢谢，
0: 我们都一样、啊，我们都会收获福报的。也祝您早日的收获健康啊！因为总共就5000盒的数量，您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去抢购吧，别晚了没有了，那就真用不上了啊。
1: 好的，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嗯，好，说到这儿了，再见。
1: 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4: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说
1: 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山河昌平线。
6: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走，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5: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6: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5: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6: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5: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6: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5: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6: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5: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爸好啦。
12: 好香啊，
1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汤，咱们今天非常高兴请到了我们的这位老朋友中医专家苏全新医生，有请苏老师。
2: 大家好，我是苏全新医生，非常高兴继续来到央广的直播间，和大家呢聊一聊健康的话题。
1: 今天我们就在聊的是二十四节气当中很特别的一个名字，叫做小满，
2: 是
1: 很好听，是吧？
2: 对，
1: 也是在我们这个节目播出的前前后后吧，当然我们总在跟大家说聊的并不是这一天的这个养生，是吧？节气呢，它是一个这个叫什么一段
2: 是一个时间段，
1: 一个时间段。所以从中医的视角来讲，苏老师怎么看待小满这两个这么好听的这个名字
2: 啊？从我们这个医学的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小满，小满它其实给我们强调的一个观念呢，就是事情呢不要太过的极致，是吧？同时呢，我们说呢物极必反，所以说呢这个小满呢其实是刚刚好的一个状态吧，但是它这个说小满呢，它其实还是在我们夏季当中，所以呢，它具备了我们所有夏季养生当中的要点是吧？这个要点呢，第一个来讲就是谨防要上火，是吧？因为夏天呢，这个火性炎上嘛，
1: 是的，
2: 它往往呢会出现这种上火的、心烦呐一系列的表现。
1: 对，
2: 再一个来讲呢，小满节气的时候呢，其实呢是这个湿气逐渐就变得很这个旺盛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所以在这个时候大家呢还是要注意呢祛湿，要注意祛湿。

0: 由于这个时候呢，它是就是说是自然界当中的这个热量，那就咱们说这个热气呢也比较重了，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呢更要注意的是预防的是湿热。
1: 湿热，
0: 对，咱们之前有的是给大家讲过是寒湿，是吧？比如说咱们说3、9贴，是吧？这些的时候讲的呢都是偏于寒湿的这样的一些，偏于寒、偏于湿这样的一些问题。
1: 对，
0: 但是到了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我们注意的是湿热邪气啊，就湿与热合以后它产生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1: 所以就是说，这个小满这个节气所在的时间轴上来讲呢，它就是在我们北方是刚到夏季，是吧？还没有那么的热，你看这个感觉就恰如其分了，
0: 对，
1: 是吧？就是小满、胃满，
0: 对，
1: 就感觉是一种很中式的养生智慧和养生哲学，还有美学。
0: 对，它也是我们的一个中国人的一个为人处事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吧，是吧？话不要说太满，事儿不要办太绝，
1: 绝
0: 是吧？
1: 叫什么网开一面
0: 对，其实它是自然界当中的一个物候。
1: 午后啊，
0: 它其实这个时候应该是这个谷物，它开始的这个开始结果啊，或者说这个农业上叫什么，就充浆吧，好像这个时候它开始要淀粉要沉积了，这个时候它还没有完全的饱满，所以这个时候要小满，
1: 小满，
0: 小满，其实它是从一个物后来的，从一个物后来的，但是呢大家。听，好像觉得就跟人生的这个智慧呀、为人处事的方式方法啊，产生了关联，所以小满这个就特别受大家的一个欢迎。那我的患者当中有一个家庭嘛，他是经过我这个调理，然后家里怀的宝宝嘛，他们家的孩子出生以后就叫小满。
1: 正好是在这个物候的节气当
0: 中。对，就这他就叫小满，所以我记得特别清楚。
1: 这个名字取的还是挺有这个顺应天时。
0: 对，其实一听挺好的。其实咱们很多朋友起名字都叫小什么小什么，其实这个叫小字儿其实挺好的啊。他们就是说不是这么的极致，不是这么的张扬
1: 对。
0: 啊，是吧？他反而这样的人呢，可能就他在性格上啊，或者说他在这个经历上啊，可能相对来讲还都比较的这个平顺，是吧？虽然说名字和大家的这个生活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我们看到的，有的是叫小字的什么小什么小什么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呢，确实过得也不错。
1: 小叮当、小丸子，是吧？
0: 是，
1: 这卡通人
0: 他
1: 物。
0: 其实叫小字的有一种主动放低自己身段，是吧？有一种比较谦逊的这样的一个意味在里面。
1: 是，这都是家长的智慧啊，是
0: 对，只
1: 吧？
0: 有我们这个当大夫的叫大夫，是吧？不叫小夫。
1: 大夫啊，这里面就是多音字的这个问题了，
0: 是
1: 吧？到了小满之后，咱们刚才听到苏老师跟我们讲这个湿气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我在想湿气跟咱们这个暑气在这个阶段，它俩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呢？
0: 湿和暑呢，其实它是不一样的。它共同的特点，它都是属于叫做六淫之一那么它都是自然界当中固有存在的这样的一个邪气固有存在的。当它过度的时候，或者对我们身体造成了伤害的时候，就称之为了病邪。这个时候它就是湿邪，或者叫做这个暑邪。而暑呢，它是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容易伤筋化躁。容易伤筋化躁，所以说呢，它和湿是不一样的。湿的特点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黏腻的、蒙蔽的、趋下的，就是往身体下部去侵袭
1: 下
0: 的
1: 行
0: 啊，
1: 的。
0: 是吧？它有这样的一个特点，比较黏滞啊、不清爽啊这样的一个特点。而这个咱们说暑邪呢，它是一个偏燥的。感染到我们身体以后呢，容易会出现，这种口干啊、口渴啊，这样一个把这个津液都消耗掉了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但是呢，暑呢，它其实呢也是和湿有共同的一点，就是它容易和其他的邪气呢一起为病，就是它容易这个咱们说叫做狼狈为奸
1: 打包，
0: 就容易形成一个
1: CP
0: 对 CP 一个 couple 一样的一个状态，是吧？那么我们说呢，这个暑呢，一般分为它感染到我们身体里以后啊，就容易出现一个叫阳暑，一个叫阴暑。
1: 这还有区分
0: 呢啊，阳暑呢就表现出来的是壮热、口渴、神昏、沾雨、啊、发热一系列这个表现，还有一个是阴暑，
1: 这怎么说？
0: 阴暑表现出来的人也发热，但是人同时也这个比较有这种受了寒邪的这样一个特点。

0: 提到这个节气的时候，感觉整个人就发沉。
1: 主要还是湿，
0: 主要是湿
1: 啊，因为暑的它是这个。往往倒不是说是身体沉重这些表现，它往往出现的可能是一种口干呐、口渴呀，然后心烦呐这些表现，这个是暑的特点啊，有点类似于像汗蒸一样，就蒸完了以后人的那个啊状态，想喝个凉的呀，那种就是其实那个是暑，
0: 那个是暑，
1: 那个是暑，但湿啊不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咱们讲平时说这个夏天中暑，中暑，就刚才您说的那个阳暑嘛。
1: 中暑其实是两种，阴暑和阳暑都属于中暑，
0: 都算在中暑。
1: 举例子说，咱们经常用的一个药叫什么？藿香正气水。
0: 没错，
1: 藿香正气水，藿香正气的软胶囊，藿香正气
0: 口服液，
1: 口服液滴丸
0: 啊，滴丸
1: 这都很多是吧？
0: 各种制剂啊。
1: 这个藿香正气其实治疗的是阴暑。
0: 哦。治疗是阴暑，
1: 它不是治阳暑的。现在我看很多地方是吧？一个比如说一个到夏天的时候，
0: 哎，
1: 太阳地儿底下晒着，晒着晒，突然这个人晕倒了，
0: 晕倒了，
1: 晕倒了以后呢，这个时候就赶紧给弄个藿香正气水喝，其实这个方法本身不对的，
0: 方向错了
1: 啊，方向错了，因为他这种太阳底下晒的人，当时出现了这个神昏的这样一个情况，其实往往是阳暑，
0: 这是阳暑啊。
1: 啊，往往是阳暑，不是阴暑。那但是吃的就吃的是藿香正气，但可能呢，他这个病情不是很严重，所以呢，吃了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可能缓一会儿，通通风啊，喝点冰水啊什么的，这个人可能就缓过来了，即使他不是真正的我们说的这个阴暑。
0: 那这种情况之下，就是多说一句，该怎么办呢？
1: 如果是真的是中暑的话呢，这个就第一个来讲就是要。温度低的地方，通风好的地方，然后呢这个阴凉的地方去待一下，这个是第一个。再一个来讲呢，还是找专业的医务人员来这个救治，同时呢可以使用一点，比如咱们用的这个清凉油啊，这些是可以给他稍微的在这个鼻子底下呀、太阳穴上啊，这个涂一涂，这个是可以的。然后我们中医里面的急救的一些方法，比如说针刺，但这个是。没有医师证是不能做的，
0: 哎是
1: 啊是吧？这个不能做，所以这些呢就不具备普遍推广的意义。
0: 对对对。
1: 但是掐下人中啊什么的，这些倒还可以，
0: 是
1: 吧？
0: 是，就是说到了刚才我们把这些个在这小满啊这个物候的节气的周围，我们可能会出现的一些个共性的问题啊。当然也有很多的朋友就是给我们留言发来一些自己的一些个问题啊，比如说这个想问问苏老师，我们吃点什么，喝点什么？哎，您留个悬念吧啊。
1: 好的，
0: 我们后面给大家。来呈现啊，那这个我相信很多人都在关注。先来说说有几个问题的出现。首先第一个就是在现在这个春夏交替的时候啊，感觉到很疲劳，就很多人就是觉得哎呀很困倦，没精神。其实我也是这样的。这是还有包括头重脚轻，身子发沉，这都是什么情况啊？在这个交替的这么一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典型特征吗？
1: 其实我们说这个到了小满节气的时候，其实已经过了这个夏季已经过了一段了，是吧？咱们说是这个
0: 立夏
1: 啊，立夏嘛，应该是最开始的一个节气，
0: 是。
1: 那现在已经真正的已经进入了啊这样的一个夏季，所以大家呢这个时候其实如果身体好啊，身体比较健康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其实他是可以已经适应了的。那么有一些朋友可能他确实工作太忙了，或者身体呢可能还是在之前一个高负荷的一个状态下，他始终没有摆脱，是吧？这样来讲呢，他可能出现一系列的这种就是咱们说换季的时候出现的一些问题，这个从广义的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呢，认为它是阴阳不相接续所导致的啊，就是阴阳它这是要交接班了。以前呢可能是这个气血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是吧？那么等到了这个节气的时候，它就一个就占主导，另外一个可能要退一退，是吧？就像咱们上小学的时候跟同桌一样，我要画一趟线啊，
0: 是
1: 啊，你不要
0: 过
1: 了，
0: 别
1: 过
0: 界啊，
1: 你别过线，是吧？然后呢，这个大家有的时候上课胳膊就过来了，
0: 是
1: 啊，那个就把它推回去
0: 啊，
1: 像这样一个就是这个
0: 拉大锯扯大锯
1: 啊，是，就像这样的一个就是
0: 此消彼长似的，
1: 啊，对，所以说呢。到了这个夏季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身体相应的也会有一些变化，比如说这个是阳气进一步更加旺盛，阴气呢它就要稍微的退一退，而我们身体里的可能阳气还没有完全生发起来，或者说阳气不是动力不是很足，这个时候它生发不起来， 所以这个时候呢，人就会出现这种困倦、乏力，是吧？然后呢，这个没有精神、嗜睡，或者说是那种种倦。

0: 代呀、消化也不好啊，就跟不上的这种表现，
1: 嗯。
0: 是吧？头晕脚轻，其实这也是说是这个精力达不到的一个表现嘛，是
1: 是，
0: 吧？所以说呢，大家更多的还是要从自己身体上去找原因，
1: 嗯，
0: 是吧？那么，很多朋友呢，其实遇到不舒服，其实就想躺平，其实这个事儿往往其实是不对的。
1: 啊，躺平是不
0: 啊，
1: 对
0: 其实
1: 的，
0: 躺平往往是不对的。建议大家呢，不是说是这种真的有了什么慢性消耗性疾病的朋友，比如真的是肿瘤，真的是手术了，或者真的是放化疗了什么的，这些慢性疾病
1: 嗯，嗯。
0: 消耗很大，这个是真的是我站也站不起来，我真的是没有力气，这种情况除外的话呢，建议大家还是多做一做运动。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呢，这个天气也好，外界温度也可以，是吧？大家呢可以呢，就是到外面去散散步啊，或者从事一些有氧啊，或者一些力量的一些个训练，这样来讲呢，有利于大家呢生发阳气。
1: 动则生阳，
0: 啊，对，这个是阳
1: 嗯，
0: 气生发了，生发了以后呢，自然大家呢就精神了，
1: 嗯。
0: 啊，自然就精神了。天天在屋里待着，是吧？然后也不动，然后呢吃喝，啊，是吧？这个是体重越来越。管理越来越失败，
1: 对对，
0: 是吧？
1: 是因为现在好多这个职场打工的朋友啊，就是整天早晨就是还没有那么晒太阳的时候，就是进了写字楼了，晚上天黑了才下班，也够辛苦的。我们之前就是在另外一家企业工作的时候，我们中午就是利用这个时间啊，三五个小伙伴啊，现在叫什么午餐搭子呀，几个这个小兄弟出来之后，集体去外面吃饭，也不点外卖。其实
0: 就为
1: 就
0: 走
1: 为了
0: 两
1: 走
0: 步，
1: 一走，
0: 就为
1: 就
0: 走
1: 是
0: 两
1: 吃完饭之后呢，剩下时间还有，然后在周围围着这个楼走一圈，走一圈晒晒太阳，聊会儿天儿，是吧？这我觉得这个下午呢回去，哎，精神状态会好一些，
0: 对，其实建议大家呢，还是这个劳逸结合
1: 劳
0: 啊。
1: 逸结
0: 如果
1: 合。
0: 条件具备的话啊，你说我就特别忙，最近这段时间特别忙，大家呢要注意松弛有度。可能这一段时间特别忙以后呢，还是要一个调整和休息。
1: 对，
0: 啊，是吧？调整休息，其实这个也说是适用于全年各个阶段，
1: 是
0: 并
1: 的
0: 不仅仅
1: 哈，
0: 说是小满节
1: 小
0: 气的
1: 满，
0: 时候，
1: 对，
0: 是吧？但是小满节气的时候可能会比较突出啊，因为这个时候确实，咱们说到小满的时候，应该全国各地都已经温度可以了，是吧？以前立夏的时候，5月初的时候，北京还稍微有点凉，是吧？但是现在来看，30来度了已经。
1: 是的，
0: 是吧？这两天已经30来度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到外面去，走一走，然后呢，这个升举自己身体的阳气啊，这个来讲呢，还是非常有帮助的，有帮助的。
1: 是，这是一个问题啊，还有一个是消化系统的问题。有很多朋友说，小满之后食欲下降了，正常吗？而且很多的朋友出现了腹胀、拉肚子的情况啊，这个跟这个节气有一定的关联性吗？
0: 这个跟这个节气可能关系不是特别的大，啊，因为咱们说这个现在还没有到真正的暑时非常盛的时候，如果到了我们所说的一个长夏，就是
1: 长夏，
0: 长夏就咱们
1: 最热的时候，
0: 对最热的时候，就咱们说的类似于像三伏天、
1: 伏天
0: 桑
1: 啊，
0: 拿天，
1: 是，
0: 这个时候其实就我们中医所说的这个长夏，那就8月份左右的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其实真的是外面的湿邪很重，是吧？我们身体里面这个是脾胃的功能不是很运健，这个时候这个水湿也代谢不掉，就容易出现这种脘腹的胀闷，然后大便的溏泻，人也天天昏昏沉沉的，没有食欲，然后呢这个吃的话呢也吃不下多少，这些来讲呢才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跟节气关系最大的，而小满节气的时候还没有到这么严重的程度。
1: 还不至于，
0: 啊，对，所以我感觉这个应该是这个朋友个人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状况，是吧？但是呢，咱们之前给大家介绍过很多期关于运健脾胃的这样的一些节目，是吧？也有很多的这个方法。那么比如说，也不用吃药的方法，就是敲打足三里，
1: 是，
0: 是吧？在我们膝盖周围，是我们小腿上有这个足三里这个穴位，是吧？他自己每天用手指揉一揉啊，掐一掐呀，或者是捶一捶。啊，帮助激发这个足阳明胃经的啊，这样的一个气血吧，啊，让这个能量能够强一些。这个时候可能很多他这种 消化系统的问题呢，也可以得到呢相应的一个改善。
1: 嗯
0: 嗯，但是我们说，要想脾胃功能运健，也是离不开运动锻炼，
1: 是
0: 是吧？你适当的咱们说这个饭后走一走，是吧？活到九十九，其实吃完饭休息一会儿，大家活动活动，其实这个来讲呢，也是可以说帮助我们消化。
1: 哎，对的，
0: 是吧？就是早晨起来吃完了就坐在那一天，到中午可不就是不饿，就吃不下来，
1: 是
0: 没什么消耗，是吧？或者是这个，或者中午吃完了，下午睡了一下午，那晚上就不饿呀，
1: 对，
0: 是吧？或者是睡觉之前啊，或者是凌晨一两点的时候吃一顿宵夜，那早上起来也不用吃了，就到中午再吃了。
1: 对，
0: 所以说它这个可能还是我们这个脾胃的这个一个节律吧，没有很好的一个。这个调整过来，也建议大家呢还是从规律生活是吧，然后注意劳逸结合这个角度来讲呢，去调理一下自己的这个脾胃尤其是咱们刚才提问的这个朋友
1: 是
0: 吧，因为这个季节不是脾胃的问题最凸显的时候
1: 还没到那个时候，
0: 可能还是他自身的一个问题。
1: 对，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情绪的问题。就很多的朋友在讲啊，说你们中医总讲这个心火旺啊，就是到了小满入夏了之后，特别容易的烦躁啊，这跟节气有关系吗？
0: 跟节气有关系啊，跟节气有关系。我们说呢，这个其实烦躁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热，热大家基本就会躁。
1: 是
0: 吧，热的时候大家就会躁，觉得这个心神不是很安宁是吧，其实来讲呢，这个还是和室外的这个就是自然界当中这个温度升高了有关系。温度升高就是阳气开始旺盛了，那么阳气开始旺盛以后呢，我们身体跟着的变化也是阳气变旺盛。阳气旺盛呢，它就容易化火。所以大家呢，这个时候就容易产生一系列上火的症状。而心本身就主火，跟夏季呢是完全匹配的一个脏腑，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它就更容易出现这种所谓的这个心火旺的这样一个表现。心火旺呢，一个来讲就是脾气会变得
1: 暴躁，
0: 不好；再一个来讲，可能会有睡不好的情况，
1: 对，
0: 就睡不踏实，或者醒得早，或者睡得不安稳，就是总醒，这一系列的问题呢。都会让我们身体里面处在一个这种阳气过亢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没睡好，转过天来自然就脾气更大，是吧？
1: 是
0: 啊，就容易出现这类问题。
1: 对，
0: 所以建议大家呢，在这个时候可以喝点绿豆汤，喝点绿豆汤，或者呢喝点咱们之前给大家介绍过的这个莲子心的茶。
1: 哎，莲子心是个好东西，
0: 就是用莲子心就稍微的取几颗，一两颗，然后拿它的焖杯茶，然后。它比较苦嘛，你就喝下去，然后也不用再续杯了，就好好泡，泡完了以后就直接喝，喝了以后就不用再续杯了。它不是
1: 吃了吧？
0: 对，它不像咱们说喝茶一样，说续了杯再喝
1: 好几泡
0: 再喝一下，它这个就基本就一次就够了，一次就够了。
1: 这个是这个心情啊，情绪上的，还有最后的这个上半时段，咱们有这个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皮肤的一个问题，湿疹、痱子、小红疹，就是不是也开始因为这个湿热的问题，所以增多的。咱们在这儿留个悬念，咱们稍事休息，回来跟大家来解释这个皮肤方面的这个问题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待会儿见。
2: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0: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5: 好重啊！
16: 我帮你。
17: 德在传递。
1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5: 智在飞翔。
18: 跳绳技术。
19: 准备。
15: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7: 美在旋转。
20: 大扫除啦，
21: 我来拖地，
22: 我擦黑板。
1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3: 数字经济

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1: 欢迎回来，我是主持人阿汤，非常高兴咱们继续跟苏全新医生跟大家聊一聊小满节气当中我们要注意的一些个养生的一些个事项吧。小满我们总在讲，不是这一天，我们不再讲这一天究竟怎么样，而是这一段时间的这个养生的一些个生活啊方式、饮食各种注意的一些个情况吧。当然了，个别的这个情况需要您线下就医，因为个体差异是存在的，而且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啊，所以提示大家，我们在这儿给大家进行的是这个科普内容啊。刚才我们留了一个小悬念啊，最后的这个问题，因为有四个问题啊，最后是关于皮肤方面的一个问题。有的朋友说了，到了这个最近这个阶段啊，就是有痱子呀、湿疹啊、小红疹就开始出现了，是不是跟咱们现在的这个湿热的状况是有关系呢？所以会出现呢？
2: 有关系，其实就是出汗多了。
1: 就是汗、
2: 其实就是出汗多了，但是呢，咱们说，从医学的角度来讲，尤其从我们这个中医的这个角度来讲，认为呢，它还是跟身体里面很多这个邪气有关系，而且我们中医呢，始终强调的就有诸外，
1: 必有诸内，
2: 也就是外在的问题，它都不是孤立的，
1: 是
2: 啊，它一定是我们身体里面出现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得了一个。湿疹，湿疹在我们中医学当中称之为湿疮，
1: 湿疮
2: 叫湿疮啊。然后呢，得这个毛病的时候，我认为身体里面有热气，或者是有湿气啊。这个热呢，往往是和血热有关，这个湿呢，往往是认为是这个湿热蕴于肌表啊，跟这个有关系。所以一般治疗的时候都是凉血解毒祛湿，然后呢，根据不一样的呢，在这个进行的这个配伍。比如说痒的厉害，那就我们就疏风解痒，是吧？如果渗出很厉害，这个我们就祛湿利湿啊，这些为主，是吧？那么它到了慢性阶段的时候，比如说这个皮肤增厚啊，这时候我们可能要用一些养血和化瘀的方法来进行治疗所以说这个还是不一样的啊。那么我们说呢，这个到了这个小满节气以后，其实在南方的很多地方就已经很热了。已经很热了，这个时候大家出汗多，一个来讲要注意及时的清洁皮肤，该洗澡洗澡，南方的朋友喜欢冲凉也可以冲凉，是吧？然后呢，这个及时增减衣物是吧？这个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再一个来讲，从我们自身的角度，如果大家呢是刚第一次出现这种皮肤的问题，是吧？一定要明确诊断。如果是痱子，其实就相对来讲比较好办，因为它就是一个汗腺发炎的嘛，是吧？
1: 对。
2: 如果呢，大家是这个湿疹，或者是出现了其他的，比如像是一些什么隐屑病或者说是这些结节性红斑呐，一系列的这些毛病的时候，这个是比较复杂。那这个时候大家好好的深入的检查与治疗
1: 是
2: 啊，这个是一种。再一个来讲呢，就是说我们有一些朋友他是慢性皮肤病的患者，
1: 不好好，
2: 他皮肤一直有问题
1: 是
2: 啊，比如说有这个隐屑病啊、玫瑰糠疹啊，或者有湿疹啊、
1: 疮啊
2: 这一系列的这种各种各样的问题吧。这个时候大家呢最好是能在发病之前就采取措施。第一个来讲呢，可能就是要调整自己的生活，
1: 是
2: 啊，不要熬夜。现在看来看很多皮肤病都是跟熬夜有关系，
1: 免疫力下降了是吧？
2: 紊乱，
1: 并
2: 不一定是下降，过抗。有的人他是过抗，
1: 是
2: 反而呢对这个皮肤也不好，
1: 反正不在这条基线上了。
2: 对对，等于就是你超出了这样的一个范围，是吧？超出了这个范围。再一个来讲呢，就大家注意忌口。
1: 别什么都吃了。
2: 对，有一些朋友喜欢吃生葱、生蒜。然后这个洋葱，
1: 辛辣的
2: 辛辣的，或者就喜欢吃这种特别重口味特别重油的，这些来讲呢可能都 大家需要的规避，
1: 是吧？还有什么海鲜呐、啊、牛羊肉是吧、红肉啊，
2: 这个倒不是绝对的吧？
1: 嗯
2: 啊，不是绝对的吧？而且，就是说，往往这皮肤病的患者他可能本身就忌口了，
1: 嗯
2: 啊，但是呢，他在这个缓解期的时候，就是咱们说有发作期。如果他经常得皮肤病的话，他肯定有一个是发作期，有一个是相对不发作，也就是缓解期。
1: 嗯，
2: 那么缓解期的时候，大家就要注意，就别去招惹他，
1: 嗯，
2: 是吧？就我明明知道吃的这个东西可能不合适，然后呢，我非得吃啊，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嗯，
2: 是吧？这个是我们在门诊当中经常见到，他自己都知道自己吃的这个也不合适，但是他就是没控制住，就是吃了。
1: 嗯，对，确实是，这有点像是火山爆发的休眠期。
2: 对，
1: 是吧？别招惹
2: 他。他有的时候就是自己明明知道这个东西不能吃，但是呢，他就是没控制住，或今天可能氛围烘托到了，他就
1: 来两口，
2: 哎，就吃了啊，吃了以后就后面就不舒服了，
1: 是
2: 是吧？所以大家呢，这个还是不能放松警惕，是吧？再一个来讲，就到了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再加上内在的，刚才咱们说内在的是吧？外在的就是出汗，是吧？这个是温度高了，这个时候大家呢还是内外夹击的情况下，是吧？还是要多注意这个皮肤的保健，
1: 嗯。
2: 再一个来讲呢，就是到了。夏天啊，就到了这个小满节气以后呢，这个时候蚊虫开始多了，
1: 嗯，
2: 是吧？蚊虫开始多了，我今天在北京都看到蚊子了。这个时候呢，大家皮肤不好的朋友也要注意呢，避免这个蚊虫的
1: 叮
2: 咬。
1: 叮咬
2: 啊，蚊虫叮咬现在来看也是一系列的这个问题的一个诱因啊，很多朋友被蚊子叮了以后，他就留了一个坑，他当时这个蚊子叮完以后呢，肿的比较大。啊，然后呢，它可能抠了或者擦破了，它造成感染，最后呢就留下一个坑或者留下一片色素的沉积，这个来讲其实是我们很多比较爱美的或者位置比较在外面暴露的位置，可能大家呢就不想看到的，
1: 对，确实是啊，这个大家是要注意这一点。刚才这是我们讲的这个皮肤啊，留的这个悬念啊，苏老师给大家做了一个解答。那么接下来就到了我们非常这个大家受欢迎的这么一个单元了，就是我们每一个节气啊讲究这个饮食，吃点什么。小满最关键的饮食原则是什么呢？
2: 小满这个节气刚才咱们给大家强调过，是吧？它这个时候属于阳气生发、湿邪比较盛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建议大家呢在这个时候的饮食呢还是以这个清淡富有营养啊，同时呢最好呢能够具有一些呢祛湿功效的这样的一个饮食为主。
1: 哦，祛湿健脾。
2: 对，
1: 是吧？
2: 对，
1: 运健脾胃，
2: 就是说不要呢太
1: 不能太补了，
2: 不能太补，就是不能太燥烈，是吧？在烹调方式上，我们也可以选择这种少油、少盐、少火，就是那种炒的，什么烧的，或者是这个炸的，或者是烤的，这些呢，可以适当的减少一些，不是说完全不能吃，
1: 是，
2: 但是呢，稍微的减少一点，是吧？然后呢，改成相应的改成一点蒸的呀，炖煮的呀，是吧？然后呢，这个蒸煮的。这些的相对来好，或者凉拌的，
1: 对
2: 啊，这样来讲呢会好一些。
1: 所以，就是哪些食物，刚才就是应和了您的这个总的原则
2: 啊、这个时候特别推荐大家食用的是藕，就是藕。那么这个莲藕呢，它是很好的一个食材，
1: 对，
2: 是吧？咱们之前给大家介绍过，说呢它生吃可以清热、凉血、解毒。是吧？
1: 对，
2: 同时呢，可以呢，这个通便，是吧？那么它熟着吃，具有补养气血、运健脾胃的作用，同时还有一定止泻的一个功效，所以特别适合大家来食用，尤其是像在什么湖北呀、这样的
1: 盛产地
2: 啊，盛产这个莲藕嘛。其实莲藕一身都是
1: 薄，
2: 是吧？那么呢，咱们就不说那些荷花呀、荷叶这些就不说，咱们说这个莲藕，莲藕它长成了。长成了以后，是吧？咱们可以用它来这个做什么桂花糯米藕，是吧？这个挺好的，运健脾胃嘛。糯米和桂花它是运健脾胃的，对于食欲不振呢、然后呢这个消化不好啊，这些朋友尤其是老年孩子和小孩比较适合，因为它口味很好啊，也蒸的软糯，大家可以吃得动，是吧？这是一种。再一个来讲呢，就是这个莲藕，大家可以直接的呢，就是上锅蒸，蒸完以后就直接吃也可以，是吧？它就可以当成一种很好的一个膳食纤维啊，和一个这个碳水的一个来源，它就是像南瓜这些一样， 其实也挺好的。再一个来，你就直接切片儿或者切成条儿，是吧？大家直接的来爆炒，
1: 嗯，
2: 或者说这个叫做什么小炒
1: 啊、哦，小炒，
2: 是吧？里面稍微放一点小米辣，
1: 嗯
2: 啊，这样的一个小炒比较开胃，运健脾胃啊，生津，同时呢有这个增进食欲啊这一系列的这个作用，其实挺好的。再一个来讲呢，其实莲藕呢最好的一个方法呢就是煮汤。
1: 煮汤啊，
2: 煲
1: 汤喝
2: 啊，汤
1: 啊，
2: 藕汤是吧？他们常说这个湖北人有什么过不去的事儿，就没有一碗藕汤解决不了的。
1: 嗯，
2: 然后如果一碗解决不了，那就来第二碗，
1: 那再续一碗
2: 是吧？有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藕汤呢，其实确实也是挺好的，因为这个藕经过这个炖煮以后呢，它的形成比较软糯，
1: 是，
2: 比较软糯。同时呢，它配合其他的什么龙骨啊，配合鱼啊什么的这些，煮完以后呢，它这个汤是白白的，
1: 嗯，
2: 然后呢，这个味道呢也很甘甜，
1: 嗯
2: 啊，然后这个确实是一个做餐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
1: 对，
2: 很好一个选择。咱们说这个是大的这个莲藕是吧？那么这个藕在刚萌发的时候，还没有完全长成的时候，
1: 它是什么？
2: 它叫藕簪。
1: 藕簪啊，
2: 藕簪，簪就是咱们唐人带的簪子的簪，
1: 嗯，
2: 它也叫藕带。
1: 嗯哦，
2: 簪子的簪好多人不认识，
1: 嗯，
2: 是吧？很多人不认识，然后就简化的名字叫做藕带，带就是袋子的带，
1: 海带
2: 啊，就海带的带。它就是什么呢？它因为很细嘛，
1: 嗯，
2: 但是又很长，
1: 对，
2: 它就像一个袋子一样，所以就叫藕带。
1: 嗯，
2: 藕带呢，这个是北方不是很多。
1: 哎
2: 啊！但是上周五我去吃饭的时候啊，有这个菜
1: 点了
2: 啊，点了这个菜。但它主要都是这个什么？嗯，主要都是这个腌制过的。
1: 嗯，
2: 就是它不是新鲜的。
1: 嗯，
2: 它都是跟这个泡椒一起泡过的。
1: 哦，
2: 啊，它为了方便仓储，让它有这个鲜嫩的这个口感嘛，它就已经是加工过了的。其实也有鲜的。我看到过在那个涮火锅这个火锅店里面有鲜的这个藕带，但是就是特别的贵，
1: 他们冷链可能这个渠道比较贵，
2: 对，它就是这个运输成本比较高，
1: 是
2: 吧？所以说呢，这个大家呢可以吃点这个藕带。这个藕带它的一个特点是什么？这个藕带呢，它具有很好的一个生津止渴和开胃的作用。
1: 哦，
2: 所以大家如果最近是说
1: 食欲不振，
2: 食欲不振，
1: 嗯，
2: 是吧？而且呢，我附近也有这个小的这个嫩的这个藕带的话呢，大家可以多吃点这个，
1: 嗯，
2: 凉拌呐、啊。或者说是这个炒菜呀、啊，其实呢都是挺好的，
1: 嗯，
2: 而且它看着就很，咱们说这个很可爱，
1: 是
2: 吧？小小的，然后呢这个嫩嫩的、
1: 嗯、
2: 啊，然后呢感觉呢就是看着就是非常的这个有食欲，
1: 嗯
2: 啊，非常的有食欲，
1: 对
2: 啊，这个是咱们说的这个莲藕啊，而且莲藕呢男女老少呢其实都特别适合，
1: 是
2: 吧？然后呢这个藕呢它其实是有很多很多品种，有红藕，
1: 嗯，
2: 有白藕。是吧？有的藕是几个孔，有的藕是几个孔，
1: 嗯、
2: 好像
1: 不太一样，
2: 不太一样。有的是脆的，它适合比如说凉拌或者爆炒，还有一些软糯的，适合做糯米藕啊，或者说是适合炖汤啊，
1: 对，
2: 是吧？其实这个也不一样，而且呢，藕还可以加工成藕粉。
1: 这个小时候经常喝啊，
2: 嗯，经常喝。前一段时间有这个哪吒。
1: 啊，
2: 有这个
1: 哦，对，
2: 有这个桥段吧，
1: 有这桥段、
2: 啊，就是有这个做这个藕粉的这个桥段、
1: 嗯，
2: 是吧？所以来讲呢，咱们说这个莲藕其实特别好的一个食材、
1: 嗯、
2: 啊。我们吃了莲藕以后，脾胃运健了，自然呢这个湿邪就不会内生了。
1: 对
2: 啊，外界感受了一些湿邪，如果我们脾胃的功能是比较健全的话，
1: 嗯、
2: 这个湿邪也是可以快速的排除掉的。
1: 嗯，一说到这个不同的品种的时候，就想起来在菜市场买藕的时候，如果想做糯米藕，得问人一句，比方说，哎，这个我想做糯米藕，您给我推荐哪一种？比如说今天我准备是煲汤，
2: 对，
1: 是哪一种，是吧？有这个是叫什么拉丝的，是吧？
2: 对，
1: 藕断丝连嘛。
2: 藕其实是可以生吃的。
1: 哦，
2: 藕也可以生吃，
1: 部分品种都可以生吃。
2: 但是呢，就是咱们一般来讲，由于这个东西有泥。
1: 嗯，对，
2: 咱们总觉得好像洗不干净，然后就不敢生吃。
1: 其实可以，
2: 其实藕是可以生吃的、
1: 嗯、
2: 啊，就直接的这个洗干净，然后呢切片儿，然后他们有用这个、
1: 嗯、
2: 就咱们说过说那个橘子汁儿、
1: 哦，橘子汁儿、嗯、
2: 啊，就是泡一下、
1: 嗯，
2: 然后呢就可以吃了。
1: 嗯，
2: 啊，也有这样的一个使用的方法。
1: 哦、嗯，感觉就是吃的方式跟方法还挺多的。
2: 对，然后藕还可以切成藕丁。
1: 藕丁，对，
2: 切成藕丁以后呢，就是什么也不用放，就放几个干辣椒，
1: 嗯、
2: 再加一点花椒，
1: 嗯，
2: 然后一块儿爆炒，
1: 啊，
2: 然后这个炒出来也挺好吃的。
1: 是
2: 啊，我有的是我以前做饭的时候，是有的是省事儿就做这个
1: 哎，你看，
2: 嗯，
1: 你有没有想到这个？之前在秋季，我记得是也是苏老师在讲那饮食的时候也推荐过我哈。
2: 对，
1: 当时推荐完了，转天我就去这个超市就买了。
2: 对，而且我之前给大家讲这个就是这个女性疾病的时候，也给大家推荐过这个莲藕，是吧？咱们说
1: 对，好像是
2: 坐月子嘛。
1: 啊，
2: 坐月子的时候其实特别适合吃莲藕，因为莲藕呢本身还有一定的活化瘀的作用。
1: 嗯，
2: 它帮助我们在这个产后的时候排出恶露，同时呢它又可以通便，同时它还可以呢这个运健脾胃，补养气血。
1: 嗯，
2: 所以这个莲藕它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食材。
1: 嗯，
2: 特别好的一个食材。
1: 还真是啊，这个说到这个吃啊，这藕是一个，还有没有其他给我们大家推荐？
2: 其他的呢，其实像是冬瓜，
1: 冬瓜
2: 也不错。啊，冬瓜，然后咱们说的这个黄瓜，
1: 嗯，
2: 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凉瓜嘛，啊，这些其实青瓜应该是青
1: 瓜，青
2: 瓜，青
1: 瓜凉
2: 瓜
1: 应该
2: 凉
1: 瓜
2: 是
1: 苦
2: 瓜、
1: 嗯、
2: 是吧？应该是这个青瓜，其实这些来讲都是时令的一些果蔬，
1: 嗯，
2: 啊，都是时令的，那么它们都有一定的这个开胃的作用，
1: 嗯，
2: 同时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滋阴降火这样的一个功效啊，比较适合我们在小满节气这样的一个啊特别容易燥热呀，
1: 嗯，
2: 啊心情容易烦躁啊，
1: 对，
2: 容易上火啊，口舌生疮，大便秘结、
1: 嗯、
2: 小便短赤这些问题啊，特别适合大家呢用它来呢这个调理身体吧。
1: 嗯，对，这是这个我们说的饮食。
2: 嗯，
1: 那除了饮食还有就是起居，我们的这个生活方式、
2: 嗯、
1: 是吧、
2: 嗯、
1: 小满之后是需要我们每天就是开始晚一点睡早一点起了吗？
2: 啊，它是我们还是要保证睡眠的时长。嗯，由于咱们说这个过去呢咱们是一个农耕的社会，
1: 嗯，
2: 啊，农耕的社会是吧，因为这个天气热了呢自然是早点起干活，这样来讲呢没有这么难受，
1: 对，
2: 是吧，这是一点。再一个来讲天亮的早了，所以大家呢就不要再睡懒觉了、
1: 嗯、哎，是，
2: 是吧，所以这个是建议大家是早起。那么晚睡，这个晚睡其实过去人们嗯基本七八点就天已经黑了，这时基本人就已经准备睡了，
1: 嗯，
2: 所以到转过天来早晨起来，比如五点多钟天亮的时候基本已经睡够了，
1: 嗯，
2: 肯定是睡够了的。所以呢咱们现在所想的这个晚点睡，我今天拉个晚、
1: 嗯、
2: 或者今天熬个夜、
1: 嗯、
2: 其实不是一个概念。
1: 不是一个概念。
2: 所以大家呢不要觉得好像啊，黄帝内经里面说了、
1: 嗯、
2: 夜卧早起、
1: 哎、
2: 睡得晚起得早一点，然后呢觉得好像我这个是养生。
1: 嗯，
2: 那其实你是在熬夜。
1: 嗯，
2: 是吧，咱们说你那是熬夜。
1: 对，人家的晚、
2: 这个、
1: 晚睡已经是、
2: 啊、
1: 咱们的早睡了。
2: 对，因为比如到了冬季的时候可能下午五点多就天就黑了、
1: 嗯、对对对，
2: 就这个时候可能大家告诉早睡呢就是顺应自然的，就五点多让你可能就几点睡，是吧、
1: 嗯、
2: 这个夏天的时候是相对之前是晚，
1: 对，
2: 并不像咱们现在理解的、
1: 嗯、
2: 我过了十二点才睡，
1: 嗯，
2: 是吧，或者说我这个熬个通宵，
1: 嗯、
2: 啊、不是这个意思，
1: 不是这个意思，
2: 如果是晚睡早起健康的话那就熬通宵最好呗。
1: 你这嘿那家伙啊，眯瞪一下啊。
2: 那就熬通宵是最健康了呗，是吧，那显然不是这个样子。
1: 嗯，
2: 是吧，
1: 就是咱们经常说睡这个子午觉嘛，
2: 嗯嗯，
1: 子午觉，所以在现在这个到了夏天之后、
2: 嗯、
1: 是不是咱们中午最好也眯瞪一下
2: 了。对，因为咱们起得早了，
1: 嗯，
2: 醒得早自然来讲呢到了中午的时候就容易犯困，
1: 尤其吃完中午饭之后晕碳了、
2: 这个时候大家呢稍微的小憩一会儿，十五分钟二十分钟，这样来讲呢对于给我们身体一个修复，是吧，
1: 对，
2: 对我们后面的工作呢积蓄力量来讲呢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有好处，
2: 有帮助的。
1: 嗯，所以你看啊，就是这个以前的这个古人的说法呀，对应咱们现代人的生活节奏来看呢，就是得有一些自己的辩证，
2: 对，
1: 也需要辩证，
2: 它是一个原则。
1: 嗯，
2: 但是呢，这个咱们不能仅看字面意思，
1: 对，
2: 咱们要看到它背后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它的这样一个原理是什么，
1: 嗯，
2: 而不是说单纯看字面，
1: 对
2: 吧？字面来看就是晚睡早起，
1: 嗯，
2: 但是晚睡早起睡得不够，那怎么会对身体好？
1: 哎呀，就是，
2: 是吧？
1: 咱们再来说一个生活方面的、
2: 嗯、
1: 就是到了夏季之后啊，你看咱们大街上的人都开始穿短裤短袖了，
2: 嗯嗯，
1: 短打扮了，车内

0: 那也开始开启空调了，
1: 嗯，
0: 所以就是大家开始逐渐的往这个清凉上去靠近了的时候，是不是中医在这个时候就讲就少贪凉，还是要少贪凉？
1: 首先来讲，咱们说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还没有到完全热，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呢还没有必要这么凉快，
0: 嗯，
1: 是吧？
0: 是
1: 啊，现在咱们出门还都得穿外套呢，在北京这个地方，
0: 嗯，
1: 是吧？
0: 对，
1: 还得呢，比如上班还要穿西装呢，对，
0: 嗯，
1: 这个还没有到这个真正到这个，就是说可以单纯靠穿短袖啊，这个短裤这样的，
0: 嗯，
1: 没有到这个时候，
0: 嗯，
1: 所以大家呢最好呢还是出门带个外套，
0: 嗯，
1: 是吧？带个外套是吧？嗯，然后呢这个比如说这个脚踝或者说后背，
0: 嗯，
1: 后脖子，然后呢这个胳膊，这些现在还没有必要非要非露不可，
0: 嗯，
1: 还没有到这个温度，是吧？
0: 嗯，
1: 所以大家呢这个方面还是要注意，尤其是年轻的朋友，年轻的朋友是特别的扛冻的样子，
0: 嗯，是这样的，啊，
1: 感觉是，但是当他，
0: 嗯，
1: 到一定年龄以后，他自己也也就不扛冻了，是吧？自己就把秋裤就穿上了，
0: 所以不用提醒老年人啊，老年人自然不会就是那么的冻自己。
1: 对，所以来讲，就年轻的朋友，他反正每个人都有一个，就是怎么一个过程吧，
0: 都有一个过程。
1: 从一开始觉得无所谓，什么都不怕，到后来慢慢，很多的禁忌就都出现了，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行，就出现了。但是这个是，该交的学费，有的时候也躲不了，是吧？所以这个是一个提醒啊，
0: 对，
1: 给大家提醒，这个时候还注意防寒保暖，尤其是在比如说早晚，
0: 嗯，
1: 温差比较大，
0: 嗯，
1: 啊，就是早晨晚上和中午对比，
0: 嗯，
1: 中午的时候确实可能太阳地儿底下咱们穿短袖是完全没问题的，
0: 是，
1: 但是
0: 一早一晚，
1: 哎，一早上起来你出门的时候不行，或者你晚上下班的时候不行，那个时候温度还是低的，
0: 是的，
1: 是吧？这是一早晚的，就是中午和早晚的温差可能达到十几度，
0: 嗯，
1: 啊，这个时候大家还注意要带个外套，
0: 嗯，
1: 是吧？
0: 对，
1: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再一个来讲呢，就是室内室外的温度，
0: 哎，有温差。
1: 其实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往往室内还是比较凉的，
0: 没那么热，
1: 没有那么热。外面但是有的时候却热了，
0: 这倒是，
1: 尤其是你一运动，
0: 是
1: 太阳地儿底下的时候是热，但是你在没有太阳的地方，哎，又觉得又很快又冷了，
0: 对对，
1: 这个是小满节气的是这个一个特点，至少北方是这样。
0: 嗯，
1: 是吧？那么咱们说这个大家呢还是最好出门穿个什么皮肤衣啊，是吧？弄一个这个外套之类的东西，不要呢就是说一件啊，这个一天就一件衣服，这个可能暂时来看还不到，
0: 你看，所以就是还是调节。
1: 对，大家呢就还是之前给大家说的洋葱法，
0: 嗯，对
1: 吧？
0: 洋葱，
1: 但这个是洋葱没有太多皮儿了，这次就两层皮儿就基本就够了。
0: 对对对，
1: 一个外套是吧？里面再有一个内搭，
0: 嗯，
1: 在办公室里可能就穿个内搭，出去的时候把外套套上，
2: 对，
1: 是吧？或者是开空调的时候把外套披上，
0: 嗯，
1: 这样来讲其实基本就够了。
0: 对，你看看这个小满，其实说是小满，但是这个随着时间的这个时间轴的推移啊，
1: 嗯，
0: 就是逐渐热的一个过程，
1: 对，
0: 是吧？咱们五一之前，就是清明前后呢，感觉还是有一点凉，到了五一呢，你看就是开始大家出游的时候，就是都是短打扮了，
1: 嗯，
0: 然后慢慢你再靠近这个夏季的时候，从六一开始儿童节的时候，
1: 嗯，
0: 哎，你就会感觉到啊，那就已经是夏天了。
1: 啊，六一的时候就真的就热起来，
0: 是吧，
1: 嗯？
0: 所以就是这里面每一个节气，我们说的是节气，但是我们是不断推演的这个时间轴，跟着时间轴一步一步的往这个春夏秋冬啊。当然了，这个中医讲是还有长夏。
1: 对，长夏就是咱们说这个基本就是三伏，
0: 哎，
1: 啊，这个阶段就是长夏，
0: 慢慢的去发展，
1: 嗯，
0: 所以你看这每一个节气的变化，它并不是说就是非黑即白断崖式的更迭。这一期苏老师说了大家一定要保暖，下一期苏老师说了一定要降温，
1: 对对对，
0: 是吧？
1: 是，它不是一个就是说这个，而且咱们国家这南北的这个幅员比较辽阔，
0: 是
1: 啊，可能确实是在这个体感上存在比较大的区别，
0: 嗯，对，
1: 是吧？你在海南岛的朋友听了咱们节目，觉得你们说的好像不对吧？
0: 嗯，
1: 好像说的不对，是吧？但是呢，你在东北的朋友说啊，你们怎么说的这么超前？
0: 嗯啊，是是是，
1: 超前了，
0: 是
1: 吧？所以呢，这个咱们说的是一个原则，
0: 原则
1: 啊，是一个原则。
0: 对，尤其是我们从这个华北大部分地区啊这个角度这个纬度上来讲的，可能南方的这个低纬度地区的朋友可能会一年四季就是感觉
1: 四季没有这么的
0: 分明，对，对，所以大家就是以我们这种就是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以这种我们这个纬度上来讲四季分明的这个感受可能更有代表性，
1: 对，
0: 是吧，来做一个参考，
1: 对
0: 啊，仅仅做一个参考。您还看，您说这个每个地区不一样，每个人也不一样，那这个横比、竖比、纵比，是吧？这就差千差万别，差的就这飞出去了就。所以在这种大的差别的这个背景之下，还是需要您如果有个体的问题的话，线下就医是最好的方式。那今天我们跟苏老师就小满的这个问题跟大家就先聊到这儿。
1: 好的，
0: 感谢苏老师。
1: 好的，下期见。

0: 大家好，我是胡远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抚远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满山红叶似彩霞。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7: 让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6: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7: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6: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7: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6: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7: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6: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7: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6: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8: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3: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05，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路上的最新的情况。首先来看一下江西全南高速吉连段 K532公里处太和枢纽，全南高速往泉州方向转大广高速匝道往广州方向，目前占用了一条行车道，单道正在缓慢通行。再来关注一下江苏 S39 江宜高速镇江段往宜兴方向的 K55公里处过丹阳新桥3公里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目前占用了第一和第二条车道，正在处理当中，后方车多，正在缓慢行驶当中。最后来看一下北京京高高速进京方向杜家坎到大把窑桥路段呢，受到了交通流量大的影响，目前交通压力，运行比较集中。如果您在路上行车发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也可以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0: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早高峰之向快乐出发。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08整，欢迎您继续锁定中国交通广播，上天真实的为您送上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很多朋友问呢，为什么这两天呢都是大明一个人在主持呢？即便大迪这个有自己的事儿，为什么别人不能来带个班呢？啊，小雪呀，房客呀，都干什么去了呢？是这样啊，你看小雪呢，昨天跟我一起坐的晚高峰比较辛苦。凡哥同学呢，正在跟王尚同学在杭州的直播间，在杭州，而且是杭州萧山的奥莱门店，给大家伙做这个大牌折扣的现场的视频直播。那一会儿呢，早上还有一个直播，朋友们可以来关注一下啊。这个昨天晚上呢有很多的大牌折扣，今天早上同样有很多啊，可以知道薅到羊毛的。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直播两个字，那5月21号的直播链接就在那儿呢，一会儿就是给大家伙推送出来了啊。所以呢大家伙都比较忙啊，这个来不到这个早间的直播间。其实很多朋友啊都不了解，我们早间的节目影响力非常大，不光是在听众朋友们的这个群体当中，就是在我们台里边的影响都是非常非常大的。就大家哭着喊着呀，都要来这个早间节目带班啊。就听说，哎呦，大迪怀孕了，这生孩子了，这来不了了。哎呦，这门槛，我那门槛都被踩破了。无数女主播哭着喊着，是给我次机会吧？啊，你不行的话，我在你家门口不走了。我真的很苦恼，我真的很苦恼。然后你知道吗？就是我们也有这个一定的要求嘛。比方说，你要是来这儿的话呢，你要才艺展示啊，包括你平时的这个主持的水平，你要到达一定的水平啊。所以正在考核当中啊。下周等下周的时候，那家伙，那这女主播将会络绎不绝。哎呀，这个鳞次栉比，哭嚓哭嚓的，哎呀！哎，我好没睡醒，我有点。所以今天一个人给各位做节目啊。有朋友说，哎，大明最近挺忙的，是啊，就是有的时候呢，我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当你忙的时候呢，然后呢，就当你旁边有人不忙的时候，你就会特别的闹心，是不是？就比方说啊，就咱们不说工作单位，就好像自己在家里边一样，就是你之前在那打扫卫生呢，干的是满头大汗的，眼里都是活，结果呢另外一个呢躺沙发上无动于衷。应了那句话了，就是忙的忙死，闲的闲死。哦，忙的人的眼中都是活，闲的人呢说那都不关我的事儿。公司里边更是如此，对吧？同样是一个工作单位的，甚至同样是一个项目组的，为什么我的活就这么多，他怎么好像就没什么事儿呢？到最后钱拿的还差不太多呢。所以今天呢，咱们节目啊，其实话题就这八个字儿：忙的忙死，闲的闲死。您对这八个字儿有怎样的痛彻心扉的感悟呢？咱们都可以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李小燕说了，大明啊，现在没有大迪啊，你可得好好对我们的尴尬的小剧场、尴尬的脱口秀、尴尬的唱歌环节可不能少啊。我明白了，你就特别喜欢看我们尴尬。哎呀，你打开视频就可以了，长得还不够尴尬吗？这金博说，大明心里有点不平衡了。我不知道朋友们你们是什么样一个感觉啊，就是如果说你们在工作单位当中，就是好像所有的活都是在你的身上，对吧？然后呢，就是好像全单位啊，或者你身边的人就你一个人在忙的，就觉得这个脚打后脑勺这事儿就忙不完了，但别人呢就在那喝茶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哎呀，我这个节目，这个节目做这个话题呢，跟我个人的生活和工作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我们单位的同事那都是非常忙的啊，那他老忙了，现在啊，对对，那一个个的那忙的那个锻炼身体的那。

西门说，这么有才，怎么才发现你？是我的，这不是你的错，这是我的错。过去20来年我没红起来，你知道吗？

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这八个字吧：忙的忙死，闲的闲死。无论是在生活当中，还是在工作当中，您对这八个字有着怎样的一种感悟？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当然，其实我们的很多同事啊也很忙啊，比方说出差的。

但那货呀就是没有太多，因为你不可能说你马全然后货还那么的多，那种那玩意儿也不太现实。但是呢好在产品非常丰富啊，款式非常的多样，所以朋友们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方科和王善同学稍后在杭州的直播间，马上的直播就推送给各位了。几点开始啊？我记得好像是八点开始啊，朋友们可以稍安勿躁，稍微等一下。哎呀呀说了，说有几个中国交通广播，怎么感觉不止一个同时在直播呢？给大家伙介绍一下我们中国交通广播，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势力啊特别的庞大啊，这个只手遮天。是这样啊，中国交通广播呢它是全国落地的这么一套频率，但是呢为了保证，因为每个地方啊它的交通呢都有自己的独特的一些特点，包括这个信息，所以呢一套节目肯定是不够的，那为了能够贴合当地的一个交通的情况呢，每个地方的中国交通广播呀都有自己独立的一些节目，那比方说像有一些地方的早高峰就不会转播我们的像快乐出发的这套节目，而是当地自办的节目，那有的地方呢是直接落地了我们的像快乐出发，比方说像上海啊，像湖南呢、啊、像朋友们你们都是来自哪儿，我这个节目在哪落地我现在都弄不清楚了，呼和浩特呀，对吧？所以呢就是您在收听收看我们广播的时候，尤其像用云听来收听，想我就想听大明和大迪的像快乐出发，那怎么办呢？您在那个云听上搜中国交通广播的时候，在线收听嘛，它有一个定位，您只要定位北京啊，定位北京就能直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啊。

北京时间7:16，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等待朋友们的留言，听首歌，轻松一下，我们一会儿回来。这是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

现在是北京时间7:20，来到这时段的热搜搜搜搜啊！先来说一家这个这两年特别特别火的一家饭店呢。这个饭店呢，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在北京跨年夜的时候，好，北京什么什么什么，反正大日的时候，大伙都出来，晚上就不眠夜啊，出来这个逛街，开始这个欢庆的时候，这个店真的是排队在北京排的是最长的那家店。我说到这儿，你们应该知道是哪家店了吧？寿司郎，没错啊，寿司郎的杭州的寿司郎出了点问题。最近的杭州有一家寿司郎门店呢，因为无证售卖加工糕点、专间管理反复违规以及餐具清洗消毒不到位，被杭州市萧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罚没超6万元。处罚决定书显示呢，执法人员曾两次前往该门店检查餐具卫生。首次检查的时候呢，执法人员现场抽查的十只铝盘呢都存在上述问题。一个月后，执法人员再次上门复查，在现场抽查的十件待使用餐具当中啊，仍然有6件表面留有饭粒残渣。对此呢，寿司郎方面表示已经整改完毕了。而寿司啊本身就是生冷食物，对这个卫生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那餐具上留有这种残渣呢，妥妥的就是细菌培养皿的，对吧？而且呢两次检查都没改过来。您是火，您是火，但是再火而且是越火的话，您这个卫生不就得越做得更加彻底，越到位一点吗？这说明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管理的态度问题啊。希望通过这次能够引起寿司郎总部的一个关注吧，加强食品安全管理。这个说完寿司郎呢，再说一家特别火的火锅啊，当年应该特别火啊，当年它也特别火，这个现在也还行啊。巴奴，最近的巴奴火锅新版山野菌锅呢，在社交平台引发热议了。有消费者发现这个锅底新版上线之后啊，默认捆绑岭南走地鸡和生菜猪肉滑这两道菜品销售，他没办法单独选择，只能捆绑。就如果我就想点一个那个菌汤的锅底，也不行，我只能被动的接受套餐。不少网友对此表示不满，认为品牌这是在变相的提高锅底价格。现在消费者呀，不像以前那么好互动了。现在维权意识特别的高啊！这有的时候呢，我看到这样的新闻呢，我以前我要看到这样的话呢，我也不觉得怎么样。但是现在你看，有网友在指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觉得，确实啊。那你说我如果不爱吃那什么岭南走地鸡和生菜猪肉滑，那我还想吃这个锅底，我怎么着我就吃不了这个锅底了啊？就比方说这个，我就不喜欢听大地，我就喜欢听大明的，那怎么还不能听向快乐出发了？对不对？所以说趁着大地怀孕的时候赶紧听嘛，对不对？品牌方呢可能觉得这是在升级产品，但是在消费者看来呀，就你升级产品可以，但是你这种捆绑销售的方式啊，它是剥夺了选择权。现在餐饮行业压力大，大家伙都理解，但是靠这种方式变相涨价吧，多多少少有点败好感。而且呢，你仔细品一品，可能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误解啊，就是你往往捆绑那东西都是你卖不出去的，怎么？你热销产品你肯定不捆绑啊，是不是？其实呢，只要把品质服务做好，消费者自然觉得这值了，那我就会觉得买单，我会为他买单啊，就大可不必搞这种捆绑套餐的小动作，反而显得不够坦诚啊。

继续呢，我们再来关注一起劳动诉讼案。江苏的朱某入职某企业，约定6个月的试用期，试用期满前呢，公司就以其不符合录用条件将此辞退了。哎，那这个录用条件就有意思了啊。这个公司表示，依据认同、阳光、干练、当家、担当、进取、领导力等维度测评，朱某不符合录用条件。但朱某不认同啊，认为相关考核标准你事前并没有告知，起诉索要30000元的赔偿金。那法院审理认定啊，企业拟定的录用条件特别的笼统模糊。哎，你回头看一看，认同、阳光、干练、当家，啊，担当、进取、领导力，没有一个硬指标。主要是就都是那个，你看这几个都是那个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的这个标准太主观了。而且这条件你事前也没告诉人家，这不就是先射箭后画靶子吗？这个判决挺解气的，也给这个其他朋友提个醒啊，这个如果遇到情况呢，不要慌，法律是站在劳动者这边的。最后呢，法院是这个就我看怎么判的啊，是解除说未按规定先行帮扶整改就直接辞退，解除劳动关系的依据不足啊，属违法解雇啊，依法判令支付给朱某赔偿金30000元啊。哎，真的啊，这人生啊，就是如果赶上那个寸劲儿的话呢，就是任何地方你都可能会受到点小小的伤害，比方说剪头位也容易受到伤害。最近呢，辽宁省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外发布了一起行政判决书，上诉人王某呢，因为中午外出剪头发啊，外出剪头发受伤了，主张其属工作时间延伸，应该认定为工伤。那二审法院审理之后呢，认为其外出行为啊，你剪头发是个人事务，你不符合工伤认定条件。终审的判决是驳回了上诉，维持原判。所以这个啊，就是剪不剪头发怎么受的伤不重要哈，咱们就说那个工伤，因为有的朋友呢就觉得自己这算不算工伤，他怎么判定这个，首先呢，工伤啊得跟工作是直接相关的。那你出去呢，你是理发，你出去你不是说办公务，你理发这个事儿呢就完全个人的私事了，跟履行工作职责没有一点关系。哪怕是时间上的工作延伸，那也得是外出办事跑业务开会这种跟工作能沾上边的。所以这个案子当中呢，王某的诉求呢，确实有点站不住脚了。好，北京时间7:27，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每天都有朋友问，就哪怕昨天跟大迪连线了，那都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今天还有朋友问，大迪去哪儿了？好多天了啊，关注一下大明的快乐时间吧。昨天已经把连线大迪采访那一段啊，都上传到大明的快乐时间的视频号里边了。朋友们可以在公众号里边直接关注一下大明的快乐时间，在公众号那栏搜索一下大明的快乐时间啊，明是铭刻铭记的那个铭啊，加一下咱们的专属的微信公号，这昨天的视频号里边上传了啊。抹茶笨笨说，大明说话真逗，说句大明不爱听的话，我希望大明每天都能出现，千万别休息。今天的话题说的什么，就是忙的忙死，闲的闲死啊。咱们今天话题其实就这八个字，忙的忙死，闲的闲死。您对这八个字在生活当中或者在工作当中有着怎样深刻的理解和感悟呢？或者哪些槽想吐一吐呢？咱们都可以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同时在视频端的留言我们也能看得到啊。先来送个祝福，大明老师你好，今天是我的儿子的生日，他很喜欢你的节目，我们。

0: 可以在7:10到7:30之间放一条生日祝福吗？祝沈阳市沈师附小2年级史泽一大朋友8周岁快乐啊！8周岁生日快乐！史泽一8周岁都算大朋友了，这都是啊！希望你平安健康啊，像大明叔叔一样阳光自信。我不是阳光自信，我是盲目自信啊！这个小朋友阳光就可以了。好，祝史泽一小朋友天天开心，永远快乐。好，马上进入半点报时，在这里继续等待朋友们的留言。我们半点报时过后，一会儿回来。
1: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四，尾号是5和0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5: 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6: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7: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8: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9: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1: 蓝色。
12: 航天蓝。
13: 海军蓝。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1: 白色。
12: 天使白。
10: 科研白。
1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1: 绿色。
10: 军旅绿。
1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1: 橙色。
14: 消防橙。
1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5: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8: 好的，谢谢。
1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34，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最新的情况，重点来关注一下河北，京沪高速。

0: 因为黄石高速有雾，目前的青县站分流点上海方向车辆缓慢通行，大概有8公里左右的长度。那因为黄石高速有雾呢，分流青县站上海方向车辆，还有这个因为天津有雾，那青县站北京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再来关注一下京台高速郎仓段，也是因为大雾的原因，大成站、大柳河站、龙街站、文安站、信安站、藏屯站沧州方向，还有藏屯站廊坊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同样也是因为大雾的原因呢，分流藏屯站沧州方向的车辆啊，目前的朋友啊，请路过的朋友啊，请注意一下。另外呢，在行驶当中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速和安全车距。
1: 交广听天下。

好，来到这一时段的交广听天下。5月20号呢，针对湖北暴雨洪涝灾害的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的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北调拨夏凉被、折叠桌凳、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的安置救助和生活基本保障。好，继续来关注一下咱们的快递啊。国家邮政局最新的数据显示，1到4月份，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了4.1%。其中的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了645.7亿件，同比增长了5.1%。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规划建设北京市，北京城市副中心将迎来10周年的节点。据了解呢，到2026年底呢，除履行维护首都安全稳定、保障城市运行、带有属地管理职能和面向市民、企业、社会开展管理服务的单位之外，那其他的北京市级机关全部都搬迁至北京城市副中心。啊，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电子计价秤啊。今年1月呢，全国电子计价秤智慧计量监管平台正式上线运营了。那截至目前呢，平台建设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累计入驻单位达到了6750家。好，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昨天的股市。昨天呢，截止收盘，上证指数是微跌了0.18%，深证成指微涨，那创业板呢是涨了0.34%。最后来看一下天气，今天我国强降雨会集中在江南、华南地区，同时呢，今天新一轮的降雨来袭了，南北多地将会迎来明显的降雨。此外呢，未来几天北方受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气温多为波动，那最高气温总体是偏低的，长江以南呢则会持续闷热。各地的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啊，及时的增减衣物啊。

啊，今天过生日的小朋友挺多啊。七度说了，大明老师，我们每天上学路上都听您的节目啊。今天是我们家小白同学12岁的生日，也祝小白同学生日快乐。哎，这是还有什么这名我看都看不出来啊，都火星文啊。说大明老师，今天是我儿子杨宇琛的7周岁生日啊，送上电波祝福，祝杨宇琛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学习进步，快乐成长。好，回到咱们今天的节目话题，今天呢咱们节目话题就8个字啊，就是忙得忙死，闲得闲死。无论在生活当中和工作当中，对这8个字你有怎样的理解和感悟呢？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哎，有朋友就匿名啊，你这玩意儿容易得罪人，就匿名啊。我感受太深了，我们单位就是这样啊，别人呢是偶尔忙，我是忙里偷闲还不得闲啊。哎呀，真的是这干着 A， 然后呢 BCDEF 那事儿还在那排着队，还拿着比别人低的工资，这玩意儿干的真是憋屈啊。对，就是咱们不是说不能多干活，对不对啊？年轻多奋斗就可以啊，但是问题是咱们得有个等量的交换的，是不是？咱就算是你觉得这个工资跟那个你干的活就你不匹配，是不是也行？你大家伙都一个水平的话，我也不多说啥。就问题是，你看别人不干，给我拿的也差不太多，这个就令人非常的气愤了啊。静听海声说到了，我们公司啊，虽然是我们的活，但是我们不会，你们专业，所以你们干吧。下一次呢，哎，上次就是你们干的，那以后都是你们干的了。哎呀，这真是啊，这你们都说的，我就感觉好像发生在我身边一样的。哎，然后最智城隍局律师说了，哎呀，忙的忙死，闲的闲死，还不是最可怕的。更可怕的是一个人忙死，然后一圈闲人呢，哎，围着他，有的争功，有的甩锅，有的还干扰他干活。最过分还有人挑他毛病呢，你看你这活干的。你杰爷说，今天这主题我可太有发言权了，我可太阳了。小客户到我手上越做越大，业务哐哐加呀，其他人呢很统一，就把手上的客户啊都给做死了，没单子，上班摸鱼，把公司当成养老院了。其实我也没努力啊，但客户他业务就是越来越多呢。你这凡尔赛，你这。所以这个公司的奖励机制啊，真的是特别的重要。你不能说哎阳光普照，或者说就是小打小闹。真的啊，如果说像这样的情况，就是跟差距拉得很大的话，那在工资啊绩效上的体现呢，你包括在晋升的这条通道上的体现呢，应该更加的明显一点。你只有让别人羡慕了，让别人觉得哎我多做这些事儿我真的是有回报的，那可能才能激发大家的这种潜力。这年代呢，你光说奉献的努力啊，真的没什么太大用处了啊。你就跟那什么似的，你就跟那个有些那个篮球教练似的。以前我们篮球教练你知道吗，就是在我们那个小的时候，我们看那个有的时候 CBA，然后那时候经常会有一些那什么，他那个教练在指导球员的时候那个录音，因为摄像头会怼脸拍嘛，怼脸拍，然后呢就仔细听那个教练都在喊啊，上去抢板儿，上去抢板儿啊，使点劲儿，努努力，你把这卡死了啊，努使劲往上抢，你就说的不是废话吗？就厅里边全都是那个振奋人心的鼓劲儿啊，但是其实一点实际的操作的方式方法都没有，对吧？所以呢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你要是讲奉献讲什么东西呢，就道理是这么个道理，但是呢执行起来真的很难啊，还是得拿出实际的东西，实际的奖励，然后让别人去产生一种被激励的感觉啊。青云秋月说了，我相信每个单位都有这样的情况啊，哎，50左右的人每天玩的都不知道怎么玩了，20-30的人呢干的都不想活了，然后呢就是不干不错，然后呢多干呢还多错，你说说。
好，再送几个祝福。那、可能这时候啊都是孩子们上学的时间。胖平说了，大明老师好，今天是我女儿小鹿10岁的生日，很喜欢我的脱口秀啊，能送个生日祝福吗？祝小鹿生日快乐，天天开心。哎 ，Susie 说了，我想给我的婆婆龚淑琴女士送一份生日祝福，祝她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我还想说，虽然网络媒体上很多吐槽婆媳关系的，但是我想告诉大家，有的老人真的很善良很宽容，成为一家人就是缘分，每个人都应该好好珍惜。我很庆幸有一位好婆婆，再次祝她长命百岁，不要太辛苦哟。哦，好暖心呐、咱们听众啊，真的每次看到这样的短信呢就特别的感动啊，特别感动。那正所谓啊，这个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咱们的听众素质为什么这么高呢？那主要你知道吧。

开心小主，今天是金鼎街第二小学于小满七周岁的生日，祝于小满健康快乐成长，你是我们全家的开心果呀，永远爱你。春华秋实也送一个祝福啊，这个祝王云伟同学生日快乐，中考大捷。

啊，继续来说一说那个忙的忙死，闲的闲死。冰雨说了，这说的就是晚饭前我和我老公的状态啊。我这家伙着急忙慌的准备饭菜，还得半路去接儿子，老公呢就跟着躺着玩手机呀。补了一句偶尔会接儿子，说的挺客观啊。其实忙的忙死和闲的闲死呢，不管是在工作当中，包括在家庭当中也是一样啊。也有的时候吧，真的你要说，比方说啊，两个不同的家庭，哎，就人家很闲，咱很忙，咱就不说啥了。或者说两个不同的职业，哎，我这个职业很忙，人家职业很清闲，那咱就不说啥。咱怕的是在同一环境当中，同一屋檐之下，有的人忙的忙死，闲的闲死，这不对比太明显了。哎，什么人说了，我老公在办公室那家伙忙得飞起啊，键盘都敲出火星子来了。哦，看出来是机械键盘这种啊。而其他几个同事竟然都能凑一起用手机上网打掼蛋。哎呀，领导真的是用惯了他这种核动力牛马呀啊。你没发现吗？就是当你越忙，哎，当你干的越多的时候，那你的活还越多呢，领导就看你有效率啊，你交给别人他完不成，交给你立马就能完成了。你怪领导吗？那不都是你惯的吗？

0: 啊，旺财说大美好，今天是我阴历生日啊，祝我生日快乐啊！另外还买了我们的项链是吧？啊，对，我们的这个莫桑比克钻的饰品，包括我们的珍珠饰品，仍然在热卖当中啊。当然，它这两个品呢是完全不一样的。珍珠这个饰品呢，它没有那么的闪，没有那么的时尚，但它非常非常的经典啊，非常经典。现在无论是这个中老年的女性啊，还是说年轻人呢，年轻人真的是不管男女，我觉得很多人男生也戴这个珍珠饰品嘛。对，它是一种很经典、很复古的一种感觉，也带着一些些的时尚。那钻石呢，就是闪啊，就是闪。而且呢，莫桑比克钻呢，它的价格真的哈、太便宜了。我们这些钻石，莫桑比克钻的饰品也都几百块钱，一克拉、两克拉、三克拉，最大的五克拉，鸽子蛋都有哈、而且呢，项链啊、手环啊、手串啊、戒指啊、耳坠、耳钉啊。都有不同的款式，所以呢，您看看啊，你想要买珍珠的话，就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回复“珍珠”两个字啊，回复“珍珠”两个字，然后呢，我们的珍珠不同的套装就推送给您了，感兴趣都可以下单购买，或者送给自己的长辈都可以。另外呢，回复“钻石”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啊，我们的莫桑比克钻的饰品就推送给各位了，感兴趣您都可以下单购买啊。好，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继续是今天的大明脱口秀。
1: 女士们、先生们 ，Ladies and Gentlemen， 现在是大明脱口秀时间，掌声欢迎我们敬爱的

好，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大明脱口秀，我是大明。最近呢，真的朋友们也看出来了，我真的太忙了，太忙了，就是忙到我对我们现在广播这个行业充满希望啊！就冲着每天这么多事儿，就不像是夕阳产业，你知道吗？就一直以来，朋友们可能对我们这个行业有个误解啊，就哎，你们主持人下了班是不是就可以回家了？每天就上这么一两个小时啊？真的啊，如果我们这个行业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大学最火的专业应该是播音主持专业。谁不想清闲一点啊？实际上我们的事儿还真的挺多的啊。就拿我来说吧，你看我早上每天是5点起床，6点半之前我要到单位打卡，然后呢到单位了，我7点节目我重要半个小时，我会闭上眼睛在脑海里边过一遍今天的节目内容，然后醒过来的时候再睁眼的时候差不多7点开始了啊，然后激情四射主持今天的节目。一直到这儿，可能大家伙以为我们每天工作内容都全部了，对不对？但其实并不是啊。朋友们知道我这个孙台的称号并非浪得虚名啊。毕竟你知道吗？就是我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地位，那可以说是只手遮天呐、权倾朝野啊，宦官当道。我跟你说，下了节目，我每天要参加会议，然后呢，我要想第二天的选题。包括这个新零售的选品呢、售后啊、活动策划呀、音频配音呢、跟女同事谈谈话呀、给这个领导的办公室做做保洁呀，是吧？你这一趟下来一天上基本的满满当当，这还不算什么那个出差啥的呢。然后回家以后我就得开始写脱口秀了，就这3000多字，你看着不太多啊，10分钟左右，3000多字，但一般要写3到6个小时左右。晚上12点差不多能写完，然后呢1点睡觉，然后再5点起床，周而复始，每天我就这么一个节奏，对吧？所以那些说我做完节目就回家的朋友啊，你们真的太不了解我们这个工作性质了。就为了这2个小时，背后真的要付出很多辛苦的工作。你不光是我，我旁边大迪也是，大迪下了节目，连看我一眼都没时间，扭头就走，这叫都叫不回来。为的就是马不停蹄地赶回家，第一时间躺在床上开始复盘今天节目里的表现呢。啊，大迪复盘的，而且复盘的非常认真。节目2小时，他复盘4个小时，中间就翻一次身呢。等复盘结束之后，伸个懒腰，起床开始点奶茶呀，为明天的节目储备能量，是吧？等奶茶到了。然后呢，一边追剧积累节目素材，一边在微博、小红书看看八卦什么的，了解时下的最新话题。总之，大迪非常感人，不断给自己充电呢。所以你听节目的朋友就知道了，大迪的无知啊，都是厚积薄发的。哎，反话都是反话。其实呢，作为这么多年搭档啊，真的我觉得我有必要义务啊，我有义务就提醒一下大迪。我说大迪，你不能太闲，对吧？人家上班摸鱼还讲个基本法，人家怎么摸鱼？人家摸鱼的时候打开电脑啊，拿 Word 看小说，老板以为你在打字呢，对吧？做表格的时候，然后这边开个小屏幕在那看综艺，老板以为那是弹窗广告。人家摸鱼都是偷着摸鱼，有技巧。你可倒好，你直接回家躺床上了，你这家伙。现在咱们大环境你也不是不知道，内部不断的优化调整、减人裁员啥的。你说到时候优化到你了，你说你怎么办呢？大迪当时说，我很自信，有的是办法。最开始我是不信的，我说你有什么办法，到时候肯定裁你。后来果然在上一轮内部人员优化的时候，哎，大迪怀孕了。现在没人敢动他。哎，所以我突然明白了，就是为了防止被优化所以去生育，这才是真正的优生优育啊，这个啊。咱们今天的话题聊的就是职场的忙和闲啊，忙的忙死，闲的闲死，就亘古不变的职场两大玄学嘛，忙的忙的冒烟，闲的闲的发霉，能干的往死里扛啊，摸鱼的稳坐大堂。公司呢就像是分成了2个世界，就一批人呢忙的是脚不沾地，早上踩着点冲进办公室，屁股还没碰上椅子呢，什么消息弹窗啊、工作安排啊、临时任务劈头盖脸砸过来了，就跟那个俄罗斯方块，这边还没解决呢，上面又落下来了。什么报表要改呀、方案要写呀、突发琐事啊，全都揽在自己身上。别人下班追剧逛街，他呢天天加班点灯熬油，手里的活永远做不完，脑子时刻在线，忙得连喝口水都得挤时间，内卷全靠自己硬撑，累到脱发又心梗。那另外一批人就不一样了，哎，另外一批人主打一个佛系躺平，上班标配一杯热茶、一部手机，往工位一坐，刷视频、聊八卦、看网页，
日子过得比那个退休大爷还滋润呢。安排工作永远装糊涂，遇事就推脱。关键吧，就是有的人呢，真的怎么他人家知道怎么推脱工作，对吧？你比方说领导给我这种资深牛马安排工作，你甭管我会不会啊，我下意识都回答，那好的，什么时候要，没问题，对吧？说完以后呢，自己都想抽自己大嘴巴子，对吧？我答应什么劲儿呢，对吧？但是领导一安排，我就自然而然答应了。但你看那帮人就不会，哎，人家不管这个东西啊，他行不行，会不会上手，反正你教给他，人直接说不会、不懂、没时间，三句万能口诀，走遍天下，啥责任不沾边，啥累活都不沾手，安稳摸鱼到下班，准时溜号从不加班。尤其你们可能就你们可能还是前后座人，我跟你知道吗？就比方说前后座啊，你在这忙着焦头烂额的时候，人家在座位上谈笑风生，就那种感觉像什么呢？就好像不像是在单位，你知道，不像在单位，就像在咖啡馆。

咖啡馆，咖啡馆什么样人都有，你是来认真工作的，后面那个人就是来喝下午茶的。而更加讽刺是什么呢？就是你看越能干的人活还越多呢，哎，因为你靠谱，办事利索，不推脱，所有人呢就把第一时间就把烂活杂活没人愿意干的活都塞给你了，干好了团队功劳，干错了那都是你责任。反倒那些啥也不会啥也不干的啊，靠着装傻充愣混日子，不用担压力，不用费脑筋，工资照拿，福利不落，领导觉得哎这样的人挺安稳的哈，挺省心，你不用管的。然后最最讽刺的是什么呢？最最讽刺的就是你因为太忙太累，生活作息不规律，天天坐电脑前面写稿子改文案呢，脑子直冒烟啊，日积月累，最后身体搞垮了，还有肥胖啊，秃顶啊。那些没什么事的呢，成天闲的在办公室里边啊锻炼身体啊，啊，他锻炼身体里边放着各种的器械呀，相当于一个小健身房，哪怕没有器械，人家还能玩什么囚徒健身。在工作上永远不会，在锻炼身体上有的是办法。最后身体倍儿棒，锻炼出六块腹肌。有一天你俩见面了，人家上来还摸着你的肚子说：“哎，兄弟，你不够自律啊！”不是，是你这个样子真的欠揍啊！我跟你说，要不是你身体练得太好了，另外你还是我的领导，否则我早就动手了，你知道吗？但是呢，最后话说回来啊，这个闲的闲死固然不应该，但这个毕竟职场还是得讲业绩吧，你不能太闲。但是咱们反过来说，重点是什么呢？就是忙的忙死未必是什么好事啊。就咱们这些大忙人应该明白几个道理，在职场上你的工作能力越强，完成任务越出色，领导就会越倾向于把更多的工作交给你，只是因为你做得好，效率高，风险小，这不是什么主观上的赏识，而是单纯的领导为了追求效率而已。第二，有些员工信奉低调做事，少说多干这种职场准则，认为只要把事情做好了，领导自然而然的会高看你一眼。在现实生活当中，这种想法往往会适得其反。你说你又不主动汇报，你又不跟领导沟通，领导可能最后你干啥的他都不知道。真是这样，最后呢，效率高未必就是优势，因为你的工作完成的越快，领导就会觉得哦，原来这活不难。哎，相比之下，同样的事儿人家拖延着做，领导反而觉得人家有工匠精神。所以呢，如果你正在经历类似的困扰，不妨尝试着调整自己的工作方式，同时呢，多跟领导沟通，明白，让他明白你正在做的是什么，这个事儿到底有多难，争取一个合理的工作安排。你比方说我现在最大的改变什么呀？我以前我真的是默默无闻啊，我做事我真默默无闻，做低头做呀。但现在我必须把我跟领导俩人捆绑到一起，比方说我天天把领导写到我的段子里边。以前领导不关注，我现在天天关注。对，为什么？因为我经常写在段子里面，现在那个写的那个派出所都开始关注他了。哎，所以现在领导天天听节目啊。我想说，没事，领导，脱口秀本来就是冒犯的艺术嘛，你就当为艺术献身了。

0: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7: 让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走，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6: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7: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6: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7: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6: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7: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6: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7: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6: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8: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9: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